0: 如何通过服务创新赋能文旅产业发展，保障游客轻装出行与心意速达。请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国庆假期，甘肃游客罗庆庆和家人来安徽黄山风景区游玩，在景区办理完行李直送服务后，准备搭乘索道上山。
2: 我是在黄山东大门游客中心办理的行李直送业务，然后轻装上山，回到酒店直接拿行李，游黄山体验感真的太好了。
1: 游客许妮妮把选购的土特产和文创产品直接寄回家。
3: 因为还要在黄山其他景区游嘛，这些东西的话带在身上肯定很累，所以就选择了行李寄件。
1: 为了破解游客行李携带不便的出行难题，黄山风景区联合快递企业依托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推出游黄山行李无忧服务，优化升级涵盖行李寄存、寄递、直送三大功能的全场景行李服务闭环，让游客实现存即走、到即取，轻装游览黄山。游客在线上可以查询点位、预约服务，一键下单就能实现交通枢纽、景区入口、合作酒店间的行李流转。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旅游运营负责人程帆表示，
4: 此次创新是景区推进智慧旅游与服务精细化的重要举措，力求从游客实际需求出发，提升三月型景区的游览舒适度与体验感。下一步，景区将根据运行情况逐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优化流转时效，让更多游客享受到游黄山行李无忧的便利。
1: 这几天，山西太原钟楼街游人如织，这条承载着城市记忆的百年老街商铺林立，古韵悠长。做了于此的钟楼街主题邮局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游客李丹：
5: 来逛钟楼街嘛，然后就偶然走进这里，感觉还挺惊喜的，没有想到邮局里面还能够买到印有云冈石窟啊、双塔寺图案的文创点心，我们都舍不得吃，都是先拍拍照。在这里的话还能够欣赏老油品，是逛老街很值得打卡的地方。
1: 游客赵雪正在挑选特色邮票和明信片，
6: 现场呢写好然后寄给我外地的亲友，感觉这小小的一张邮票，它把壶口瀑布和五台山这些山西地标的文化带出去，一方面呢就是做一个旅行纪念，另一方面呢邮寄给亲友，让他们也了解山西厚重的历史。
1: 钟楼街邮局始建于1901年，是太原城市记忆的活化石，重装亮相后的主题邮局集文化、收寄、美食、休闲于一体。假日期间，为了匹配钟楼街夜间游览热度，主题邮局调整运营时长，为游客留足了慢享老城的空间。主题邮局经理郑辉说，
7: 假日期间达到5000人次左右，针对咱们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呢，把时间延长到晚上的10点到11点左右，去更好的去服务客户。市民和游客逛到这儿，既能看到咱们百年之前的一个老邮局的历史模样，也能感受到新时代的一个新意。
1: 在河南信阳，毛尖主题邮局今年开始运营，成为展示信阳茶乡文化、传播城市名片、承载旅途记忆的全新文旅地标。主题邮局负责人张慧说，
8: 邮局内部设置有邮品的体验、文创展销、茶品品鉴三大功能区，游客可以 DIY 自己的明信片，加盖专属纪念章，打卡集章书写漫地，将茶山风光化作可寄出、可珍藏的旅途记忆。游客带走的不仅是茶叶好物，更是可留存、可回味、可传播的信阳茶乡记忆。
1: 主题邮局因文而兴，让旅客拥有可带走的城市记忆。目前全国已建成近900家主题邮局，五 A 级景区覆盖率超过了63%。这个假期，邮政快递服务还因物而异，为文旅和节庆商品定制运输方案。国庆是大闸蟹产销的黄金峰值期，市场订单量激增，物流运输压力倍增。在江苏淮安，清晨的大闸蟹养殖塘口水气氤氲，快递员巡安早已在蟹塘间忙碌，熟练配合养殖户完成打包、装箱等一系列工序。
9: 螃蟹是鲜活水产，对运输条件要求很高，打包的时候内层放上保湿吸水纸巾来进行保持湿润，放入保温棉中，再配2个冰瓶来进行降温。大闸蟹快件走螃蟹绿色通道，中转分拣优先过件，预留好公路以及航空的运力仓位，可以实现全国194个城市次日达，38个重点城市可以实现次晨达。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周兆华表示，今年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快递服务文旅产业发展正从幕后保障走向台前体验。
10: 通过着力打造邮购

0: 即一体化的场景，让行李轻松抵达下一站，让心意温暖抵达目的地。通过主题邮局沉浸式体验，将厚重的历史文化转化为旅客可感知、可寄出、可留住的地理印记。服务方案因物而异，设计差异化的包装、路由和配送方案。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邮政快递服务能让大家出行的负担更轻，让心意的传递更暖，让旅途的记忆更加深刻美好。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2: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11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44美元，上涨0.01美元，涨幅为0.01%。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2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58美元，上涨0.26美元，涨幅为0.26%。
3: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187.10美元，上涨30.3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415美元，下跌5美元。
2: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521点，上涨0.4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818点，上涨0.58%；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7599点，上涨0.45%。
3: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亚马逊上涨1.95%，微软上涨0.78%，特斯拉上涨0.51%。谷歌上涨0.22%，苹果上涨0.22%，英伟达上涨0.14%，脸书下跌0.41%。
2: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万国数据上涨5.94%，富途控股上涨3.20%，和赛科技上涨2.26%，知乎上涨1.78%，未来上涨1.75%，贝壳上涨1.64%。跌幅方面，爱奇艺下跌1.94%，携程集团下跌1.37%，盛美半导体下跌1.08%。
3: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541点，上涨0.42%。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7865点，上涨0.40%。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449点，上涨0.77%。
2: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280点，上涨1%；国际指数报8128点，上涨0.96%；红筹指数报3998点，下跌0.2%。
3: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33%，在汇市尾市收于101.833。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050元，1欧元对人民币7.617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74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47元，1英镑对人民币8.8973元。
4: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5: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6: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5: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8: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9: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 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0: 人间烟火丰盈，
11: 万家共赴美好。
1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在一起。
1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4: 国际财经观察。
3: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风波不断。在公司推出的智能体进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公司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大卫·罗宾逊辞职后，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近期的发言又引发了各方关注。
2: 根据路透社10月5号的报道，阿尔特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技术带来的巨大价值值得人类承受一定风险。他还主张这项技术应当继续向公众广泛开放，而不是由少数几家机构垄断或集中控制。来听报道。
15: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他认为为收获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红利，保障公众的自主选择权，世界应当接受一些坏事发生。他同时表示，自己理解业内一部分人的观点，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威力极强，潜在风险巨大，因此应当由旧金山的一家实验室掌握，杜绝任何坏事发生，再由这家实验室酌情分配技术红利。阿尔特曼认为这种取舍完全不可接受。他强调，在人工智能监管理念上， OpenAI 与竞争对手 Anthropic 存在根本性分歧，双方理念差距巨大。 OpenAI 仍然坚持对人工智能技术采取宽松的监管思路。阿尔特曼说，自己不会接受为了确保不发生重大黑客攻击，技术不被滥用，以及杜绝所有其他负面后果而做出某种妥协。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创造的正向社会价值远比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高出几个数量级。报道说，阿尔特曼发表此番言论之际，全球人工智能行业正围绕技术研发节奏、能力日益强大的模型带来的风险展开激烈讨论。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九月发表文章，呼吁行业放慢前沿人工智能的研发步伐。他认为，如果任其发展，人工智能的能力可能超越人类理解和控制相关系统风险的能力。
2: 能源供应趋紧，通胀压力上升，融资成本骤增。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多国股市债市持续承压。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内部结构性短板和外部风险共振，欧洲经济正在经历新一轮冲击，增长前景面临多重考验。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6: 首先，柴油供应挑战暴露欧洲能源结构性风险。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逐步限制进口俄罗斯能源，导致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今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导致能源运输受阻，加剧欧洲柴油市场供应压力。同时，欧洲自身炼油能力长期萎缩，也削弱了其内部供应能力。分析人士认为，一旦新的供应扰动出现，欧洲可能需要以更高价格争夺柴油货源，从而拖累经济增长。其次，能源价格驱动的通胀加剧欧洲货币政策风险。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较八月进一步扩大，是通胀上行的主要推手。此外，能源冲击具有明显的传导效应，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企业进一步向消费者转嫁成本并影响工资增长，就可能形成更加持久的通胀效应。通胀重新抬头正增加欧洲央行面临的政策难度。最后，欧洲债市融资成本上升增加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风险。欧洲债市近期剧烈波动，不少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巨额财政赤字以及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庞大融资需求正持续推动长期利率上升。与此同时，债券收益率走高使金融环境进一步收紧，导致欧洲股市和实体经济面临更大压力。
3: 当前欧洲面临着复杂的经济问题，特别是法国财政状况变化正在通过金融市场风险定价影响欧元走势。近期欧元大幅走低， 10月5号盘中一度下跌到1欧元对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前欧元对美元汇率已经连续四周下跌，引发了市场普遍关注。那么这一轮欧元贬值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财政状况波动如何影响欧元资产走势？继续来听报道。
16: 近期法国国债市场明显承压，数据显示，上周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同期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一度突破150个基点，为2011年底以来首次。市场担心法国债务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可能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号报道称，法国债务总量不断攀升，偿债成本抬升，且财政基本面疲弱，目前已经成为欧洲债市困境的典型样本。与此同时，避险资金流向叠加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共同对美元形成支撑。5号，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汇率的美元指数一度上涨 0.47%， 触及 102.37%。不过，疲弱的美国就业数据拉低了市场对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美元涨势。
17: 每天早上，等待我的是爱人的一句早安，是一顿简单却美味的早餐，是一道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提供的财经资讯盛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与您相约。
2: 目前美国柴油最新平均零售价约为每加仑6.45美元，仍处历史高位。为缓解柴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签署行政令，临时放宽对红色柴油的使用限制。那么什么是红色柴油？这一举措能够为消费者减轻多少燃油负担呢？我们来听 CNBC 的报道。
19: 红色柴油顾名思义，就是在普通柴油中加入红色燃料，用以区分特殊用途的燃料。在美国，它主要供农用机械、工程设备等非道路车辆使用。除了颜色不同外，红色柴油与道路用柴油的化学成分基本一致，但因为不用缴纳每加仑24美分的联邦货物税，所以价格通常也就更低。因此，如果道路车辆获准使用红色柴油且不受处罚，实质上就相当于为柴油消费者提供了一项临时减税优惠。不过，这项减税优惠最终能在多大程度上传导至加油站的终端价格，恐怕还要打个问号。首先，红色柴油仍来自美国整体柴油供应，并不是额外的新增产能。目前，美国炼油厂产能利用率已高达约97%，接近满负荷运转。而随着秋季农业生产和冬季取暖旺季临近，美国柴油等硫分油库存还在持续走低。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25号的当周，美国硫分油库存减少约230万桶，降至1.052亿桶，较去年同期低了近15%。除此之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也已降至1982年来的最低水平。
5: 英国能源咨询公司 Energy Aspects 创始人阿姆利塔森：问题不在于他们公布的库存总量，而在于实际操作层面的限制，尤其是投放速度，因为地下盐穴库存已降至过低水平。此外，部分储备原油存放时间过长，原油品质也成为制约因素。
19: 分析人士指出，在柴油产量已经接近上限，市场供应依然偏紧的情况下，放宽红色柴油使用限制所带来的税费优惠，可能更多被炼油商和燃料销售商所吸收。
3: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说，不着急恢复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来听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不着急，加拿大很多生意都是跟我们做的，但我们跟加拿大的生意占我们整体贸易的比率很小，我们对加拿大只有一个要求， 他们必须诚实，可他们对我们不诚实，多年来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
5: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于2026年8月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称，美方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新的条件，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美方则指责加拿大临时提出额外的关税减免要求。此后，双方采取加征关税等措施，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此前表示，美国仍能从加拿大获得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产品，双方农产品贸易也在继续，因此美方并不急于达成协议。加拿大方面则表示愿意恢复谈判，但协议应该互利并尊重两国主权。
0: 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21: 当地时间6号，据美联社报道，由天空之舞传媒旗下派拉蒙完成了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交易金额达810亿美元。两家公司当天正式完成交易，标志着好莱坞一家新的大型媒体集团成立。合并后的公司将由亿万富翁大卫·埃里森及新任联合首席执行官伊农·克雷兹领导。天空之舞去年以约80亿美元收购派拉蒙，并很快将目标转向规模更大的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此后，围绕华纳未来归属展开了持续约一年的激烈争夺。据法新社报道，日本零售业巨头七合一控股公司6号发布声明说，公司旗下连锁便利店品牌711位于印度的所有门店均已关闭。声明称，印度企业信实零售公司于9月30号关闭了在印度孟买和普纳经营的全部31家711便利店。据了解，在获得相关特许经营权后，印度信实零售公司2021年10月在孟买开设了印度的首家711便利店，发展最好的时候，在印度共开店约60家。另据日本媒体报道，711便利店遭遇了来自印度本土零售商的激烈竞争。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芯片公司超威半导体，也就是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眼下市场对 AI 相关芯片的需求十分旺盛， AMD 今年已经逐步提高芯片供货量，预计2027年还将进一步扩大产能，重点提升 CPU、GPU 的供应规模。他同时表示，目前全球内存整体供货吃紧，既要保障 AI 服务器高带宽内存的供给，也要兼顾普通手机和电脑的内存需求。AMD 正联合内存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共同规划产能。彭博社5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即将与美国最大核反应堆运营商星座能源公司达成一项多年期核电采购协议，合同金额预计至少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7亿元。这笔交易最快可能于本周正式对外公布。报道指出， AI 算力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具备稳定、零碳等特点的核电重新成为科技巨头的电力首选。
22: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3: 你需要补充能量。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24: 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资讯扫描，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 报告表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省六号将十年期国债招标中反映向购买者支付利息比例的票面年利率从七至九月的2.7%上调至3.1%，达到1996年8月21号招标以来时隔约30年的高位。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
3: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分别是美国第一和第二大集装箱贸易港口。两个港口的负责人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进一步发展贸易关系至关重要，期待进一步挖掘潜力，加强对华合作。
2: 据美国 CNBC 网站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出油量已恢复到580万桶。九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4: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前三季度新开工数量超去年全年；一线调研，前八个月民间资本进入水网建设速度加快，民营企业建灌区，水价高了，农户买单吗？
0: 2026年东北超激情收官，体育消费点燃假日经济热潮。
1: 专题报道：赛事经济中网时刻。今天请听一拍连产业，网球产业链市场规模有多大？
0: 财经身边事，一站式目的地婚礼受青睐，丽江婚拍旅拍迎来国庆旺季。音乐剧撬动城市消费，上海打造沉浸式看戏加假期新体验。吉林珲春借口岸优势，海鲜市集现挑现做迎客来。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时期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水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建设不停步，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等重大水利工程现场，建设者抢抓汛后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工程进度。总台记者

0: 田启勇，我现在是在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焊工程一号坪洞的施工现场。目前这段主隧洞一年掘进机已经掘进超过四公里，同时十四台钻机正在防渗墙钻孔，通过浇筑混凝土为后续取水口的施工做好准备。
1: 截至10月5号，引江补焊工程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9公里， 支洞累计掘进超42公里， 已有9台硬岩掘进机始发掘进。 中国南水北调江汉水网公司引江补焊工程建管一部副处长程球：
2: 从第一台到第九台硬岩掘进机在实战中不断迭代，对关键部件针对性开展改进升级。 一批新型工程装备和工法在引江补焊工程首次落地使用，依托隧洞施工复杂地质条件开展工程验证，也不断拓展其新的应用场景。今年以来，我国水网建设不断提速，前九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
1: 4.14万个， 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 28项重大水利工程， 新开工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3: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周志伟：水网建设持续深化投融资改革，盘活水利存量资产，积极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本参与水网建设运营。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4: 今年前8个月，全国水利建设投资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 同比增长 80.1%， 民间资本进入水利建设的速度正明显加快。那么民间资本在其中能做什么，又会带来哪些好处呢？来听总台记者的调研报道。
5: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 全国近 70% 的城市群， 90% 以上的能源基地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 建设国家水网就是要把水从多的地方调到缺的地方，把丰水期的水存到枯水期用，让供水更可靠。想要把水网铺好，离不开民间资本的投入。在云南元谋，眼下正值大田作物换茬，用水一下子多了起来。在一处水费充值点，来交费的种植户最近经常排起长队。8点到11点40的话，
6: 我们总共交易了45单，收了11000多块钱。云南元谋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每年工程性缺水
5: 1.2亿立方米。 这里不是没水，而是山高谷深，水蓄不住，引不来，也送不到田里。过去当地靠土渠输水，跑冒滴漏严重。如今一家民营企业在这里建起了灌区，用管道供水通到田里， 给农田通上了24小时自来水。
6: 水价虽然提高了，但农户还是愿意为水买单。比以前方便的太多，你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就可以用，改成管道水了之后，我们平常农事操作就变成滴灌了嘛，用的水的方量嘛还是降下来了。
5: 种植户们告诉记者，水的问题解决了，大家种植选择的种类也就多了，收益账算下来，新增供水成本只占一小部分。
6: 这直观的感受上能够很快速的跟着市场变，水源保障了之后，我可能会增加了一季的种植的窗口机会，在以前比如说10000块钱正常的市场行情下，那么可能就是现在我可以挣到20000。
7: 而对于投资灌区的企业来说，这也是一个参与国家水网建设的好机遇。总台记者陈博：
8: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红溪。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 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从这里出发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呢，将在今年年底前正式开工建设。日前，国家发改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 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就在清单里，消息一发布，就有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了门。国家重大工程往往投资额大，回本周期长，多重顾虑让很多民营资本在参与国家重大工程时持观望态度。 针对这些问题，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先后举办了2场推介会，表示投资资金可分批注入项目公司，缓解企业筹资压力。待项目进入运营期后，民间资本也可按照市场规则转让股权，有序退出。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杜学才：
0: 我们计划在实业中心确定中标人，第一批1.5亿元的资金呢，也将在今年的年底前到位。六旺建设引入民间资本呢，一方面呢能推动工程尽快启动建设，早日发挥效益；另一方面呢，也带动民营企业呢参与两中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分享国家发展的重大机遇。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稍后您将听到2026年东北超激情收官，体育消费点燃假日经济热潮。
4: 专题报道：赛事经济中网时刻。今天请听：一拍连产业，网球产业链市场规模有多大？
3: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6: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的总决赛，日前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6万多名球迷引爆观赛热潮。一张球票串联起文旅和消费，这个国庆假期赛事流量叠加出游热情，带动了全域文旅消费，也激发了辽宁假日经济的活力。来听总台记者周敏、朝向荣的报道。
7: 这个国庆假期，2026东北超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迎来收官之战，现场6万多名观众坐满整个看台，为球员加油助威。除了主客场球迷，现场还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在热烈的赛事氛围中欢度国庆。通辽球迷孙静雪：
9: 从内蒙古通辽市专门开车开了600多公里过来的，主要是看球，其余的可以逛街购物吃海鲜。
7: 总决赛火热的现场正是东北超整个赛季人气的缩影。据统计，全赛季累计现场观赛超107万人次，场均上座3.1万人。赛事配套推出多项惠民举措，球迷凭观赛票根可免费预约游览辽宁省内84家重点景区，享受20000余家合作商户折扣优惠。866个赛事第二现场也把浓郁的足球氛围延伸到赛场周边。在梭鱼湾足球场外的足球嘉年华上，各地特色美食和文创产品一应俱全，球迷可以在这里看比赛、逛市集。摊主宋健：
10: 人也特别多，毕竟到了咱们东北超的决赛嘛，咱们省内的也好，还有咱们整个东北的游客来了很多，都想品尝一下我们这个大鱿鱼。
11: 大概今天做了多少个了呀？夹不过来了吧？
10: 现在我也没统计数，应该是忙不过来了。
7: 丹东游客张伟：
12: 买了文创，东北超整个球队都在这上面。
7: 不仅在球场周边打造观赛消费场景，大连还把赛事氛围植入城市各大文旅地标，让足球流量与老街景区资源相互融合。大连东关街推广总监赵颖：
13: 国庆期间，我们为了迎接广大的游客以及球迷，设置了很多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百年电车快闪、高空钢琴秀，还有我们的槐树音乐会。在国庆期间，客流以及销售也是成倍的增长，日均客流达到了14万左右。
7: 火热足球赛事持续激活辽宁假日文旅市场，带动餐饮、住宿、夜游等消费全面上扬。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全省累计接待游客3171.4万人次，全省866个第二现场累计直接拉动消费19.4亿元，全赛季带动文体旅全产业链消费超过129.2亿元。
4: 足球赛事火热收官，网球赛事也在激活假日文旅市场，带动体育消费。以下请听专题报道：赛事经济中网时刻，一拍连产业，网球产业链市场规模有多大？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
14: 2026中网好戏联台，多位网坛明星、中外新锐选手同台竞技，让现场球迷迎来幸福的烦恼。球迷顾鹏简直分身乏术，

0: 网球运动的出现频率颇高，这种热潮让不少城市行动起来。湖北京山推出跟着网球游京山主题体验游，配套温泉、万人木汤节、美食集市、农产品展销、帐篷露营等丰富活动，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体验。游客感叹，来到这里体验感爆棚，不虚此行。
1: 到这儿来体验一下黄土，我一听黄土眼睛都大了，打黄土的机会很少，球友之间就好像真的是不见外，第二天早上就被球友邀请去吃了当地的特色早餐，然后立马就带我去球场，然后就打了3个小时，晚上又拉出去又打了一会儿，反正就只要你想打球总会有人陪你打。
0: 今年上半年，京山网球家产业收入达17.2亿元，同比增长41%。京山网球产业产值计划今年冲刺50亿元，3年实现100亿目标。占地1800多亩的网球数字零碳产业园也正加速建设。京山市温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成成介绍，
2: 首期落户的生产基地项目重点呢是布局了3条智能化的网球产业生产线以及1条球拍生产线。
0: 喜欢打网球的人可能经常会遇到这两个难题，一是约不到球友，二是约不到教练。现在这两大难题正在被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破解，它能移动，能接球，还能当教练，全天候待命。在深圳南山区网球中心，一名网球爱好者正和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对打，机器人来回移动、接球、回球，落点精准。The way that
3: it moves, 你可以持续不断的击球，就像你在和朋友玩球一样，回球非常逼真，整个体验也非常有趣，互动性强，引人入胜。
0: 研发这款产品的机器人企业成立才1年多，产品已经走向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负责人黄子辉介绍，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于2025年5月登陆海外众筹平台，不同于传统发球机，它主打可移动对拉，属于全新品类。他们众筹的目的不只是筹钱，更是一次全球范围的市场验证，结果超出预期。
4: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
0: 中信建投证券家电与智能硬件行业分析师吕玉如分析，随着量产规模扩大和软硬件持续迭代 ，AI 网球机器人的成本和用户体验正在不断优化，前景可观。
5: 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在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它的一个销量能达到700万台，市场规模能超过700亿元。
0: 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发布的《中国网球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中国网球人口达到约2519万人，较2021年增长28.03%。全国已有网球场地约5.38万片，市场化网球培训机构门店5592家，教练员总数约4.4万人。这些数字说明中国网球已经有了根基，但放在14亿人口的大盘子里，网球仍然是小众运动。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能更好地助力网球运动普及。
6: 网球这项运动本身门槛不低，既受场地条件制约，也面临专业教练资源不足的问题。人工智能可以构建虚拟训练场景，强化人机交互体验，提升运动的趣味性，同时还能提供基础的技术指导，让运动体验更有乐趣。青少年可选择的运动项目十分丰富，不少学校受场地、师资限制，很难开展网球教学，而人工智能正好能够弥补这方面的短板，助力运动项目普及。
0: 何文义指出，要持续推动网球运动的发展，就要构建这项运动的正循环生态系统。
6: 从体育产业角度看，当参与群体持续壮大，不仅会带动场地建设，还能拉动体育装备制造业发展，推动培训、赛事等相关服务业走向完善，形成良性的产业循环。
7: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8: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

0: 是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 财经身边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 财经身边事，甜蜜经济释放活力。国庆假期，云南丽江迎来婚拍、旅拍旺季。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目的地婚礼。相较于传统婚礼的繁复流程，目的地婚礼把领证仪式、旅拍、蜜月打包到同一座城市来完成。这种新的消费潮流也为当地的文旅产业注入新动能。来听报道。
1: 在丽江，来自广东的新人李先生和杨女士刚刚完成他们的目的地婚礼。传统婚礼通常涉及酒店宴席、婚庆布置、接亲敬酒等较长链条，花费和筹备压力相对较高。相比之下，小型目的地婚礼把大宴请改为小仪式加旅拍加短途蜜月，成本更可控。李先生和杨女士此行10,000余元，即覆盖妆造、礼服、专车接送等核心环节，体感更轻更透明。丽江甘子甘板婚纱摄影公司副总经理杨红光：
3: 本天来到玉龙雪山景区拍婚纱旅拍的平均在200对左右，客户90%都是省外的。
1: 国庆假期是传统婚庆旺季，也是丽江婚拍全年最红火时段。以往新人多在酒店办堂宴，流程含接亲敬酒等繁复应酬，目的地婚礼则把重点放到场景加仪式加记录上，先旅后拍，拍中成礼。莫奈映画丽江电影有限公司丽江店店长张小琼：
4: 现在新人会比较在意的目的地婚礼，简单的仪式之后回去就办个答谢宴，这可能是未来主流的趋势。
1: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进一步降低了异地领证办婚礼的门槛，新人无需返回户籍所在地，就能在当地一站式完成婚姻登记，这为目的地婚礼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如今，目的地婚礼已升级为旅行记录、婚礼仪式、影像留存等一站式服务。随着相关服务的持续迭代升级，目的地婚礼正在成为丽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
2: 财经身边事，戏剧撬动城市消费。在上海，一些经典戏剧 IP 不再局限于剧场舞台，而是延伸到了城市、街道、市集、酒店等多元场景。戏剧文化和线下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打造贯穿观演全周期的一站式戏旅体验。来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上海逛逛。
5: 在上海淮海路，沿街立面打造出充满氛围感的光演长廊，搭配独具巧思的树木艺术装置。这些装置的灵感来自于即将来华的法语原版音乐剧《太阳王》，复刻了剧中欧式宫廷服饰的标志性色彩与面料质感，为剧目提前预热。行人漫步其间便能邂逅法式宫廷美学。
1: 游客
6: 来到淮海路啊，树都穿上了衣服，而且啊，这次树的包装就像剧院的帷幕一样，我觉得这里很好的将艺术和商业联系在了一起。
5: 街区内的咖啡馆也顺势推出音乐剧同款主题特调饮品，浅粉色气泡水中嵌入新鲜苹果，搭配肉桂棒与鲜叶点缀，在一杯特调里感受音乐剧中轻盈浪漫的氛围感。
1: 上海地理学家、咖啡店店长秦国凯：
7: 以凡尔赛宫少年陆毅的爱情为创造背景，自从九月中下旬推出以来，这款饮品是我们店里销量最好的。
5: 假期期间，淮海路雁荡路还开设欧式主题市集，将城市街角转化为一座限时8天的露天剧场。市集集结多款精致手作工艺品、小摆件和文创周边，同时还有剧目主题小推车惊喜现身。另一边，作为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的联动项目，上海锦江饭店打造了整层魅影沉浸式美学地标，电梯间铺设剧目专属定制地毯，主题客房内随处融入戏剧视觉符号，将舞台艺术完整延伸至酒店居住场景。据介绍，上海锦江饭店剧院魅影相关主题房间推出以来，入住率超过75%。
2: 财经身边事，口岸赋能海鲜消费体验。国庆假期，吉林省珲春市依托口岸区位优势，以特色海鲜美食吸引各地游客。 当地的谢谢里海鲜市集凭借丰富鲜活的海鲜和消费场景，成为这个国庆假期游客热门美食目的地。来听总台记者苑静伟的报道。
8: 国庆假期在吉林珲春的谢谢里海鲜市集，游客可现场挑选海鲜，现场打包，或到楼上餐饮加工区加工食用，体验现挑现做即买即食的一站式海鲜消费。餐饮加工区座无虚席，游客围坐桌前品尝鲜味。黑龙江游客齐女士：
9: 之前我认为的是个小城市，但来了之后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挺好，环境也很美，然后人也特别热情，吃的也很好啊，总之很开心。
8: 北京游客董先生：
10: 然后从北京正好回老家，然后从自己老家开车来的珲春，因为珲春比较出名嘛，挨着俄罗斯这边，然后帝王蟹这些海鲜也比较新鲜，比较好。网上听说的，怕有些宣传，有些游客的介绍，就那边说帝王蟹2个小时、3小时直捕就到达，这种方式比较吸引我们。
8: 珲春谢谢里海鲜市集负责人邱岩介绍：
11: 这次国庆期间呢，我们三国谢谢里紧扣珲春口岸海鲜特色，打造了一站式海鲜的消费体验，依托咱们珲春独特的地理优势，把鲜活的板蟹、帝王蟹带给全国各地的游客。游客呢可以现场挑选海鲜、加工海鲜，现挑现吃。除了室内海鲜的选购、餐饮加工，我们还增设了露天的大排档和场景的打卡点，把边城的烟火气拉满。我们希望以海鲜为纽带，让更多的游客品尝到珲春的鲜味，感受到珲春的热情，在国庆期间留下一段美好的邂逅记忆。
12: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富江，编辑焦浩、汪孟涵，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收听。
13: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好，大家好，我是桓鹏，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各位好，我是岳林。今天的交易实况安排了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欢迎收听。
0: 首先为您带来中国经济大讲堂录音剪辑，未来的农业，未来的农民，主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
2: 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给蔬菜大棚装上大脑后，果实的生长也变得智慧起来。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
3: 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的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2: 科技赋能农田，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是依托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布局指引。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专门部署实施神农英才计划，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那么，当下现代农业呈现出怎样的全新图景？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高等农林教育面临哪些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该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为您深度解读。
4: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
2: 陈蔚，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食品微生物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中国食品科学与营养健康领域的领军人物。在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菌种库的构建、优质新菌种的研发、益生菌产业化推进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4: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话题，农业。说它古老，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你我认知的深刻革命。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节，奶牛养殖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节采用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地控制。想要生母牛， 就生我流，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场内的管理自动伸缩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既然农业可以不再完全依赖自然，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颠覆认知的观点就来了，农业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这个变化有多剧烈，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非常感慨的地方，深圳。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是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给深圳定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凭什么搞千亿级的农业？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逻辑，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佬，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我们知道炼钢高炉会排出大量的工业废气，这些废气主要成分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等。我国一家国有的炼钢工厂已经实现了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将这些工业废气通过一种特殊的细菌转换成蛋白质，制作呢蛋白粉。这种蛋白粉它的粗蛋白的含量超过80%，比豆粕还要高。它可以呢替代豆粕和鱼粉，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喂鸡、喂猪、喂鱼。有专家呢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50%的利用率计算，一个1万立方米的工业废气约可产乙醇5000万吨，饲料蛋白500万吨，

0: 一切省粮食多少呢？1.6亿吨，是相当于4亿亩耕地的年产量，同时还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近1.25亿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农业，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生产过程。现代农业它既是第一产业也是第二产业，甚至呢还是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现代农业可以在戈壁滩上建工厂，可以在荒漠里搞制造，它不再是单纯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而是接研发、生产、加工、品牌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体系。这样一个全新的农业是一个科技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朝阳产业。
1: 一口一个的三文鱼饭团，元气满满的三文鱼能量碗，鲜美的三文鱼头汤，这些花样吃法吸引了大批美食爱好者，尤其受到减脂健身人士的喜爱。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国家强大的科技赋能。这艘钢铁巨轮叫深蓝一号，它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
2: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那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1: 我国三文鱼产业的发展精准匹配了当下群众消费从吃饱向吃好的转变，市场需求升级倒逼行业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统筹多元食物供给，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全方位革新，粗放种养变为精准管控，经验劳作升级智能监测，单一生产转向绿色循环，各类农业新业态加速兴起，也对产业用人提出了全新标准。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全新发展趋势，农林教育亟待转型升级。那么，面对现代农业的深刻变革，高等农林教育该怎样搭建适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通过产教融合，让课堂教学与产业实践无缝衔接？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这场农业变革背后，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新要求与新挑战。种源必须自主可控，耕地红线必须牢牢守住，绿色生产技术必须不断突破。我们一直呢在为此奋斗。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的政策案例：白鱼肉鸡。我国鸡肉消费的主要来源，年需求量超过100亿只。那过去几十年，白鱼肉鸡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 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羽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不仅端上了百姓的餐桌，还开始出口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持续实现这样的突破？我们需要的是既懂育种又懂基因工程的科学家，去攻克白羽肉鸡生猪种源的技术，是既懂智慧农业又擅长系统集成的工程师，去实现一个人管理1000亩地的效率革命，是既懂全球农业规则又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军者。这就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第二个挑战来自产业本身的深刻变革，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来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它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迁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 第二道考题。前面谈的是外部要求，国家需要，产业需要，我认为高等教育本身也正在迎来重大变革。当前的高等农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各个专业培养的学生他的专业技能都不差，但是凑在一起他不会呢系统作战。从课程那个门类来看，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呢真正前沿跨学科的内容，学分要求呢僵化，跨专业选课呢还有呢不少障碍。学生想要探索新的方向，可能呢还会呢处处碰壁。以这个农业碳汇为例，这个农业碳汇呢是一项关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命题，也是未来农业极具潜力的增长领域。它既涉及到作物的呢光合作用、土壤有机质演变等农学的核心问题吧，它又与大气科学、环境工程呢密不可分，甚至延伸到碳交易市场的这个经济学、金融学的逻辑。这样一个天然跨越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的这个领域，其实理应呢在课程体系中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现实中呢能够系统开设农业碳汇相关课程的高校其实呢现在还是寥寥无几，这就造成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是产业前沿需求的要复合型人才，而我们课程体系提供的呢仍然是单科型的知识模块。说到这里问题似乎不少，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挑战的另一面，就是机遇。正因为农业在变，产业在升级，旧范式失灵，改革的空间和动力才真正被打开。2026年，国家呢新设了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呢15%。这里面有农业机器人、生物制造、智慧渔业、智慧景观制造等等，这些新专业正是为未来农业量身定制的。国家战略在召唤，产业变革在倒逼，教育内部必须自我革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4: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5: 交易实况，
6: 交易实况，
5: 交易实况，
7: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经济大讲堂录音剪辑，未来的农业，未来的农民，主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
1: 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给蔬菜大棚装上大脑后，果实的生长也变得智慧起来。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
2: 那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子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的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1: 科技赋能农田，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是依托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布局指引。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专门部署实施神农英才计划，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那么，当下现代农业呈现出怎样的全新图景？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高等农林教育面临哪些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该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为您深度解读。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
3: 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1: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
2: 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
1: 中国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模式首创于2009年，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解决生产难题。如今这一模式已从中国农大走向全国，1800余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份，成为涉农高校共同的育人实践。随着现代农业加速发展，市场对复合型农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激增，传统农科育人模式已难以匹配产业需求。2018年，新农科建设全面启动，全国涉农高校纷纷开启教育教学体系革新，各类扎根乡土、贴合产业的育人新模式不断涌现。

0: 那么涉农高校在新农科建设中还摸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创新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新农科建设不是呢凭空产生的。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呢7所兄弟高校，开了第一次新农科教育研讨会，会上大家讨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新农科的新到底是新旧的新，还是创新的新？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固本托新。固本就是呢，粮食安全之本，三农情怀之本，这个呢不能丢。托新就是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去改造传统的农科，同时呢把学科的领域呢拓展到营养健康、生态环境、乡村治理这些呢新方向上。教育部呢依托中国农大设立了全国新农科建设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农林教育分会，也由我们学校呢来担任理事长单位。就是这样，这个新农科建设从理念变成了全国涉农高校的共同的行动和实践。长期以来，农科专业的设置呢还是偏窄，我们的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有增有减、交叉融合。一方面呢就是做减法，主动停招那些不适应发展的专业，凝聚核心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做加法，我们牵头研制了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这个呢由教育部的办公厅正式的印发。这个指南呢列出了12个新农科专业方向，那我们中国农大自己就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都是呢全国首创的专业。但仅仅新增专业还不够，还必须打破专业的壁垒，让学生可以跨学科的学习，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拼凑出独一无二的知识地图，对于特别优秀、有助于从事科学研究的苗子，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未来技术学院。在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实施生物科学、生物育种2个强基计划的本研贯通培养，学生从本科阶段就进入了实验室，在导师的指导下来开展前沿科学的研究。强基计划呢，它的吸引力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我们的强基班招录比接近50:1，录取的分数比普通批次还要高，这在所有开展这个强基计划的高校里面是比较少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专业真正面向未来，有含金量优秀的学生呢，他是愿意选择农业的。这几年我们的生源质量是持续提升，在全国高校招生的排名，5年前大概呢在40到50名之间，现在已经稳定进入30多名，在个别省份呢更是突破20多名。人才培养呢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新农科建设的核心是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怎么回答？我们认准一条，先要让学生知农爱农。围绕这个目标，我们着重呢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价值观的教育融进每一堂课。过去呢大纲呢只规定教什么知识，现在

0: 好传统。我们牵头变了新时代第一部耕读教育十讲，在超过20000亩的中国农达涿州农场建了劳动教育基地。我们给全校学生开了耕读与劳动教育综合实践这个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到农场去，那不是呢走马观花看看就走，而是呢真正住下来干起来。现在呢全国涉农高校已经建了300多个耕读教育基地，耕读教育成了新农科育人最鲜明的特色。这个情怀有了，能力怎么跟上？这就说到了课程改革。我们以新农科理念为引领，对课程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重构。首先，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我们从2023级本科生开始全面实施新的培养方案，构建了通识、大类、专业3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2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2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我们致力于将科研前沿跟产业一线转化为育人的平台。我们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近5年超过17000余人次参与了7000多个项目。很多本科生从大二就进入实验室跟着导师做课题，这种训练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许多学生在本科期间就以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在国内外的学术竞赛中屡屡获得大奖。通过全国涉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1: 在中国农业大学中非科技小院，来自马拉维农业部的玉米专家李拉正在这里研究现代农业技术。
2: As we went last year,
3: 我们将优化技术推广给农民后，我们欣喜地发现玉米产量翻了2到3番，这对实现高产来说是一项很好的技术。如果能继续的话，农民将更好地保证食物安全，也能推动国家发展。
1: 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以河北曲周为基地开办了中非科技小院，目前已经为12个非洲国家培养了91名研究生。经过10几年的努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已经从脱贫攻坚的1.0版本迭代到生态文明与全球发展的4.0版本。全国多所涉农高校也正在同步布局着面向未来的育人新路径。华南农业大学打造无人农场实训基地，教学全程覆盖智能农机作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农业交叉微专业，灵活培育复合型农业人才。华中农业大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全面的新农科建设。 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我国高等农林教育未来该朝着哪些方向？

0: 继续改革创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里想的更多的不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而是前面还有多远的路。面向未来，龙一教育要走向哪里？第一个关键词是强龙报国，这是射龙高校的初心使命，也是每一位龙岭师生的价值追求。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担当。第二个关键词是深化改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跟产业变革，面对龙一强国建设的新要求，高等龙岭教育必须主动求变，科学应变。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而是系统性的重塑。第三个关键词是知龙爱龙，这是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要求。未来龙一从业者不仅要掌握先进的知识技能，更要对土地、对农民、对农业怀有深厚的情感。没有情怀，技术呢只是冰冷的工具，有了情怀，技术才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力量。那这三个关键词回答了新农科建设为了谁、依靠谁、培养谁的根本问题，也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发展的清晰图景。我想特别对年轻朋友们说几句话，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农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能够看到未来的农业无限可能。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的前辈在民族危难中播下龙一教育的火种，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龙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0: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3: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2: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4: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升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升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6: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7: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9: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6: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0: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6: 奔赴山海，
10: 情系家国。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马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北京时间10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选板材要环保，
1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8: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1: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兰花入餐，稻田养蛙，何以致富。
1: 那个青蛙活性很好的，
2: 就是外企法务回乡养蛙，是冲动还是看准了商机？中药药剂师跨界种蓝，是无奈还是另辟蹊径？
3: 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2: 跨界返乡，他们是二代，更是创一代，锁定生财有道，解锁他们的财富新攻略。
1: 我们的黑斑蛙它也叫侧褶蛙，这个青蛙活性很好的，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从它的颜色可以看出是金黄色，非常透亮的，所以在市面上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黑斑蛙出去都是供不应求的。
2: 黑斑蛙学名黑斑侧褶蛙，因背部两侧各有一条醒目的侧褶并点缀黑斑而得名，它就是人们常说的青蛙或田鸡。目前国内已形成成熟的人工养殖体系，产品大多流向食用市场。张景景此前在杭州一家外企担任资深法务运营，2024年他追随父亲的脚步回到长兴，从都市白领变成新农人。
4: 您当初怎么想到要养黑斑蛙呀？
5: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农村的呀。那么我们小的时候也在农村，我爸呢他是这个对水稻了其实是一个专家。一亩田能种多少棵稻，产多少个粮食，产多少斤，他是非常清楚。所以说呢我一直在想，哎，我爸那个时候农业做得这么好，我也做做农业。那虽然我年纪也大啊，但我呢也当一种乐趣啊，在做这个稻蛙项目。
2: 初期张土华承包了800亩稻田，开始黑斑蛙养殖。虽说自己懂技术好钻研，但张土华深知自身的短板。
5: 因为我的最大的缺陷就是营销这一块，所以说在我们考虑到我自己的这个短板，所以把我女儿再叫回来做营销这一块。
1: 那我的话就是比较擅长销售，跟人打交道的这一方面，所以我当时也就是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4: 咱们在养这个黑斑蛙的过程当中，种水稻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5: 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我们采养的目的就是养稻蛙共生了，所以说这个秧插下去是主要还是给蛙乘凉的。那么蛙呢，这个水稻里面的虫啊都可以吃掉，这个秧呢在种的过程当中啊也不施肥料
4: 啊，
5: 也不打农药，蛙的粪便可以供这个水稻来当肥料，所以说呢是一举两得。
2: 在父亲的悉心传授下，张景景迅速掌握了从蝌蚪繁育到成蛙管理的全流程技术。
4: 咱们的黑斑蛙都是自己繁育出来的吗？
1: 我们的黑斑蛙是这样的，一部分是自己繁育的，一部分是外面蝌蚪买过来的。繁育的话我们会留一批种蛙，大概留4-5块田，产卵之后就田里就到处都是卵块，卵块就是经过气温升高它会自然的孵出小蝌蚪
4: 啊。然后你们把蝌蚪全部分放到这些稻田里面？
1: 对对，是的。
4: 那咱们在投放的时候每亩是有定量的吗？
1: 有的，我们每亩的话差不多产量控制在5-6千斤左右，因为它有一定的空间在田里活蹦乱跳的。
4: 就是它有运动空间。
1: 对，它运动就是它的肉质非常紧实
4: 啊，
1: 对，就像人运动一样。
4: 就是不要投放的太多，量是要控制好的。
1: 是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控制在5-6千斤，水稻的话大概是800斤左右。
2: 养殖黑斑蛙关键在于精细化管理，张景景不仅严格控制稻田密度，还在饲料中科学配比。
1: 像我们的饲料看着就是很金黄，它特别的香。

0: 的话主要是用鱼粉做的，
1: 这都是主要原料是鱼粉。
0: 对对，然后它的话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嗯，然后我们这边师傅在做的，他就是把日常的一些乳酸菌啊、维生素跟我们的饲料搅拌在一起，就是对动青蛙的一个肝脏包括脾脏起到一个保健作用。
2: 来自己学啊啊啊，好多小蛙呀。
0: 对，这篇小蛙就是从蝌蚪开始变态的，一个月时间的小蛙
2: 已经变态出四肢来了。
0: 对对对，它们都是前脚后脚都长出来了，尾巴退化了都。我们这边就是因为从小蝌蚪的时期就开始驯化它的食物，所以它就是现在主动会到食台上来，就是来吃食
2: 啊。这些都是刚刚喂过的痕迹哈。
0: 对对，是的。
2: 那这会儿为什么还要来喂啊？
0: 因为大蛙它会先上来吃，它们会欺负一个弱小，小蛙就不敢上来吃。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天不断的去观察，就是食台上的喂食情况，看了多少，如果不够的话再补。对，
2: 现在就相当于给小蛙补点好吃的。
0: 对对，是的。
3: 摸透了养殖门道后，张景景把重心转向了销售，这也是当初父亲最需要他来补上的那块短板。
0: 我们的水产市场最热闹的时候是在凌晨两三点钟，然后我们的话就是那个时候跑市场也是那个时候来跑的
2: 啊，就要赶着人多的时候。
0: 对，赶着人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带着我们黑斑蛙的样品，然后宣传册就是一家一家的去跑，然后去宣传我们的黑斑蛙的品质跟肉质。
2: 这是初期推销到打开销路大概用了多久？
0: 用了大概整整半年时间。
3: 当地人吃黑斑蛙，既是基于古老饮食传统的延续，也是现代人工养殖技术成功后的成果。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催生了巨大的市场。
4: 黑斑蛙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最多的时候可以卖十几份，最少的时候也到七八份，因为它是我们化集村自产自销的这种产品，来的客人可能会桌桌都会点。
3: 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的黑斑蛙，在张景景的努力推销下，半年时间不仅站稳了长兴本地市场，更成功打入长三角大多数城市的水产批发档口。
0: 第一笔生意是在上海那边，上海就是最大的一个市场，黑斑蛙的市场，也是一家一家去问，然后当时问了几个老板，有一个老板他是黑斑蛙的销售量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跟他谈了很久，他说那你拿个1000斤过来试一试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第一笔开始这样慢慢做起来的。
3: 第一笔订单的成功让张景景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了地。
0: 对我来说，因为当时做销售也是就是比较一个大的挑战，因为我想着我们基地有这么多的黑斑蛙，然后工人包括我的父亲每天很辛苦的在田里付出了很多，那我也想着就是把我们的黑斑蛙就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卖出一个好的价格，所以当就是签下第一笔订单的时候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对我工作上也是一个突破，对工人来说，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就是经济效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报。
2: 我们放这个笼是为了抓这个黑斑蛙吗？
0: 对，我们就是为了就是更快的去把这个黑斑蛙就是抓进去。
2: 我看到咱们头顶上的这些网子，
0: 这个网主要防止就是一些鸟啊、白鹭啊，就是它的天敌会吃它，如果没有这个网的话。哦，
2: 网子不是为了防止它逃跑，是防止它的天敌攻击它。
0: 对对，是的。
3: 收好的成蛙要第一时间进入冷库进行分级。
5: 分选大小蛙，6000左右起，6000到9左右，9000这属于中蛙，9000以上嘛就属于大蛙了。
2: 放到这个网子里的蛙是挑好了的，
6: 拿回田里面养的。
2: 啊，它们个头不够大是吗？
6: 对，先守了再养一段时间吧。
7: 就现在嘛，养蛙基地在我们老板在我们家门口办起来了。现在在这里嘛又方便我们，现在孙子上学嘞。
2: 您就到这儿来工作了。
0: 这个是今天挑的中蛙是吧？
5: 对，
0: 今天这个中蛙规格还可以的，等会儿那个，
5: 对，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大的。
0: 对，今天那个中蛙的规格到时候要严格把控一下，也根据客户的需求把这个蛙发出去，然后包括等会儿装车的时候要把它就是洗洗干净，这样子的话
2: 我怎么听着口气你像他的上
5: 领导
2: 领导，
8: 他就是领导呀。
2: 真的是呀、啊、
8: 对，
2: 你要听他的安排是吧？
8: 肯定啊，我们客户至上嘛，肯定要听他安排，
5: 因为所有销售都是归他统筹，那我们规格也是要听从销售这边的安排，他对客户是直接负责任的，我们肯定要对他进行负责任，那没办法。
3: 张景景的丈夫现在也在养殖场工作，负责品控与分级管理，家庭式协作让产业链条环环相扣。
8: 这是我们的大蛙、
2: 啊、这是大的，
8: 对
0: 对，这是大的，哦，大的一看就大多了，
2: 对，一看就大好多、嗯、像这种就有多大了，
5: 这种基本上都在一两以上，
0: 一两以上。
2: 咱们的这种黑斑蛙在销售过程当中也分级别吗？
5: 对， 对，这
0: 是
5: 最好的，
0: 大蛙，
5: 对，就属于相当于 A 级了，又是最好的了。
2: 哦，那像这种大蛙，我们一斤现在市场价多少？
0: 26。哦，
2: 这是批发价。
0: 对对。哦，
2: 再小一点的呢？
0: 小一点的话，22。
2: 哦，
0: 现在4块钱。
2: 那哪一种更好销啊？
0: 那个越大越好。
2: 越大越好。
0: 对对。啊，
2: 我们像我们的销量，一天要销走多少？
0: 去年的话，每天基本上平均多的时候在20000斤左右。
2: 一天呀？
0: 对。哦。还20000斤，有些时候接下来这个单还不止，其实30000斤都有，很多单都推掉了，因为他们只能工人只能抓这么20000斤左右。啊。对。
2: 像我们的青蛙怎么运输啊？
0: 运输的话，夏天的话都是冷藏车，带一个空调就可以了。
2: 就活体运输。
0: 哎，对。
2: 那咱们是发往全国各地吗？
0: 对，我们的青蛙就是发往全国各地的，发往全国各地我们还不够卖。
3: 黑斑蛙持续热销，订单不断，这让张景景和父亲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扩大产能。
9: 母蛙呢，它是比较大，个子大，就公蛙呢个子小，那么可比同样一亩田里面我放10000只蛙，如果是都是母蛙的话，100%的母蛙的话，我可以养到1.5以上。那么如果是公蛙多了，那么产量就低了。啊，母蛙一多，产量一高，它的质素是一样的。而且呢，母蛙呢，它的饲料比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说呢，成本也会相对低一点。啊，所以说我们要专门挪出来来搞母蛙工作。啊，
2: 就是它的这个公母是可以人工干预的。
9: 可以。现在呢，已经是基本上研究已经成功了，接下去就赋予实施的阶段，就是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应用到我们实验当中来了。
3: 与此同时，基地正加紧引进数字化养殖设备，向科技要效率。
9: 这是我们这个自动化投喂系统的其中一部分。这个是叫料仓。也就是仓库。
2: 就是饲料可以放在里面储存。
9: 对，我们呢，这个原来的饲料我们是工厂里面一包一包包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是不需要这些袋子、就直接跟散装把它这个料打到这个罐里面，这个我们的饲料成本可以下降。嗯。啊，第二个呢，我们呢这里面不需要一个人，它自动倒进去之后会把这个料输送到就是我们的搅拌机、它会自动输送到就是料车，也就是我们的自动投喂车，就是我们的整个投喂系统的数据，它自动等于为控制，自动会抓住这个田里面这个蛙的多少，它这个数据调整好了之后，它自动会改变，就是这个料我要撒多少，所以说是这个自动投喂既能够节省这个成本，又能够这个合理的就是啊，很平均的。这个非常均整的。
3: 从传统农耕到现代管理，从单一种植到稻蛙共生的高效生态模式，张景景与父亲用默契配合，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
0: 我们今年的话，就是通过一年多的努力，那我们也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宁波，就是攒下了50名的一个长期合作的优质的老客户。我们今年的话，整个黑斑蛙的产量大概是在200万斤左右，水稻的话每亩因为是700斤左右，1000亩的话大概是70万斤。
9: 一户人家，那都在一起，一家人，那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既能够在这里做事情。又能够碰到问题，也能够一起共同来解决，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把整个事情能够做好，所以说感觉到非常幸福。
3: 在长兴这片沃土上，处处蕴藏着新农人的创业智慧， 在长兴青年入乡行动的感召下，张锦锦在蛙声里探出生态养殖的新路，而王林则在兰花乡里寻得另一番天地。
10: 有空根、烂根，然后太长的根我们把它修掉。
3: 初见王林时，他正手把手带着大家体验兰花移盆的技艺。
10: 往上面长的根你就可以给它剪掉，要不然它长出盆面之后就不会那么好看了。
11: 我们这边的话，家家其实都有在种兰花的，大家对植物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像他爸爸的话，家里也有种两棵，但是我们的兰花长得不是很好，就不太明白大家到底在能怎么样种植会比较好，所以我正好有机会学习一下吧。
12: 他是95后嘛，然后入乡的青年，有这么高的那个水平，这么丰富的兰花知识也是比较少见的。
3: 对种兰花很是在行的王林，或许让人很难想到，4年前他曾是一名中药药剂师。
13: 我原本是一个不喜欢植物的人，不喜欢绿植的人，所以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呢，兰花它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越接触它，你就会越发现它的魅力。你闻着它的花香，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因为没有任何一款香水它是能做出兰花的香味的，所以兰花的香味我们叫悠悠王者香，就是也称为国香，也是我们浙江省的省花嘛。
3: 本不喜欢兰花种植的王林，2002年在父亲的要求下从外地返乡接手家中兰花花圃。
14: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年轻的人回来做这个直播团队，所以当时呢我们缺人，所以我就跟高高商量，就是说你要不回来。
2: 我看咱们这儿好多的兰花上面都贴了这个名签，你是怕记不住吗？
13: 我是记得住的，就是客人买回去之后他可能记不住，所以
2: 对，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眼里，我觉得这兰花如果不开花的话都长得一个样子，
13: 所以我们把这个名字系在上面，客户回去之后他就能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
2: 啊。你看凤舞，
13: 对，
2: 红草都不一样。
13: 兰花实在是品种太多了，记录在册的就有几万种，没有记录在册的就更多了。
2: 这么多品种？
13: 对，我们园区里面呢有1200多个品种，总共是14万盆。
3: 2万多种兰花让刚刚入行的王林不免茫然。除了跟父亲系统学习外，他用了整整3年时间的实践与钻研，才基本掌握了兰花种养与相关知识。
13: 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自己选育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品种啊。这盆叫蕙兰的凤羽，我们凤羽兰博园呢就是以这个品种命名的，
2: 说明这个凤羽是你们这儿比较重要的一个品种了。
13: 对，它是我们家的当家品种。
2: 它看起来比其他的品种要高大一些。
13: 对，因为它是蕙兰，蕙兰的气势就会比较磅礴，所以男生会比较喜欢。这个它是有点弯弯的垂垂的，这个是我们选育的一个品种，叫大别山红。它是产自安徽大别山脉，开出来它的就是花瓣上会带着红色。这个呢是老上海，老上海的话也是我们长兴当地比较出名的一个名品，一个老品种，就是大家买这个品种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来自于长兴的老上海，那大家都知道啊，正宗。
3: 会种兰花还要会卖兰花。
13: Hello， 很久没有在上午给大家直播了，没有人会猜到我面前的这盆是什么。这会儿呢虽然说没有花，不在兰花的这个花期，但是我们依旧是可以给大家拿出很漂亮的苗子给大家看的啊。
3: 王林在兰园里拍短视频开直播，借助种植体验加线上引流的新玩法，攒了一批兰友粉，就这么把自家兰花卖成了网红款。同时王林还建议父母把兰花元素融入咖啡饮品与餐饮经营。
13: 我们的这个兰园赶考其实是在我们有一定的基础上呢我们才去开拓的。
2: 我看那边还有凤羽茶肆，那肯定是根据咱们兰花品种也是这样起的名字。
13: 我们所有的取名就必须离不开的这个兰文化，因为兰花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IP 和我们的品牌知名度给打响。其实我们每个业态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像我们最多的时候会产生4销，哪4销呢？就是吃烧烤，然后呢他再喝个下午茶，在我们这边再吃个4厨宴的晚饭，然后再买一盆兰花走，相当于是一个捆绑。 那么我们的这个效益就会大大的增加。
3: 为了潜移默化传递兰文化，王林还自创兰花菜肴，供顾客免费。

0: 并拍成短视频加以宣传。当自家兰花热销的同时，王林还免费手把手教授农户拍短视频和直播带货。
1: 其实这也是一开始的无心之举，在我们这边上班的一个阿姨，她是负责给我们兰花打包的。那恰巧呢，阿姨她是也是周边的农户，她自己家里有杨梅山，那她就想，哎呀，你们的直播卖得这么好，能不能把我的杨梅也卖一卖？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好像确实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我们确实可以帮助到周边的一些农户。
2: 刚开始嘛，他是教我们，卖不杨梅，就是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全部都教我的，就是说卖杨梅一些词语哈，什么别人家的杨梅不好，这些是不能说的，就说管自己的杨梅，就自己的杨梅质量好就好嘞，大家看。你看我们这杨梅，你看现摘现发货的啊，你看这个很新鲜的，我们的口感很纯正的，我吃给你们看，口感是很好的，七分甜三分酸。
0: 杨梅季节，大姐每天直播带货，
2: 学会了直播很好的，线上销售觉得比线下销售还好。
3: 我来学呢，主要一个呢，想自己有一个带头的作用吧，自己学好了以后能带着我们的村民啊，大家都参与了，那推广力度肯定越来越大嘛，那对于我们祖山杨梅这个知晓率肯定会越来越高。
0: 从父亲的老兰园到王林的新业态，他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一株株兰草承载着他的返乡初心，也串起了乡亲们的共赴希望。
1: 去年我们的兰花销售呢，大概在400万左右，然后加上其他的餐饮板块呢，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是在800万左右。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还不错的成绩，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更加努力，需要开拓更多的一些业态，然后吸引一些游客，带动我们当地一些农户创收，长兴本地的一个文旅。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0: 张景景与王林两位青年，一位由海归白领变身稻田管家，一位从中药药剂师转型深耕兰园，他们以接地气的实干巧思，把小众特色产业做成富民增收好生意，在乡村大地上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11: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10: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12: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13: 交易实况。
14: 交易实况。
13: 交易实况。
9: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土布换新老织机纺出大订单。
1: 小小村寨斩获300万元土布订单，头部科技企业独爱镇宁布衣手工土布。
2: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3: 就做这个袋子吗？
2: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
3: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2: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3: 这么贵呀？
2: 对，
1: 层层工序，织进指尖温柔，缕缕丝线留存乡土温情。
3: 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2: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3: 这是妈妈的这个手工的情谊是无价的。
4: 对对对，
5: 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哦，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
1: 90后韦国兰返乡手艺，带动200乡亲居家增收，让千年土布焕发新生。
6: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0000多的，不会低于10000的。
1: 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衣土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土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2: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3: 就做这个袋子吗？
2: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嗯，2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3: 哦，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2: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3: 哦，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2: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3: 这么贵呀？
2: 对。
1: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4代传承人。
2: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3: 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2: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3: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2: 对对啊，
3: 有2个颜色是吧？
2: 对，有2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是蓝色的。
3: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2: 对，看就是一块普通的
3: 蓝布。
2: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哦，
3: 都是那种暗纹。
2: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3: 贵在这里面了。
2: 对，
3: 这就是细节。
2: 对对，
1: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衣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2: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7: 会了，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3: 不用培训，从小耳濡目染。
2: 对对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我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1: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衣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记忆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他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2: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她就得给我打电话，她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她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3: 打电话担心她不回来吗？
4: 我担心她不回来啊，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2: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啊，我们做这行真的做对了，
4: 做这行好啊。我今天卖了几件多了，今天
3: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2: 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收款嘛
3: ，
4: 这
1: 个
4: 是
1: 啊。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2: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1: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2: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
3: 这些摊大概要做多久啊？
8: 做3年4年左右。
3: 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8: 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3: 您这是付的他的工钱吗？
2: 对，付工钱。
3: 多少钱？
9: 1000多啊。
3: 1000多，做了几天？
9: 2-3天吧，这个。
2: 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是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要做成这种，
3: 要做成这个样子。
2: 对对。
9: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几千。嗨，
2: 我们还说低了。
6: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万多的，不会低于1万的。
1: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2: 在过去，土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你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啊，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1: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他母亲为他亲手制造的嫁衣。
2: 啊，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
3: 要提前多久啊？
2: 哎呀，看。

0: 腰上的这种，那这就是一套。
1: 我想问一下阿姨啊，咱们这套衣服您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做出来的？
2: 最少都是半年。
1: 在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怀着对女儿满满的祝福
2: 啊？慢慢的啊，慢慢的做啊，因为你做给你儿子高兴的啊，慢慢的做啊。
0: 妈妈自己亲手为自己准备的嘛，然后又感觉又太辛苦了，心里虽然是很幸福，但是觉得有一种就是觉得很感动。
1: 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0: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1: 但是妈妈的这个手工的情谊是无价的。
3: 对，
4: 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
0: 会的人也越来越少
1: 了。都机绣了是吧？
0: 对，都机绣了。
1: 您看着我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0: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而且只能就是用我们制作的这个米汤来浆。
1: 这个就是拿米汤直接熬的。
0: 对，
1: 不用再放什么其他的东西。
0: 不放，这个就是原来我们是就是吃饭的人口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是空饭的时候蒸饭的时候就那个米汤
1: 给它留起来。
0: 对，留起来，然后就直接拿浆，因为什么都不加的。
1: 那这个要熬多久啊？
0: 这个就是水烧开了，直接把面粉放了就可以了。
1: 哦，这个是面粉
0: 啊，米粉就是
1: 米粉，
0: 把米打成的粉末。
1: 哦，
0: 对，
2: 过来呀，
0: 就我们吃的大米。
1: 哦，
0: 对，这个汤是可以喝的，
1: 可以喝的。
0: 对对，这个
1: 汤是就是说，如果咱们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把那个饭蒸好了，那个汤留着就可以用。
0: 对对。
1: 那现在没有做饭，咱们就直接用这个，
0: 直接用这个
1: 米浆，
0: 然后米浆
1: 煮来，放水来煮一下，是吧？
0: 对对。
1: 过浆它就让那个线能够硬一点了，
0: 稍微硬一点，而且你在纺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乱。
1: 哦，不会乱。
0: 对。
1: 给它往里一泡就可以了。
0: 对，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1: 泡多久？
0: 啊，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
1: 这两个不会串色吗？
0: 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1: 不掉色吗？
0: 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1: 没有色的。你看，证明咱们这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
0: 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
1: 干透了为止。
0: 对对，你纺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你看这个很紧的。
1: 哎呀，真的很紧
0: 啊！对，你不拉紧的话，它会松，它会掉下来的，到时候会乱的。
1: 那你这个线割过手吗？
0: 割过呀。对，以前就是我们经常这样子纺着，你虽然用布包起来，但是你会就是你纺的时候你捏得紧了，你会发现手会比较烫，然后一下子就割住了。所以就是看到的成品就是小小的一段布，可能就只有1米，但是我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
5: 把多组线筒固定在台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1: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0: 有顺序的，因为我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颜色。
1: 就是你们脑子里边都有一个花纹，想织一个什么样的布。
0: 对，我们就现在就排线就要排好。我们布艺组本身对于这个纹样和颜色就已经是在脑子里边是已经
1: 根深蒂固了。
0: 对，
1: 这个干着活还得背着我们的小宝贝
0: 啊。对对，
1: 从小都是这么背大的，你也是从小这么背起来的吧？
0: 对呀，我从小就以前我妈妈经常背着呀，可以解放双手，可以干活，
1: 可以干活，不影响干活，
0: 不影响，不影响。
1: 咱们这个背带也是咱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0: 对，这背带就是手工刺绣的。
1: 哎，让我们看一下，对，你看看小宝贝背上，
0: 手工刺绣的，
1: 刺绣的布也是你们自己织出来的哈。
0: 对对。
1: 哦，还挺舒服的感觉，还挺有支撑力的。
0: 这个背带是以前背我小的时候。
1: 哦，很多年了。
0: 对对对，很多年了。而且我们平时不背的，舍不得拿背的。
1: 哦，舍不得呀。
0: 对，要就是比如是
1: 重大的
0: 活动节日，对，我们才用的。
5: 这一条手工土布背带藏着布衣人独有的温情。从前的妇女们背着孩子操劳日常，顾家谋生两不耽误。经纬之间织进去的不只是丝线，还有母亲对孩子沉甸甸的疼爱，这份朴素的亲情跟着土布手艺一代代传了下来。
0: 以前你不知道我早上脸没洗。

0: 就起来很早了，就起来和这个这些姨妈先弄了。哦，那时候根本就没时间化妆，等你化好妆了，太阳都出来了。这是在搞那个纹样，知道吗？哦，
1: 搞纹样啊？
0: 对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哇，
1: 这看着太复杂了，是吧？
0: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绷紧，是吧？
1: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 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有一根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0: 一根都不能断，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
1: 断了马上要接。
0: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1: 对，
0: 不容易啊。
1: 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0: 对，不好弄。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我们再走四次，再加四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哦，
1: 这是在干什么呀？
0: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我们要先穿钟才能梳金。
1: 这样一根一根的穿啊？
0: 这是两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
1: 然而天工不作美，活还没干完就下起了大雨。
2: 我们这种的话很常见的，因为不只是一次。刚好你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巧，
3: 我们遇到下雨的是尝试，所以这个伞啊啥的，你看这个都现成的。
2: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维国兰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三个小时的卷线，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5个小时。
0: 裹的越来越多，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1: 现在有多少斤啊？
0: 现在大概有30多斤吧。
1: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缓半天吧？
0: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你可能也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0: 对，
1: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0: 对呀，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就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会。
1: 哎呀，马上我们就。
2: 胜利了！好，OK了，哇，看看这是沉甸甸的水，天然的这个结晶。
3: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
2: 来吧，来吧，有点重。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依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 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维国兰的布坊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0: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金之后要织布的。嗯，第一个工序就要穿钟，这一个。
1: 这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纹啊，对。哦，这个我看这个特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穿过来，
0: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1: 其实它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0: 对，
1: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对，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1: 你看，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
0: 对，今天没睡午觉嘞。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1: 对呀，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是不是？来，我们镜头转过来，看这边爸爸其实一直在默默的付出着，来，一直带着老二，我来采访采访您啊。
4: 就是您觉得，就是自己家人做这份事业，您有什么感受吗？
5: 我感觉很非常荣幸嘛。啊，
1: 非常荣幸。
5: 对，非常荣幸，因为完成嘛。嗯。我感觉也是挺好的啊。
4: 我看
1: 你一直在默默的带着两个娃。
5: 那没办法呀，那必须支持了嘛，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啊。我现在是后勤保障嘛，就是把后勤保障好，
4: 让他一心为事业。
5: 对，一心一意把自己事业做好就行了。
6: 维国兰作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00余名本地妇女依托土布手艺居家就业。
7: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高兴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6: 我们原来我们修的会住，我们不住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1: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6: 衣服变化多，要老筋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住啊。
1: 那您记得住吗？
6: 记得住。
0: 老板教就弟弟做。
1: 哦，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0: 啊，有点难嘞。开始就是满身都是汗淌啊。
2: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是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哦，你看，
3: 织布，
2: 你看，
1: 哦，都有织布机呀。
2: 对。你看，哦，对，就是只要他在家里边，他在家里边就可以做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一块。
1: 哦，一天可以织这一块。
2: 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对，他就比较方便。
1: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2: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
1: 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2: 对。
4: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6点，韦国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经线规整上机。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2: 每一条松紧一定是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难的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嗯，对，哎，
1: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4: 从纺纱将线晾晒之后，户外牵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组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0: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终极意义是让发展的机遇像阳光一样照亮每一个角落。当绿色电力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它将重塑产业逻辑，抹平能源鸿沟。这是一场关于公平与可持续的全球实践。
12: 报时中国经济。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6: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7: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16: 嗯，是啊。
17: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6: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8: 口感怎么样？
16: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9: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6: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1: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22: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2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1: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22: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24: 交易实况。
25: 交易实况。
24: 交易实况。
25: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苏州吴中橄榄核变身高端藏品。
1: 毫厘造物，妙手琢核。
2: 现在喜欢核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他们更喜欢一些更潮流的动漫人物啊，卡通人物啊。
1: 一脉相承，破局求变。
3: 一年算下来的话，我们大概的销售额能有多少？
2: 在100万左右。
1: 放下会计账本，拿起刻刀的年轻姑娘，究竟凭什么在方寸和料上闯出一片天地？老手艺又该如何既守住古韵，又闯出致富新路？带您走进江苏省苏州市的核雕村。
4: 这里是苏州舟山的核雕村。我们上学时啊，在课本当中读过的那一篇《核舟记》就藏在了这里。一枚小小的橄榄核雕琢出了赤壁泛舟的千年风雅。一众匠人呢，他们是常年驻扎在此，世代传承，让这门微雕的技艺可以传承至今。那么在数千名匠人当中啊，有一位90后的姑娘黄和杰，她是格外的亮眼。在这里呢，大多数的同行啊，他们复刻古舟是恪守古法，可是这个小姑娘呢，她把手中的橄榄核雕琢出了新意。我们就一块儿去到她的工作室看一看，看一看这位年轻的匠人她是如何走出这一条非遗传承的织布之路的。
1: 太湖之滨，苏州吴中区香山街道舟山村素有中国核雕村的美誉。数百年来，苏工核雕在此薪火相传，悠悠刀声浸润着这片江南水土。
4: 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了你雕的那枚核舟，就是特别的精致，特别不一样，但是现在好像就是这个作品有点多呀，看不到了。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就它特别小。
4: 哦，就是它。是的是的，就是它。
2: 来，我来给你
4: 可以看一看吗？
2: 来看看。
4: 哦，还有一个
2: 对
4: 下面的小板子，
2: 它固定住了，没关系，拿着。
4: 哦，哇，好精致啊，好小啊。
2: 对，
4: 这是用什么样的橄榄核制作的？
2: 这是广东的乌兰，它是选的特别小的乌兰。
4: 它原核有多大？
2: 原核其实就这么大。这都是可以动的，
4: 就是所有窗户都是可以动的。
2: 对，
4: 你雕了几扇窗户？
2: 一共是8扇窗户。
4: 8扇窗都是活的。
2: 对，
4: 我就想知道做这样的一个核舟，你当时耗时了多久啊？
2: 这可我做了1个多月。
4: 那你手上的这枚作品呢？
2: 这是一位男雕刻师的作品，
4: 男生的作品。
2: 对，他选的这个核呢，它就比较大。因为我是想挑战一下它比较细小，就是，所以没有用大核。它一颗人物的造型，它其实就米粒，甚至有的比米粒还要小。但是我要把它所有的，形态呀、动作，甚至是表情都表现出来。它雕刻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差错。那如果说用力过猛了，或者它就崩掉了，也有可能。
4: 那这男雕刻师的作品，你看他就是刻意选的这样大盒，所以女孩子挑战一下。
2: 对，挑战一下特别小的，
4: 就没想到挑战成功了。
2: 对，
4: 是吧？而且还获了奖，这枚作品。
2: 对，获了一个金奖。
1: 与不少男核雕师专注复刻核舟记的区别是，黄和杰更侧重船体结构与镂空巧艺使用，他的刀法细腻柔和，更擅长刻画人物神态气韵，借鉴玉雕苏绣的艺术思路，在传统之上尝试创新表达。
2: 这边呢是雕刻的是佛印，它的比较怡然自得的那种状态，然后靠着一个手又就是压着船板这种样子。然后这两位东坡然后和鲁直他们两个是在共同阅读一个卷，一个手卷，
4: 那应该是非常专注的表情。
2: 对，很专注的表情。
4: 那再看看船尾，船尾这两位，
2: 船尾还有两个舟子，然后一个他在看边上烧着水。
4: 哦，这水器是吧？
2: 对，煮茶。
4: 这个蜿蜒的是水器，
2: 手持扇子还在摇风。
4: 还有扇子？
2: 对，他手里有个扇子在摇风。
4: 哦，
2: 对。
4: 那你雕刻他这面部表情的时候，你是用放大镜了吗？
2: 我有500度的近视，其实我工作的时候我是摘掉眼镜，然后他可能有一个自然的放大，可能是我眼睛有点开挂了。
4: 哎，那就是如果说就是作为职业的核雕师，是不是这个眼神儿得特别的好？
2: 雕特别细的需要眼睛好，不然他看不清。如果说实在看不清，可能有的老师他会借助放大镜。
1: 90后的黄和杰从小常接触雕刻手艺，但他大学读的是会计专业，稳定的财会工作没能让他放下对雕刻的热爱。出于这份热爱，他放下账本，拿起刻刀，拜师学习核雕，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职业跨界。
2: 由于我家里在光福的姚上村，然后交通不是很方便，然后我表姐家就在周山村的附近，然后我为了交通方便上班，然后我就住在了她家里。有时候会看到我表姐雕刻，然后我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她就会教我一些基本的怎么去用刀。
5: 比我要有灵性，因为做艺术这方面的话确实是要天赋。
2: 然后第一串罗汉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姐姐教我做的，但是我做完之后卖的价格比她做了很多年还要高，让我觉得我好像这一行很有天赋，很有成就感。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的就是辞去了比较远的一个会计工作，然后就一直专心的开始做起来了。
1: 凭着这份天赋与热爱，黄和杰全身心投入练习，别人需要反复打磨许久的基础刀法他很快就能熟练掌握。日复一日的练习让他的运刀越来越稳，下刀越来越准，慢慢摸索出属于自己的雕刻节奏。
2: 有时候他们做罗汉头的时候，他借力甚至可以用肩膀去顶。
3: 用肩膀去借力啊？
2: 对，肩膀去顶。就比如说您看我用这颗核 给你做示范。
3: 哦，顶在这个肩膀窝这儿，
2: 然后一起用力它就过去了。
3: 哦，哇，你看这外行和雕了14年的这个职业雕刻师，它是不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就光听的这个铲和壁这个声音哈，就知道这个手上的力道。
2: 你看我虽然铲了很多很多刀，但是它只有一刀的痕迹。
3: 哦，就是不能让大家看出来你是反反复复的。
2: 对，这个也是后期我们就是考验刀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3: 我能试试吗？如果说靠手，
2: 这个有点钝了，给你挑一把，
3: 挑一把快的，
2: 这把刀快一点。然后你待会儿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指头给它缩起来点。我们一定要保证你刀行进的方向上没有你的手指，
3: 没有我的肉，
2: 对，
3: 不能在我的肉上进行雕刻。
2: 你轻轻的用左边这个脚，然后吃到一点点肉就可以了，然后往前推，这样子。
3: 哎呀，我试试。
2: 很不错，很不错。
3: 哎呀，也挺解压的。
2: 对，他其实这个工作非常快乐，我觉得很解压。
1: 在旁人看来，手握刻刀细细雕琢不失为一种解压方式，可对黄和杰而言，这份创作背后常年是旁人难以体会的辛劳。
2: 您看我这个手指，它其实弯的，看到吗？因为他长时间用刀，一个力气就往那边走，这个老茧，
3: 哇，这老茧还挺厚实的。
2: 对，包括这里接触刀的地方全是老茧。
3: 嗯，那刚学的时候那岂不是要经常出水泡啊？
2: 前一周我是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是痛的睡不着，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它其实突然就不痛了。就过了那个阶段就好。
3: 就是这个因为热爱所以要承受一些痛苦。
2: 对，
3: 但是因为有了热爱，所以痛苦它也是可以接受。
2: 完全其实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1: 核雕行当向来男性居多，女性手部先天发力偏弱，常年握刀手指变形，老茧遍布，疼痛与劳损成为常态。2016年，技艺日渐精进的黄和杰在周山村的一间店面遇见改变自己创作之路的同行叶奇华。
2: 我跟叶老师的相识是以前我们在周山村租了一个店面，他就在我店面的隔壁，然后因为比较近，我经常去向他求教，就是因为他是画画出身，因为我对这方面其实虽然小时候喜欢但比较薄弱。
6: 最初第一个印象我是特别惊艳的，因为我觉得他的作品当中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技法的成熟度非常高，而且他的细节的处理这一块，我觉得他有他的独到之处。
1: 叶奇华出身雕刻世家，绘画功底扎实，看见黄和杰的作品便被他精巧干净的刀工深深打动。 察觉到黄河节刀法出众，但美术构图眼界仍有提升空间，叶奇华主动鼓励他去往北京学习综合绘画，拓宽艺术视野。
6: 通过北京这两年的学习，后来我觉得他的作品上整个一个画面的一个布局结构，它是跟以前是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的。
2: 学习的过程中呢，我特别喜欢一个学科是综合材料，它讲的是就是做敦煌的绘画。学习之后，我就特别想要把敦煌的东西呈现到橄榄壳的作品上来。
7: 小叶老师啊，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6: 我们去拜访一位做刺绣的周老师。周老师刚刚从敦煌回来。我们不是前段时间做了几颗那个关于敦煌飞天题材的作品吗？想把作品拿过去请教一下周老师。
7: 就是周老师是新鲜的带着敦煌的灵感回来的。哎，黄月，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资料吗？
2: 我打印了一些资料，这些是敦煌各个时期的一些飞天。
7: 像这一版这一窟的飞天，它就跟你平时创作的飞天的形象比较像了。
2: 对，我想就是向周老师请教一下，创作的时候需要构图各方面的有没有什么建议？
7: 哎，周老师您好。
8: 啊，你好。
9: 这应该是敦煌的最美菩萨哈。
8: 对，五十七窟呀。
9: 五十七窟的。
8: 对。
9: 我这么大的作品，我往这边看我才看得到。
8: 两米四乘两米八。
9: 那要绣多久啊？
2: 太精美了，
8: 已经两年了。敦煌已经去了，从201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都会去，
9: 每年都要去寻找灵感。
8: 也不叫去学习吧，
9: 学习，
8: 然后也去放松一下自己，去看一下艺术品，
9: 充充电。
8: 对，然后我觉得挺不错的。然后，这是我给我自己60岁自己的生日礼物。
1: 邹英姿，苏绣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深耕苏绣几十年，尤其擅长敦煌题材创作，在人物神态、线条韵律、动态美感上有着非常深厚的积累。
8: 看啊，这里边飞天其实我看了一下，也几乎都是那个初唐、中唐，
2: 对，
8: 都是唐代的东西。其实飞天它，当然这个，其实人们对飞天的印象都是停留在唐代的。其实但是在敦煌那个壁画里边，它历经好多个朝代，它其实你要更往深里边去走。你唐之前是谁再往前走，你要一层一层把它剥离出来，然后找出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是不是河雕也可以给它来点色彩？
2: 我觉得可以有，
8: 是不是？
2: 对。
1: 邹英姿深耕敦煌题材苏绣多年，把各个朝代飞天的时代特征、飘带云纹、开脸神韵一一分享给两位河雕匠人。刺绣的针法美学也启发黄河节重新审视自己的刀法语言。跨门类的艺术交流为河雕创作打开全新的想象空间。
8: 在那个刺绣里边，开相也是特别的难的。那我相信一样的，用针尖去点这个相，用刀尖去开这个相，我们讲说它的精彩之处也在这儿，但是它的那个困难之处也在这里。
1: 虽然刺绣和河雕是完全不同的两门手艺，一个以针线作画，一个以刻刀塑形，但传统艺术的审美内核是相通的。邹英姿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给两人细致讲解不同朝代飞天的造型特点、衣袂的飘逸走势和人物神态变化。这次跨行业的交流也给叶奇华、黄河节带来了全新启发。
9: 哎，叶老师，咱这个柜子里放的作品的这个颜色质感明显不太一样，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作品呢？
6: 这是老作品。
9: 老作品？
6: 对对对。
9: 有多老啊？
6: 比如说像这一颗应该是在民国期间的，像上面那一颗呢，据说是在清晚期，那具体年份没有得到完全求证。
9: 这
6: 个是一个牧童晚归图。它是两头水牛，每个水牛上面有两个童子，所以说你看这个人物的表情，牛 这种吃这个牛在吃这个草，啃这个草，这个是在喝这个水，这个整个台还是非常完整的保留下来的。
9: 相当于它都是您收藏回来的？
6: 对，这属于收藏的。
9: 就为什么要收就是这种老的物件回来呢？
6: 第一个呢是学习，就是我们多向前辈去学习，向传统去学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传统的经典当中啊，我们去提取一些元素，我们运用这些元素进行再创作。我们去看一下我师傅。
9: 你的师傅？
6: 对，我师傅。我每周都会去我师傅那里去陪我师傅坐一会儿聊一聊。
9: 那看来不远是吧？
6: 就我斜对面。很近。
9: 哦，斜对面。
6: 对。
9: 那师傅也是咱们本村的？
6: 对对对，我们师傅是一个村子的
9: 中山村的老人家。
6: 他还是我们这个核雕这一个非遗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9: 那你师傅好厉害。
6: 是的。
9: 你拜师有多少年了？
6: 我拜师到现在有快20年了。
9: 快20年了。哎呀，就是20年就是跟师傅一直很亲近。
6: 没拜师之前就很亲近。因为没拜师之前我一直称呼我师傅叫大伯，因为我师傅跟我父亲他俩关系特别好。然后呢
9: 两家有世交。
6: 对，他两位呢又同一时期在我们舟山雕刻厂。师傅啊。
10: 宋老师。
6: 哎呀，师傅在家了，我来看你了。啊，饭吃过了吗？
11: 吃过了。
6: 吃过了啊。
10: 对。
9: 您多大年纪了，宋老师？
11: 我80岁。
9: 八十周岁。
11: 对对对。
9: 身子骨很硬朗啊。
11: 46年
9: 生人。
1: 宋水官，光伏核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核雕行业泰斗，一生深耕核雕技艺，代表作《乘风破浪》斩获山花奖。老人不仅给后辈提供创作上的点拨指导，也反复叮嘱他们，既要钻研技艺，更要做好技艺传承。
9: 我看这个，小黄还拿着。
6: 对，
9: 这是给老师的礼物吗？
10: 这是我们最近在创作的一套新作品。
6: 来，我拿过来。
9: 是来给老师。
6: 指点一下的。对对对，交作业的。
9: 交作业
6: 就是上两周嘛，我来师傅这里，然后呢我跟师傅有聊起，我说最近我们想要创作一套新的作品啊。呢这一次呢我们把其中的三颗，总共我们整个是这里边有4颗作品，我们把其中的3颗这个胚的大致的形出来了，然后呢还没往西边去做，所以说今天这次来
11: 吗？
6: 新创作的。哎，还没完工嘞。我做了一个毛坯，我拿过来，今天正好来，我要给师傅。
11: 新的草泥。你现在
10: 下面
11: 是一个章，
6: 印章，
10: 做了个
9: 印章。
11: 这个草泥蛮好，
6: 这是下，
9: 创意蛮好的啊。
6: 纳凉，
11: 你这个嘛，可以春我秋冬啊，下来嘛，我也可以做12、13岁啊，都可以做的呀。
6: 对对对对对，
9: 还可以做24节气，
6: 对
9: 吧？
6: 对对对对对对。
9: 我是第一回来咱们舟山村，深深的震撼到了，因为之前就听说过哈，咱们舟山的核雕，第一咱们的技术好有名气，第二个规模大，现在整个村子建得非常的漂亮。
11: 哎，我们这个村整个是家家户户都做的呀。
9: 那您年轻那会儿咱村是这个样子吗？
11: 不这样的，我学的时候是人很少的呀。我是67年开始学做这个核雕的。
9: 1967年开始。
11: 对，67年。
9: 如果现在让您把刀封起来，
11: 不封的。
9: 不封的。
11: 不封的。
9: 这就是您是已经是生命里的一部分。
1: 辞别宋水官，黄河杰和叶奇华也有了更清晰的创作方向。
2: 其实现在喜欢核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喜欢的题材呢跟老一辈的他们就有所区分了，然后可能女孩子他们就喜欢一些动漫的人物，然后一些比较可爱的，然后包括我

0: 这个年龄，我就比较喜欢一些可以佩戴在身上，然后日常可以把玩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系列适配年轻人的，可以玩的、可以放的、日常可以刷的东西。
1: 展厅里，传统罗汉、河州作品静静陈列，一些新式题材的河雕作品也陈列其中。两人在观展时也深有感触，河雕不能固守旧题材，适当加入年轻人喜爱的现代元素，才能拉近非遗和大众的距离，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近了解河雕这门古老手艺。
2: 咱们的就是镇店之宝，就是咱们售价最高的作品是哪一件
0: 呢？最高的，
2: 我看看，
0: 那就单颗的这一颗吧。
2: 这是一个什么作品呢？飞天。
0: 对，它雕了有七个飞天。
2: 七个飞天，就是喜欢的，就是认可你的工艺和审美的话，大家会觉得艺术是无价的。
0: 对，
2: 粉丝也好，或者是你的客户群体，他们会有复购这样的情况吗？
0: 这是经常会遇到复购的。
2: 对，
0: 他好比说他拥有了我一个飞天，他可能过段时间看到我做其他的创意的作品，哇，他也想拥有，所以他复购率很高。
2: 那整个店就是我们就是一年算下来的话，我们大概的销售额能有多少？
0: 在100万左右。
1: 一枚小小的橄榄核，承载着跨越百年的苏工技艺，三代匠人薪火相接，他们守得住传统刀法，也敢于拓展全新题材，让核雕不再只是古老的微雕艺术，更成为可以增收致富的产业。以刀为笔，以核为纸，匠心不断延续，古老非遗也在新时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3: 课本里的一篇《河州记》在舟山的河雕村流转了数十年。宋水官呢，他是以坚守为舟，撑起了产业根基。叶其华呢，则是以精工为桨，拓宽了收藏之路。黄河杰他则是以创新为帆，驶向了年轻市场。三代匠人薪火相传，他们呢让这一门古老的非遗技法扎根于乡土，既守得住传统，同时呢也跟得上时代。这一枚小小的橄榄核呀，它雕刻出的绝不仅仅是精工佳作，更是属于这一片江南水乡的致富心道。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这里是星期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丰收礼赞，南京丽水乡野催生多元生财路。
1: 这里有连续三年获得金奖的蟹王，这里是30岁海归青年大展拳脚的家乡，潮流小店、特色民宿、EBA、K 歌赛、乡村集市绘制消费新场景，有的吃，有的玩，让我们一同走进南京丽水区，奔赴一场热气腾腾的金秋丰收宴。这位眼疾手快的抓螃蟹高手就是卞雪林，卞师傅。作为全国大闸蟹的主要产区江苏省，又要迎来一个收获季，这也是卞雪林夫妇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2: 打上来之后就连夜包装了
3: 啊，醒了一下水就行了。
2: 忙的时候你们有几天没睡觉啊？
4: 我们
3: 有时候3-4天不睡觉，正常。
4: 3-4天没睡觉，正常。
3: 正常
2: 3-4天啊，
3: 正常。
4: 白天要送货，要发货，还要送货。
1: 卞师傅家有52亩水塘，在当地绝对算不上养殖大户，但卞雪林这三个字却是响当当的，因为他是远近闻名的蟹王。
2: 这50多亩的水塘是您哪年承包的？
4: 这个是我是08年，07年下半年承包的。
2: 将近20年了，
4: 哎，将近20年。
2: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养蟹就在这儿。
4: 哎，对，因为蟹在这个塘里养惯了，哪个地方有个漏洞啊，哪个地方那个边上要塌方啊，我们都知道的。
2: 对这片地太熟悉了，
4: 太熟悉了，从小就在这片土地长大的。
2: 今年咱们家投了多少蟹苗？
4: 投了，我一般呢一亩地投1000。
2: 这个比例算是高比例的，还是相对比较稀疏的？
4: 我养精品，我不敢投高。投高了，你放苗放了密度高了，你给那个水草搞掉了。你没有水草，你螃蟹你的水质不好，水质不好你螃蟹退壳，它没有翻倍率了。
1: 卞师傅说，他家养螃蟹走的是精品路线，从选蟹苗到投喂，他从不敢马虎。在这50多亩水塘里，藏着卞师傅拿捏螃蟹品质的独家秘诀。
4: 一般都早上撒螺丝。你精品你没有那个精饲料给它，它是长不饱满的，它螃蟹那个鲜度达不到，
2: 所以它只有吃的好，
4: 只有吃螺丝。
2: 哦，吃螺丝，
4: 一个吃螺丝，一个吃那个好点的冰鲜鱼。
1: 每天上午投放鲜活螺丝，为螃蟹补充天然活性饵料，下午还要准备一顿荤素搭配的营养晚餐。为了让每只大闸蟹长势均匀，肉质鲜甜，卞师傅遵循早晚分时科学搭配的投喂节奏。近20年的养殖经历告诉他，只有舍得投入才能有好的回报。
3: 黄豆跟玉米混在一起煮，煮好了鱼以后把那个冰鲜鱼拌拌。
2: 我们一天光这个黄豆玉米大概要加多少斤？
3: 2样100斤。
2: 100斤的我们叫这种粗粮
3: 啊，粗粮100斤粗粮。
2: 像这些鱼我们一次要采购多少？
4: 一次像这几天就是2大桶就是达到300斤这个样子。
2: 一次得2大桶300斤、啊、像这种放玉米放黄豆和这个冰鲜鱼搭配等等，这都是咱们这10-20年自己摸索出来的。
4: 啊，对，
3: 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2: 是吧？
3: 嗯，
4: 因为黄豆它这个蛋白质比较高嘛，黄豆、
2: 嗯、给它增加蛋白质。
4: 啊，对，给它这个蛋白质。
2: 一天2大桶鱼，再加上玉米、黄豆，然后还有那一船的螺丝。
4: 对，
2: 现在这个咱们采购这个冰鲜鱼多少钱一斤？
4: 现在今年比去年贵，今年花到3块多一斤。
2: 那就是一天光这个鱼就1000块钱。
4: 1000块钱。
2: 螺丝呢？
4: 螺丝1.5块，这里每天都要300-400斤、400-500斤这个样子。
2: 1.5块一斤。
4: 哎，
2: 咱们就算300斤的话，450块钱。这加起来就将近1500块钱了，
4: 1500块钱一天，
3: 1500-1600一天嘛，这两天。
2: 再算上那些玉米啊、黄豆，就这些螃蟹一天的口粮，
4: 口粮，
2: 得花上1500-1600。
1: 卞师傅的家紧邻南京境内最大的天然淡水湖石臼湖，螃蟹、银鱼、野鸭被称为石臼湖三珍，也是丽水区最具代表性的水产名片。湖水清冽洁净，养出来的大闸蟹不仅个头大，而且壳青、肚白、膏红、肉甜。
2: 来，我看看，我能抓吗？
3: 你能抓，这样子。
2: 像这个四两多的，我们现在卖到多少钱？
3: 65。
2: 65一只。
3: 一只。
5: 咱们家的螃蟹哈，最贵的能卖到多少钱一斤？
4: 最贵的能卖到120块钱一只。
5: 120块钱一只。
4: 啊，当然是半斤的母蟹。
2: 所以卞师傅，我看您这捞上来两筐了，已经，就咱们家的螃蟹，基本平均都能在3-4两吗？
4: 平均在4两以上。
1: 开春放苗，入秋收获，200多个日夜，卞师傅两口子就像守护孩子一样，悉心照料着这些横行霸道的小家伙。
2: 像现在我们这个蟹苗的这个品质哈，大概它的成活率能有多少呢？
3: 一半，
4: 一半，对半。
2: 哦，只有一半。
4: 嗯，对半。
3: 不好的，
4: 哪一层哪两层的都有。
2: 我们这50多亩每年的，就是我们大概的总产量能达到多少？
4: 一般达到两百斤，将近200斤。
3: 上下就是上下了。
4: 上下。
2: 就是一亩200斤上下。
4: 嗯。
3: 因为你要养高品质，你肯定没养不到高密度。
1: 不贪规模，只求品质。卞师傅凭借匠心养殖的手艺，连续3年把自家的螃蟹送上了全国比赛的最高领奖台。
2: 金奖螃蟹到底是什么样的？或者它是怎么评比出金奖一奖？
4: 这个上面有的。
2: 哦，我看看。
4: 啊，
2: 卞师傅给我拿出了一个他们这个螃蟹叫评定标准，第一大项呢就是可量性状，基本就是我们看它的个头大小。
4: 个头大，饱满。
2: 咱们家获金奖的这个，当时您去参赛的时候，这个公蟹和母蟹都达到了几两？
4: 4两的母蟹，半斤的公蟹。
2: 4两的母蟹，半斤的公蟹，
4: 一点都不能少。往上面走不要紧，不能往下面降。
2: 第二项叫做可数性状，
4: 这是螃蟹，它该凹进去的地方要凹，该凸出来要凸。
2: 原来螃蟹选美哈，
4: 哎，
2: 也是要看这个长相的哈。
4: 对对对，该凸出的地方要凸，该凹的地方要凹。
2: 第三项我们说就是这个口感性状了，
4: 口感了，
2: 那这就是长嘛？
4: 长。四尺嘛，到那边，一个评委是长腿的，是长腿，长黄的长黄，长肉长肉，它都分开计分的。
2: 最后把分数综合起来。
1: 白天精细投喂，池塘养护，夜幕降临后，卞师傅夫妇依旧无暇休息。一入夜，螃蟹就会纷纷爬上岸，这是捕捞的最佳时间。
2: 这是一个正品，很准，3两。
3: 基本上就是跟客户要达到。
4: 你客户你要达到3两，
3: 要达到足斤足两，反正给你了。
2: 足斤足两。
4: 啊，对，你不能欺骗客户啊。
3: 放大的，小的不能给人家。
4: 小的不能给人家。
3: 比如说，人家要3两的螃蟹，你3两5的给人家不要紧。
4: 人家高兴。
3: 2两5的就不能给。
4: 你放了2两5在里面，人家看了小，
3: 客户就会找你的。螃蟹到了客户的手里面，要人家好吃，还要人家吃了满意，这样子累得开心的。
2: 累得开心。
3: 累得开心的。
2: 我听您这口气，今年应该又是个丰收年吧？
3: 今年应该是丰收年，
2: 啊，我们辛辛苦苦忙了这一年，就盼着这一段时间的到来，
3: 盼着现在数钱了吧？
2: 就盼着现在数钱了，真的是，真的是。
3: 是的，就盼着现在数钱，从正月初6下苗，一直忙到现在，就
2: 大半年的时间
3: 都是投入，现在就开始
2: 收获了，
3: 收获
2: 开始收获了、
3: 是的，
2: 我们要尝一尝喜悦的味道，
3: 是的，
2: 收获的味道。
1: 小水塘蕴藏大财富，卞师傅所在的丽水区红蓝街道陈卞村，仅一个村的螃蟹养殖面积就达到4800亩，年产大闸蟹200多吨。养殖户们摒弃粗放式重养的老路，主打精品牌，销售模式多种多样。从电商直播到线下专卖店，每家每户都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把一方水土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经济优势，匠心劳作以制兴业，这是丽水传统农人在乡野间走出的一条踏实的生财路。而对于很多90后的新农人来说，他们走的是一条科技赋能、智慧耕种的全新赛道。
2: 现在整个这一大片都是我们的地。
6: 是的，是的。
2: 有多少亩？
6: 我们现在南京这块呢，我们已经超过3000亩了。
2: 就我们站在这周边3000多亩都是咱们家的。
6: 对，然后都是做了有机认证的。
1: 眼前的这个小伙子叫沈子杰，刚刚过完30岁生日。

0: 各个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些渠道客户都在大力的推广有机这个产品，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从2022年开始，每年我们的销售额都是一个翻番的一个状态。
1: 高品质的有机种植，从土壤、种子、肥料到培育、采摘、除草，每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不能含糊。
2: 我们根据那个蔬菜的要求嘛，我们要个新鲜感，我们就是在凌晨12点到早晨7点半就要结束。
3: 哦，所以我们的这个工人师傅基本是从凌晨就开始上班了。
2: 对，凌晨11点。
3: 7点多就可以下班了。
2: 7点半。
3: 第一波工人。
2: 对，第一波。
3: 哦。
2: 然后我们第二波就是不是采摘的，专门拔草的，因为我们这个地里的草啊，不用药打的，全部是人工，一颗颗的
3: 除草，
2: 一颗颗的把它拔出来。所以说我们第二波的工人就是拔草，拔草就是在6点到下午5点半。像这种马齿苋呢，你把它不拔光了，它会越长越多，越长越多就把我的菜全部废掉了。这个就是我们拔过草的菜，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拔过草的菜，有一个鲜明的对比。然后我们就是反复的用人工去剔除这个菜里面的草，我们从源头就开始保证一个健康的菜的成长。
1: 沈子杰说，以前老一辈种地看天吃饭，凭经验劳作，风调雨顺就丰收，天气恶劣就减产，收入很不稳定。而他要做的就是让种地不再靠赌运气。
0: 其实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来做，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看我们怎么把我们的每一道流程做成工业化的方式，就每一道流程我们必须是可控的，我们才会延续到下一个流程。就以前我们大家可能是凭经验，哎呀，今天天气好，亩产好，那我们赶快多收一点，天气不好，那我们就少收一点，或者说少种一点。但是因为我们要做到一个全年保供，所以说我们其实我们不再是这种完全靠天收，而是我们把每一个环节节点，我们从我们的堆肥到我们的育苗，到我们的播种种植，到我们的采收，到我们加工销售，我们全都是用数字化来进行一个管控的。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一道流程哪怕是出了问题，我们也知道问题在哪，而不是两手一摊说哎呀全是天气的原因造成的。
1: 目前沈子杰在溧水地区的3000多亩种植基地全部实现数据化管控，一物一码全程追溯，无论是他们自己内部还是采购商，甚至到终端的消费者，都可以实现扫码溯源。
3: 这个师傅我看他手里拿了很多这种二维码的标签，是要贴到这个框上吗？
0: 是的，这个二维码上面呢，它会就显示出来，这是这筐菜是在哪个基地采的，哪个棚采的，然后哪个员工采的，采了多少筐。
3: 这个 TC 是什么简称
0: ？TC 就是泰村基地，泰村基地12区7号棚第14号员工采的第二筐菜。
3: 包括采摘员的名字。
0: 对，包括它上面其实还有我们的什么时间采的。那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可以记录在这个阶段这个棚的亩产是多少。
3: 一个呢就是给我们的工人师傅计件，
0: 对，
3: 第二个呢就是来监测我们的亩产，
0: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做好一个溯源，这样的话客户过来我们随时可以把他告诉他这筐菜是谁采的，哪个棚采的，什么时候采的，这些数据我们全都可以做好溯源，
3: 就一扫码一目了然。
4: 这个车间是一开门一股冷气，
0: 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品库，做好的产品呢就会放到这个低温的成品库里面。
3: 从这个大冰箱到我们的这个冷链车，一般的这个时效性有多长？
0: 基本上我们成品做好以后，直接到冷链车上面不会超过3个小时，因为我们的流转非常快。
3: 这里就是全国各地的菜，我们都是从这个冷库里拉出去的。
0: 这个仓主要是负责华东的菜，那我们这个仓主要覆盖我们的南京、合肥、杭州、苏州、宁波，还有上海这个区域。
3: 您有没有算过，每天就从我们这个仓发到你说的华东的这些省市，大概得走多少？这应该算筐吗？或者多少件？
0: 这个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在3到5万件左右，3到5万份，对，3到5万份左右。
1: 回到家乡的这几年，沈子杰带领团队把自家的有机蔬菜卖到了全国。他们不仅是华东地区最早的有机蔬菜供港基地，也成为国内几家头部商超的稳定供应商。
0: 我们现在的话，常年稳定的叶菜品种差不多在10个左右。在华东呢，像我们的鸡毛菜、红米线走的量都非常多。这第一个呢也是时令的，然后第二个呢也是 江浙人民比较喜欢吃小菜。
3: 对。
0: 然后呢，像华南那边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菜心芥蓝。
3: 啊。
0: 然后华北那边可能就是我们的菠菜，会一直是销量是不错的。
3: 北方人。

0: 对
1: 对
0: 对，菠菜啊，然后茼蒿啊，这些都会走得比较不错。
2: 其实我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国内的有机种植在现在来说，尤其是头部的企业来说的话，它的信息化标准化做得不比国外差，在信息化层面上甚至比国外我觉得还要更领先一些。因为我们的整体的一个信息化的一个普及率，包括我们整个的系统的不断的升级迭代，我个人觉得是比国外要更发展得更快一些的。
3: 青年人才返乡，前沿技术落地，为乡村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也开辟出充满活力的全新致富路。曾几何时，我们谈丰收，说的是稻谷满仓，瓜果飘香。在丽水，丰收的定义被重新书写，好山好水的生态资源已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收获。露营基地、特色民宿、乡村咖啡、艺术工作室纷纷在此落地，文旅新业态不断涌现，蓬勃生长，正在成为新时代乡村又一份沉甸甸的丰收好物。
4: 这里跟我们扬州的江南云林完全不一样，它这边是绿水青山的，因为我们那边没有什么山，就是早上睁开眼睛一看就能看到一大片的农田，还有一大片的山，就特别的愉悦心情。对，
5: 300出头的价格就很有性价比。
6: 很多人路过我们店的时候都很惊讶，他们说没想到在这个村子里怎么会有这么一家店，就是从这一点我就觉得我们能够入住到这里就很值得。实际上就改变了很多传统城市旅行的人的观念，他们觉得乡村可能就是很沉闷，或者是太安静太宁静，没想到会有这样鲜活的一些手工艺啊、咖啡啊都能够在村子里。我觉得能够大家一起发掘和开发出一种新的农村的消费的形态，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
3: 如果说白天的丽水乡村是一幅田园静好的治愈风光，那么入夜之后，活力与烟火气彻底绽放，点亮了丰收的金秋夜色。丽 BA 现场，本土球员同场竞技，热血沸腾。不远处的丰收集市更是把喜悦的氛围拉满，全民 K 歌大赛，不分男女老少，台上台下热闹非凡。
7: 我们来这边参加这个 K 歌赛，感觉来参加的居民都特别多，大家都特别开心，感觉幸福感爆棚。
3: 这边引吭高歌，那边湖上游船又是另一番景色。
8: 就是我们的演员，我们的舞蹈演员也都是咱们村镇上的我们的村民。
9: 对，
8: 所以就是我们每年到了这个丰收的季节，咱们社区就是会想尽办法给大家搭建不同的舞台。
9: 对，我们既是通过文艺活动来丰富我们附近居民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
8: 对对对对对，
9: 又是能够不仅仅是一场文化演出，通过文化演出来带动周边农副产品的销售，展示我们农副产品的形象，然后来带动他们的销售，一举多得。
3: 有了人气，聚了财气，在丰收市集上，商家纷纷把自家好物搬到了这里，让游客们玩得开心，买得尽兴。
10: 看这边正好是搞活动嘛，看看比较热闹，这边过来看看。这边看到好多当地农产品啊，买点带点回家。
8: 还买了点农产品，
10: 对，
8: 我看看你买了点什么，行吗？
10: 这个是当地的翠梅，翠梅做的那个翠梅。
8: 翠梅，
10: 这边李子，李子。
8: 这都是在旁边那个夜市。
10: 对，就前面这个夜市买的，买点带回家试试。
7: 那前面都排满人。
11: 是的，
8: 那么排满人了，客流量这么大，那这两天的这个营业额应该也很好。
7: 刚刚就2小时，大概就已经卖了5箱，可能每箱大概有个200多块钱，也就是1000多块钱，就2小时。
8: 甜甜蜜蜜的这个炒米糖，啊，还有牛肉，
9: 还有我们红蓝的孝陵牛肉，我们红蓝的手抓鸡，这个是初生蛋。什么吃的都有，什么看的都有，什么玩的都有，
8: 所以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大的消费场景。
9: 对，我们搭的这个叫丰收市集呢，就是把这个我们的文艺活动，我们的农副产品展销，我们的非遗产品展示，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哎，让老百姓在这里呢能够有的看，哎，有的听，还有的吃，还有的买。
3: 赛事聚拢人气，集市带动消费，一方乡野万般生机。在丽水，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赋能，文旅产业增效，每一份资源，每一处风景，每一场烟火，都是这个丰收季节的美好注解。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环鹏，代表责编吴雨婷，监制马新路，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济之声。

0: 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福江，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国庆看出行，返程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国庆档影片群雄逐鹿，分众格局形成，内容供给丰沛。派拉蒙天舞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收购，成为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从能源涨价到股市债市承压，欧元贬值，欧洲经济增长面临多重考验。涉及原油运输船，俄罗斯外交部说将对日本新的反俄措施采取对等反制。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零时到10月7号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1: 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号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号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号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
2: 如果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还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就全免了。等你下完高速再重新上高速去目的地，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
1: 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0: 今年国庆假期，超过十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悬疑、喜剧、动画、银发等多元题材各显身手。截至10月6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亿元，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国庆档影片群雄逐鹿，分众格局形成，内容供给丰沛。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
3: 今年的国庆假期，看电影依然是很多人假日消费清单上的必选项。一位观众说，
4: 国庆这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有小孩看的，还是挺期待的。
3: 在今年的国庆档片单中，刑侦、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银发关怀、进口影片等各显身手。
5: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
6: 我们得抓紧时间，
7: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8: 我们必须赢。
9: 而我们的中国之旅。

0: 三个人都很难过，但是难过就是好过的日子。相信过了今天，一切都会顺风顺水。
1: 主要是十一没什么事儿，出去人太多了，带他们出来看看电影什么的。
2: 看的是那个小猪佩奇，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3: 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银发族被纳入了档期的目标人群，有老年观众提出了期待。
4: 喜欢电影啊，希望以后多一些，
5: 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3: 从孩子的笑声到长辈的期待，一张电影票正在把更多家庭成员带进影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看来，电影已经成为假日消费的重要流量入口。
6: 国庆观影是假日消费

0: 电影已经成为假日消费的重要流量入口。
1: 国庆观影是假日消费
0: 统的不断扩容，到虚拟拍摄 LED 虚拟摄影棚的落地，再到 AI 修复，让一批经典影片重焕新生。中国电影从拍摄制作到放映，正在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自主工业体系。孙家山分析，
2: 国特效影厅也超过了10000个，占我们总荧幕总数的12.6%。制作端的话，中国电影的虚拟制作的这个流程的渗透率已经从2023年的15%提升到了2025年的45%啊，其实也就是意味着电影拍摄当中的话，有接近小一半的这样的比例都是通过虚拟制作来完成了。比如说在北京怀柔 LED 的虚拟摄影棚，已经能够把过去在后期完成的工作直接前置化，既压缩了拍摄录制的这个成本，同时也明显的提升了拍摄的效率。而且在这一周期的话，人工智能技术也在不断的加速落地，把我们过去的经典影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新的影像技术重新的搬上荧幕。中国电影一整套覆盖全产业链的自主化的工业体系开始初具雏形，有没有阶段现在正在向好不好阶段进一步的跃升。
0: 孙家山认为，口碑正在成为撬动排片与票房的关键变量，长线放映的空间也随之打开。
2: 过去那种电影一上映既定胜负的这个局面呢，正在发生改变。无论是相关网络社区的评分，还是在自媒体上的微信群里的讨论，包括身边朋友的互相的讨论和推荐，都会转化到排片和票房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口碑过硬的影片往往有机会能够在之后产生发酵，实现排片和票房上的逆势上扬。同样的话，在档期之外，长线放映的空间也在打开，通过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这样的方式专线发行，包括延长密钥，为优质的艺术片保留了独家放映的这样的一个长线窗口。分线发行呢，也包括推动差异化的经营，比如说灵活的定价，更好的匹配不同的观众圈层的需求。当然，口碑和长线要想真正成为稳定的增长点，在本质上还是要靠影片的内容质量，影片的艺术上的魅力。
0: 当口碑让好电影长跑，电影的带动效应也随之溢出银幕。这个国庆档，跟着电影去旅行，继续成为文旅消费热潮。电影消费与旅游消费如何相互赋能？吴丽云梳理了三条清晰的路径。
1: 第一种就是内容的引流，就会引发很多的游客去影视剧的拍摄地去重温电影的场景，跟着电影去旅游。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票根经济，观影的票根会和地方的无论是餐饮啊、景区的门票啊、购物啊，或者说酒店的住宿啊等等，带动文旅消费。第三种呢，那也有一些地方他们会根据一个影视剧的相关的内容去优化旅游目的地的体验，甚至呢会去设置相应的体验性的场景。
0: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因为一部电影一部剧跑去一座城的人越来越多，到底该怎么挑地方，怎么排路线体验更好？
3: 云小听给您的建议是，因为影视作品去一座城要有好体验，关键是跟着故事走，别只跟着打卡点走。挑地方时，先确认取景地是否集中，是否对外开放，季节是否合适，优先选有完整影视氛围的城市，比如老街、校园、海岸线，而不是单一摄影棚。排路线时，按同片区串联原则，一天只安排2-3个核心取景地，中间穿插当地美食和街区漫步，避免来回奔波。体验上，建议提前重温名场面，到现场对比镜头角度，拍同款照片，同时留出空白时间，感受城市本身。电影是引子，城市才是主角。
4: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假期既是出行的高峰，也是寄快递的高峰期。节日期间，旅游消费全面发力。邮政快递如何通过服务创新赋能文旅产业发展，保障游客轻装出行与心意速达？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国庆假期，甘肃游客罗庆庆和家人来安徽黄山风景区游玩，在景区办理完行李直送服务后，准备搭乘索道上山。
6: 我是在黄山东大门游客中心办理的行李直送业务，然后轻装上山，回到酒店直接拿行李，游黄山体验感真的太好了。
5: 游客许妮妮把选购的土特产和文创

0: 产品直接寄回家。
1: 因为还要在黄山其他景区游嘛，这些东西的话带在身上肯定很累，所以就选择了行李寄件。
0: 为了破解游客行李携带不便的出行难题，黄山风景区联合快递企业依托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推出游黄山行李无忧服务，优化升级涵盖行李寄存、寄递、直送三大功能的全场景行李服务闭环，让游客实现存即走、到即取、轻装游览黄山。游客在线上可以查询点位、预约服务，一键下单就能实现交通枢纽、景区入口、合作酒店间的行李流转。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旅游运营负责人程帆表示，
2: 此次创新是景区推进智慧旅游与服务精细化的重要举措，力求从游客实际需求出发，提升商业型景区的游览舒适度与体验感。下一步，景区将根据运行情况逐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优化流转时效，让更多游客享受到游黄山行李无忧的便利。
0: 这几天，山西太原钟楼街游人如织，这条承载着城市记忆的百年老街商铺林立，古韵悠长。做了鱼子的钟楼街主题邮局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游客李丹：
3: 来逛钟楼街嘛，然后就偶然走进这里，感觉还挺惊喜的，没有想到邮局里面还能够买到印有云冈石窟啊、双塔寺图案的文创点心，我们都舍不得吃，都是先拍拍照。在这里的话还能够欣赏老油品，是逛老街很值得打卡的地方。
0: 游客赵雪正在挑选特色邮票和明信片，
4: 现场呢写好然后寄给我外地的亲友，感觉这小小的一张邮票，它把壶口瀑布和五台山这些山西地标的文化带出去，一方面呢就是做一个旅行纪念，另一方面呢邮寄给亲友，让他们也了解山西厚重的历史。
0: 钟楼街邮局始建于1901年，是太原城市记忆的活化石，重装亮相后的主题邮局集文化、收寄、美食、休闲于一体。假日期间，为了匹配钟楼街夜间游览热度，主题邮局调整运营时长，为游客留足了漫享老城的空间。主题邮局经理郑辉说，
5: 假日期间达到5000人次左右，针对咱们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呢，把时间延长到晚上的10点到11点左右，去更好的去服务客户。市民和游客逛到这儿，既能看到咱们百年之前的一个老邮局的历史模样，也能感受到新时代的一个新意。
0: 在河南信阳，毛尖主题邮局今年开始运营，成为展示信阳茶乡文化、传播城市名片、承载旅途记忆的全新文旅地标。主题邮局负责人张慧说，
6: 邮局内部设置有邮品的体验、文创展销、茶品品鉴三大功能区，游客可以 DIY 自己的明信片，加盖专属纪念章，打卡集章书写漫地，将茶山风光化作可寄出、可珍藏的旅途记忆。游客带走的不仅是茶叶好物，更是可留存、可回味、可传播的信阳茶乡记忆。
0: 主题邮局因文而兴，让旅客拥有可带走的城市记忆。目前全国已建成近900家主题邮局，五 A 级景区覆盖率超过了63%。这个假期，邮政快递服务还因物而异，为文旅和节庆商品定制运输方案。国庆是大闸蟹产销的黄金峰值期，市场订单量激增，物流运输压力倍增。在江苏淮安，清晨的大闸蟹养殖塘口水气氤氲，快递员巡安早已在蟹塘间忙碌，熟练配合养殖户完成打包、装箱等一系列工序。
7: 螃蟹是鲜活水产，对运输条件要求很高，打包的时候内层放上保湿吸水纸巾来进行保持湿润，放入保温棉中，再配2个冰瓶来进行降温。大闸蟹快件走螃蟹绿色通道，中转分拣优先过件，预留好公路以及航空的运力仓位，可以实现全国194个城市次日达，38个重点城市可以实现次晨达。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周兆华表示，今年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快递服务文旅产业发展正从幕后保障走向台前体验。
8: 通过着力打造邮购寄一体化的场景，让行李轻松抵达下一站，让心意温暖抵达目的地。通过主题邮局沉浸式体验，将厚重的历史文化转化为旅客可感知、可寄出、可留住的地理印记。服务方案因物而异，设计差异化的包装、路由和配送方案。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邮政快递服务能让大家出行的负担更轻， 让心意的传递更暖，让旅途的记忆更加深刻美好。
9: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经过数月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派拉蒙天舞公司6号宣布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约$1100亿的收购，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这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10: 本次交易完成后，派拉蒙影业和华纳兄弟影业两家大型电影制片厂，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多个流媒体平台归入同一集团，形成一家横跨电影、电视、新闻和流媒体业务的庞大娱乐公司。原派拉蒙天舞 CEO 埃里森担任新公司董事长兼 CEO，玩具制造公司美泰前 CEO 克雷兹出任联席 CEO。 合并后的新公司股票于6号从纳斯达克转至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公司计划通过整合 HBO Max 和派拉蒙旗下流媒体服务、统一技术和云服务等措施，实现$60亿的成本削减。派拉蒙与华纳兄弟的合并改写了好莱坞版图，好莱坞五大巨头如今只剩下四个，除了天舞，其余三家大型传统影视巨头分别是迪士尼、环球影业和索尼影业。
9: 能源供应趋紧，通胀压力上升，融资成本骤增。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多国股市、债市持续承压。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内部结构性短板和外部风险共振，欧洲经济正在经历新一轮冲击，增长前景面临多重考验。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1: 首先，柴油供应挑战暴露欧洲能源结构性风险。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逐步限制进口俄罗斯能源，导致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今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导致能源运输受阻，加剧欧洲柴油市场供应压力。同时，欧洲自身炼油能力长期萎缩，也削弱了其内部供应能力。分析人士认为，一旦新的供应扰动出现，欧洲可能需要以更高价格争夺柴油货源，从而拖累经济增长。其次，能源价格驱动的通胀加剧欧洲货币政策风险。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较8月进一步扩大，是通胀上行的主要推手。此外，能源冲击具有明显的传导效应，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企业进一步向消费者转嫁成本，并影响工资增长，就可能形成更加持久的通胀效应。通胀重新抬头，正增加欧洲央行面临的政策难度。最后，欧洲债市融资成本上升，增加经济增长不确定性风险。欧洲债市近期剧烈波动，不少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分析人士指出，政府巨额财政赤字以及人工智能投资带来的庞大融资需求，正持续推动长期利率上升。与此同时，债券收益率走高，使金融环境进一步收紧，导致欧洲股市和实体经济面临更大压力。
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本月2号，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针对所谓俄罗斯为规避西方制裁而秘密运输原油的影子船队中的35艘船舶，日本政府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及融资等服务。那么这场制裁与反制的循环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洪凯的梳理。
12: 10月2号的这份制裁清单是日本对俄罗斯的第27轮制裁，也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的第一份。清单上最具有突破性的是把35艘所谓影子船队的船舶列入制裁，原则上禁止向其提供运营、维修、保险和融资服务。按照扎哈罗娃的说法，这是日本对俄制裁首次涉及航运领域。把时间线拉长，俄日关系恶化的轨迹很清楚。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加入对俄

0: 制裁，俄方随即终止两国和平条约谈判，并把日本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俄日之间的直航中断，经贸合作严重萎缩，两国2025年的贸易额比2021年下降一半以上，仅有75亿美元，大批日企撤出俄市场，俄日目前仅在汽车贸易、能源开采等领域保持有限合作。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日本对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及卫星情报数据，支持动用被西方冻结的俄主权资产支持乌克兰，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今年2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日关系已经降至冰点。今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重申俄罗斯的领土主张，并抗议日本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持续实施的制裁，成为两国紧张关系的又一次爆发。10月2号，日本政府宣布对俄追加制裁。10月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施政演讲中重申领土问题，同时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导致日俄关系紧张。有日本媒体评论称，日本在俄罗斯远东油气项目萨哈林二号中持有权益。据日本资源能源厅统计，2025年日本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中，约有一成来自俄罗斯。负责能源事务的日本经济产业省担心，一旦对俄强硬，俄方可能削减液化天然气出口。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的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将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更多国际消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3: 据法新社报道，日本零售业巨头七合一控股公司6号发布声明说，公司旗下连锁便利店品牌711位于印度的所有门店均已关闭。声明称，印度企业信实零售公司于9月30号关闭了在印度孟买和普纳经营的全部31家711便利店。据了解，在获得相关特许经营权后，印度信实零售公司2021年10月在孟买开设了印度的首家711便利店，发展最好的时候在印度共开店约60家。另据日本媒体报道，711便利店遭遇了来自印度本土零售商的激烈竞争。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芯片公司超微半导体，也就是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眼下市场对 AI 相关芯片的需求十分旺盛， AMD 今年已经逐步提高芯片供货量，预计2027年还将进一步扩大产能，重点提升 CPU、GPU 的供应规模。他同时表示，目前全球内存整体供货吃紧，既要保障 AI 服务器高带宽内存的供给，也要兼顾普通手机和电脑的内存需求。AMD 正联合内存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共同规划产能。彭博社5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美国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即将与美国最大核反应堆运营商星座能源公司达成一项多年期核电采购协议，合同金额预计至少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7亿元。这笔交易最快可能于本周正式对外公布。报道指出， AI 算力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具备稳定、零碳等特点的核电重新成为科技巨头的电力首选。
1: 人们常说冰川改变河流，知识改变命运。那么，我们的世界会被什么改变？也许是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0: 也许是。
1: 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第三届中国
2: 英国财政研究所七月的报告称，
3: 面对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更主要
4: 石油大国沙特呢，显然是对未来的有。
5: 我现在呢，在首尔的江南商圈。
6: 那么我身后呢，就是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为期17天的东京奥运会呢，8号晚。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全球视野解读经济动态，国际财讯创造时代价值。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来浏览资讯。国际奥委会六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逐渐升温，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好的，今天的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傅江，代表导播赵薇，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再见，稍后为您带来天天315重播精华版。
1: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4: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节目《买车有问号》重播精华版。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许薇。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比较高的造车新趋势，理性客观地分析新趋势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今天聚焦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更合理。
1: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2: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2: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3: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2: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4: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错。
1: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2: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购买保险是每辆车上路行驶的硬性条件。前些年，不少车主曾经反映自己的新能源汽车被多家保险公司拒保，遭遇投保难。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连续多年高速增长，投保难的问题当前是否已经解决了呢？记者以车主的身份咨询了多家保险公司。
5: 需要那个发票、合格证和身份证，你把这三样资料给我，我马上把保费发给您。
6: 您提供您的车辆信息，我们在系统里给您算一个报价。
0: 去年1月24号，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强监管、促进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提出了21条举措，为新能源车险提质增效提供一揽子政策支持。政策实施以来，新能源汽车投保难度显著降低。在记者的随机采访当中，大多数消费者都表示，如今新能源汽车投保已经不是问题，连一些冷门车型也能够顺利上保险。不过也有一些消费者反映，车龄比较长的新能源汽车目前仍然存在续保难题。北京的一名车主告诉记者，他家一旧一新两辆新能源汽车都遇到了续保的问题。
7: 原来我们家有一个老的电车，到今年也8到9年了，很多保险公司不让上保险，即便是新车，第二年我想换个保险公司，很多保险公司不接，就是说风险大，这就不是我们车主能来解决的问题了。
0: 有保险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汽车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8年以上的车已经属于高龄车。从车辆拆解视频来看，高龄新能源汽车的锂电池容易发生鼓包，再加上线路老化，出险概率比较高，不排除有保险公司拒保商业险的可能。具体要看各家险企内部系统核保的情况。但是即使被拒保商业险，车辆仍然可以购买交强险正常上路。对于更换保险公司无法续保的问题，多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少数赔付率过高的车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此外，营运车辆如果投保普通商业险，肯定也是会拒保的。
5: 你要不拉活正常，那肯定是不会有啥问题的。你要是拉活这种，那属于营运性的呀，营运性的，那你买普通的保险你去做营运，他肯定是没办法，保险公司不也在调查吗？
0: 业内人士建议，如果保险公司无合理理由拒保，车主可以向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消费者协会等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投保难相比，保费贵是新能源车主反映更多的问题。有车主表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购买时价格在15万元左右，今年是第二年投保，全险保费高达7700元，而且在没有出险的情况下，保费和去年首次投保时几乎没有变化。
8: 保险很贵，我觉得如果同等年限的车啊，比油车得贵2%左右，30%到40%这个样子。我这个车7000多，7700，你这太贵了，而且我还没出过任何事情，任何险没出过。
0: 也有不少网友晒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保单，有人说6万多元买的电动汽车，一年光保费就接近5000元，投保不如燃油车划算。 也有人说新能源汽车的保费的确比燃油车高，但是还可以接受。新能源汽车保费到底比燃油车高多少？中国精算师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新能源汽车车均保费约4360元，而从58家险企披露的2025年四季度车均保费数据来看，包含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内，大部分险企的车均保费在1000元到3000元之间，机构测算的均值在2250元左右。为什么新能源汽车保费比燃油车高呢？有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主要是新能源汽车的车损险保费高，其余险种的保险都和燃油车差距不大。
5: 主要是就是车损贵，其他的没有啥了。三者对吧，您300、500、200，它差个200-300，差不了多少钱，就是一个车损贵，而且电车它就是这么多保费。
0: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分析，新能源汽车车损险价格高，一方面的原因是新能源汽车维修成本高。
9: 现在新能源车它系统比较简单，它都是大块的组件构成，而且呢，像电池这种大型的部件，它撞了以后它只能换不能修，不像以前我们发动机啊，这传统燃油车里头很多部件，我碰一个啊，我只要没伤到这块，我其他都可以修，管路我自身都可以弄。但是新能源车，因为它相对来说部件数目明显少于传统燃油车，它一旦损了以后基本上就换。你看新能源车的保养基本上都是以换为主，很少有修的，所以这块呢就是导致它的维修成本也会高起来。
0: 在多家头部险企的统计当中，新能源汽车的出险率虽然在下降，但是仍然一直高于燃油车。对于其中的原因，汽车专家潘磊分析。
10: 我们在学车的时候啊，都是用的燃油车，驾校一般都是燃油车。但是呢，新能源车呢，我们知道普遍加速是非常快的。从燃油车的驾驶习惯到新能源车的驾驶习惯，它这个切换呢是需要过渡、需要适应的。那有些驾驶人呢，他不太熟悉，或者说他还没有完全习惯那种新能源车的驾驶的行驶特点，它就容易出事故，那出险率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高。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有相当一部分新能源车呢都是在用于网约车这样的营运场景，那这种场景呢很明显风险的暴露就更大。
0: 此外，对比可以发现不同城市车险价格有明显差距，一线城市价格高于其他城市，而一线城市又是新能源车辆保有量最集中、新车销量最大的城市，这也加深了人们对新能源车险贵的印象。有保险业内人士说，
11: 像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车多，行车更加拥挤，更容易出事故，车辆的风险系数会更高一些，保费会更贵一些。这样一来，新能源车的保费就在原本就很贵的基础上显得更贵了，因为这几个大城市新能源车的保有量特别大。
0: 尽管车主在喊贵，保险公司却在喊亏。统计显示，新能源车险承保连年亏损，2025年亏损56亿元，143个车系赔付率超过 100%， 也就是说赔付的钱比收上来的保费还多。新能源车险价格能不能够更合理一些呢？目前一些地方正在探索车电分离的保险模式，把车身与电池保障责任拆分，电池由供应商统一投保，覆盖电池衰减、损坏等等风险，降低车主承担的保费。国内保险车型风险分级制度也正在筹备建设，推动车企更加关注并且不断提升车型安全性与维修的经济性，最终降低车辆维修成本和保费。此外，一些险企大力降本增效，努力实现新能源车险盈利，也为降低保费空间带来一些更大的益处。某保险公司财产保险相关负责人说，
12: 为了更好经营好我们的新能源车，我们也通过车企品牌的专属经营、科技赋能的理赔减损，以及我们对新能源的客户经营团队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加强。应该说我们新能源车的整体的业务成本还是显著改善， 应该说家用车新能源业务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的盈利区间。
1: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2: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0: 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错。
1: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2: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聚焦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更合理。以下我们请出解读嘉宾，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徐徐。您好，徐教授。
3: 哎，您好，主持人。
1: 欢迎您。很多车主买了新能源汽车，为了图省心，想直接在 4S 店上保险，可是呢，又担心比去外面找保险公司的价格会高一些。那么，您认为新能源车的这个新车去哪上保险会更合适一些呢？
3: 这个首先取决于咱们车主对于这个车险他自己的了解程度。如果说在 4S 店上车险呢，那相对来说一条龙服务相对也比较简单容易嘛，然后包括 4S 店的工作人员他作为专业代理人，他可能也会做一些这个车险上的一些推荐啊这些工作啊。那如果说自己去外面找保险公司呢，那可能第一个那你就面临不同公司然后不同险种以及不同的服务上的一些选择，那可能需要车主自己去了解的信息会更多一些啊，所以二者而讲应该是它各有适合的这个不同的这种情况吧啊。然后至于从价格角度来说的话，那事实上我们应该说这些年我们对于车险的这个综合改革呀历次的这种整治，事实上这个车险这种价格战的这种形式其实还是已经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遏制的，基本上咱们的车险的这个信息还是相对比较透明的啊，所以不会说出现这种虚高啊或者这种情形。但是如果说这个，因为毕竟我们如果说通过网上投保或者这种互联网保险，那确实它中间省了这个中介的这种佣金，那理论上的这个车险的这个保费可能会有相应的略低一些，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但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自己去外面找保险公司，那对于车主对于这个保险公司车险以及相关服务，它有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啊。那在 4S 店的话呢，我刚才讲了，那就相对可能会一条龙会比较省心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各取所需吧。
1: 新能源车险到底应该怎么选？除了价格，还要看重哪些指标？续保的时候，到底还是找原来的保险公司好，还是换一家保险公司更好一些呢？
3: 首先我们说看看这个车险怎么选呢？价格当然这是一个固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吧，但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前提，先看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车本身有哪些风险啊，它是需要保障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这个还是要先看我们这个险种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新能源车呀，包括你就家里如果有燃油车或者说新的。

0: 务啊，这可能也是需要去考虑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仅仅是价格吧，第一个首先我们说车面临的风险我们要把它保足，然后第二个就要去选择相应的这个服务上面是否能够及时周到，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排在价格之前的。然后您刚才提到这个第二方面的问题，就关于续保的问题，续保是找原保险公司好还是换一家保险公司呢？那当然我刚才前面提到了，如果这些要素都能满足前提下，那我用老公司会更方便嘛，对吧？包括车的很多信息我就不用，因为换一家公司那可能像车架号一些信息就需要重新提供给保险公司，那如果你在原来的保险公司呢，那这些信息它就不需要你再次提供，在续保上呢就手上会比较方便。但如果说在前一个保险公司，那你感觉到了你这个车出险后你一切的服务不是很满意那这个时候当然可以换一家保险公司吧。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新能源汽车投保的时候，商业险种的选择其实是挺重要的。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到底应该来怎么选？还有呢，就是不少燃油车主在车辆的生命周期的后半段，其实就不买车损险了。有些车主呢，甚至连第三者的责任险也不买了，只买交强险。您对于这种做法怎么看呢？新能源汽车到底能不能够这样做呢？
0: 这个好像您这里有好几个问题啊，咱们先来说一个，就是新能源车投保的时候，我们这商业险险种怎么选，对吧？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首先我们有一些这个风险它是必须要保障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必选的。那么还有一些呢，这种作为附加险，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车主的这个不同的需求来做一些补充的，所以是两大类的一个搭配。那么哪一些我们或者说从我这角度会觉得大家必须要去考虑上那些险种呢？比如说我们的汽车损失保险，就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就车损险，那就是保这个车身的包括我们现在也将我们新能源车里的三电系统像什么电池、电机、电控，那么这些都是纳入到我们的主线保障的那么这个应该来说是我们在开车过程中间，那么车本身我们说要考虑的必须要买的一个险种。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车在行驶过程中间那可能因为车主的一些疏忽过失，可能会给第三方导致的一些人身或者财产损失，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三者责任险，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类险种那么除了这些之外，那有一些比如说车上经常会载有其他乘客的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像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就是我们俗称叫座位险，有些办公室叫座位险那就是按照我们日常我们常规大概乘车人数大概是多少，可以购买上这种相应的车上人员责任险。那么像这三类险种，尤其是前两类，就车身险、就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我觉得这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车的一些情况和使用情况来选择购买的，比如说像这个外部电网的故障损失险尤其是我们经常要用一些公共快充的或者说家用充电桩的那么有些时候可能这个电网的故障可能会导致我们车受损，那么如果有一个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是可以去转移的还包括充电桩的保充电桩的这个损失险和责任险，还有包括一些像这个医保外的医疗费用责任险，那这个就是可以这个车主根据自身的风险保障需求和你的支付能力来选择购买这就是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商业险怎么选那么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少燃油车这个车主在车辆生命周期后半段不买车损险然后呢可能他只买第三者责任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他只转嫁了一方面的风险，就是因为车辆在行驶或停放过程中间那么对第三人导致的人身伤或财产损失，把这部分的这个风险呢就转移给保险公司了那么尤其是在我们说一二线城市吧，那么如果又发生一些财产损失甚至人员伤亡，那么这个赔偿金额是比较大的，所以那么三者险这个确实它的必要性会很高那么选择不购买这个车损险了，那主要是因为这车已经很老了，可能自己预估这个车也用不了几年，马上就要进行报废或置换了那么如果车发生了一些小的磕碰那我车不修了嘛，就是抱着这种想法的那当然就也取决于这个车主自身对于

0: 自己的驾驶能力驾驶技术上面它是有一定的把握的，就不会发生这种大的一些风险事故导致这个车有受到巨大的这种损失。那么对于一些小的一些车身损失，我就以自负的方式我自己去自负然后去修复，那我不去购买这个车损险啊。这个理论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因为它车身它这个驾驶技术很高，它本身这个本来也很少发生这种交通事故，所以呢它基于对这个尤其是车又进入到这个你说后半段了，也就是说这个车可能用不了多少时间我要报废了，那选择车损险不买，因为这是保自身的啊。那么第三者责任险，这是对于第三人的一些人身和财产方面，我觉得这个我们是要重视去保的。因为虽然我们每辆车其实按照这个交规法要求我们都是必须强制投保的交强险啊，但是交强险它的这个无论是对财产还是人身的这个赔偿金额，它是这个限度其实它的这个额度是比较低的啊，尤其在一些一二线城市是远远是不足以去承担这个像第三人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所以这个商业三责险我建议还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至于车损险就取决于您对自家车的这个 IT 程度以及对自身的这个驾驶能力的把握，可以考虑选择是否投保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1: 好的，那么新能源汽车现在很多都是搭载了智驾系统的，开启智驾期间如果发生了事故的话，您认为责任会怎么划，保险又应该怎么赔
0: 啊？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这个不同的情形，因为智驾这个里边呢，第一个可能有一类责任是来源于智驾系统本身的，就这个智驾系统这个自身存在一些 bug 存在一些故障，那么导致车辆在正常使用过程中间发生故障了，然后引发了一系列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那么当然这个责任就应当由汽车制造商啊来承担。那么第二种情形，第二类情形呢，那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目前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实际上所有的智驾它只是叫辅助驾驶，它并没有完全接管驾驶人在这个车辆行驶过程中间的这个驾驶责任，所以汽车的驾驶责任是应该掌握在驾驶员手里，它只是一个辅助驾驶。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很多我们听到看到的一些这种交通事故中间发现呢，其实是驾驶员在这个过程中间啊，他没有承担好自己这个随时接管汽车的这个职能，应该说这个责任就应该由驾驶员，也就是说由汽车来承担。那么这是我们说是非常明确的，我能清晰的分出来啊，这个就明显是系统自身的故障问题啊，这一类情形就是驾驶员的这个他的这个责任问题。就是在实践中间往往二者可能会存在一些混淆的情况，所以呢目前应该来说无论是从我们法律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它是存在一些这种模糊空间和这种争议空间的啊。所以刚才我就说了，原则是按照这种责任我们是可以清晰划清的，但是在实践中间当然我们就说它还是有一些的这个不明确的地方，它还是有一些风险的啊。所以就是会提醒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们在驾驶过程中间我们要合理使用好辅助驾驶系统啊，这个真正掌握这个车辆的驾驶的责任应该在司机手里而不是这个智驾系统。
1: 那么未来新能源车险价格有没有可能降到燃油车的水平，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个愿望有可能会实现呢？
0: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点，就是说其实在燃油车车险的早期它的车险保费也是很高的啊。那我们首先要去讲一个新的一个车险险种，一开始它之所以保费高啊，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当然就是车身的自身的价格很高，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它都要超过我们的燃油车了，那这个车的这个价值高，那当然我们说保费这个就基于费率乘上这个车身价值嘛车的价值，那当然它保费会高。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其实它的这个真正这个上市或者说正常大量投入使用的这个时间相对比较短，那么这个短就会意味着我们其实从行业角度而言它积累的相关的风险数据损失数据它是有限的啊。那么保险因为是基于一个规律，基于一个过去历史事件发生的规律来去预测未来的发生损失的概率，那么当这个过去的这种历史的损失的这个数据我统计的积累的不够的时候，那么保险公司从精算角度当然它要做偏保守的估计，那么也就是说在相应的风险的这个预测上面它可能会偏高一些，所以在早期我们看到车险一开始都是偏高的。那么第三个当然还有就是说我们 新能源车，它毕竟这个问世的时间还是短，很多技术上面，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智驾系统，还是存在一些这个系统性上或者说技术上面的一些问题或先天性的一些局限，也导致新能源车它可能更容易发生某些风险事故啊，包括新能源车在制造过程中间，它的这个车身的制造跟我们的燃油车制造也有区别，比如说啊，新能源车基本上都是车身一体的，那么可能如果某一个部件发生问题，它可能面临的是一个整个车身的一个置换问题，所以它置换的价格就修复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基于这些诸多因素呢，那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的新能源车价格是会比燃油车更高的。那么那什么时候能降下来，甚至降到燃油车的这个水平或者比它更低，那就取决刚才我说的几个因素。第一个车价格它的价值会下降，第二个车的制造技术它的这个智能智驾系统都全面成熟然后这个我们也行业也积累了足够多的风险数据，那么整体的这个车险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
1: 嗯，好的，好，再次感谢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徐徐教授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黄岐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建出来的。今天当我们站在渠梗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黄岐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

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1: 各位好，我是岳林，今天的交易实况给大家安排了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欢迎收听。
0: 首先为您带来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录音剪辑，未来的农业，未来的农民，主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
2: 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给蔬菜大棚装上大脑后，果实的生长也变得智慧起来。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
3: 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资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在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2: 科技赋能农田，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是依托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布局指引。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专门部署实施神农英才计划，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那么，当下现代农业呈现出怎样的全新图景？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高等农林教育面临哪些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该

0: 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为您深度解读。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陈蔚，
1: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话题——农业。说它古老，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说它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你我认知的深刻革命。现代农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境，来牛养着已经进入了精准遗传的时代。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还没有出生，就能预知它未来的产奶量的高低、长肉的快慢、是否健康、繁殖环境采用人工受精 和胚胎移植，并且性别可以精准的控制。想要生母牛，就生母牛；想生公牛，就生公牛。厂内的管理自动申诉卧顶，一应俱全。挤奶机器人让奶牛自助的挤奶，推料的机器人把饲料 送到牛嘴边，自动的清粪设备，它完全不需要人动手，所有的数据都是呢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坐在电脑前，甚至呢只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全部的工作。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 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既然农业可以不再完全依赖自然，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颠覆认知的观念就来了：农业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这个变化 有多剧烈，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非常感慨的地方。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大都市，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可以种庄稼的耕地。但是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 给深圳定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凭什么搞千亿级的农业？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逻辑：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 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 他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我们知道，炼钢高炉会排出大量的工业废气，这些废气主要成分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等。我国一家国有的炼钢工厂已经实现了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将这些工业废气通过一种特殊的细菌转换成蛋白质，制作呢蛋白粉。这种蛋白粉它的粗蛋白的含量超过80%，比豆粕还要高。它可以呢替代豆粕和鱼粉，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喂鸡、喂猪、喂鱼。有专家呢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50%的利用率计算，一个1万立方米的工业废气约可产乙醇5000万吨，饲料蛋白500万吨，可以节省粮食多少呢？1.6亿吨，这相当于4亿亩耕地的年产量，同时还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近1.25亿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农业，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生产过程。现代农业它既是第一产业，也是第二产业，甚至呢还是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现代农业可以在戈壁滩上建工厂，可以在荒漠里搞制造，它不再是单纯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而是接研发、生产、加工、品牌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体系。这样一个全新的农业是一个科技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朝阳产业。
0: 一口一个的三文鱼饭团，元气满满的三文鱼能量碗，鲜美的三文鱼头汤，这些花样吃法吸引了大批美食爱好者，尤其受到减脂健身人士的喜爱。过去国内三文鱼大多依靠进口，不仅售价偏高，还存在运输周期长、产品品质不稳定的问题。如今国产三文鱼产能大幅提升，这离不开国家强大的科技赋能。这艘钢铁巨轮叫深蓝一号，它是我国首座自主研发的深海渔场，它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小，可以同时养殖30万条三文鱼。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它能下潜到海面以下；冬天的时候，它能根据水温需要上浮到海面，可使鱼群生活在最适宜的温度层。它让中国人吃到了我们自己养殖的海水三文鱼。
2: 主要就是因为是在近海捕捞，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不需要冻结，运到工厂以后直接加工，这样的话它就会保持鱼体原有的一个鲜度，比国外进口的呢肯定要在一些口感上呀、味道上要有它更加鲜美的一面。
0: 我国三文鱼产业的发展精准匹配了当下群众消费从吃饱向吃好的转变，市场需求升级倒逼行业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统筹多元食物供给，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全方位革新。粗放种养变为精准管控，经验劳作升级智能监测，单一生产转向绿色循环， 各类农业新业态加速兴起，也对产业用人提出了全新标准。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全新发展趋势，农林教育亟待转型升级。那么，面对现代农业的深刻变革，高等农林教育该怎样搭建适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通过产教融合，让课堂教学与产业实践无缝衔接？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这场农业变革背后，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新要求与新挑战。种源必须自主可控，耕地红线必须牢牢守住，绿色生产技术必须不断突破。我们一直呢在为此奋斗。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的政策案例，北宇肉鸡。我国鸡肉消费的主要来源，年需求量超过100亿只。那过去几十年，北宇肉鸡的种源，它完全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因为国外呢有上百年的那个育种的积淀，而我们国家几乎是呢从零起步。那中国农业大学洞口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借助呢现在智能化的育种技术，收集了上亿条生产的数据，为每只鸡建立了堪比家族史的系谱档案。他们还创新了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的个体，大大的呢加快了育种的进程。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北宇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不仅端上了百姓的餐桌，还开始出口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持续实现这样的突破？我们需要的是既懂育种又懂基因工程的科学家，去攻克北宇肉鸡生猪种源的技术，是既懂智慧农业又擅长系统集成的工程师，去实现一个人管理1000亩地的效率革命，是既懂全球农业规则又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军者。这就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第二个挑战来自产业本身的深刻变革，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我们中国农业大学自己的研究案例，中国农大食品学院他们的科学家正在呢探索美食的香气和味道能不能让人心情的变好。 他们用一种叫做眼动仪的设备来做实验，就是通过呢追踪瞳孔的变化，就是能够直接督促消费者对食物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这项研究的背后，它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就是农业的产出啊，它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农产品，而是呢有情绪价值、健康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就是未来的食品企业可能不仅要生产出好吃的产品，还要研究如何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这个就意味着产业需要的人才呢，它除了我们过去的农学、食品科学之外，它还要懂心理学，甚至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迁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前面谈的是外部要求，国家需要、产业需要，我认为高等教育本身也正在迎来重大变革。当前的高等农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各个专业培养的学生他的专业技能都不差，但是凑在一起他不会呢系统作战。从课程那个门类来看，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尤其缺乏呢真正前沿跨学科的内容，学分要求呢僵化，跨专业选课呢还有呢不少障碍。学生想要探索新的方向，可能呢还会呢处处碰壁。以这个农业碳汇为例，这个农业碳汇呢是一项关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命题，也是未来农业极具潜力的增长领域。它既涉及到作物的呢光合作用、土壤有机质演变等农学的核心问题吧，它又与大气科学、环境工程呢密不可分，甚至延伸到碳交易市场的这个经济学、金融学的逻辑。这样一个天然跨越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的这个领域，其实理应呢在课程体系中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现实中呢能够系统开设农业碳汇相关课程的高校其实呢现在还是寥寥无几。这就造成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是产业前沿需求的要复合型人才，而我们课程体系提供的呢仍然是单科型的知识模块。说到这里问题似乎不少，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挑战的另一面，就是机遇。正因为农业在变，产业在升级，旧范式失灵，改革的空间和动力才真正被打开。2026年，国家呢新设了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呢15%。这里面有农业机器人、生物制造、智慧渔业、智慧景观制造等等。这些新专业 正是为未来农业量身定制的。国家战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录音剪辑，未来的农业，未来的农民。主讲嘉宾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

0: 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给蔬菜大棚装上大脑后，果实的生长也变得智慧起来。
1: 棚多需要的工人自然也多，但这里的工人可不是一般人。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年轻人现在有时候你大多数见到也很多在农子店啊，喝个茶呀，聊聊技术啊这一块，其实他在棚里的活是没有落下的。
0: 科技赋能农田，青年扎根乡土。 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是依托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布局指引。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 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为此文件专门部署实施神农英才计划，要求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推动涉农专业人才定向培养，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那么 当下现代农业呈现出怎样的全新图景？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高等农林教育面临哪些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该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 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为您深度解读。 在贵州毕节，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开上农用三轮车，驶向层叠的农田，在合作社手把手教村民田间管控。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我是不信任他们的，然后村的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就说你们是一帮学生，你们下来怎么能把地种好？
2: 2021年，中国农大与贵州大学共建的贵州首个科技小院在毕节龙凤村成立。学生扎根田间找问题，引进优良品种免费发放，更培养出一批科技农民。丰收后，村民们给科技小院送去锦旗。你想成为一名农科学子，科研呢就不能只局限于实验室。
0: 就要真正的走进农村，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用自己那个专业所学来解决当地的实际问题。中国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模式首创于2009年，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解决生产难题。如今，这一模式已从中国农大走向全国。 1800余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份，成为涉农高校共同的育人实践。随着现代农业加速发展，市场对复合型农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激增，传统农科育人模式已难以匹配产业需求。2018年， 新农科建设全面启动，全国涉农高校纷纷开启教育教学体系革新，各类扎根乡土、贴合产业的育人新模式不断涌现。那么，涉农高校在新农科建设中还摸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创新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新农科建设
3: 不是呢凭空产生的。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呢7所兄弟高校开了第一次新农科教育研讨会，会上大家讨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新农科的新到底是新旧的新，还是创新的新？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 叫固本托新。固本就是呢粮食安全之本， 三农情怀资本，这个呢不能丢。拓新就是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去改造传统的农科，同时呢把学科的领域呢拓展到营养健康、

生态环境、乡村治理这些呢，心方向上。教育部呢依托中国农大，设立了全国新农科建设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农林教育分会，也由我们学校呢来担任理事长单位。就是这样，这个新农科建设从理念变成了全国涉农高校的共同的行动和实践。长期以来，农科专业的设置呢还是偏窄，我们的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有增有减、交叉融合。一方面呢，就是做减法，主动停招那些不适应发展的专业，凝聚核心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做加法，我们牵头研制了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这个呢由教育部的办公厅正式的印发。这个指南呢列出了12个新农科专业方向，那我们中国农大自己就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都是呢全国首创的专业。但仅仅新增专业还不够，还必须打破专业的壁垒，让学生可以跨学科的学习，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拼凑出独一无二的知识地图。对于特别优秀、有助于从事科学研究的苗子，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未来技术学院。在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实施生物科学、生物育种2个强基计划的本研贯通培养，学生从本科阶段就进入了实验室，在导师的指导下来开展前沿科学的研究。强基计划呢，它的吸引力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我们的强基班招录比接近50:1，录取的分数比普通批次还要高，这在所有开展这个强基计划的高校里面是比较少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专业真正面向未来，有含金量优秀的学生呢，他是愿意选择农业的。这几年我们的生源质量是持续提升，在全国高校招生的排名，5年前大概呢在40到50名之间，现在已经稳定进入30多名，在个别省份呢更是突破20多名。人才培养呢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新农科建设的核心是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怎么回答？我们认准一条，先要让学生知农爱农。围绕这个目标，我们着重呢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价值观的教育融进每一堂课。过去呢大纲呢只规定教什么知识，现在呢只要每位老师去认真想一想，这门课在价值引领上承担什么责任，怎么把强农兴农的使命感、知农爱农的情怀像盐化在水里一样自然地传递给学生。第二件事就是开展耕读教育，在田野里培养情怀。中国的农耕文明有几千年，耕读传家是一个好传统，我们牵头编了新时代第一部耕读教育实讲，在超过20000亩的中国农大涿州农场建了劳动教育基地，我们给全校学生开了耕读与劳动教育综合实践这个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到农场去，那不是呢走马观花看看就走，而是呢真正住下来干起来。现在呢全国涉农高校已经建了300多个耕读教育基地，耕读教育成了

0: 大类、专业、三层次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毕业时他拿到的呢，不仅仅是两个学位证，而是一个融合了两个领域核心能力的双学士学位。我们致力于将科研前沿跟产业一线转化为育人的平台。我们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近五年超过17000余人次参与了7000多个项目。很多本科生从大二就进入实验室，跟着导师做课题，这种训练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许多学生在本科期间就以第一作者发表科研论文，在国内外的学术竞赛中屡屡获得大奖。通过全国四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农业科学达到了国际顶尖的水平。我们的毕业生在农业科技推广、食品安全、乡村治理等等领域发挥着骨干的作用。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下一步，我们希望将这个方案推向全球，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率先建成世界重要高地。
1: 在中国农业大学中非科技小院，来自马拉维农业部的玉米专家李拉正在这里研究现代农业技术。
2: As we went last year，
3: 我们将优化技术推广给农民后，我们欣喜地发现玉米产量翻了2到3番，这对实现高产来说是一项很好的技术。如果能继续的话，农民将更好地保证食物安全，也能推动国家发展。
1: 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以河北曲周为基地开办了中非科技小院，目前已经为12个非洲国家培养了91名研究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已经从脱贫攻坚的 1.0 版本迭代到生态文明与全球发展的 4.0 版本。全国多所涉农高校也正在同步布局着面向未来的育人新路径。华南农业大学打造无人农场实训基地，教学全程覆盖智能农机作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农业交叉微专业，灵活培育复合型农业人才。华中农业大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全面的新农科建设。对标“155”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我国高等农林教育未来该朝着哪些方向继续改革创新？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里想的更多的不是我们已经走过的路，而是前面还有多远的路。面向未来，农业教育要走向哪里？第一个关键词是强农报国，这是涉农高校的初心使命，也是每一位农林师生的价值追求。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担当。第二个关键词是深化改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跟产业变革，面对农业强国建设的新要求，高等农林教育必须主动求变、科学应变。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而是系统性的重塑。第三个关键词是知农爱农，这是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要求。

未来农业从业者不仅要掌握先进的知识技能，更要对土地、对农民、对农业怀有深厚的情感。没有情怀，技术呢只是冰冷的工具，有了情怀，技术才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力量。那这三个关键词回答了新农科建设为了谁、依靠谁、培养谁的根本问题，也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发展的清晰图景。我想特别对年轻朋友们说几句话，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农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能够看到未来的农业无限可能。如果你热爱生命科学，你可以在实验室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抗病高产的新品种。如果你痴迷人工智能，你可以开发让无人农场自主运行的算法系统。如果你关注生态环境，你可以研究如何让农业生产更绿色、更可持续。如果你擅长经营管理，你可以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农业的舞台远比想象中广阔，农业的未来远比想象中精彩。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培育的种子在广袤田野上生根发芽，当你看到自己推广的技术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的前辈在民族危难中播下农业教育的火种，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农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

0: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6: 喏，给你。
5: 霹雳茶器。
6: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

0: 喜礼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0: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 哎，这喜礼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喜礼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身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兰花入餐，稻田养蛙，何以致

0: 个青蛙活性很好的，就是
1: 外企法务回乡养蛙，是冲动还是看准了商机？中药药剂师跨界种蓝，是无奈还是另辟蹊径？
2: 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1: 跨界返乡，他们是二代，更是创一代，锁定生财有道，解锁他们的财富新攻略。
0: 我们的黑斑蛙它也叫侧褶蛙，这个青蛙活性很好的，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你从它的颜色可以看出是金黄色，非常透亮的，所以在市面上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黑斑蛙出去都是供不应求的。
1: 黑斑蛙学名黑斑侧褶蛙，因背部两侧各有一条醒目的侧褶并点缀黑斑而得名，它就是人们常说的青蛙或田鸡。目前国内已形成成熟的人工养殖体系，产品大多流向食用市场。张景景此前在杭州一家外企担任资深法务运营，2024年他追随父亲的脚步回到长兴，从都市白领变成新农人。
3: 您当初怎么想到要养黑斑蛙呀？
4: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农村的呀。那么我们小的时候也在农村，我爸呢他是这个对水稻了其实是一个专家。一亩田能种多少棵稻，产多少个粮食，产多少斤，他是非常清楚。所以说呢我一直在想，哎，我爸那个时候农业做得这么好，我也做做农业。那虽然我年纪也大啊，但我呢也当一种乐趣啊，在做这个稻蛙项目。
1: 初期张土华承包了800亩稻田，开始黑斑蛙养殖。虽说自己懂技术好钻研，但张土华深知自身的短板。
4: 我的最大的缺陷就是营销这一块，所以说在我们考虑到我自己的这个短板，所以把我女儿再叫回来做营销这一块。
0: 那我的话就是比较擅长销售，跟人打交道的这一方面，所以我当时也就是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3: 咱们在养这个黑斑蛙的过程当中，种水稻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4: 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我们采养的目的就是养稻蛙共生了，所以说这个秧插下去是主要还是给蛙乘凉的。那么蛙呢，这个水稻里面的虫啊都可以吃掉，这个秧呢在种的过程当中啊也不施肥料啊，也不打农药，蛙的粪便可以供这个水稻来当肥料，所以说呢是一举两得。
1: 在父亲的悉心传授下，张景景迅速掌握了从蝌蚪繁育到成蛙管理的全流程技术。
3: 咱们的黑斑蛙都是自己繁育出来的吗？
0: 我们的黑斑蛙是这样的，一部分是自己繁育的，一部分是外面蝌蚪买过来的。繁育的话我们会留一批种蛙，大概留4-5块田，产卵之后就田里就到处都是卵块，卵块就是经过气温升高它会自然的孵出小蝌蚪啊。
3: 然后你们把蝌蚪全部分放到这些稻田里面？
0: 对对，是的。
3: 那咱们在投放的时候每亩是有定量的吗？
0: 有的，我们每亩的话差不多产量控制在5-6千斤左右，因为它有一定的空间在田里活蹦乱跳的，
3: 就是它有运动空间。
0: 对，它运动就是它的肉质非常紧实啊，对，就像人运动一样，
3: 就是不要投放的太多，量是要控制好的。
0: 是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控制在5-6千斤，水稻的话大概是800斤左右。
1: 养殖黑斑蛙关键在于精细化管理，张景景不仅严格控制稻田密度，还在饲料中科学配比。
0: 像我们的饲料看着就是很金黄，它特别的香，它的话主要是用鱼粉做的，
3: 这都是主要原料是鱼粉。
0: 对对，然后它的话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然后我们这边师傅在做的，他就是把日常的一些乳酸菌啊维生素跟我们的饲料搅拌在一起，就是对动青蛙的一个肝脏包括脾脏起到一个保健作用。
3: 他自己学啊啊啊啊，好多小蛙呀。
0: 对，这篇小蛙就是从蝌蚪开始变态的，一个月时间的小蛙
3: 已经变态出4只来了。
0: 对对对，它们都是前脚后脚都长出来了，尾巴退化了都。我们这边就是因为从小蝌蚪的时期就开始驯化它的食物，所以它就是现在主动会到食台上来，就是来吃食。
3: 这些都是刚刚喂过的痕迹哈。
0: 对对，是的。
3: 那这会儿为什么还要来喂啊？
0: 因为大蛙它会先上来吃，他们会欺负一个弱小，小蛙就不敢上来吃。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天不断的去观察，就是食台上的喂食情况，看了多少，如果不够的话再补。对，
3: 现在就相当于给小蛙补点好吃的。
0: 对对，是的。啊、
1: 摸透了养殖门道后，张锦锦把重心转向了销售，这也是当初父亲最需要他来补上的那块短板。
0: 我们的水产市场最热闹的时候是在凌晨两三点钟，然后我们的话就是那个时候跑市场也是那个时候来跑的。啊，
3: 就要赶着人多的时候。
0: 对，赶着人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带着我们黑斑蛙的样品，然后宣传册就是一家一家的去跑，然后去宣传我们的黑斑蛙的品质跟肉质。
3: 这是初期推销到打开销路，大概用了多久？
0: 用了大概整整半年时间。
1: 当地人吃黑斑蛙，既是基于古老饮食传统的延续，也是现代人工养殖技术成功后的成果。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催生了巨大的市场。
5: 黑斑蛙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最多的时候可以卖十几份，最小的时候也到七八份，因为它是我们化集村自产自销的这种产品，来的客人可能会周周都会点。
1: 肉质紧实、风味鲜美的黑斑蛙，在张锦锦的努力推销下，半年时间不仅站稳了长兴本地市场，更成功打入长三角大多数城市的水产批发档口。
0: 第一笔生意是在上海那边，上海就是最大的一个市场，黑斑蛙的市场，也是一家一家去问，然后当时问了几个老板，有一个老板他是黑斑蛙的销售，也量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跟他谈了很久，他说那你拿个1000斤过来试一试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第一笔开始这样慢慢做起来的。
1: 第一笔订单的成功让张锦锦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了地。
0: 对我来说，因为当时做销售也是就是比较一个大的挑战，因为我想着我们基地有这么多的黑斑蛙，然后工人包括我的父亲每天很辛苦的在田里付出了很多，那我也想着就是把我们的黑斑蛙就是尽我最大的可能去卖出一个好的价格，所以当就是签下第一笔订单的时候，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对我工作上也是一个突破，对工人来说，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就是经济效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报。
3: 我们放这个笼是为了抓这个黑斑蛙吗？
0: 对，我们就是为了就是更快的去把这个黑斑蛙就是抓进去。
3: 我看到咱们头顶上的这些网子，
0: 这个网主要防止就是一些鸟啊、白鹭啊，就是它的天敌会吃它，如果没有这个网的话。哦，
3: 网子不是为了防止它逃跑，是防止它的天敌攻击它。
0: 对对，是的。
1: 收好的成蛙要第一时间进入冷库进行分级。
6: 分选大小蛙，6000左右起，6000到9左右，9000这属于中蛙，9000以上嘛就属于大蛙了。
3: 放到这个网子里的蛙是挑好了的，
7: 拿回田里面养的。
3: 啊，它们个头不够大是吗？
7: 对，变小了，再养一段时间吧。
8: 就现在嘛，养蛙基地在我们老板在我们家门口办起来嘞。嗯。现在在这里嘛又方便我们，现在孙子上学嘞。
3: 您就到这儿来工作了。
0: 哎，这个是今天挑的中蛙是吧？
6: 对。
0: 今天这个中蛙规格还可以的，等会儿那个。
6: 对，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大的。
0: 对，今天那个中蛙的规格，到时候要严格把控一下，也根据客户的需求把这个蛙发出去。嗯。然后包括等会儿装车的时候要把它就是洗洗干净，这样子的话。
3: 我怎么听着口气，你像他的
6: 领导。
3: 领导，
6: 他就是领导呀，
3: 真的是呀，
6: 对，
3: 你要听他的安排是吧？
6: 肯定呀，我们客户至上嘛，肯定要听他安排，因为所有销售都是归他统筹，那我们规格也是要听从销售这边的安排，他对客户是直接负责任的，那我们肯定要对他进行负责任，那没办法。
1: 张锦锦的丈夫现在也在养殖场工作，负责品控与分级管理。家庭式协作让产业链条环环相扣。
6: 这是我们的大蛙。
3: 啊，这是大的。
6: 对。
0: 对，这是大的。哦，大的一看就大多了。
3: 对，一看就大好多。嗯。像这种就有多大了？
6: 这种基本上都在1两以上。
0: 1两以上。
3: 咱们的这种黑斑蛙在销售过程当中也分级别吗？
6: 对，这是最好的。
0: 大蛙。
6: 对， 就属于相当于 A 级了，又是最好的了。
9: 哦，那像这种大巴，我们一斤现在市场价多少？
0: 26。哦，
9: 这是批发价。
0: 对对。哦，
9: 再小一点的呢？
0: 小一点的话，22。
9: 哦，现在4块钱。那哪一种更好销啊？
0: 那个越大越好。
9: 越大越好。
0: 对对。啊，
9: 我们像我们的销量。一天要销走多少？
0: 去年的话，每天基本上平均多的时候在20000斤左右。
9: 一天呀？
0: 对。哦。还20000斤，有些时候接下来这个单还不止，其实30000斤都有，很多单都推掉了，因为他们工人只能抓这么20000斤左右。啊。对。
9: 像我们的青蛙怎么运输啊？
0: 运输的话，夏天的话都是冷藏车，带一个空调就可以了。
9: 就活体运输。
0: 哎，对。
9: 那咱们是发往全国各地吗？
0: 对，我们的青蛙就是发往全国各地的，发往全国各地我们还不够卖。
1: 黑斑蛙持续热销，订单不断，这让张景景和父亲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扩大产能。
4: 母蛙呢，它是比较大，个子大，就公蛙呢个子小，那么可比同样一亩田里面我放10000只蛙，如果是都是母蛙的话，100%的母蛙的话，我可以养到1.5以上。那么如果是公蛙多了，那么产量就低了。啊，母蛙一多，产量一高，它的色素是一样的，而且呢，母蛙的它的饲料比相对要低一点，所以说呢，成本也会相对低一点。啊，所以说我们要专门挪出来搞母蛙工程。啊，
9: 就是它的这个公母是可以人工干预的。
4: 可以。现在呢，已经是基本上研究已经成功了，接下去就赋予实施的阶段，就是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应用到我们实验当中来了。
1: 与此同时，基地正加紧引进数字化养殖设备，向科技要效率。
4: 这是我们这个自动化投喂系统的其中一部分。这个是叫料仓。也就是仓库。
9: 就是饲料可以放在里面储存。
4: 对，我们呢，这个原来的饲料我们是工厂里面一包一包包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是不需要这些袋子，就直接跟散装把它这个料打到这个罐里面，这个我们的饲料成本可以下降。第二个呢，我们呢这里面不需要一个人，它自动倒进去之后会把这个料输送到就是我们的搅拌机，它会自动输送到就是料车，也就是我们的自动投喂车，就是我们的整个投喂系统的数据，它自动等于为控制，自动会抓住这个田里面这个蛙的多少，它这个数据调整好了之后，它自动会改变，就是这个料我要撒多少，所以说是这个自动投喂既能够节省这个成本，又能够这个合理的就是很平均的。这个非常均整的。
1: 从传统农耕到现代管理，从单一种植到稻蛙共生的高效生态模式，张景景与父亲用默契配合，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
0: 我们今年的话，就是通过一年多的努力，那我们也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宁波，就是攒下了50名的一个长期合作的优质的老客户。我们今年的话，整个黑斑蛙的产量大概是在200万斤左右，水稻的话每亩因为是700斤左右，1000亩的话大概是70万斤。
4: 一户人家，那都在一起，一家人，那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既能够在这里做事情。又能够碰到问题，也能够一起共同来解决，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把整个事情能够做好，所以说感觉到非常幸福。
1: 在长兴这片沃土上，处处蕴藏着新农人的创业智慧。在长兴青年入乡行动的感召下，张景景在蛙声里探出生态养殖的新路，而王林则在兰花乡里寻得另一番天地。
10: 有空根烂根，然后太长的根我们把它修掉。
1: 初见王林时，他正手把手带着大家体验兰花移盆的技艺。
10: 往上面长的根你就可以给它剪掉，要不然它长出盆面之后就不会那么好看了。
5: 我们这边的话，家家其实都有在种兰花的，大家对植物这还是比较喜欢的。像他爸爸的话，家里也有种2棵，但是我们的兰花长得不是很好，就不太明白他这到底在能怎么样种植会比较好，所以我正好有机会学习一下吧。
11: 他是95后嘛，然后入乡在青年 有这么高的那种水平，这么丰富的兰花知识也是比较少见的。
1: 对种兰花很是在行的王林，或许让人很难想到，四年前他曾是一名中药药剂师。
2: 我原本是一个不喜欢植物的人，不喜欢绿植的人，所以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呢，兰花它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越接触它，你就会越发现它的魅力。你闻着它的花香，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因为没有任何一款香水它是能做出兰花的香味的。所以兰花的香味我们叫悠悠王者香，就是也称为国香，也是我们浙江省的省花嘛。
1: 本不喜欢兰花种植的王林，2002年在父亲的要求下从外地返乡接手家中兰花花圃。
12: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年轻的人回来做这个直播团队，所以当时呢我们缺人，这我就跟高高商量，就是说你要不回来。
3: 我看咱们这儿好多的兰花上面都贴了这个名签，你是怕记不住吗？
2: 我是记得住的，就是客人买回去之后他可能记不住，所以
3: 对，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眼里，我觉得这兰花如果不开花的话都长得一个样子，
2: 所以我们把这个名字系在上面，客户回去之后他就能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
3: 啊。你看凤舞，
2: 对，
3: 红草都不一样。
2: 兰花实在是品种太多了，记录在册的就有几万种，没有记录在册的就更多了。
3: 这么多品种？
2: 对，我们园区里面呢有1200多个品种，总共是14万盆。
1: 2万多种兰花让刚刚入行的王林不免茫然。除了跟父亲系统学习外，他用了整整3年时间的实践与钻研，才基本掌握了兰花种养与相关知识。
2: 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自己选育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品种啊。这盆叫蕙兰的凤羽，我们凤羽兰博园呢就是以这个品种命名的，
3: 说明这个凤羽是你们这儿比较重要的一个品种了。
2: 对，它是我们家的当家品种。
3: 它看起来比其他的品种要高大一些。
2: 对，因为它是蕙兰，蕙兰的气势就会比较磅礴，所以男生会比较喜欢。这个它是有点弯弯的垂垂的，这个是我们选育的一个品种，叫大别山红。它是产自安徽大别山脉，开出来它的就是花瓣上会带着红色。这个呢是老上海，老上海的话也是我们长兴当地比较出名的一个名品，一个老品种，就是大家买这个品种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来自于长兴的老上海，那大家都知道啊，正宗。
1: 会种兰花还要会卖兰花。
2: Hello， 很久没有在上午给大家直播了，没有人会猜到我面前的这盆是什么。这会呢虽然说没有花，不在兰花的这个花期，但是我们依旧是可以给大家拿出很漂亮的苗子给大家看的啊。
1: 王林在兰园里拍短视频开直播，借助种植体验加线上引流的新玩法，攒了一批兰友粉，就这么把自家兰花卖成了网红款。同时王林还建议父母把兰花元素融入咖啡饮品与餐饮经营。
2: 我们的这个兰园赶考其实是在我们有一定的基础上呢我们才去开拓的。
3: 我看那边还有凤羽茶肆，那肯定是根据咱们兰花品种也是这样起的名字。
2: 我们所有的取名就必须离不开的这个兰文化，因为兰花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IP 和我们的品牌知名度给打响。其实我们每个业态之间都是相辅相成的，像我们最多的时候会产生四消，哪四消呢？就是吃烧烤，然后呢他再喝个下午茶，在我们这边再吃个四厨宴的晚饭，然后再买一盆兰花走，相当于是一个捆绑，那么我们的这个效益就会大大的增加。
1: 为了潜移默化传递兰文化，王林还自创兰花菜肴供顾客免费品尝，并拍成短视频加以宣传。当自家兰花热销的同时，王林还免费手把手教授农户拍短视频和直播带货。
2: 其实这也是一开始的无心之举，在我们这边上班的一个阿姨，她是负责给我们兰花打包的。那恰巧呢，阿姨她是也是周边的农户，她自己家里有杨梅山，那她就想，哎呀，你们的直播卖得这么好，能不能把我的杨梅也卖一卖？然后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好像确实是可以，因为我们自己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我们确实可以帮助到周边的一些农户。
13: 刚开始嘛，他只教我们卖不杨梅，就是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全部都教我的，就是说卖杨梅一些词语哈，什么别人家的杨梅不好，这些是不能说的，就说管自己的杨梅，就自己的杨梅质量好就好嘞。大家看，你看我们这杨梅，你看现摘现发货的啊，你看这个很新鲜的，我们的口感很纯正的，我吃给你们看，口感是很好的，七分甜三分酸。
1: 杨梅季节，大姐每天直播带货，
13: 学会了直播很好的线上销售，觉得比线下销售还好。
14: 我来学呢，主要一个呢，想自己有一个带头的作用吧，自己学好了以后，能带着我们的村民啊，大家都参与了，那推广力度肯定越来越大嘛，那对于我们祖山杨梅这个知晓率肯定会越来越高。
1: 从父亲的老兰园到王林的新业态，他用年轻人的方式，让一株株兰草承载着他的返乡初心，也串起了乡亲们的共富希望。
2: 去年我们的兰花销售呢，大概在400万左右，然后加上其他的餐饮板块呢，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是在800万左右。虽然说这个听起来好像是还不错的成绩，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更加努力，需要开拓更多的一些业态，然后吸引一些游客，带动我们当地一些农户创收，长兴本地的一个文旅，就是希望你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去为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1: 张锦锦与王林两位青年，一位由海归白领变身稻田管家，一位从中药药剂师转型深耕兰园，他们以接地气的实干巧思，把小众特色产业做成富民增收好生意，在乡村大地上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市场变化中的机会。在这里，我们一起观察交易对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一起发现公司的内在价值。在这里，找到适合你的投资依据。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经济之声教育实况，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土布换新，老织机放出大订单。
1: 小小村寨斩获300万元土布订单，头部科技企业独爱镇宁布衣手工土布。
2: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3: 就做这个袋子吗？
2: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
3: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2: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3: 这么贵呀？
2: 对，
1: 层层工序，织进指尖温柔，缕缕丝线留存乡土温情。
3: 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2: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3: 但是妈妈的这个手工的情谊是无价的。
4: 对 对，
5: 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哦，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
1: 90后韦国兰返乡手艺，带动200乡亲居家增收，让千年土布焕发新生。
6: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0000多的，不会低于10000的。
1: 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镇宁布衣族苗族自治县。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衣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衣土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土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2: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3: 就做这个袋子吗？
2: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3: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2: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3: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2: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3: 这么贵呀？
2: 对。
1: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4代传承人。
2: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3: 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2: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3: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2: 对，
3: 有2个颜色是吧？
2: 对，有2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是蓝色的。
3: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2: 对，看就是一块普通的
3: 蓝布。
2: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3: 都是那种暗纹。
2: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衣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3: 贵在这里面了。
2: 对，
3: 这就是细节。
2: 对，
1: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衣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2: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7: 会了，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3: 不用培训，就教耳濡目染。
2: 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我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1: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衣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技艺就此没落， 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她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徒步技艺。
2: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她就得给我打电话，她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她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3: 打电话担心她不回来吗？
4: 我担心她不回来，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2: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啊。我们做这行真的做对了，
4: 做这行好啊。我今天卖了几件多了，今天的、啊、今天
3: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2: 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收款嘛，
4: 是
1: 我妈的。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2: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1: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2: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

0: 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
1: 这些菜大概要做多久啊？
2: 做3年4年左右。
1: 您得有极大的耐心吧，因为这很细，这线很容易打结。
2: 这个要耐心，不耐心做不出来。
1: 您这付的他的工钱吗？
0: 对，付工钱。
1: 多少钱？
3: 1000多啊。
1: 1000多，做了几天？
3: 2-3天吧，这个。
0: 他们年轻人很快的，一个月他们做了5-6千嘞。这是材料，这就是我们的布，要做成这种，
1: 要做成这个样子。
0: 对对，
3: 如果生意好的话，就是1万左右吧；生意不好的话，就
0: 那嗨，我们还说低了。
3: 过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万多的，不会低于1万的。
4: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0: 在过去，补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4: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他母亲为他亲手制造的嫁衣。
0: 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
1: 要提前多久啊？
0: 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1: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0: 对，
1: 提前10几年。
0: 对，锁起来的嫁妆
1: 很珍贵是吧？
0: 对于我们来说还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一线绣的嘛，
1: 绣出来的。
0: 对，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1: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0: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1: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嫁妆。
0: 对，还有那个裙子啊，这衣服、这裙子，知道吧？围腰，戴在腰上的这种，这就是一套。
1: 我想问一下阿姨啊，咱们这套衣服您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做出来的？
5: 至少都是半年。
1: 在缝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怀着对女儿满满的祝福
5: 啊？慢慢的做啊，因为你做给女儿是高兴的啊，慢慢的做啊。
0: 妈妈自己亲手为自己准备的嘛，然后又感觉又太辛苦了，心里虽然是很幸福，但是觉得有一种就是觉得很感动。
1: 咱们这一套要是卖的话要卖多少钱？
0: 这个卖的话也就是2000多。
1: 这是妈妈的这个手工的情谊是无价的。
6: 对，现在已经就是有钱也买不了了。买不了了，现在很少有人刺绣了。
0: 会的人也越来越少
1: 了。都机绣了是吧？
0: 对，都机绣了。
1: 您看着我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0: 我们要牵线的第一步就要先把线浆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必须要过浆，而且只能就是用我们制作的这个米汤来浆。
1: 这个就是拿米汤直接熬的。
0: 对，
1: 不用再放什么其他的东西。
0: 不放，这个就是原来我们是就是吃饭的人口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是空饭的时候蒸饭的时候就那个米汤
1: 给它留起来。
0: 对，留起来，然后就直接拿浆，因为什么都不加的。
1: 那这个要熬多久啊？
0: 这个就是水烧开了，直接把面粉放了就可以了。
1: 这个是面粉啊，
0: 米粉就是
1: 米粉，
0: 把米打成的粉末。对，
5: 过来呀，
0: 就我们吃的大米。对，这个汤是可以喝的，
1: 可以喝的。
0: 对对，
1: 就是说如果咱们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把那个饭蒸好了，那个汤留着都可以用。
0: 对对。
1: 那现在没有做饭，咱们就直接用这个，
0: 直接用这个
1: 米浆，
0: 然后米浆
1: 煮来，放水来煮一下是吧？
0: 对对。
1: 过浆它就让那个线能够硬一点，
0: 稍微硬一点，而且你在纺线的时候它不会那么乱。
1: 不会乱。
0: 对，
1: 给它往里一泡就可以了。
0: 对，就是把它浸透，那这样子浸透就可以了。
1: 泡多久啊？
0: 泡一会儿就直接拿出来了。
1: 这两个不会串色吗？
0: 不会啊，这个不会串色的。
1: 不掉色吗？
0: 那你看这个米汤它还是没有变色的。
1: 没有色的，你看，证明咱们这个手工的这个线非常好，固色能力非常好。
0: 现在已经浆好了，然后我们要晾晒，要直到晾晒这个

0: 过程中就花了时间会比较久，
1: 把多组线筒固定在排线架上，为下一步牵线做准备。
2: 有什么顺序什么的吗？
0: 有顺序的，因为我们排的时候就决定了花纹的那个颜色。
2: 就是你们脑子里边都有一个花纹，想织一个什么样的布？
0: 对，我们就现在就排线就要排好。我们布艺组本身对于这个纹样和颜色就已经是在脑子里边是已经
2: 根深蒂固了。
0: 对，
2: 这个干着活还得背着我们的小宝贝
0: 啊，对对，
2: 从小都是这么背大的，你也是从小这么背起来的吧？
0: 对呀，我从小就以前我妈妈经常背着呀，可以解放双手，可以干活，
2: 可以干活，不影响干活，
0: 不影响，不影响。
2: 咱们这个背带也是咱们自己手工做出来的。
0: 对，这背带就是手工刺绣的，
2: 你看，让我们看一下，对，你看看小宝贝背上，
0: 手工刺绣的，
2: 刺绣的布也是你们自己织出来的哈。
0: 对对。
2: 哦，还挺舒服的感觉，还挺有支撑力的。
0: 这个背带是以前背我小的时候。
2: 哦，很多年了。
0: 对，很多年了。而且我们平时不背的，舍不得拿背的。
2: 哦，舍不得呀。
0: 对，要就是比如是
2: 重大的
0: 节日，对我们才用的。
1: 这一条手工土布背带藏着布衣人独有的温情。从前的妇女们背着孩子操劳日常，顾家谋生两不耽误。经纬之间织进去的不只是丝线，还有母亲对孩子沉甸甸的疼爱。这份朴素的亲情跟着土布手艺一代代传了下来。
0: 以前你不知道，我早上脸没洗就起来，很早了就起来和这些姨妈先弄了。
2: 哦，
0: 那时候根本就没时间化妆，等你化好妆了太阳都出来了。这是在搞那个纹样，知道吗？
2: 哦，搞纹样啊。
0: 对对，我们必须得这样子弄，一会儿你还要穿钟。
2: 哦，这看着太复杂了
0: 是吧？
2: 这个还必须得给它蹬紧是吧？
0: 对，为什么要那么多人？两个人必须坐在两边，要拉，一直把这个线不能放松，因为你一放松了它就回弹了。有一个人必须要跟着走，要检查线有没有断，如果断的话到时候我们线就会少了，少了你没办法了，这个纹样就做不了了。
2: 一根都不能断呀，
0: 一根都不能少，一根都不能断，断了马上要接。
2: 你看看这每一根线都是手艺人们沉下来的匠心，
0: 对，
2: 不容易啊，确实看了以后很震惊，因为线非常的细，不好弄是吧？
0: 对，不好弄，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数好格子的，你看，这里就是一格、两格、三格、四格，已经五格了。我们再走四次，再加四个格子就已经完成了。
2: 哦，这是在干什么呀？
0: 这个在穿第一步的钟，要我们要先穿钟才能梳金。
2: 这样一根一根的穿呀？
0: 这是两根，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的那种，就一步错的话，步步错是做不了的。
1: 然而天公不作美，活还没干完就下起了大雨。
0: 我们这种的话很常见的，因为不只是一次，刚好你们这一次来的时候比较巧，我们遇到下雨的是常事，所以这个伞啊啥的，你看这个
2: 都现成的，
1: 雨下了一个小时终于停了，维国兰需要赶紧把线卷完，晴天只需要干三个小时的卷线，今天雨中劳作干了将近五个小时。
0: 裹的越来越多就越多，然后越重了。现在你看，
2: 现在有多少斤啊？
0: 现在大概有30多斤吧。
2: 你每次这么一趟下来得缓半天吧？
0: 对，挺累的，消耗的体力挺大的。
2: 是吧？
0: 对。
2: 所以你可能也心疼妈妈，自己多做一些。
0: 对，
2: 妈妈毕竟年龄大了。
0: 对呀，都60多岁了，所以因为就干这个活就只有我和我妈两个人会。
2: 哎呀，马上我们就胜利了。
0: 好 ，OK 了。
2: 哇，看看这是沉甸甸的手艺人的这个结晶。
0: 对，这个就已经做好了。
3: 来，太棒了，
0: 来吧，有点重。
1: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维国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0: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金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钟，这一个 这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2: 花纹
0: 啊、哦，对。
2: 哦，这个。

0: 别细，然后每一根线都要穿，过来。
1: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0: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1: 对，
0: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对，哦、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0: 小宝贝一直跟着我们也挺不容易的哈、跟了我们一天了也累了没睡觉、
1: 对今天没睡午觉呢、在幼儿园的话中午都要睡午觉的
0: 对啊你说他这么小就开始跟着妈妈耳濡目染这些工艺他能不喜欢吗他一定是我们下一代的那个非遗传承人是不是
1: 谢谢
0: 来我们镜头转过来看这边爸爸其实一直在默默地付出着来一直带着老二我来采访采访您啊就是你觉得就是自己爱人做这份事业你有什么感受吗
2: 我感觉很非常荣幸嘛
0: 非常荣幸、
2: 对非常荣幸因为完成嘛我感觉也是挺好的啊
0: 我看你一直在默默地带着两个娃
2: 那没办法呀、那必须支持了嘛因为呢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啊我现在是后勤保障嘛就是
0: 对把后勤保障好让他一心为事业
2: 对一心一意把自己事业做好就行了
3: 韦国兰作为致富带头人带动200余名本地妇女依托土布手艺居家就业
4: 现在有班上了我们就开心了一个月得2000多我们现在就好过了
5: 我们原来我们小的会住我们不住这个样子这个是老板教我们的
0: 您觉得现在的新款式跟你们那个老款式对比有什么新的变化呀
5: 衣服变化多啊要老金记到啊记不到就不会住啊
0: 那您记得住吗
5: 记得住老板教就地里住
0: 刚开始做是不是有点难
5: 啊有点难嘞开始住是满身都是汗淌啊
6: 在我们农村只要有农村妇女就是每一家有妇女在的话她都会有一台织布机你看
7: 织布
6: 你看
0: 都有织布机呀、
6: 对你看对就是只要他在家里边他在家里边就可以做这个他就是一天可以织这么一块
0: 一天可以织这一块
6: 对他在家里加班的对他就比较方便
0: 这你怎么收的这个给他多少钱
6: 这个一块的话我们就是给他80
0: 你们这个生意越做越好他们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6: 对
3: 从清晨一直忙碌到傍晚6点韦国兰收尾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指导工人们把经线规整上机做好这一步新一批布匹的织造工作就能正式启动了
1: 每一条松紧一定是一定要一致所以中间紧难的这边为什么捆这么细一会儿还要调整的
0: 真的是当你看到了它整个的制作工艺的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咱们布衣的土布
3: 从纺纱将线晾晒之后户外牵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组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0: 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假期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苏州吴中，橄榄核变身高端藏品。

0: 毫厘造物，妙手琢合。
1: 现在喜欢核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他们更喜欢一些更潮流的动漫人物啊，卡通人物啊。
0: 一脉相承，破局求变。
2: 一年算下来的话，我们大概的销售额能有多少？
1: 100万左右。
0: 放下会计账本，拿起刻刀的年轻姑娘，究竟凭什么在方寸和料上闯出一片天地？老手艺又该如何既守住古韵，又闯出致富新路？带您走进江苏省苏州市的核雕村。
3: 这里是苏州舟山的核雕村。我们上学时啊，在课本当中读过的那一篇《核舟记》就藏在了这里。一枚小小的橄榄核雕琢出了赤壁泛舟的千年风雅。一众匠人呢，他们是常年驻扎在此，世代传承，让这门微雕的技艺可以传承至今。那么在数千名匠人当中啊，有一位90后的姑娘黄和杰，她是格外的亮眼。在这里呢，大多数的同行啊，他们复刻古舟是恪守古法，可是这个小姑娘呢，她把手中的橄榄核雕琢出了新意。我们就一块儿去到她的工作室看一看，看一看这位年轻的匠人她是如何走出这一条非遗传承的致富之路的。
0: 太湖之滨，苏州吴中区香山街道舟山村素有中国核雕村的美誉。数百年来，苏工核雕在此薪火相传，悠悠刀声浸润着这片江南水土。
3: 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了你雕的那枚核舟，就是特别的精致，特别不一样，但是现在好像就是这个作品有点多呀，看不到了。在哪儿呢？
1: 在这儿呢，就它特别小。
3: 哦，就是它。是的是的，就是它。
1: 来，我来给你
3: 可以看一看吗？
1: 来看看。
3: 哦，还有一个
1: 对。

0: 面的小板子，
1: 它固定住了，没关系，拿着。
0: 哇，好精致啊，好小啊。
1: 对，
0: 这是用什么样的橄榄核制作的？
1: 这是广东的乌兰，它是选的特别小的乌兰。
0: 它原核有多大？
1: 原核其实就这么大。这都是可以动的，
0: 就是所有窗户都是可以动的。
1: 对，
0: 你雕了几扇窗户？
1: 一共是八扇窗户。
0: 八扇窗都是活的。
1: 对，
0: 我就想知道做这样的一个核舟，你当时耗时了多久啊？
1: 这可我做了一个多月。
0: 那你手上的这枚作品呢？
1: 这是一位男雕刻师的作品，
0: 男生的作品。
1: 对，他选的这个核呢，它就比较大。因为我是想挑战一下，它比较细小，就是，所以没有用大核。它一颗人物的造型，它其实就米粒，甚至有的比米粒还要小。但是我要把它所有的，形态呀、动作，甚至是表情都表现出来。它雕刻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差错。那如果说用力过猛了，或者它就崩掉了，也有可能。
0: 那这男雕刻师的作品，你看他就是刻意选的这样大盒，所以女孩子挑战一下，
1: 对，挑战一下特别小的，
0: 就没想到挑战成功了，
1: 对，
0: 是吧？而且还获了奖，这枚作品，
1: 对，获了一个金奖。
2: 与不少男盒雕师专注复刻盒舟记的区别是，黄河杰更侧重船体结构与镂空巧艺使用，他的刀法细腻柔和，更擅长刻画人物神态气韵。借鉴玉雕苏绣的艺术思路，在传统之上尝试创新表达。
1: 这边呢是雕刻的是佛印，它的比较怡然自得的那种状态，然后靠着一个手又就是压着船板这种样子。然后这两位东坡然后和鲁直，他们两个是在共同阅读一个卷，一个手卷，
0: 那应该是非常专注的表情。
1: 对，很专注的表情。
0: 那再看看船尾这两位，
1: 船尾还有两个舟子，然后一个他在看边上烧着水。
0: 哦，这水汽是吧？
1: 对，煮茶。
0: 这个蜿蜒的是水汽。
1: 手持扇子还在摇风。
0: 还有扇子。
1: 对，他手里有个扇子在摇风。
0: 哦，
1: 对。
0: 那你雕刻他这面部表情的时候，你是用放大镜了吗？
1: 我有500度的近视。其实我工作的时候我是摘掉眼镜，然后他可能有一个自然的放大，可能是我眼睛有点开挂了。
0: 哎，那就是如果说就是作为职业的核雕师，是不是这个眼神儿得特别的好？
1: 雕特别细的需要眼睛好，不然他看不清。如果说实在看不清，可能有的老师他会借助放大镜。
2: 90后的黄河杰从小常接触雕刻手艺，但他大学读的是会计专业，稳定的财会工作没能让他放下对雕刻的热爱。出于这份热爱，他放下账本，拿起刻刀，拜师学习核雕，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职业跨界。
1: 由于我家里在光福的姚上村，然后交通不是很方便，然后我表姐家就在舟山村的附近，然后我为了交通方便上班，然后我就住在了她家里。有时候会看到我表姐雕刻，然后我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她就会教我一些基本的怎么去用刀。
3: 比我要有灵性，因为做艺术这方面的话确实是要天赋。
1: 然后第一串罗汉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姐姐教我做的，但是我做完之后卖的价格比她做了很多年还要高，让我觉得我好像这一行很有天赋，很有成就感。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的就是辞去了比较远的一个会计工作，然后就一直专心的开始做起来了。
2: 凭着这份天赋与热爱，黄河杰全身心投入练习，别人需要反复打磨许久的基础刀法，他很快就能熟练掌握。日复一日的练习让他的运刀越来越稳，下刀越来越准，慢慢摸索出属于自己的雕刻节奏。
1: 有时候他们做罗汉头的时候，他借力甚至可以用肩膀去顶。
0: 用肩膀去借力啊？
1: 对，肩膀去顶。就比如说您看我用这颗核给你做示范。
0: 哦，顶在这个肩膀窝这儿，
1: 然后一起用力它就过去了。
0: 哦，哇，你看这外行和雕了14年的这个职业雕刻师，它是不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就光听的这个铲和臂这个声音哈，就知道这个手上的力道。
1: 你看我虽然铲了很多很多刀，但是它只有一刀的痕迹。
0: 哦，就是不能让大家看出来你是反反复复的。
1: 对，
0: 去铲
1: 这个也是后期我们就是考验刀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0: 我能试试吗？如果说靠手，
1: 这个有点钝了，给你挑一把，
0: 挑一把快的，
1: 这把刀快一点。然后你待会儿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指头给它缩起来点，我们一定要保证你刀行进的方向上没有你的手指，
0: 没有我的肉，
1: 对，
0: 不能在我的肉上进行雕刻。
1: 你轻轻的用左边这个脚，然后吃到一点点肉就可以了，然后往前推，这样子。
0: 哎呀，试试，
1: 很不错，很不错。
0: 哎呀，也挺解压的。
1: 对，他其实这个工作非常快乐，我觉得很解压。
2: 在旁人看来，手握刻刀细细雕琢不失为一种解压方式，可对黄和杰而言，这份创作背后常年是旁人难以体会的辛劳。
1: 您看我这个手指，它其实弯的，看到吗？因为它长时间用刀，一个力气就往那边走，这个老茧，
0: 哇，这老茧还挺厚实的。
1: 对，包括这里接触刀的地方全是老茧。
0: 那刚学的时候，那岂不是要经常出水泡啊？
1: 前一周我是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是痛的睡不着。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它其实突然就不痛了，就过了那个阶段就好。
0: 就是这个，因为热爱，所以要承受一些痛苦。
1: 对，
0: 但是因为有了热爱，所以痛苦它也是可以接受。
1: 完全其实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2: 核雕行当向来男性居多，女性手部先天发力偏弱。常年握刀，手指变形，老茧遍布，疼痛与劳损成为常态。2016年，技艺日渐精进的黄和杰在舟山村的一间店面遇见改变自己创作之路的同行叶奇华。
1: 我跟叶老师的相识是以前我们在舟山村租了一个店面，他就在我店面的隔壁，然后因为比较近，我经常去向他求教，就是因为他是画画出身，因为我对这方面其实虽然小时候喜欢，但比较薄弱。
4: 最初第一个印象我是特别惊艳的，因为我觉得他的作品当中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技法的成熟度非常高，而且他的细节的处理这一块，我觉得他有他的独到之处。
2: 叶奇华出身雕刻世家，绘画功底扎实，看见黄和杰的作品便被他精巧干净的刀工深深打动。察觉到黄和杰刀法出众，但美术构图眼界仍有提升空间，叶奇华主动鼓励他去往北京学习综合绘画，拓宽艺术视野。
4: 通过北京这两年的学习，后来我觉得他的作品上整个一个画面的一个布局结构，它是跟以前是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的。
1: 学习的过程中，我特别喜欢一个学科是综合材料，它讲的是就是做敦煌的绘画。学习之后，我就特别想要把敦煌的东西呈现到橄榄壳的作品上来。
0: 小叶老师啊，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4: 我们去拜访一位做刺绣的周老师。周老师刚刚从敦煌回来。我们不是前段时间做了几颗那个关于敦煌飞天题材的作品吗？想把作品拿过去请教一下周老师。
0: 就是周老师是新鲜的，带着敦煌的灵感回来的。哎，黄月，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资料吗？
1: 我打印了一些资料，这些是敦煌各个时期的一些飞天。
0: 像这一版这一窟的飞天，它就跟你平时创作的飞天的形象比较像了。
1: 对，我想就是向邹老师请教一下，创作的时候需要构图各方面的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哎，邹老师您好。
5: 啊，你好。
0: 这应该是敦煌的最美菩萨哈。
5: 对，57窟呀。
0: 57窟的。我这么大的作品，我往这边看我才看得到。
5: 两米八。
0: 那要绣多久啊？
1: 太精美了，
5: 已经两年了。敦煌已经去了，从1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都会去，
0: 每年都要去寻找灵感。
5: 也不叫去学习吧，
0: 学习，
5: 然后也去放松一下自己，去看一下艺术品，
0: 充充电。
5: 对，然后我觉得挺不错的。然后，这是我给我自己60岁自己的生日礼物。
2: 邹英姿，苏绣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深耕苏绣几十年，尤其擅长敦煌题材。

0: 他的作品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而且他的作品是非常有艺术感 其实人们对飞天的印象都是停留在唐代的。
1: 嗯，
0: 其实但是在敦煌那个壁画里边，它历经好多个朝代，它其实你要更往深里边去走，你唐之前是谁，谁再往前走，你要一层一层把它剥离出来，然后找出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是不是河雕也可以给它来点色彩？
2: 我觉得可以有，
0: 是不是？
2: 对。
3: 邹英姿深耕敦煌题材苏绣多年，把各个朝代飞天的时代特征、飘带云纹、开脸神韵一一分享给两位河雕匠人。刺绣的针法美学也启发黄河杰重新审视自己的刀法语言。跨门类的艺术交流为河雕创作打开全新的想象空间。
0: 在那个刺绣里边，开相也是特别的难的。那我相信一样的，用针尖去点这个像，用刀尖去开这个像，我们讲说它的精彩之处也在这儿，但是它的那个困难之处也在这里。
3: 虽然刺绣和河雕是完全不同的两门手艺，一个以针线作画，一个以刻刀塑形，但传统艺术的审美内核是相通的。邹英姿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给两人细致讲解不同朝代飞天的造型特点、衣袂的飘逸走势和人物神态变化。这次跨行业的交流也给叶奇华、黄河杰带来了全新启发。
1: 哎，叶老师，咱这个柜子里放的作品的这个颜色质感明显不太一样，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作品呢？
4: 这是老作品。
1: 老作品？
4: 对对对。
1: 有多老啊？
4: 比如说像这一颗应该是在民国期间的，像上面那一颗呢，据说是在清晚期，那具体年份没有得到完全求证。
1: 这
4: 个是一个牧童晚归图，它是两头水牛，每个水牛上面有两个童子，所以说你看这个人物的表情，牛这种吃这个牛在吃这个草，啃这个草，这个是在喝这个水，这个整个它还是非常完整的保留下来的，
1: 相当于它都是您收藏回来的。
4: 对，这属于收藏的。
1: 就为什么要收就是这种老的物件回来呢？
4: 第一个呢是学习，就是我们多向前辈去学习，向传统去学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传统的经典当中啊，我们去提取一些元素，我们运用这些元素进行再创作。我们去看一下我师父。
1: 你的师父？
4: 对，我师父。我每周都会去我师父那里去陪我师父坐一会儿聊一聊。
1: 那看来不远是吧？
4: 就我斜对面。很近。
1: 哦，斜对面。
4: 对。
1: 那师父也是咱们本村的？
4: 对对对，我们师父是一个村子的，
1: 中山村的老人家。
4: 他还是我们这个河雕这一个非遗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1: 那你师父好厉害。
4: 是的。
1: 你拜师有多少年了？
4: 我拜师到现在有快20年了。
1: 快20年了。哎呀，就是20年，就是跟师父一直很亲近。
4: 没拜师之前就很亲近。因为没拜师之前我一直称呼我师父叫大伯，因为我师父跟我父亲他俩关系特别好。然后呢，
1: 两家有世交。
4: 对，他两位呢又同一时期在我们舟山雕刻厂。师父啊。
5: 宋老师。
4: 哎呀，师傅再见了，我来看你了。
6: 啊，
4: 饭吃过了吗？
6: 吃过了，
4: 吃过了。
1: 吃过了。
6: 对。
1: 您多大年纪了，宋老师？
6: 我80岁。
1: 80周岁。
6: 对对对。
1: 身子骨很硬朗啊。
6: 46年
1: 生人。
3: 宋水官，光伏河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河雕行业泰斗，一生深耕河雕技艺，代表作《乘风破浪》斩获山花奖。老人不仅给后辈提供创作上的点拨指导，也反复叮嘱他们，既要钻研技艺，更要做好技艺传承。
1: 我看这个，小黄还拿着。
4: 对，
1: 这是给老师的礼物吗？
5: 这是我们最近在创作的一套新作品。
4: 来，我拿过来。
1: 是来给老师
4: 指点一下
1: 的，啊，
4: 对对对，交作业的，
1: 交作业。
4: 就是上两周嘛，我来师傅这里，然后呢，我跟师傅有了解，我说最近我们想要创作一套新的作品，啊呢，这一次呢，我们把其中的三颗，总共我们整个是这里面有四颗作品，我们把其中的三颗这个胚的大致的形出来了，然后呢，还没往西边去做，所以说今天。这次来
6: 嘛，新创作的
4: ，哎，还没完工嘞，哦。我做了一个毛胚，我拿过来，今天正好来，我给师傅。
6: 新的草拟，下面是一个章，
4: 印章，
3: 哎，印章，
6: 这个草拟蛮好，
4: 这是下，
1: 创意蛮好的啊，
4: 纳凉，
6: 你这个嘛，可以春我秋冬啊，下来嘛，我也可以做十二三岁啊，都可以做的呀。
4: 对对对对对，
1: 还可以做二十四节气，
4: 对
1: 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是第一回来咱们舟山村，深深的震撼到了，因为之前就听说过哈，咱们舟山的河雕，第一咱们的技术好有名气，第二个规模大，现在整个村子建得非常的漂亮。
6: 哎，我们这个村整个是家家户都做的呀。
1: 那您年轻那会儿咱村是这个样子吗？
6: 不这样的，我学的时候是人很少的呀，我是1967年开始学做这个雕的。
1: 1967年开始。
6: 对，1967年。
1: 如果现在让您把刀封起来，
6: 不封的
1: 、
6: 不封的，
1: 这就是您已经是生命里的一部分。
3: 辞别送水官，黄河杰和叶奇华也有了更清晰的创作方向。
5: 其实现在喜欢河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喜欢的题材呢跟老一辈的他们就有所区分了，然后可能女孩子他们就喜欢一些动漫的人物，然后一些比较可可爱爱的，然后包括我这个年龄，我就比较喜欢一些可以佩戴在身上然后日常可以把玩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系列适配年轻人的可以玩的可以放的日常可以刷的东西。
3: 展厅里传统罗汉河舟作品静静陈列，一些新式题材的河雕作品也陈列其中。两人在观展时也深有感触，河雕不能固守旧题材，适当加入年轻人喜爱的现代元素，才能拉近非遗和大众的距离，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近了解河雕这门古老手艺。
7: 咱们的就是镇店之宝，就是咱们售价最高的作品是哪一件
5: 呢？最高的，
7: 我看看，
5: 那就单颗的这一颗吧。
7: 这是一个什么作品呢？飞天。
5: 对，它雕了有7个飞天。
7: 7个飞天，就是喜欢的，就是认可你的工艺和审美的话，大家会觉得艺术是无价的。
5: 对，
7: 粉丝也好，或者是你的客户群体，他们会有复购这样的情况吗？
5: 这是经常会遇到复购的。对，他好比说他拥有了我一个飞天，他可能过段时间看到我做其他的创意的作品，哇，他也想拥有，所以他复购率很高。
7: 那整个店就是我们就是一年算下来的话，我们大概的销售额能有多少？
5: 在100万左右。
3: 一枚小小的橄榄核承载着跨越百年的苏工技艺，三代匠人薪火相接，他们守得住传统刀法，也敢于拓展全新题材，让河雕不再只是古老的微雕艺术，更成为可以增收致富的产业。以刀为笔，以核为纸，匠心不断延续，古老非遗也在新时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7: 课本里的一篇河舟记在舟山的河雕村流转了数十年。宋水官呢，他是以坚守为舟撑起了产业根基，叶奇华呢则是以精工为桨拓宽了收藏之路，黄河杰他则是以创新为帆驶向了年轻市场。三代匠人薪火相传，他们呢让这一门古老的非遗技法扎根于乡土，既守得住传统，同时呢也跟得上时代。这一枚小小的橄榄核呀，它雕刻出的绝不仅仅是精工佳作，更是属于这一片江南水乡的致富心道。

0: 荒唐。
1: 经济之声教育实况，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生财有道的录音剪辑。丰收礼赞，南京丽水乡野催生多元生财路。
0: 荒唐，
2: 这里有连续三年获得金奖的蟹王，这里是30岁海归青年大展拳脚的家乡。潮流小店、特色民宿、EBA、K 歌赛、乡村集市绘制消费新场景，有的吃，有的玩，让我们一同走进南京丽水区，奔赴一场热气腾腾的金秋丰收宴。这位眼疾手快的抓螃蟹高手就是卞雪林，卞师傅。作为全国大闸蟹的主要产区江苏省，又要迎来一个收获季，这也是卞雪林夫妇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3: 打上来之后就连夜包装了
4: 啊，洗了一下水就行了。
3: 忙的时候你们有几天没睡觉？
5: 我们
4: 有时候三四天不睡觉正常，
5: 三四天没睡觉正常。
4: 正常
3: 三四天啊，
4: 正常。
5: 白天要送货，要发货，还要送货。
2: 卞师傅家有52亩水塘，在当地绝对算不上养殖大户，但卞雪林这三个字却是响当当的，因为他是远近闻名的蟹王。
3: 这50多亩的水塘是您哪年承包的？
5: 这个是我是07年下半年承包的，
3: 将近20年了。
5: 哎，将近20年。
3: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养蟹就在这儿。
5: 哎，对，因为蟹在这个塘里养惯了，哪个地方有个漏洞啊，哪个地方那个边上要塌方啊，我们都知道的。
3: 对这片地太熟悉了。
5: 太熟悉了，从小就在这片土地长大的。
3: 今年咱们家投了多少蟹苗？
5: 得了，我一般的一亩地投1000。
3: 这个比例算是高比例的，还是相对比较稀疏的？
5: 我养精品，我不敢投高，投高了你放苗放的密度高了，你给那个水草搞掉了，你没有水草，你螃蟹你的水质不好，水质不好你螃蟹退壳，它没有翻倍率了。
2: 卞师傅说他家养螃蟹走的是精品路线，从选蟹苗到投喂，他从不敢马虎。在这50多亩水塘里，藏着卞师傅拿捏螃蟹品质的独家秘诀。
5: 一般都早上撒螺丝，你精品你没有那个精饲料给它，它是长不饱满的，它螃蟹那个鲜度达不到。
3: 所以它只有吃的好。
5: 只有吃螺丝。
3: 哦，吃螺丝。
5: 一个吃螺丝，一个吃那个好点的冰鲜鱼。
2: 每天上午投放鲜活螺丝，为螃蟹补充天然活性饵料。下午还要准备一顿荤素搭配的营养晚餐。为了让每只大闸蟹长势均匀，肉质鲜甜，卞师傅遵循早晚分食、科学搭配的投喂节奏。近20年的养殖经历告诉他，只有舍得投入，才能有好的回报。
4: 黄豆跟玉米混在一起煮，煮好了鱼以后，把那个冰鲜鱼拌拌。
3: 我们一天光这个黄豆玉米大概要加多少斤？
4: 2样100斤。
3: 100斤的我们叫这种粗粮
4: 啊，粗粮100斤粗粮。
3: 像这些鱼，我们一次要采购多少？
5: 一次像这几天就是2大桶，两大桶就是达到300斤这个样子。
3: 一次得2大桶，300斤。
6: 像这种放玉米、放黄豆和这个冰鲜鱼搭配等等，这都是咱们这10年自己摸索出来的。
5: 哎，对，
4: 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3: 是吧？
5: 因为黄豆它这个蛋白质比较高嘛，黄豆。
3: 给它增加蛋白质。
5: 对，给它增加蛋白质。
3: 一天2大桶鱼，再加上玉米、黄豆，然后还有那一船的螺丝。
5: 对。
3: 现在这个咱们采购这个冰鲜鱼多少钱一斤？
5: 现在今年比去年贵，今年花到3块多一斤。
3: 那就是一天光这个鱼就1000块钱。
5: 1000块钱。
3: 螺丝呢？
5: 螺丝1.5块，这里每天都要300-400斤、450斤这个样子。
3: 1.5块一斤。咱们就算300斤的话，450块钱。这加起来就将近1500块钱了。
5: 1500块钱一天，
4: 1500-1600一天嘛，这两天。
3: 再算上那些玉米啊、黄豆，就这些螃蟹一天的口粮，
5: 口粮，
3: 得花上1500-1600。
2: 卞师傅的家紧邻南京境内最大的天然淡水湖石臼湖，螃蟹、银鱼、野鸭被称为石臼湖三珍，也是丽水区最具代表性的水产名片。湖水清冽洁净，养出来的大闸蟹不仅个头大，而且壳清、肚白、膏红、肉甜。
3: 来，我看看，我能抓吗？
4: 你能抓，这样子。
6: 像这个四两多的，我们现在卖到多少钱？
4: 65。
6: 65一只。
4: 一只。
3: 咱们家的螃蟹哈，最贵的能卖到多少钱一斤？我
5: 最贵的能卖到120块钱一只。
3: 120块钱一只
5: 啊，当然是半斤的母蟹。
6: 所以卞师傅，我看您这捞上来两筐了，已经就咱们家的螃蟹，基本平均都能在3-4两吗？
5: 平均在4两以上。
2: 开春放苗，入秋收获，200多个日夜，卞师傅两口子就像守护孩子一样，悉心照料着这些横行霸道的小家伙。
6: 像现在我们这个蟹苗的这个品质哈，大概它的成活率能有多少呢？
4: 一半，
5: 对半。
6: 哦，只有一半儿。
5: 嗯，对吧？
4: 不好的，
5: 哪一层哪两层的都有。
6: 我们这50多亩，每年的就是我们大概的总产量能达到多少？
5: 一般达到200斤，将近
4: 上下，就是上下了。
5: 上下，
6: 就是一亩200斤上下。
5: 嗯，
4: 因为你要养高品质，你肯定养不到高密度。
2: 不贪规模，只求品质。卞师傅凭借匠心养殖的手艺，连续3年把自家的螃蟹送上了全国比赛的最高领奖台。
6: 金奖螃蟹到底是什么样的？或者它是怎么评比出金奖一奖？
5: 这个上面有的。
6: 哦，我看看。
5: 啊，
6: 卞师傅给我拿出了一个他们这个螃蟹叫评定标准，第一大项呢就是可量性状，基本就是我们看它的个头大小。
5: 个头大，饱满。
6: 咱们家获金奖的这个，当时您去参赛的时候，这个公蟹和母蟹都达到了几两？
5: 4两的母蟹，半斤的公蟹。
6: 4两的母蟹，半斤的公蟹，
5: 一点都不能少。往上面走不要紧，不能往下面降。
6: 第二项叫做可数性状，
5: 这是螃蟹，它该凹进去的地方要凹，该凸出来要凸。
6: 原来螃蟹选美哈，也是要看这个长相的哈。
5: 对，该凸出的地方要凸，该凹的地方要凹。
6: 第三项我们说就是这个口感性状了，
5: 口感了，
6: 那这就是长嘛？
5: 长。4尺嘛，到那边，一个评委是长腿的，是长腿，长黄的长黄，长肉长肉，它都分开计分的。
6: 最后把分数综合起来。
2: 白天精细投喂，池塘养护，夜幕降临后，卞师傅夫妇依旧无暇休息。一入夜，螃蟹就会纷纷爬上岸，这是捕捞的最佳时间。
6: 这是一个正品，很准，3两。
4: 基本上就是跟客户要达到，
5: 你客户你要达到3两，
4: 要达到足斤足两，反正给你俩。
6: 足斤足两。
5: 啊，对，你不能欺骗客户啊。
4: 放大的，小的不能给人家。
5: 小的不能给人家。
4: 比如说，人家要3两的螃蟹，你3.5的给人家不要紧。
5: 人家高兴。
4: 2.5的就不能给。
5: 你放了2.5在里面，人家看了小，
4: 客户就会找你的。螃蟹到了客户的手里面，要人家好吃，还要人家吃了满意，这样子累得开心的。
6: 累得开心。
4: 累得开心的。
6: 我听您这口气，今年应该又是个丰收年吧？
4: 今年应该是丰收年，
6: 啊，我们辛辛苦苦忙了这一年，就盼着这一段时间的到来，
4: 就盼着现在数钱了吧？
6: 就盼着现在数钱了，真的是。
4: 是的，就盼着现在数钱，从正月初六下苗，一直忙到现在，就
6: 大半年的时间，
4: 都是投入，现在就开始
6: 收获了，开始收获了。
4: 是的，
6: 我们要尝一尝喜悦的味道，
4: 是
6: 收获的味道。
2: 小水塘蕴藏大财富，卞师傅所在的丽水区红蓝街道陈卞村，仅一个村的螃蟹养殖面积就达到4800亩，年产大闸蟹200多吨。养殖户们摒弃粗放式种养的老路，主打精品牌，销售模式多种多样。从电商直播到线下专卖店，每家每户都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把一方水土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增收的经济优势，匠心劳作以制兴业，这是丽水传统农人在乡野间走出的一条踏实的生财路。而对于很多90后的新农人来说，他们走的是一条科技赋能、智慧耕种的全新赛道。
6: 现在整个这一大片都是我们的地。
7: 是的，是的。
6: 有多少亩？
7: 我们现在南京这块呢，我们已经超过3000亩了。
6: 就我们站在这周边，3000多亩都是咱们家的。
7: 对，然后都是做了有机认证的。
2: 眼前的这个小伙子叫沈子杰，刚刚过完30岁生日。他说小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回老家当农民。从小在南京长大，初中毕业后出国留学，后来一直在上海工作。几年前受父亲的影响，沈子杰毅然辞职回到了丽水老家，一头扎进农田开始学习种菜。
7: 其实呢，在最开始我们公司2019年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机的市场化行为还不是那么完善。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销售还是很有压力的。但是呢，这几年像从2022年开始，各个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些渠道客户都在大力的推广有机这个产品，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从2022年开始，每年我们的销售额都是一个翻番的一个状态。
2: 高品质的有机种植，从土壤、种子、肥料到培育、采摘、除草，每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不能含糊。
8: 我们根据那个蔬菜的要求嘛，我们要个新鲜感，我们就是在凌晨12点到早晨7点半就要结束。
3: 哦，所以我们的这个工人师傅基本是从凌晨就开始上班了。
8: 对，凌晨十二点。
3: 7点多就可以下班了。
8: 7点半。
3: 第一波工人。
8: 对，第一波。
3: 哦，
8: 然后我们第二波就是不是采摘的，专门拔草的，因为我们这个地里的草啊，不用药打的，全部是人工，一颗颗的
3: 除草，
8: 一颗颗的把它拔出来，所以说我们第二波的工人就是拔草，拔草就是在6点到下午5点半。像这种麻子线呢，你把它不拔光了，它会越长越多，越长越多就把我的菜全部废掉了。这个就是我们拔过草的菜，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拔过草的菜，有一个鲜明的对比。然后我们就是反复的用人工去剔除这个菜里面的草，我们从源头就开始保证一个健康的菜的成长。
2: 沈子杰说，以前老一辈种地看天吃饭，凭经验劳作，风调雨顺就丰收，天气恶劣就减产，收入很不稳定，而他要做的就是让种地不再靠赌运气。
7: 其实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来做，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看我们怎么把我们每一道流程做成工业化的方式，就每一道流程我们必须是可控的，

0: 造成的。目前沈子杰在溧水地区的3000多亩种植基地全部实现数据化管控，一物一码全程追溯，无论是他们自己内部还是采购商，甚至到终端的消费者都可以实现扫码溯源。
1: 这个师傅，我看他手里拿了很多这种二维码的标签，是要贴到这个框上吗？是的，这个二维码上面呢，它会又显示出来，这是这筐菜是在哪个基地采的，哪个棚采的，然后哪个员工采的，采了多少筐。这个
2: TC 是什么简称？TC就是泰村基地，泰村基地12区7号棚第14号员工采的第二筐菜。
1: 啊，包括采摘员的名字。对，包括它上面其实还有我们的什么时间采的，然后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可以记录在这个阶段这个棚的亩产是多少。
2: 一个呢，就是给我们的工人师傅计件。
1: 对。
2: 第二个呢，就是来监测我们的亩产。
1: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做好一个溯源，这样的话客户过来，我们随时可以把它告诉他这筐菜是谁采的，哪个棚采的，什么时候采的，这个这些数据我们全都可以做好溯源。
2: 就一扫码，一目了然。
1: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品库，做好的产品呢，就会放到这个低温的成品库里面。
2: 从这个大冰箱到我们的这个冷链车，一般的这个时效性有多长？
1: 基本上我们成品做好以后，直接到冷链车上面，不会超过3个小时，因为我们的流转非常快。
2: 这里就是全国各地的菜，我们都是从这个冷库里拉出去的。
1: 这个仓主要是负责华东的菜，那我们这个仓主要覆盖我们的南京、合肥、杭州、苏州、宁波，还有上海这个区域。
2: 您有没有算过每天就从我们这个仓发到你说的华东的这些省市，大概得走多少？这应该算筐吗？或者多少件？
1: 这个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在3到5万件左右，3到5万份，对，3到5万份左右。
0: 回到家乡的这几年，沈子杰带领团队把自家的有机蔬菜卖到了全国。他们不仅是华东地区最早的有机蔬菜供港基地，也成为国内几家头部商超的稳定供应商。我们现在的话，常年稳定的叶菜品种差不多在10个左右。在华东呢，像我们的鸡毛菜、红米线籽的量都非常多。这第一个呢，也是时令的；然后第二个呢，也是
1: 江浙人民比较喜欢吃小菜，然后呢，像华南那边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菜心芥蓝啊，然后华北那边可能就是我们的菠菜会一直是销量是不错的。
2: 北方人是吧？
1: 对对对，菠菜啊，然后茼蒿啊，这些都会走得比较不错。其实我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国内的有机种植在现在来说，尤其是头部的企业来说的话，它的信息化、标准化做得不比国外差，在信息化层面上甚至比国外我觉得还要更领先一些。
0: 因为我们的整体的一个信息化的一个普及率，包括我们整个的系统的不断的升级迭代，我个人觉得是比国外要更发展更快一些的。青年人才返乡，前沿技术落地，为乡村发展注入澎湃新动能，也开辟出充满活力的全新致富路。曾几何时，我们谈丰收，说的是稻谷满仓，瓜果飘香。 在溧水，丰收的定义被重新书写，好山好水的生态资源已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收获。露营基地、特色民宿、乡村咖啡、艺术工作室纷纷在此落地，文旅新业态不断涌现，蓬勃生长，正在成为新时代乡村又一份沉甸甸的丰收好物。
3: 这里跟我们扬州的江南云林完全不一样。 这边是溧水县的，因为我们那边没有什么山，就是早上睁开眼睛一看就能看到一大片的农田，还有一大片的山，就特别的愉悦心情。
2: 对，300出头的价格就很有性价比。
3: 很多人路过我们店的时候都很惊讶，他们说没想到在这个村子里怎么会有这么一家店，就是从这一点我就觉得我们能够入驻到这里就很值得。实际上就改变了很多传统城市旅行的人的观念，他们觉得乡村可能就是很沉闷，或者是太安静、太宁静，没想到会有这样鲜活的一些手工艺啊、咖啡啊都能够在村子里。我觉得能够大家一起发掘和开发出一种新的农村的消费的形态，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
0: 如果说白天的溧水乡村是一幅田园静好的治愈风光，那么入夜之后，活力与烟火气彻底绽放，点亮了丰收的金秋夜色。
1: 立 BA 现场本土球员。

0: 场竞技，热血沸腾。不远处的丰收集市更是把喜悦的氛围拉满，全民 K 歌大赛不分男女老少，台上台下热闹非凡。
1: 我们来这边参加这个
2: K 歌赛，感觉来参加的居民都特别多，大家都特别开心，感觉幸福感爆棚。
0: 这边引吭高歌，那边湖上游船又是另一番景色。
3: 就是我们的演员，我们的舞蹈演员也都是咱们村镇上的我们的村民。
4: 对，
3: 所以就是我们每年到了这个丰收的季节，咱们社区就是会想尽办法给大家搭建不同的舞台。
4: 对，我们既是通过文艺活动来丰富我们附近居民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
3: 对对对对对，
4: 又是能够不仅仅是一场文化演出，通过文化演出来带动周边农副产品的销售，展示我们农副产品的形象，然后来带动他们的销售，一举多得。
0: 有了人气，聚了财气。在丰收市集上，商家纷纷把自家好物搬到了这里，让游客们玩得开心，买得尽兴。
5: 看这边正好搞活动嘛，看看比较热闹，这边过来看看。这边看到好多当地农产品啊，买点带点回家。
3: 还买了点农产品，
5: 对，
3: 看看您买了点什么行吗？
5: 我、这个是当地的翠梅，翠梅做的那个翠梅。
3: 这都是在旁边那个夜市。
5: 对对，前面这个夜市买的，买点带回家试试。
1: 对，前面都排满人。
2: 是的，
3: 那么排满人了，客流量这么大，那这两天的这个营业额应该也很好。
1: 刚刚就两个小时，大概就已经卖了五箱，可能每箱大概有个200多块钱，也就是1000多块钱，就两小时。
3: 甜甜蜜蜜的这个炒米糖，还有牛肉，
4: 还有我们红蓝的孝陵牛肉，我们红蓝的手抓鸡，这个是初生蛋。什么吃的都有，什么看的都有，什么玩的都有，
3: 所以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大的消费场景。
4: 对，我们搭的这个叫丰收市集呢，就是把这个我们的文艺活动、我们的农副产品展销、我们的非遗产品展示全部都结合在一起，让老百姓在这里呢能够有的看，有的听，还有的吃，还有的买。
0: 赛事聚拢人气，集市带动消费，一方乡野万般生机。在丽水，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赋能，文旅产业增效，每一份资源，每一处风景，每一场烟火，都是这个丰收季节的美好注解。
6: 好，今天下午的交易实况节目就是这样，主持人欢鹏月林代表责编吴雨婷，监制马新路，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济之声。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086，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086。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3: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5: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4: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4: 中国期货业协会，
15: 中国工商银行，
14: 极狐汽车，
15: 北京好视力科技，
14: 广西金嗓子集团，
15: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4: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5: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5: 和你。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山东寿光的蔬菜大棚里，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与光照，喷灌机精准喷施营养液，大数据平台自动调控通风与灌溉，智慧大棚也吸引着大批青年人返乡创业，成为新农人。科技赋能农田，青年扎根乡土，这幅农业农村的全新图景，正是依托于国家顶层设计的布局指引。2026年6月2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产业提质扩容急需大量复合型农业人才。那么，当下现代农业呈现出怎样的全新图景？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高等农林教育面临哪些新的要求与挑战？我们该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卫为您详解现代农业变革，解锁新农科人才培养的未来方向。
1: 今天的农业正在发生一场颠覆你我认知的深刻革命，农业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先说养牛，我国最先进的牛场已经变成一个融合生命科学、数据工程和人工智能的高科技阵地。首先在育种环境，这就是今天的奶牛养殖业，从靠天养牛到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既然农业可以不再完全依赖自然，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颠覆认知的观点就来了，农业不再仅仅属于农村，它既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城市。这个变化有多剧烈，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非常感慨的地方，深圳。深圳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寸土寸金，但是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给深圳定了一个新目标，要打造一个千亿级的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凭什么搞千亿级的农业？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逻辑，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长在任何一个人类聚集的地方。深圳它凭的是科技创新还有人才，它要做的呢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所以农业既可以在农村，也可以在城市中，甚至可以在炼钢的工厂里。已经实现了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将这些工业废气通过一种特殊的细菌转换成蛋白质，制作呢蛋白粉。这种蛋白粉它的粗蛋白的含量超过 80%， 比豆粕还要高，它可以呢替代豆粕和鱼粉，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喂鸡、喂猪、喂鱼。有专家呢算过一笔账，如果按照50%的利用率计算，一个1亿立方米的工业废气约可产乙醇5000万吨， 饲料蛋白500万吨，可以节省粮食多少呢？1.6亿吨，这相当于4亿亩耕地的年产量，同时还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近1.25亿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农业，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生产过程。现代农业它既是第一产业也是第二产业，甚至呢还是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葡萄酒的案例让我们看到，现代农业可以在戈壁滩上建工厂，可以在荒漠里搞制造，它不再是单纯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而是接研发、生产、加工、品牌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体系。这样一个全新的农业是一个科技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朝阳产业。
0: 我国三文鱼产业的发展精准匹配了当下群众消费从吃饱向吃好的转变，市场需求升级倒逼行业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统筹多元食物供给，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全方位革新，粗放种养变为精准管控，经验劳作升级智能监测，单一生产转向绿色循环，各类农业新业态加速兴起，也对产业用人提出了全新标准。顺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全新发展趋势，农林教育亟待转型升级。那么面对现代农业的深刻变革，高等农林教育该怎样搭建适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如何通过产教融合让课堂教学与产业实践无缝衔接？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继续为您解读。
1: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这场农业变革背后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新要求与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要落到实处，就是种源必须自主可控，耕地红线必须牢牢守住，绿色生产技术必须不断突破。我们一直呢在为此奋斗。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我们学校的真实案例，白鱼肉鸡。我国鸡肉消费的主要来源年需求量超过100亿只，一旦呢对方涨价或者呢断供，我们整个产业链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想培育自己的品种，那困难呢也非常大。那中国农业大学东科学院的教师团队迎难而上，立志打破这一局面，用了近10年的时间，2021年由这个团队培育的白鱼肉鸡品种叫沃德188通过了国家的审定，成为我国打破国外垄断的重要品种之一。现在这些自主培养的鸡品种不仅端上了百姓的餐桌，还开始出口到非洲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一只小小的鸡苗撑起了14亿人种源自主的底气。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持续实现这样的突破？我们需要的是既懂育种 又懂基因工程的科学家去攻克白鱼肉鸡生猪种源的卡脖子技术，是既懂智慧农业又擅长系统集成的工程师，去实现一个人管理1000亩地的效率革命，是既懂全球农业规则又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军者，去在国际市场博弈中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国家战略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一道考题，培养能够把中国饭碗端稳的拔尖创新人才。第二个挑战来自产业本身的深刻变革，跨界融合产业交叉现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这个产业的深刻变革不仅是生产方式从人工到智能，它更是这个产业变革呢从田间延伸到心灵，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跨学科的要求。这就是产业变革给高等农林教育提出的第二道考题。前面谈的是外部要求，国家需要，产业需要，我认为高等教育本身也正在迎来重大变革。当前的高等农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以这个农业碳汇为例，这个农业碳汇呢是一项关乎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命题，也是未来农业极具潜力的增长领域。说到这里问题似乎不少，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挑战的另一面，就是机遇。正因为农业在变，产业在升级，旧范式失灵，改革的空间和动力才真正被打开。2026年国家呢新设了38个本科专业，其中涉农的专业就超过6个，占比超过呢 15%。 这里面有农业机器人、生物制造、智慧渔业、智慧景观制造等等，这些新专业正是为未来农业量身定制的。国家战略在召唤，产业变革在倒逼，教育内部必须自我革命。
0: 中国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模式首创于2009年，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师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零距离解决生产难题。如今这一模式已从中国农大走向全国，1800余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份，成为涉农高校共同的育人实践。随着现代农业加速发展，市场对复合型农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激增，传统农科育人模式已难以匹配产业需求。2018年，新农科建设全面启动，全国涉农高校纷纷开启教育教学体系革新，各类扎根乡土、贴合产业的育人新模式不断涌现。那么，涉农高校在新农科建设中还摸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创新路径？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继续为您解读。
1: 新农科建设不是呢凭空产生的。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呢7所兄弟高校，会上大家讨论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新农科的新 到底是新旧的新，还是创新的新，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固本托新。固本就是呢，粮食安全之本，三农情怀之本，这个呢不能丢。托新就是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去改造传统的农科。

0: 同时呢，把学科的领域呢拓展到营养健康、生态环境、乡村治理这些呢新方向上。在这一个共识的指引下，2019年我们干了三件事。6月在浙江的安吉渔村，就是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地方，我们发布了安吉共识。9月我们在黑龙江北大荒的七星农场发布了北大仓行动。12月在北京发布了北京指南，一类把他们叫做新农科建设的三部曲。就是这样，这个新农科建设从理念变成了全国涉农高校的共同的行动和实践。长期以来农科专业的设置呢还是偏窄，我们的改革思路可以概括为有增有减，交叉融合。一方面呢就是做减法，主动停招那些不适应发展的专业，凝聚核心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就是做加法，我们牵头研制了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这个指南呢列出了12个新农科专业方向，那我们中国农大自己就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都是呢全国首创的专业。但仅仅新增专业还不够，还必须打破专业的壁垒，让学生可以跨学科的学习，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拼凑出独一无二的知识地图。对于特别优秀有助于从事科学研究的苗子，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未来技术学院。在这个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实施生物科学、生物育种两个强基计划的本研贯通培养，学生从本科阶段就进入了实验室，在导师的指导下来开展前沿科学的研究。强基计划呢它的吸引力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我们的强基班招录比接近50:1，录取的分数比普通批次还要高，这在所有开展这个强基计划的高校里面是比较少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当专业真正面向未来，有含金量优秀的学生呢他是愿意选择农业的。人才培养呢是大学的根本任务，新农科建设的核心是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怎么回答？我们认准一条，先要让学生知农爱农。围绕这个目标，我们着重呢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价值观的教育融进每一堂课，我们把强农兴农的使命感、知农爱农的情怀像盐化在水里一样自然地传递给学生。第二件事就是开展耕读教育，在田野里培养情怀。这个情怀有了，能力怎么跟上？这就说到了课程改革。更重要的是我们推动传统专业跟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我们设立了园艺加人工智能、动物科学加人工智能，这是复合型人才的这个培养项目。我们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近5年超过17000余人次参与了7000多个项目。通过全国涉农高校近年来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学科实力显著增强，我们形成了一套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这套方案既扎根中国大地，也具有全球价值。
1: 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以河北曲周为基地，开办了中非科技小院，目前已经为12个非洲国家培养了91名研究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已经从脱贫攻坚的1.0版本迭代到生态文明与全球发展的4.0版本。全国多所涉农高校也正在同步布局着面向未来的育人新路径。华南农业大学打造无人农场实训基地，教学全程覆盖智能农机作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农业交叉微专业，灵活培育复合型农业人才。华中农业大学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全面的新农科建设，对标15/5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我国高等农林教育未来该朝着哪些方向继续改革创新？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蔚继续为您解读。
0: 面向未来，农业教育要走向哪里？2025年，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校的师生回信。总书记在回信中嘱咐我们，要弘扬优良办学传统，矢志强农报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2023年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回信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可以概括为3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强农报国，这是涉农高校的初心使命，也是每一位农林师生的价值追求。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责任担当。第三个关键词是知农爱农，这是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要求。没有情怀，技术呢只是冰冷的工具，有了情怀，技术才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力量。那这3个关键词回答了新农科建设为了谁、依靠谁、培养谁的根本问题，也为我们描绘了未来发展的清晰图景。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够看到农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能够看到未来的农业无限可能。当你看到自己参与守护的粮食安全，让千家万户安心，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替代的。我们的前辈在民族危难中播下农业教育的火种，我们站在这里面向未来，强农报国正当其时，未来的舞台已经搭好，我们期待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这场伟大的征程。谢谢大家。
1: 以上是本期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碎片财经，
2: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 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

0: 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1: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3: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嗯，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看见世界。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0: 这里是经济之声，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
7: 今天这样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当很多人的目光或者是资本纷纷涌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等这些更具科技感领域的时候，古老的农业领域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改变呢？在建设农业强国的征程上，如何让农民兄弟的钱袋子变得更鼓一些？农业现代化之路究竟如何可以走得更好？今天的对话节目，让我们一起开始一次深度探索。今年的这个时候呢，我去了一趟云南的景东，农夫山泉在那儿捐了5座茶叶的初制厂，5座工厂现在是满负荷在运转，5000户茶农的茶叶变成了存折上的数字。以前呢，年轻人是外出打工，现在变成了回家来采茶，进厂上班。在当地啊，鲜叶的利用率翻了1倍，合格率更是冲到了90%以上。乡亲们告诉我，在他们那儿做的烘青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被运到了广西恒州。就冲着这句话，今天我就来到了广西恒州。这个位于广西东南部的小城，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和茉莉花茶的生产基地。全球每10朵茉莉花有6朵是来自这里。当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遇见了硬核新潮的工业化，他们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新故事呢？此刻我真的迫不及待地想再次见到钟闪闪先生，听他聊一聊。原来钟总在这儿了，
8: 对，
7: 这踏破铁鞋无觅处，钟总，
8: 哎呦，
7: 约在花田里见面，而且还下着雨，这有点太浪漫了一点，
8: 浪漫浪漫。
7: 这么大片的茉莉花田啊，真的好棒！
8: 现在全国最大的茉莉花的产地就在这个地方，
7: 哇，
8: 你看。这个4朵是今天摘的，你看这个2朵就是明天摘的。
7: 今天跟明天怎么
8: 不一样的？你看这个2个花就不一样的，
7: 不一样，
8: 看见吗？
9: 少一点，然后给它少一点的。
8: 你看这一朵是今天要给它摘掉的。OK，
7: 您是这样放眼过去，然后已经瞄准了哪一朵，就直接这么抓。
9: 一朵一朵抓，我们6岁、8岁都可以摘花了。
8: 哇，
9: 这个花也种了这50年了，一个小时摘4斤到5斤花，又白又大朵的。我们当天摘当天的花，它是每天不同一天成熟的，一个高峰期是10天到15天，摘过的花就不要了。
8: 它是花骨朵，必须在对的那个茶叶来开。它开的时候在茶叶堆里面，茶叶的现在都
9: 摘的花，3点半到4点钟市场开唱了，我们就拿花到市场那里卖。然后老板就拉花到厂里面，这朵花是慢慢奔放的。
7: 你昨天送花去卖了吗？
9: 去啊。
7: 昨天1斤多少钱？
9: 昨天5块钱，前天是20块。
7: 那这种价格大起大落，你心里受得了吗？
9: 哎呀，我们种了几十年花，我们肯定有信心有勇气的，因为天天有收入。
7: 对，
9: 这朵花是幸福花，对我们来说这两年收入还行。我们眉毛茉莉花护理的好的话有3万5到4万块收入，我们投资是4000到5000一亩地。
8: 你要想把中国的茉莉花 像原来的茶文化，十九世纪末十八世纪初那样，世界风靡的可能性已经翻篇了。现在真正流行的一定是茶饮料，因为你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便利性社会，
10: 对，
8: 但是它同样要享受你来自大自然的那些非常独特的
10: 对
8: 有地域性的那些产品。
10: 就工业化的时代，人们其实依然在渴望着农耕时代带来的那些小确幸小美好，但现在其实也有另外一种观点，其实我们不一定让农民这么辛苦在这儿采茶也好，或者是采其他的这些果实也好，我们现在不是人工智能时代了吗？我们发明一个机器人，然后替代他们繁重的劳动。
8: 农民需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需要自己有劳动成果。你看的农民很辛苦，
10: 对
8: 吧？但是你能，如果花价能提高一点，
10: 跟他的劳动付出，
8: 劳动付出相匹配，你像这些手工劳动，你怎么替的？你的成本可能远远大于它的成本。
10: 需要真正去发现我们的
8: 需求。对，土壤需要人工智能啊，它这个需要区块链，它每一块土壤当中，人工智能可以算出来它钾钠钙镁缺少多少。它在农闲的时候可以改造土壤。因地制宜，各种各样的农业要各种各样的手段。如果这个地方让它温度降下来一点，它可以让这个塑料大棚在这里，然后这个就叫设施农业了。它花窗样开，香气混出来。我们必须要重视经济作物支撑农民的收入。
10: 你们的收购价格会多少给农民兄弟一些补贴吗？如果说遇到这个雨天，
8: 我们在5块钱以内的花价的时候，大概补贴1.5块。5块钱以上，那我们补贴1块。基本上是10块钱以上我们就补贴5毛。但15块钱以上，我们就不补贴了。我们资帮在底层的时候，那你在高的时候大家都竞争了，好的话大家都要按价格来抢。我们绝对来说到一个地方绝对是一个抬价的人，不是一个压价的人。这个是任何时候。
10: 你在当记者的时候40年前就在考虑农民的收入的问题，
8: 大概41年，在桐乡那个地方，原来只有一个县种杭白菊，因为那一年85年杭白菊的价格特别好，暴涨了一倍，然后旁边5个县都种。

0: 啊、哦，第二年咔就，就降到地板价，
1: 嗯，
0: 基本上都没人收。那个时候我是观察者，现在我是入局的人，
1: 嗯、
0: 我给你看，
1: 嗯，
0: 这个农民的花价，每天我都看这个价格，你看昨天的价格3.9，
1: 哇，
0: 4天前18.5，那你看这一段时间一直低价，嗯、这一段你看基本上15块左右在这个价，
1: 对。
0: 如果后面的价格能填上这些缺口，那我认为没问题。我在想的是，不是今年，
1: 嗯、
0: 是明年、
1: 嗯，
0: 这个价格会伤害到农民是今年，
1: 嗯，
0: 但伤害到产业是明年，
1: 它是会有一种滞后延续。
0: 对，因为它的质量就会下来，
1: 嗯，
0: 尤其是我们那种网上的价格，今年卖了便宜，实际上，
1: 嗯，
0: 你伤的农在2年以后，
1: 嗯，
0: 3年以后，你整个产业就没了，可能。
1: 嗯，究竟应该给农民什么样的一些帮助，才是他们真正需求的？
0: 农民是需要契约，要长期的契约，
1: 嗯，
0: 不是1年2年的契约。最好是耕者有其田，你不能天天变。你看我们田里的农民，他就根据我的要求来，我的要求是花要香，
1: 嗯，
0: 质量要好，
1: 嗯，
0: 农残要低，
1: 对，
0: 那好，那这个是我的要求，我可以改溢价，因为标准是必须要对齐的，
1: 嗯，
0: 不怕有高标准，
1: 嗯，
0: 但是你只要有标准，你就知道自己在哪里，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茶叶去年出口价才多少，4块美金不到的价格，
1: 嗯，
0: 一公斤茶叶，
1: 嗯，
0: 我们跟1840年以前相比，
1: 嗯，
0: 过去我们是贵族，
1: 嗯，
0: 现在我们根本没有世界上茶叶的市场份额。
1: 广西这儿真的，东边日出西边雨。这是农夫山泉设在村子里的一个收花点，每天一到这个时间点，忙活了大半天的村民们就会把他们采摘下来的茉莉花送到这儿来。我们来问一问他们哈，你好老乡，这一大包大概有多少斤啊？
2: 有50多斤呢。
1: 以前要没有这样的一个收花点的话，你们会到哪儿去卖这些花呢？
2: 去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去卖。
1: 哦，我看到他那儿拿一个手机在拍花，那是在干什么呀？
3: 拍这个质量啊。
1: 哦，拍这个质量啊。
3: 对。
1: 哦，
2: 一级跟二级。
1: 一级是最好的。
2: 啊，对，一级是最好的。
1: 两个价格会差多少？
2: 差5毛。
1: 你觉得你这大包里面大多数是一级还是二级？
2: 肯定是一级啦。
1: 肯定是一级。咱们看看啊。好，到你们二位了，来，我来看一看啊。先扫了一下你的二维码。
2: 对，先扫二维码
1: 就知道这包花是你家的。这马上能显示出来吗？
4: 它很快就会出一个结果。
1: 我看一下，嗯，图片识别中。
2: 嗯，
1: 紧张吗？
2: 不紧张，
1: 不紧张。鲜花等级一级
2: 是吧？
1: 恭喜你，恭喜你，好厉害。
3: 肯定按照厂里的质量去摘嘛。
1: 老乡说的很实在，我们都是按厂里的质量去摘花。刚才是通过拍照来确认鲜花的等级，确认好之后就可以送到这儿来称重，看一看到底今天卖了多少钱。
5: 点击结算，
1: 嗯，
5: 现场支付，然后自动生成一个小票。
1: 这个方便让我看一眼吗？
5: 对，
1: 来看一下啊，我们看到这是一级的茉莉花，总共是37.8斤，单价是每斤6.7，小计230.48块。这里不仅有茉莉花香，更有丰收的喜悦。当地的茉莉花跟农夫山泉的这个工业化相结合的时候，你希望能够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0: 真正是这些产业要规划的有计划，
1: 嗯，
0: 按照社会的真正需求来扩大的，
1: 嗯，
0: 价格稳定是企业和政府，
1: 嗯，
0: 一个共同要携手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这个产业就会健康的。因为我是觉得中国现在最要需要担心的就是卷这个价格，不卷质量，
5: 对，
0: 不卷你的高品质，
5: 嗯，
0: 因为不卷它的溢价水平，
5: 嗯，
0: 这个是对社会生产力破坏最大的一种，嗯，
1: 最要命的，
0: 最要命的一种竞争关系。
1: 对，
0: 因为你看那个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1: 嗯，
0: 他们几乎是商量好的一样，
1: 嗯，
0: 对价格的敏感。我提价你也提价，你今天提价了，我几乎不会超过3个小时一起提价。
1: 对，
0: 他从来不往下面打价格。
1: 嗯，
0: 我们呢就是都是觉得我是要低价，我就占领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市场经济非常不成熟的一个表现。
6: 看似只是花开一夜，背后却是温度、时间与经验的共同作用。
0: 你看它这个花，它就热度到了，中心温度到了，它必须要
4: 赶快把它养起来，
0: 赶快给养起来。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地面温度是多少，水泥的温度现在大概是24-25度，然后你伸进去，哇，那你伸进去这个温度，
4: 这里面温度好高啊！
0: 一般来说，35-45度这个期间，先把这个花开开来，然后再放进去。所以我们现在的机加工的过程就把这个过程简化了。我们就自动的温度，
4: 这个对于机器来说很容易，你调节到一个
0: 非常简单
4: 最合适的一个温度。
0: 但是你一定要理解它，它为什么要薄薄的一层，它中间就发热，发热就是它这氧化过程的时候温度上来的时候就开了。它有8%的花传统硬的时候张不开，它会浪费8%。
4: 他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氧化的过程是多长时间来一次吗？
0: 根据湿度，你看今天的花就比较湿，嗯，所以到现在来说它会比较慢。
7: 那在传统的制作工艺当中，这个35度也好，40度也好，都得靠老师傅的经验来掌握。
0: 当然，手一摸就知道这个堆要翻了。
7: 这个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干得了的。
0: 每一个车间一定有一个领头的师傅，他喊翻过来翻过去，他有节奏。嗯，实际上它的硬化的质量会有好坏，嗯，就在它这个师傅的经验，嗯，农耕文明的非常大的一个不能传承性啊，靠经验。
7: 这个事实上也是很多人认为，它和工业化和量化之间的一道门槛，
0: 对，
7: 对不对？
0: 所以我们到这儿以前，所有人都告诉我们，犁地硬化多少人都做过了，行不通，我们就做了呀。我们现在第一台机我们花了3年啊，我们基本上测量温度开始，把它的规律摸到手，然后我根据这个规律来设计我们的第一台装备，
7: 机器来模仿人工的这个过程。
0: 对，模仿过程是我们获取数据，所有数据都在这儿，它已经有了，但它没有把它规律化逻辑化。
7: 那工业化在我的理解当中显然可以解放很多的劳动力啊，至少身后的这些工人们不用这么辛苦。它其他的好处是
0: 标准性会提高，香味会吸纳的更多，嗯，因为你看这个传统的花，它有时候卖的时候就说我是酒印啊，我要加9次新的花进去，这个筛出来以后，明天再来一次花，后天再来一次花，要9天的花来印一批茶叶，这个叫酒印的花。
7: 是今天晚上完了之后，第二次来叫第二印，
0: 对，第三天叫第三印。哦，
7: 所以有9批花会到来。
0: 是啊，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中间下雨的这个花还不能用，香气不够，
7: 对，
0: 把前面的香气也吸坏了，所以它得等，等好的天气，好的花再进来再印。混在一起的时候它有2个冷却层，它中间是最烫的，但又不能太烫，它把茶叶和花混去之后，它这个土这个水泥的温度现在估计大概是24-25度，
7: 这个其实就是来自地板的一个最真实的温度。
0: 对，
7: 一般几印你觉得就能达到现在我们这么多印的效果？
0: 估计会减少它1/3，达到同样的效果，甚至香味的咬合程度更好。
7: 很多东西可以规律化、数据化，比如说多长时间，
0: 对，
7: 我们来翻动一次，
0: 对。
7: 但是你比如说香气，你把这个东西交给冰冷的机器，它能完成吗？
0: 现在电子鼻一定比人的鼻子要准，是吧？人是不如机器来的恒定的。所以它有体温高低，它有心情好坏，在工业化看起来，它可以手工的某一些东西做得比你机器好，它某一些经验值特殊一些，但是你大规模工业化的时候，那你是不能跟数量级相比的，
7: 对，
0: 因为你这种工匠非常非常少，但是你不能说劈开了原来传统农业的经验，你以为自己我可以改天换地，
7: 对，
0: 那是不现实，那你就撞墙。
7: 我们节目当中有个数字人小袁，听咱俩聊了这么多，他其实也有问题想问你。
8: 钟总，根据我的计算，您在景东和衡州推行的农业工业化，使农民劳动效率提升了300%以上。但我的算法同时显示，效率提升越高的地区，农民人口流失越快。请问，您的成功是在帮农民，还是在帮农民离开土地？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到的地方是没有那么高的提升农民的效率的，对啊，我们可能提升20%、30%。第二个呢，我们是把农民拉回来，只要是给他的一亩地能够比原来的收入增加20%-30%，他就会大量的回流， 实际上你农业劳动力

0: 比如说杨梅只有我们国家有，其他国家就没有，他就没有人去做这个生物安全，过这个关，那么你看农民是过不了这个关的，
1: 是。
0: 那我们实际上有一类商人叫中间商，没有中间商这些东西是到不了国外，农业现在最大的问题没什么规模，你没有规模的就是小农经济，那有规模的就是产业农，就是一个产业，一个农业产业。
2: 其实可能最受伤的或者说最有委屈感的就是我们的普通农民。
0: 当然啊，这些人既不知道打的农药是什么成分，他知道我去听别人，哦，人家要我说要我打我就打了，他实际上是最无知又无辜。也有人说雪崩以前任何一片雪花都是有责任的，我认为这个我是不认为的，非常多的雪花是无辜的，很多时候命令，旁边张三接受了，李四接受了，王二接受了，你接不接受？你不接受你卖给谁？他们这样干了你不干，你要我们这个村子怎么办？我们整个村庄整个村子都给他合作了，他要我们打药我打不打？
2: 那您觉得现在那么普及的电商平台他们是什么角色？
0: 我说定性的就是中间商，而且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因为你平台有几个规则，透明，收费标准是恒定的，典型的芝加哥农业交易平台，所有交易平台所有的交易费用一定是恒定的，你百分利来收取，
1: 对，
0: 千分利来收取，实际上消灭中间商是换了一个帽子，我变成一个技术平台，我是把这个技术平台定性为中间商，因为他们不代表中间的交易平台，因为交易平台是有规则的，交易价的收取的费率是恒定的，不是每一单都调的，每一个生意我都调你的价格，那就是中间商，这是完成100%的中间商的定性的。所以这个中间商呢是非常特殊的中间商，你看哪一个国家传统产业的税收会支持高技术企业？高技术企业它本身就应该赚高技术企业的利差，这个是它的能力，比如说农民，这样的地方去占取它的差价，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2: 但平台会不会觉得您这么说也不公平？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还可以看到它成就了农民把农产品拿上来去销往除了自己家乡之外更大的一个空间，
0: 但是你要看到同时这个中间商因为无所不在，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杀光了，城市里面有多少店铺是根据感性来消费的，我在逛街的过程当中逛着逛着看到一件衣服我就消费了，这种感性的消费在中国即兴消费或者我是扼杀完了，所以人连活动都减少了，你这样整天把人耗在那个手机屏上，你把人的思想都禁锢在那个地方，把年轻人都吸引在那个地方，你的创造性在哪里？你的感性在哪里？你一个社会只有感性才有创造力，很多需要感性不是理性，我认为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利，因为任何交易你可以看到任何的小店老板晒出来的单子，他这一单卖出去他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收益率的。
2: 现在你在中国毫无疑问已经赢得了非常多的消费者，但是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像你说的，当全世界的人打开一瓶茶饮料就能感受到来自东方中国的茶的这份魅力，现在是不是还有点难啊？
0: 中国的茶文明是必须要用新的范式才能走到世界上去，两次英国人发起的茶的工业化，
1: 对，
0: 我认为是失败的，茶的市场份额和咖啡相比越来越小，所以茶必须用新的范式做成我们像我们这样的饮料，茶是一个非常有感知力的产品，所以只要你做好了，做得足够好，消费者自动会眷顾，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2: 你觉得当我们中国茶重新回到世界茶舞台中央的那一刻，距离现在还需要有多长的路来走？
0: 这个过程当中是有难度的，我认为如果中国茶文明要走向世界，有一条路，茶饮料走向世界，而不是说袋泡茶走向世界，而不是说现在3.5元一公斤的那种低档茶走向世界。

0: 那个也是不便利。
1: 比如说就拿咱们茶饮料这个行业来说，在刚刚过去的这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有关部门做过一个统计，说76家新茶饮品牌，他们连续推出了251款新茶，你选择放松，会不会最后市场都是他们而不是农夫山泉，你不会有这种担心？
0: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过去式。以前很多时候都发生过无数遍，就是开水厂，就是农夫山泉开始的时候，很多产品都一轮两轮三轮，最后靠什么？最后靠你的质量，你的质量在高位，还是因为尤其是茶，它非常容易识别，它比水的识别度高，因为你嘴巴骗不了你，因为你的味蕾不会骗人。
1: 无论是上一次在云南，或者是这次在广西，我发现你都一直致力于把原本可能仅仅是靠手工操作的东西，希望让它工厂化，在厂房、车间、流水线的这种全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当中，去把农业的生产水平做一个提升。
0: 这个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但是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是第二步、第三步在联系走，所以这个装备下一步就可以采集数据，它这个数据就可以作为挖掘的资料，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数据来测定哪一个它是最适合的。你还可以把所有的传感器、温度、氧气控制，
1: 对，
0: 都可以装上。基本上工业化以后的增加幅度就没那么大，还会增加10%到20%。这一套呢，基本上人工的经验数据价值已经全捞进来了。很多东西它的数字化是往往是作为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它更有效。它不是说现在已经解决的问题更有效。我认为农业这个水平更大的在地头。你看土地上有的花开得好，有的花开得不好，为什么？都是土壤的养分、营养、保养，水土保持。真正来说，这个部分要花力气，然后花也会开得更好、更香。
1: 对，
0: 香味是不一样，有机是完全会不一样。所以更多的农业是放在第一位，放在土地上，需要养这块土地。所有的东西你看都生我养我的土地，这种词都不是说随便来的。
1: 包括您说到的我们企业要向下扎根，
0: 对，
1: 其实也是要扎到这个土壤当中，
0: 主要是要土壤。
1: 对，这个回到了农业的本源，
0: 这个会更大的开发潜力。
2: 就在节目播出前，当地老乡告诉我，受到灾情影响，7月8日至18日，杭州茉莉花价格都超过了每斤30元，最高到达了50元。对花农而言，这个价格虽然是好消息，可是这轮大涨的原因是洪水重创了花田，产量锐减，供需失衡，才把价格推上高点。价格不只是数字，更是产业最敏感的信号，它决定了这一季的收入，也影响下一年还有多少人愿意守住花田。而产业的信心不能只建立在几天行情上，30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30元之后基础设施、加工能力、长期合约、质量标准，让企业有稳定原料，让花农有稳定预期，这也是一家企业是否扎根农业的尺度。它带来的不只是一张订单，而是一套标准、一条产业链、一份共同承担周期的责任。我们期待的是把一天的花价变成长期秩序，把一季丰收变成持续信心，把一次交易变成彼此守约、共同成长的契约。
3: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共同播出的对话栏目精华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其他精彩内容。

0: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13: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4: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13: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1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3: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1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3: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17: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13: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8: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1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9: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20: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2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
0: 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1: 打开一扇门，
2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3: 抛弃点这条路线是目前国产算力从可用到好用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路径。
24: 您曾经在中芯国际包括华为海思做过芯片研发相关的工作，聊一聊职业转型以后的这样一个体感。基金经理解码 AI 新格局这样一个系列访谈，我们邀请了几位人工智能类的基金经理，从他们的视角来解读 AI 产业当下的这样一个新格局。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来自诺埃基金的基金经理周俊祥先生。周总呢，曾经在中芯国际、华为海思从事过芯片技术的研发，后来转型到证券研究，那如今也管理着相关的基金产品，是一位产业加金融的这样一种复合型的基金经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周总从他的这种双视角，带我们一起解码国产算力的投资机遇和产业前景。
23: 各位听众好，我是诺安基金的周俊祥。很高兴能在这里分享。
24: 那我们关注国产算力这个其中一个有趣的变化，就是以往呢大家会拼这个单卡的跑分，那今年呢变成了拼超节点、拼系统。周总怎么看这种竞争范式的转变？
23: 这个我觉得有几个驱动因素啊。首先就是模型的发展，那现在的模型发展已经到了万亿参数，比如像最近 Kimi 发布的这个 K3 已经参数量已经达到了2.8万亿，那么官方推荐的部署就需要64卡以上，那在上一代 K2 的这个推荐部署是16卡，所以这个参数越大，特别是到了万亿参数以后，就需要大规模的集群去支撑。那么这里面底层的原因就是单芯片的这个性能已经接近到天花板，那么超节点的话可以通过高带宽低延时的互联去解决这个集群通信开销比较高算力碎片化的一个问题，提升整个效率这个有效的算力啊。那第二个就是推理的算力需求，大家知道已经开始去反超训练，所以企业在这个算力的使用过程中更加关注到的是如何去把算力更高效的去产出 token， 去降低自己的落地成本。第三个的话就是包括芯片公司，我们刚才提到有芯片公司，也有这个整机厂商，也有互联网厂商，他们都在提供从芯片到软件站到整机到集群到行业应用的一体化解决方案那么通过去加强自己的这个集群的工程化整体交付和运维能力的话，去增强自己的在这个产业里面的核心竞争力去占据更好的一个产业卡位。那第四个话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先进制程在客观上还是和海外最先进的是有差距的，那我们通过像超节点这种架构创新的话，很大程度上能去弥补我们在先进制程在先进存储上技术上的一些代差。那通过这种集群运算方式的话，对去满足不同的这些行业场景那它实际的这个效率会比这个单一去拼这个芯片性能会更加好。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超节点这条路线是目前国产算力从可用到好用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路径。
24: 您曾经在这个中芯国际包括华为海思做过芯片研发相关的工作，聊一聊职业转型以后的这样一个体感，这一段的一线的产业经历如何塑造您对国产算力的投资认知，以及如何影响您的这个相关的研究和投资决策？
23: 之前是在中芯国际和华为海思都是做过芯片的开发，那么到了二级市场，我直观的感受就是可能在芯片行业的话，大家看的更多的是一个全站的一个方案 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的优化，而不是只去比拼单颗芯片的一个数值。这个不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超节点说我们不拼单卡指数不跑分，而是本身在行业里面大家其实一直都是在做这个事情。我呢尽量用这个已有的资源啊，这个最好的一个优化方式，去让我的这个芯片客户能拿到他使用下来以后最好的体验啊，所以从来就不是拼参数啊。但到了二级市场，我觉得第一个是大家对这个，因为这个。

0: 芯片本身也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壁垒嘛，大家可能最直观的就是去比这个参数啊，谁的算力更大啊，谁的这个节点最先进啊，那节点越先进它就最强啊，那这个可能是在就是不太了解这个行业的投资者可能是有最大的一个认知上的差异。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芯片，一个芯片的开发可能需要一年甚至18个月两年的开发时间，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工作啊。那么二级市场资本市场的这个投资节奏是非常快的，甚至有的时候大家是等不到这个相对长周期的，所以这个里面也会产生一些认知误差。所以我自己的这个产业经验告诉我，就是首先你不能完全去看纯数字的比拼啊，第二个是你要去从更宏观的层面上去看怎么去解读这个产业的发展，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要保持一个长期主义，我去持续去跟踪，持续去深度去挖掘这投资机会，而不是说去做个短线啊，可能只关注一些边际上的一些快速的一些变化啊，这个是我一些自己的一些经验。但同时的话，其实我在这个芯片行业的期间的话，也亲身其实经历过这个设备材料 IP EDA 包括消费级电子的这个国产化的一个历程，其实也比较了解每一个这个芯片的一个产业起来以后它的起点经过和整个配套产业链的一个形成机制，这样子也更好的能在这个投资过程中去发现一些产业的拐点发展的脉络和一些投资的机会。
1: 那在您看来，当下我们国产算力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尤其是我们要去判断它的时候，您觉得拐点信号是什么？
0: 从发展阶段来看的话，刚才也提到，我们已经从这个单卡的比拼转向了整个系统的突围。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像超节点的整个系统级别的整合，去弥补单卡的性能那么已经实现了万卡甚至10万卡的这个集群的部署和稳定的运行。那当前的话，我觉得国产算力，国内的国产算力芯片本身现在还是在一个发展的初期，所以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像硬件的技术啊，互联的协议，软件的生态目前还处于一个发散的过程中当前我们也看到不同的一些算力联盟和算力生态在逐步形成，所以未来我们预计会有一个收敛的一个过程啊，会逐步的做大做强。那在产业阶段的话，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目前国产芯片已经全面适配了主流大模型，那特别以今年为例啊，国产的模型一旦更新，我们就看到很多这个芯片厂商宣布我们 day zero 就适配了国产模型，这个其实是证明了国产算力芯片已经跨过了能用这个门槛，已经逐步进入了好用和大规模商业的一个阶段啊。那如果我们去判断拐点信号，一般来说我们会去跟踪这个供给和需求两端。在供给端的话，我们会去跟踪整个国产算力芯片在设计、互联、整机，像一些配套的液冷方案、软件生态这些全链条的这种自主可控的一个进展特别是全站国产化的一个适配是否看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进展，这个我们今年是很明显能看到的。那特别是在这个芯片制造领域啊，我们其实过去十几年，特别是过去5年中美科技战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从上游设备材料零部件、下游的晶圆制造、存储制造、先进封装整个自主可控的芯片制造链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像今年类似于华为韬定率提到的这个逻辑折叠、3D 堆叠，包括像一些进程计算啊、存算一体的新的技术方案，能够帮助我们去克服芯片工艺不足的一些短板，这些是我们从供给端看到的一些拐点信号。在需求端的话，国产大模型的能力跃升和这个算力紧缺形成了共振，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国产模型其实也不断的在加速迭代模型的性能每一代性能都能追上甚至赶超就是这个海外已经发布的一些模型，其实我们模型的差距正在缩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算力其实受到海外高端算力供给的受限，所以这样子一个共振情况下，我们国产算力芯片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市场窗口，所以每一轮的这个国产模型的加速迭代以及它的这个调用的需求提升，都是我们都能看到在国产芯片在需求端的一个明显的拐点。那接下来我们觉得大模型的这个训练啊，特别是超大规模的模型训练，可能是国产算力下一个结构性的突破点 虽然推理是当下的一个需求的主要的一个引擎，但是训练能力啊，特别是大规模的模型训练能力的本土化，决定了我们国产模型的演进的一个潜力上限以及整个供应链的安全。所以这个我们会去看就模型的突破是整个产业链估值继续重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牵引因素。
1: 周总刚刚提到了非常明晰的几个点啊，其中我听到有国产的这个全件的迁移，我也关注到有的大模型已经完成了从英伟达的 CUDA 到华为的 CAN 的这样一个全件迁移，这对国产算力的发展它意义非凡。但是从可用到好用，差哪些关键环节需要跨越？
0: 我们这里说的好用，肯定是要去比拼这个全球最先进的去芯片，那去和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去对比的话，可能有两个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吧。第一个是硬件和底层性能的环节。我们刚才提到，虽然超节点能够弥补我们现在先进制程、先进存储的这个代差，但是这个先进制程还是在这个物理上面还是会限制我们的芯片的最底层的一个算力，那特别是在模型训练端，刚才提到下一个突破点肯定在模型训练端，在模型的训练端的话，这个单卡的这个峰值的算力能效这个和这个先进制程是息息相关的。那包括显存和带宽的这种算力墙这个存储墙，这个就和高端的像 HBM 啊，像这个高端的 DRAM 啊，是有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一块底层的这个制程和高端的存储，仍然是我们必须去这个去弥补去补足的。另外一块的话，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软件和生态的一个迁移的一个环节。那么刚才您也提到，我们已经有从这个 CUDA 迁移到国内，比如像 CAN 比如像这个木化线程的 MUSA 这些环节。但总体来看，我们比起英伟达的 CUDA 来说的话，像英伟达的 CUDA 其实发展了已经有10多年了，是有比较成熟的这个编译器、算子库、推理引擎以及全球特别广泛巨大的开发者生态。那这个目前国产的这些软件站目前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所以这一块我们觉得后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然后就是生态碎片化这个问题啊，我刚才提到就是国产芯片在发展初期，现在是一个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情况，那么整个技术和生态其实是一个发散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目前业界在呼吁去统一这个生态标准啊，去统一一些互联的标准，那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一些相对统一比较大的一个生态联盟建立起来，那里面的生态内容、生态包括支持的这些编译器、算子库就会更加丰富那也会去追上这个海外成熟的这个生态。另外，我觉得就是国内的国产算力目前正在一个大规模部署的一个前期，那么国产算力在这个极致性价比和规模化的商业验证上的话，仍需要更多的这个高价值、大规模的商业化实力去来印证，这也是这个所有的新品在部署的初期必须经历的过程，那么去增强大家用国产算力的一个信心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去通过大规模的部署量和时间去逐步去树立的这个一个方向。
1: 市场上把今年称为国产超节点元年，那我们也看到这次展会上不少的厂商的超节点产品的同台竞技。那您从这个投资机会的视角去帮大家分析一下，超节点这条产业链上哪些环节是最值得关注的，或者说，如何评估这个各个环节的投资价值？
0: 我们先从超节点的机会本身来说吧。首先，我觉得我会把这个机柜里面的 AI 芯片厂商放在首位，因为在整个产业，在整个机柜的这个价值链里面的话，这个核心的 AI 芯片，包括像 GPU、NPU、CPU 它是整个超节点的算力核心那么，这个设计厂商的话，具备这个架构的设计、工艺适配、算法等高技术、高壁垒，高技术、高人才壁垒，研发门槛也是很高反过来说，他们的这个议价能力也是最强的。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优质的 AI 芯片也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在整个超节点的商业化过程中，这些核心的算力芯片是业绩确定性最强、盈利弹性是最大的。那其次的话，就是超节点的这个机架结构带来的高速交换芯片、互联网络里面包括像光模块像 NPU 就进缝装光学，因为里面卡多了，这个散热也成为了一个负担，那么液冷的价值量在提升，那里面卡多了以后， 供电也成为

0: 个大的增量环境，增量环节。那么这里面包括电源和电源管理芯片这些是整个超节点要在大规模集群要协同发挥作用的关键瓶颈，也是在超节点里面增量比较多的一些方向，并且这里面很多比如像一些芯片交换芯片啊，电源管理芯片过去都是以海外的供应商提供为主，那么这里国产替代的空间也是非常广阔，属于一个量价齐升逻辑非常清晰的一个方向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整机系统的交付厂商，那么整个行业竞争我们刚才提到已经转向了系统能力包括集成交付运维能力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受益于国内的自算中心的规模化建设那么这些整机厂商的订单会实现一个高增长再往后的话，随着这些超节点的大规模部署以后，那么软件生态配套环节也是属于一个刚需的增量赛道，也会随着行业的放量稳步增长。那如果我们去看整个芯片产业链，我觉得像晶圆厂、存储、先进封装、芯片测试、EDA 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会受益于整个国产算力的一个提升的，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的。
1: 那前面我们请周总解读了产业的发展的一个状况，包括投资的价值。那接下来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对普通投资者和我们的基民朋友来说，国产算力这条赛道应该怎么去理解？在您看来，哪里是真正的机会？哪里有没有泡沫？投资者布局这条赛道应该警惕什么？
0: 我认为首先国产算力背后还是有真实的景气度支撑的。刚才我们也做过分析，像国产模型能力的大跃升，国产算力的需求爆发，头部的模型大厂算力的开支大幅增长，还有刚才也没有提到的，就是国家也在重点布局了这个算力网的建设，把算力网纳入了国家的六张网的建设范围内这些是能够支撑整个国产算力景气度持续向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原因。那对于真正的投资机会来说的话，其实和其他行业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去寻找业绩能兑现这个成长有空间的一些方向。那么聚焦到这个国产算力这个领域的话，我们觉得要去寻找一些核心的一些方向这些他们的特征包括是有产能支撑、有客户资源的一些芯片公司以及他们配套的一些供应链，如交换芯片、光模块、连接器、液冷、电源芯片等等。然后呢，当下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我们目前的芯片产能的供给还是相对受限，还是目前还是一个瓶颈。所以当下以产能为王的这个前提下的话，那么像先进制程、先进封装、存储厂以及扩产受益的设备、材料、零部件国产化率提升，这些扩产加速的这些方向，也是我们觉得是属于真正的一些机会。当然目前整个国产算力可是处于一个上量的前期，所以整个板块是有高预期相对现实可能弱一点相对现实弱一点，那估值较高波动较高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去警惕那种讲故事画大饼蹭主题的这些个股和赛道。另外的话，科技赛道特别像半导体芯片的赛道它有天然的比较高的认知壁垒那技术上有些时候理解其实也是有比较高的难度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行业个股的优劣其实是比较难分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建议普通的投资者和基民朋友切记去追高和加杠杆那可以选择去参与更多的这个专业的投资品种。
1: 这在当前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您认为未来两到三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国产算力领域相对确定的产业趋势是什么？以及投资者怎么区分其中的这个短期故事、长期的价值？
0: 我觉得有三点产业趋势，我觉得是能够比较高的确定性。首先就是国产化率的快速攀升。那么从供给端来说的话，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海外高端卡的持续断供。那需求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AI， 这个推理的需求，以及未来我们要突破的算力，这个训练的需求以外，刚才也提到国内的这个算力网的长期布局，这个有可能会开启一个万亿投资的一个周期，所以提供了一个更加刚性的国产化需求。所以这现在目前整个国产化提升，它是受到了政策加市场加供给的共同锁定的一个确定性。那第二个就是系统级的弯道超车。 这个我们今天谈的比较多，就是包括像超节点在内的这种自研的互联整机协同，去弥补我们的这个芯片差距。那么今年大概率是这个超节点的放量元年。那么未来几年整个市场的话，目前一些权威机构的统计的话，市场规模会突破上百亿啊，那很快会突破上百亿。那么3年的复合增速可能会超过200%。那行业也形成共识，就是我们现在算力，并不是只看单卡性能，更多是看整机的这个有效算力。这也是牵引我们整个国产算力供应链大发展的一个机会。第三个的话，我是个人非常期待未来2、3年看到国产算力的大规模出海。那这个有2种方式，一种是以芯片和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出海，去出海到我们一些友好国家。这次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也形成了这个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联盟。第二个方式就是脱困出海。脱困出海，其实在今年年初的小龙虾爆火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国内的模型厂商已经，这个在海外的这个开发者的社群里面大范围被调用，所以这个国内的脱困出海其实已经打开了这个出海的一个大门吧。整个算力出海，在未来2、3年可以进一步打开国产算力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空间。对于区分这个。故事和长期价，这个短线故事和这个长期价值的话，刚才其实也提到过，就是类似于和其他行业一样，我们还是看的是未来业绩能否兑现。那么长期价值的话，肯定还是会落在收入、订单和利润支撑上面。那么像短期的故事，它肯定最后是没有这个财务，落地的可能性的。对于这个芯片公司来说的话，我们要看，一方面要看这个供给能力，谁能稳定拿到先进制程封装。谁能去交付万卡集群的这种龙头公司啊，以及它的一些配套产业链，才是这个产业链的可见的赢家。第二个就是看客户资源能否进入互联网大厂和国家算力网核心供应链这个是我觉得是这是区分优质和相对比较落后的一些公司的一个分水岭吧。第三个的话还是看这个自主可控的闭环。自主可控闭环在国产算力里面是尤为关键。那么，谁能实现全栈的国产可控？在出口限制环节上没有这个被海外的卡点，它的这个成长确定性也是最高的。
1: 我们看到了国产算力正在经历一场从代工芯片的追赶到系统架构引领的这样一个深刻变革。那国产算力呢，也正在从替代走向自强。那当然，先进制程的这个代差，包括软件生态的成熟、供应链的稳定等等，都需要时间和耐心去跨越。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在我们看到产业大趋势这样一个确定性的同时，也要理性看待当下的短期波动，做好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7: 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8: 我是文慧。今天的节目我们重点聚焦国庆假期消费。今年的国庆假期，逛公园赏花成为不少人的休闲选择。在北京各大公园赏花经济升温，今年的公园花展有什么样的不同点，又有哪些消费新场景，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9: 国庆假期秋高气爽，北京各大公园花团锦簇。在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万平花海已悄然绽放，在蓝天的映衬下如画卷般美丽，吸引了不少特意赶来赏花拍照的游客。
10: 看到这个花特别漂亮，我就沿路一直在拍，心情特别好。
11: 趁着假期然后过来特意做了妆造，然后穿得美美的来拍照，特别出片。
9: 花海从圆明园枣园门一路延伸至红瓷永护、月地云居等点位，预计花期可持续至10月中下旬。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宣传科副科长朱小杰：
12: 圆明园的西部花海是2017年开始营造的这个景观，我们主要种植了波斯菊、百日菊和孔雀草等11种草本植物，已经成为我们秋季的文旅的一个 IP 了。
9: 在北京日坛公园，国庆假期正举办金秋游园会，而这里的菊花展也备受关注。总台记者王文聪：
13: 在我身旁盛开着超过30,000株千头菊，五颜六色，仿佛我就置身在一片菊花海当中。另外呢，在公园还有一个全新亮相的巨型橘猫鹏鹏的园艺绿雕萌趣灵动。那目前这两个地方已经成为公园当中人气最旺的打卡点。
9: 游客：
14: 我们奔着这个花来的，很壮观，造型做得很好，然后也很有层次感，接待氛围很好。
9: 除了菊花，在日坛公园还能看到朱顶红展、插花艺术展等。负责人介绍，今年公园还提升了指引服务，在一些打卡点，游客可以手机碰一碰，找到相应的位置进行导航，还可以领取附近商家的消费券，享受相应的折扣。游客
15: 领到一些优惠券，抢到了好几个，一会儿去周边消费一下。
9: 北京日坛公园副主任陆宇：
16: 金秋游园会期间呢，打造了电子票根经济，参与的商户超过了300家，给周边商业带来的营收近700万，比去年同比增长近50%。
9: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国庆假期前4天，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798.81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增加8.2%。
7: 在北京今年的公园消费呈现出明显变化，展览、市集、沉浸式互动、IP 文创店等消费场景涌现。这也让城市公园从单一的景观观光地向复合型文旅打卡地转型。继续来听报道。
9: 国庆假期，除了科普体验、文艺演出、文创市集等特色文化活动，北京颐和园还举办了两个特色展览。总台记者王文聪
13: 走进北京颐和园博物馆，这里正在举办"园说八"展览。那这里的展品是工艺精湛，栩栩如生。那我了解到，此次展览是围绕园林生活，共展出160件套文物，其中60%的文物都是首次和观众见面。
9: 观众，
17: 这种雕饰比较精美，纹理啊，感觉就是非常的惊喜。
9: 据了解，国庆假期北京颐和园博物馆的日均客流量达到13000人次，展览将持续到2027年3月7号。除了展览，今年北京各大公园也推出了自己的原创衍生品。圆明园依据文物和纹样等创意，推出了近300种文创产品。颐和园则以园内标志性建筑等为造型推出的雪糕系列产品大受欢迎。香山公园以秋季红叶景观为原型，推出了包括毛绒玩偶、冰箱贴等20余种文创产品。游客
18: 正好走到这儿，看到这个冰激凌就想买一个拍照打卡，20多块钱。
19: 买了一个圆明园遗址的冰箱贴和一些好看的瓶子，然后一共花了148。
9: 把喜欢的东西带回家的同时，公园加文创、公园加餐饮、公园加市集、公园加展览等活动也给公园的营收带来了增长。北京日坛公园副主任陆宇，
16: 金秋园会期间呢，我们公园的市集营收近120万，比去年同比增长近50%。
9: 北京香山公园副园长戴亚飞，
20: 国庆假期前5天，我们共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总收入同比2025年上涨了27.28%，文创收入占比超过20%。
8: 国庆假期，四川泸州举行音乐会，并且同步推出文艺漫游线、生态休闲线等特色文旅主题线路，带火了街区、景区和商圈的假日消费。
9: 国庆期间，泸州露天音乐会持续开唱，吸引了众多外地乐迷游客来到泸州。
21: 氛围很好啊，总共的话看了5、6，就专门看摇滚专场。
9: 看完演出，不少游客顺着文旅线路走进老街、景区和商圈，把假日流量变成了留在泸州的消费流量。假日消费的心意还藏在千年石刻里。在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沉浸式戏剧《石镜奇妙游》让静立展柜的武士祭月石刻开口说话，游客跟着真人扮演的启门女穿梭南宋市井。夜幕降临，传统泸县宋宴开宴，宴席还融入泸县龙眼、青花椒等本土食材。游客伴着茶舞、剑舞，在杯盏流转间品味舌尖上的宋韵风华，
22: 一边吃着古籍里复刻出来的宋嫂鱼跟龙眼东坡肉，一边欣赏着茶舞和剑舞。
9: 这个假期，泸州用潮流文娱加传统民俗的融合打法聚起了人气，也让城市的消费活力在烟火气中持续释放。
7: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东营的炎黄县区用儿童剧目、非遗体验等新玩法活化黄河文化，丰富了县域文旅体验。总台记者秦文明、李栋、肯丽荣梅、丽金荣梅报道。
23: 今年十一假期，山东东营肯丽区推出原创儿童剧，补足县域文旅供给短板，点燃亲子文旅新热潮。舞台角色大多是黄河口本土动物，作品巧妙提取黄河入海口的泥陶、吕剧、黄河耗子等非遗元素，吕剧坠琴、锣鼓点与现代说唱碰撞，老腔调变得时尚新潮，孩子们跟着念童谣学贴春联，也在互动中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肯丽市民马珍，
24: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孩子呀，不再是隔着屏幕通过书本来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了。这部儿童剧当中呢，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童谣，那其实孩子小时候我们也会讲给他听嘛，所以刚才他在看剧的时候呀，他也会跟着哼跟着唱，真的是入戏了。
23: 国庆假期，在东营利津县黄河岸边的百年老街老街长巷，传统与时尚交融的音乐会、民俗展演与沉浸式非遗体验，让游客穿行于斑斓街巷，感受到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浙江游客赵敏娜，
25: 今天来到老街长巷，特别高兴，非常惊喜，因为我很喜欢这里的黄河口滩羊，所以参加了一个滩羊称呼比赛，没想到还拿了第一名，能牵一只黄河口滩羊回家，真的很开心。
23: 今年国庆假期，老街长巷黄河非遗大集以音乐打头，以沿黄河流传百年的黄河夯号、大丰收剧场等场景，串起黄河口非遗产品、非遗文创、非遗名吃，数十家非遗工坊 主打沉浸式体验，推出黄河口成泥印手工制作、牵手织布飞梭体验等绝活，丰富游客文旅体验。
8: 现在有不少的商业体跳出传统模式，打造沉浸式特色场景，比如把山地雨林搬进了商场，融合文旅、科普、休闲等体验，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假日消费体验。
0: 这个假期，位于吉林长春的国内首个山地主题沉浸式商业综合体迎来如织客流，顺着蜿蜒盘旋的山间步道缓步向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行至山腰，特色文创、手工作坊、主题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门前来打卡拍照。错落起伏的山体带来沉浸式的山地场景，加上国庆期间的特色展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商户方新月：
1: 好，节假日高峰大概是每天一万人左右，日间的占比会多一些，晚上8点到10点会迎来第二个人流量的次高峰，外地的游客占比是60%。
0: 依托差异化的场景打造，这座国家级文旅消费集聚区给传统商圈带来大量跨城游客与年轻消费群体，也给周边住宿、餐饮、特色小店带来全新的发展机会。餐饮店负责人刘俊：
2: 和以前相比，我们的客流量比以往增加了1倍以上，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平时都有显著的提升。
0: 长白山宾馆负责人倪赛娇：
3: 我们作为片区的酒店呢，也是接到了一波流量，入住率还有营收啊，都是有10%以上的这个递增。
0: 长春把山景搬进了商场里，广州则让商场变身为热带雨林植物园。今年国庆，在正佳广场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有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大剧院等10多个文旅体验项目。在雨林生态植物园里，来一场丛林大探险；在企鹅冰雪世界，与企鹅、驯鹿、阿拉斯加等雪地动物来一场近距离互动。商场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购物空间，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市民王雅倩：
4: 我是趁这个假期特地过来这边玩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是一次很好的体验，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7: 浙江杭州亚运村区块经过赛后利用，完成了功能转型。这个国庆假期，那里人气满满，微度假成为休闲选择。跟随总台记者下周去实地感受一下。
5: 这个假期呢，杭州的天气特别有特点，前半段呢是细雨连绵的，在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天儿突然放晴了，所以此刻呢，不少杭州市民是赶紧抓住假期最后的尾巴，走出户外来感受一下阳光，有一大片花海。这里呢是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亚运村区块，在亚运会的赛后，这里的临时建筑被拆除了，当地呢并没有让他们慌着等待，而是主动四季轮种各种各样的花卉。此刻54亩土地就种植的是向日葵。在城市建设的空窗期，将亚运的赛后遗产主动融入近3万居民的生活和日常里头。说到现场呢，很多市民都准备赏花，大家赏花呢也有一个特点，不是单纯的赏景拍照和打卡，而是拿起一个又一个的特色取景框，通过这样的取景框，无论哪一个角度都特别的出片儿。有的朋友呢将篷布大桥框入其中，还有的朋友可能等上10几20分钟等待高铁驶过的瞬间，当然还有的朋友可能将向日葵和晴空定格到了一起。可以说啊，现在来到现场赏花不是过去的被动赏景打卡，而是主动的去构图和创作，这也是主动参与城市美学表达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家门口微度假的一种心态的转变。
8: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阳朔迎来八方游客，竹筏漂流、民俗体验、山水实景演出等多项活动精彩上演，景区全员在岗，延时服务，让游客在山水之间尽享假日时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杨硕荣美报道。
26: 喀斯特峰林高耸，阳光洒落，玉龙河宛如一条晶莹剔透的玉带蜿蜒流淌，
6: 一条条竹筏载着游客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过堤坝时飞溅起灵动的水花，引得游客阵阵欢呼。游客王凡说，
10: 毕竟我们没有这样的风景嘛，所以我们过来看这样的山和水，我感受是非常好的。
6: 为满足游客游玩需求，国庆假期玉龙河景区竹筏漂流开漂时间提前至每天早七点，比平时提早了一小时，一筏接一筏，码头上几乎一刻不停。竹筏筏工李龙贵说，
11: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四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五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啊，桂林山水。
6: 国庆期间，玉龙河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览需求。在安全保障方面，景区重点针对竹筏救生设施、水域巡查开展全方位专项排查，加密水面巡查频次。此外，景区内还设置竹竿舞互动体验，吸引不少游客参与。阳朔县玉龙河景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杨颖介绍，
12: 国庆假期期间阳朔天气多变，温馨提醒各位游客出行时备好防晒霜、遮阳伞、遮阳帽等防晒物品。
6: 白天竹筏竞流，夜晚山水欢歌，夜幕降临，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国庆期间，印象刘三姐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活动，将山水之美与非遗之韵融为一体，让游客在观演之余还能近距离感受多民族交融的独特风情。印象刘三姐营销总监张延青介绍说，
14: 我们的壮族山歌迎宾快闪，参与热闹的侗族芦笙舞，山歌对唱互动，还能体验壮族的天琴、侗族的琵琶弹唱、非遗扁担舞的表演，和身着民族服饰的阿哥阿妹们互动合影，近距离的感受八桂多民族交融的独特风情。
7: 国庆假期，海南旅游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依托优质的文旅资源和优惠的离岛免税政策，全省各大免税门店购销两旺，免税经济成为拉动海南假日消费、激活自贸港市场活力的核心引擎。来听报道。
9: 在海南海口、三亚、万宁等各大离岛免税店内，美妆护肤、精品箱包、轻奢饰品等热门品类备受青睐，沉浸式购物体验让市民游客尽享自贸港消费红利。
15: 因为我们做了那个专程的攻略来免税城购物，这边的环境跟服务都让人比较舒服，然后优惠也很给力，所以说大家都买得很高兴。
9: 各大免税商圈抢抓假日消费契机，推出国庆专属折扣、满减礼遇、新品首发、限定礼盒等多元活动，叠加丰富的互动打卡、主题展演，打造假日消费场景，提升游客购物体验。
26: 对，我们本来就是过来想要买点东西给小朋友，带小朋友玩玩，看着表演挺好的，然后就觉得比较新奇，小朋友想看这种边逛边玩的体验非常非常好。
9: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前五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6.48亿元，参与购物人数9.4万人次，购买离岛免税商品51.32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99%、13.35%和7.76%。
27: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28: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27: 嗯，是啊。
28: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7: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9: 口感怎么样？
27: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28: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27: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30: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这个国庆假期，跨境贸易也一片火热，上海口岸的跨境电商非常忙碌，进口货物快速清关，出口商品加速

0: 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正加紧对跨境电商货物分拣打包。国庆假期日均出货量达100吨。某国际物流公司空运部经理陆威介绍，
1: 以前要提前几天把货送到浦东机场货站，排队等待安检查验，遇上航班调整还要反复的跑现场，赶上高峰期等上一两天也不稀奇。现在货送到了前置货站，就等同于登上了出海的直通车，相当于把机场货站搬到了我们企业园区里，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0%到15%。
0: 松江海关官员林大鹏说，
2: 我们把海关监管嵌入企业仓储物流作业环节，通过非嵌入式智能检查设备，绝大多数的货物呢都可实现无感通关，物流时间平均可缩短30%。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今年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近30%，连续8个月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其中浦东机场口岸进出口跨境电商清单票数连续3年稳居全国空运首位。从海运拼箱破局到空运前置货站提速，上海口岸正以制度创新与科技赋能持续释放买全球卖全球的活力。
3: 这个假期，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机场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货流不息，一批批跨境冷链生鲜快速入境，直达国内市场，丰富节日餐桌。来听报道。
0: 国庆期间，平均每天有30架次航班进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国际货物高效流转。据鄂州海关统计，今年1至9月，这里的国际货油吞吐量已超38万吨，同比增长6.9%，创历史同期新高。目前机场开通了122条货运航线，数量位居全国首位，其中59条国际航线可以通达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挪威三文鱼、泰国榴莲、波士顿龙虾、冰鲜牛肉等生鲜产品24小时可分拨直达全国市场。鄂州海关副关长顾勇介绍，
4: 海关创新了空空中转监管模式，货物在机坪直接中转，无需重复申报，依托同厂共线智慧监管系统，提升查验效率，跨境通关时间压缩70%，企业综合成本下降30%。该模式已被世界海关组织作为创新案例向全球推介。
0: 从全球各地运来的进口生鲜抵达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之后，完成通关查验，快速分拨至全国各大农产品集散中心。
5: 我们是宜昌过来的采购商啊，我们在这边每天的采购量差不多在20吨。
0: 作为华中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在湖北孝感的守恒城批发市场，集装箱卡车有序进场，短波车穿梭往来，批发商正忙着将采购商预定的水果装车发往各地。这里汇聚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全国30多个省份的农产品。国庆假期以来，这里的进口水果交易量较平时增长了30%以上。
6: 平常是3到5柜的一个销售量，那像这几天国庆节的话，我们大概每天就是7到10柜的销售量。
3: 国庆假期，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了旅游客流的高峰，边境观光、跨境购物、跨境体验热潮涌动，口岸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全面释放。来听报道。
0: 节日期间，中哈合作中心人流量持续攀升，日均进出人员超3万人次，入园、购物、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海关副关长贾尔肯·达乌莱提介绍，
7: 国庆假期前5天，合作中心通关人次已达到15万人次，海关22条智能人工查验通道全部开放，预计整个假期合作中心通关人数将突破20万人次。
0: 作为跨境合作示范区，这里汇聚多国特色商品、免税购物、边境风情游览等多元业态，成为游客追捧的热门体验。商户经营客流火爆，销量稳步攀升。
8: 我们是专门从成都来霍尔果斯这边玩的，这次也是刚好陪爸妈过来体验一下，买了很多进口的俄罗斯的巧克力、 感觉很好。
9: 来这边旅游去办一个临时的通行证，然后呢就来这边买点巧克力呀、化妆品呀、带给家里人给他们分享一下。这么多好吃的。
0: 中哈合作中心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边境，两国公民和第三国公民不用签证即可凭护照或者出入境通行证等有效证件出入进行洽谈和贸易，每人每天可携带

0: 8000元人民币的免税商品。
1: 回去在西安去跟我的朋友们讲一下我这个不一样体验，一脚跨两国，左边中国，右边哈萨克斯坦，让他们也来这边体验一下。我觉得来新疆这趟旅游非常的开心，伊犁这边美食也很多，景色也很好，赛里木湖非常美，希望大家都来转，霍尔果斯也非常的好玩，大家都来玩。
0: 目前这里已经入驻了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中国、中亚以及欧洲国家的近万种商品，从工艺品、日用百货到食品、电子产品，品类十分丰富，价格优势也颇为明显，充分满足游客多元化采购需求。
2: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160.5万人次，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过20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1亿元，各地也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4: 今天上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宣布，这部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突破23亿元。
3: 记者今天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10月10号含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4: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18万亿美元，较8月末减少291.28亿美元，为连续第5个月下降。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多家黄金门店假期打折促销，如何解读买金市者在排队，投资难度在增加。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国庆档影片群雄逐鹿，分众格局形成，内容供给丰沛，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0: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5: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7: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9: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5: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0: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5: 奔赴山海，
10: 情系家国。
5: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5: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3: 中国期货业协会，
5: 中国工商银行，
13: 极狐汽车，
5: 北京好视力科技，
13: 广西金嗓子集团，
5: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3: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5: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多家黄金门店假期打折促销，如何解读买金市者在排队，投资难度在增加。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国庆假期，记者在北京、上海多地黄金商圈实地走访，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一些金店在打折促销，买金饰的消费者排起了长队。另一方面，不少黄金投资者则感觉投资难度增加了，心态更加谨慎。
2: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线下门店的打折促销力度。在北京，多家黄金珠宝品牌推出优惠，老牌金饰品牌老铺黄金部分款式在原价九折的基础上， VIP 会员呢还能叠加 9.5 折的优惠。在上海，豫园黄金商家纷纷推出假期优惠，吸引不少外地旅客现场购金。比方说凤麟黄金在国庆假期开始试营业，推出了全场85折的优惠。老庙黄金表示按件计价黄金饰品85折，顾客中或是婚嫁需求或是月季佩戴，不少人都趁着这个节日优惠入手首饰金了。
1: 以旧换新的优惠很受关注，比如北京大兴区一家周大生门店销售人员说，之前换购自有品牌金饰不计损耗，其他品牌则有比较多的折旧费。国庆假期所有品牌换购都没有折旧费，只需要额外付工本费就可以，每克工本费在40到150元不等。
2: 对于这波打折促销，网友们怎么看呢？网友清风暖阳说了，买首饰就是消费，别指望靠古法手镯赚钱，工费溢价高，回收只算原料金价，一定要分清啊。
1: 网友小南说，国庆排队买三金，趁着打折省一笔，主要是结婚佩戴，不是投资。

0: 还有网友张哥观察，他说今天假期促销本质是节日拉动零售，是卖商品，不是抄底的机会。
1: 一边是黄金首饰消费热，一边是黄金投资市场谨慎担忧情绪增加，一些买金条、黄金 ETF、 积存金的投资者开始担心现在入场会不会买在高点，部分投资者感觉投资难度在增加。
0: 那么怎么样解读部分黄金门店在国庆假期的打折降价呢？为什么黄金投资难度在增加？黄金投资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资本学会理事学术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田教授您好。
2: 罗慧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刚才提到这个门店的假期打折促销，不少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呦，金价是不是降了？您怎么解读这种打折？是金价传导呢，还是说节日促销的一个短期策略？
2: 这个事儿啊，首先要很明确的判断呢，打折啊，这次打折，它打的呢不是金价，是金价之外的那一部分。一颗金子啊，从矿山到这个脖子上啊，要三道门槛。一个呢是国际金价，全球统一定价的原料价；二呢是国内基础金价，也就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 AEU9999， 它和国际价之间啊，还有这个汇率啊、进口啊、溢价的差额；第三道啊，才是这个柜台上的零售价。那么在这个基础金价上呢，要加上这个加工费、设计费、品牌溢价费、渠道租金、税费。那么打折减的呀，基本上是第三道，也就是商家的毛利空间，而不是第一道的原料价。所以啊，这个可以讲啊，这里面的这一个打折呢，是一部分的这个节日促销的策略，它更多的呢是一个策略的成分，而传导的成分啊有一定啊，因为八月份是这个下旬以来啊，这个金价确实有所这个回落，伦敦金啊一下跌不少，跌破这个$411这个每盎司。那么国内的品牌的足金饰品啊，也从1400跌到这个1250。那么这样子啊，金价的下行给了商家让利的空间，也让消费者似乎有了现在买不吃亏的心理窗口。那么说它是策略呢，四季度本身就是金酒银食的婚庆旺季，客流集中，决策快，商家呢用这个折扣去抢客流，去清库存，去推新款。像个别这个高端品牌啊，就号称这个成立以来首次迭代降价，明说呢是加快老款的销售，这是典型的产品生命周期的管理，和这个金价见底啊没有因果关系。
0: 那么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您觉得该不该把这个折扣当成自己买入的一个信号呢？
2: 那我的回答很明确，不该，因为这两件事评价标准完全不同。金价高低是看的实际利率、美元、央行购金这些宏观变量。判断这个折扣值不值啊，你只看一个数，你为这颗金子多付多少钱啊。折扣再大，如果那件首饰的工费啊、品牌溢价它仍然远高于基础金价，那么作为这个投资品，这种性价比显然就是低的。反过来讲，优惠券啊只是改变你消费的愉悦感，改变不了资产的收益率。所以啊，婚嫁、纪念、月级这些消费，你该买你就买，挑款式、比工费、算每颗实付。但是为了投资、为了抄底，那么离开这个首饰柜台吧，去看看交易所、银行的报价牌。
0: 现在呢，很多的品牌推出了一个以旧换新的这样一个活动，您觉得里面常见的成本有哪些？比方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折旧费啊、损耗费、工费、克重的限制，那怎么判断是不是真划算？如果作为一个消费者，您觉得最容易踩哪些隐性消费这个收费的一个陷阱呢？
2: 以旧换新听起来像免费升级，但是啊，经济学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有被重新命名的成本啊。这里面成本至少有六项啊，你像这个折旧费，按克扣钱，那么这个损耗扣重，本品牌扣1%，他牌扣几%，一下就让你10克的首饰变成9克多。三呢，这个工费啊或工本费，那么假期有些门店啊是免折旧，但是啊每克仍然收着工本费，那么有的时候啊这笔钱比免掉的折旧还高。四呢是加购的门槛，那么要求这个新金啊不低于旧金的1.2倍、1.3倍甚至更多，那么这实际上是变相的提高这个的客单价啊。五呢是一口价的折算，这是最隐蔽的一项，旧金的按克收，新货的按价来计价啊。这么一换算啊，每克单价可能够于高出这个普通计价金是一大截。那么还有一个结算时点，尤其是线上这个寄递呢，按这个发货日结算日金价核算，不是下单日，金价一旦反弹啊，补差的是你。那么怎么

0: 判断这个划算不划算呢？第一步呢，要把这个旧金折价、折旧、损耗、工费、加购全部加起来，算出这笔交易啊总现金支出。第二步呢，要数清这个新首饰的实际克重，必须是足金印记上的克重，不是标签上的宣传语。第三步呢，要用总支出除以新克重，得出每克实付的成本，拿去啊和当日上金所的基础金价去比，这个倍数越高，越说明你在为工艺和品牌买单，而不是在为黄金本身买单。能以这个克计价就别换这个一口价，能直接变现的就别被迫加购，换之前啊要货比三家，要求门店啊把数字写在纸上。
1: 还是挺考验消费者这个数学能力的。除了这个以旧换新，刚才您提到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直接卖掉旧首饰哈。但是让一些消费者不解的就是，金饰买的时候是金价加工费，卖的时候呢却要面对刚才提到的折扣啊，还有一些回购的折价。为什么这个买价和卖价会差这么多呢？
0: 这实际上是高频的经常出现的这个陷阱。这个高价回收啊，往往是先抬后压，等你把金子融了之后呢再说这个纯度的这个问题。称重呢和验金呢，它要在这个事件当中啊要完成，那么融金啊也是往往这个不可逆的。那么像刚才所说那个困惑呢，这是黄金当中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件事儿。买首饰啊是在买商品，卖黄金呢是在卖原料啊。记住，买的时候你是买的商品，卖的时候你是卖的原料，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两套完全不同的定价。你买入的价格装着工艺、设计、品牌、店铺租金、人员工资、税费、营销，这些啊都是沉没成本。回收是一律不计，回收的时候啊只看那个 AU999 的含量，还要扣除啊检测成本、资金占用、价格波动风险、自己的利润空间，再加上零售往往是卖方市场，回购呢是买方市场，这样子买卖的价差天然就存在。所以哈，首饰金从进门那一刻起就不是一笔建仓，是一笔消费。你要是把首饰金当投资来算收益，这个账是永远算不上齐的，对不上的。
1: 对，这下解惑了哈。那您怎么看待这种一边黄金首饰消费热，一边呢是投资市场更加谨慎的这种现象？
0: 这是同一种金属啊，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的尺度。消费这一头呢，是刚需在集中释放。刚才说国庆啊、婚庆的这个旺季，三金五金本来就买，是被推迟的需求的集中的兑现。二呢，是这个金价回调带来这种心理的上感觉到便宜啊，金价回调啊最近。那么三呢，是折扣的临门一脚。这三股力量啊，就导致啊一群人想去买，那么有的时候出现排队。但是要提醒一句，排队买首饰不等于社会在看多黄金，它更多反映的是这种价格弹性、日历效应这样的共振。投资这一头啊，投资者可以想啊，最近是有很强的切肤体验的。这个今年以来，国际金价从年初的5700美元，这是这个高位一路的宽幅震荡到这个4000美元附近，最近啊又到这个4100、4200区间在反复的这个震荡。国内投资者啊，同样经历这个过山车的这种行情，波动率放大啊，持仓体验就变差，心态呢也就收紧。而且呢，9月份美联储加息了，市场对于后续的路径的分歧也挺大。那么也有机构啊下调金价的预测，也有机构认为4000美元啊是强支撑，专业机构啊也在争论。所以普通人感到难做，这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年上半年国内黄金首饰的需求量啊，那么它是在收缩，但是啊这个金条、金币、实物投资的需求啊还在这个增长，这个带的金和配的金啊是在被这个清清楚楚的分开，一边是消费，一边啊是投资。
1: 有一种观点是这么认为的哈，说当前这个黄金市场已经告别了过去简单的避险保值的单一逻辑，进入到了一种由地缘政治、美联储政策、全球央行购金、美元信用风险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一个阶段。您怎么解读黄金的这种投资逻辑的变化？普通人如果说投资黄金的难度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难度在增加？
0: 那这个难度确实在增加，黄金的定价权啊正在从这个消费端呢转向这个配置端，黄金的这个分析框架呢也正在从这个一条腿走路啊变成五根支柱子撑着这一张桌子。过去大家是认为美元强加息黄金跌啊，局势乱风险起黄金涨，但是啊这两年啊这套口诀在失灵了，加息落地金价不跌反涨，地缘升温啊，地缘冲突升温，金价也未必能实现这个相关的对冲。为什么呢？ 金价的变量已经重构为五个方面，一个呢是实际的利率和美元啊，这是传统逻辑，传统成本逻辑，但是影响力在钝化，市场在提前定价。第二根柱子呢是全球央行的购金行为，这是这几年啊最坚实的结构性力量。各国央行哎，在也不能说是全部啊，有一些国家的央行在不断的在这个增加黄金的这个持有，特别是哎，这中国央行啊也在持续的这个增持。这种买盘啊，它不是短期的 K 线啊，而是这个越跌越买，客观上啊拖住底部。第三根柱子呢，就是这个美元的信用和财政格局。美国现在联邦债务高企，利息支出庞大，期限溢价、这个抬升，这些慢变量啊，决定着黄期长期中枢的方向。第四根柱子呢，是这个地缘政治啊、能源、通胀、货币政策这样的传导链。那么这是一个节奏性的问题，这会让行情啊变得非常颠簸。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第五个供需的剪刀差，矿石品位下滑，开采成本上升，供给啊对于这个价格的反应是明显滞后的，而这个投资和官方需求啊在这个扩张。而时间尺度这五根柱子也不一样，利率看几个月，央行看几年，信用看十年，这就是难度在增加，旧经验失效，新框架没建起来，昨天的规律解释今天的行情有时候解释不清。二呢是这个波动力显著的抬升啊，波动很变化很大。三呢是市场的主导者变了，刚才讲央行机构等这些啊成为主力，他们的信息啊工具啊耐心远超散户。再有呢相关性啊变复杂了，油价也来了，汇率、美债、股市情绪都会传导过来。那再有一个产品也越来越花哨，什么黄金 ETF、 黄金股 ETF、 集寸金指、黄金期货期权等等的一系列风险特征，实际上天差地别，买错产品亏损跟金价涨跌可能关系并不一定很大。
1: 最后一个问题啊，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投资消费的心态面对黄金呢？可能时间关系哈，用一两句话帮我们总结和建议一下。
0: 好，一两句话呀，一定是误区呢，哎，一定是防止六个误区，不要把首饰当投资，不要把折扣当抄底，不要把黄金当稳赚不赔啊，也不要把名字相近的产品啊混为一谈，也还更不要用杠杆去炒黄金，不能够啊只看价格不看成本和流动性。心态呢，黄金是资产组合的稳定器啊，不是发动机。那么分开两件事，买金饰是消费，量力而行，做黄金呢是配置，要纪律先行，要只用闲钱和长钱啊去分批进场，长期持有。
1: 好，这一时段非常感谢中国资本学会理事学术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明辉教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2: 黄金首饰消费更多属于商品消费，婚嫁、纪念、月季佩戴是核心诉求。消费者决策更看重款式、工艺与节日优惠，对短期金价波动敏感度相对有限。而金条、黄金 ETF 等投资品类，核心价值是资产长期配置，对冲风险，受全球宏观变量影响很大。对大众而言，核心原则就是要把两件事情分开，买金饰是消费，量力而行，做黄金投资属于资产配置，不适合短线投机。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国庆假期，各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体验经济快速兴起的当下，很多游客在观光打卡的同时，也在选择换装游园、随景拍摄，在景区进行一次沉浸式妆造旅拍，在古建街巷品古韵，与山水风光赏美景。个性化、定制化旅拍服务持续走红。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4: 累，好嘞，好嘞，二三，对，好嘞，长江把它对着我伸出来了。
5: 国庆假期，在平遥古城的街巷、票号院落，随处可见身穿传统民俗服饰的游客。大家穿上精致古风晋商主题服饰，漫步古城街区取景拍照，体验沉浸式游园旅拍。宁夏游客肖丽。
6: 我是专门过来体验一下旅拍的，换上这种民俗服装在古城里拍照，感觉完全不一样，感觉不再是那种简单的走马观花看景点，自己能够很好的融入古城的环境里，氛围感也特别足。
5: 山西游客白乃芳，
7: 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

0: 喜好来安排整个的拍摄行程。这个摄影师他不仅能够帮我们取景拍照，顺带的路上呢还会给我们讲解一些平遥古城还有经商票号的一些故事。我们可以一边游览一边了解咱们的经商文化，一边记录旅途，自由度很高，体验感也非常的充实。
1: 在河南万岁山武侠城、汉源碑林等景区，换装也成为不少游客游园的新选择。身穿松风服饰的男生，头戴珠钗的女生，梳着发髻的儿童，都在街道上沉浸式入戏。当地的松游汉服馆负责人胡森告诉记者，今年国庆假期店里基本都是预约排满的状态，客人一波接一波，卖的最好的团购是服装和妆造的组合服务。
2: 我们为了迎接这个假期的客流，很早就提前做准备了，增补了好多汉服、配饰、假发，还有拍摄的道具。国庆期间订单数量基本上每天单店应该在200到300单之间，单人单次收费是100到200之间。我们主打的就是宋代的复原装、宋制的汉服。客群方面，主力军肯定是年轻人、学生、情侣、闺蜜，就是结伴的这种游客占比会很高。同时亲子的家庭也有很多，不少家长就是带着孩子来体验这个古风妆造，也有一些中年游客愿意尝试。大家很希望用这种变装的方式留下带有开封地域文化特色的这种旅行纪念，因为这种体验感很新颖。
1: 美团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多地民族服饰旅拍热度持续上升，假期前三天，故宫妆造、河头老街妆造、万岁山妆造、凤凰古城妆造旅拍、西双版纳傣族妆造旅拍搜索量同比增长超过144%、186%、180%、102%和96%。专家表示，妆造旅拍走热，反映出旅游消费正在从看景点向重体验、重表达转变。游客不仅希望玩得开心，也希望通过妆造、摄影等方式留下具有个人特色的旅行记忆，体现了文旅消费年轻化、个性化、体验化的趋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说，
3: 从文旅消费的角度看，旅拍具有较强的消费带动能力，一套妆造往往能够带动摄影、服饰、餐饮、住宿以及文创等相关的关联消费，把一次简单的观光游转化为更具丰富的体验消费。同时，旅拍内容具有较强的社交传播属性，游客自发分享照片、视频，能够形成体验、分享、传播、吸引的消费链条，为目的地带来新的流量。因此，各地可以结合自身的文化特色，开发特色的妆造、主题旅拍等体验项目，让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1: 在妆造旅拍需求持续走高的同时，不少地方旅拍行业的服务模式也在升级。一方面，旅拍服饰品类丰富，风格多样，能够适配不同年龄、不同风格游客的需求；另一方面，一对一专属服务内容更多，商家提供妆造、服饰、跟拍、修图的完整服务链条，也可以根据游客喜好、游览节奏、拍摄需求，为游客提供专属拍摄方案，让旅拍更灵活、更贴近个人需求。平遥古城旅拍门店经营者安小娜说，
4: 游客的需求呢会越来越精细化、个性化，以前都是统一的服装，还有固定的景点、固定的路线，游客拍出来效果都是大同小异。现在呢，我们主打一对一的专属定制服务，根据游客的年龄、喜好、游览时间、拍照需求量身打造方案，这也是我们这个旅拍行业升级的核心方向，靠精细化、定制化、特色化服务留住游客。
5: 从100英寸以上的客厅巨幕彩电，到短视频投影设备、互动游戏设备、激光显示产品，凭借大屏优势正加速进入市场。统计显示，近四年时间，100英寸大屏电视销量大涨，大尺寸、超高清、沉浸式体验成为显示领域的消费升级趋势。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6: 在一家企业的展示中，电视不用再搭配专门的背景墙，因为这是全球首款150英寸屏幕发声激光电视，尺寸足够大，差不多可以覆盖客厅的一面墙。技术人员介绍，
7: 150寸的话，它的宽度到达了3.1米左右，一般家庭的背景墙也就3米多嘛，也就是说您把这个150挂到墙上的话，相当于整个电视就是您的背景墙了，它的屏幕会发声啊，15个发声单元，而且呢它可以达到峰值1000尼特的稳态亮度啊，相当于液晶电视的5000尼特了。
6: 有统计显示，近4年时间，85英寸尺寸段大屏电视销量增长了441%，100英寸尺寸段大屏电视销量大涨892%。海信视像科技总裁李伟认为，从市场需求、技术壁垒和成本结构看，未来5年，120英寸激光电视将成为行业主流。
8: 超过100英寸的液晶电视的成本，随着尺寸会有一个指数级的增长。116寸大屏已经批量，但是价格居高不下，难以普及。OLED 受工艺限制，超过100英寸也是无法落地量产的。而激光大尺寸的成本可控，可折叠屏轻松入户，需求明确，趋势明朗，技术成熟，成本可控，多重的利好加持，未来5年120英寸激光电视成为行业主流，那是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6: 除了大屏电视，激光显示还与多个领域融合，开发出新的应用场景，成为消费升级趋势。一套高尔夫模拟器由激光显示设备和监测设备组成，只要挥动球杆击球，高速摄像机会动态捕捉整个动作，然后通过人工智能计算，并在激光显示屏上显示球速、起飞角、旋转、杆头速度、飞行距离等一系列数据，帮助练习者改进和提高球技。技术人员说，由于激光显示设备有较强的便携性，这套高尔夫模拟器可以在很多环境下应用。
9: 可以在家，或者是那种小型的会所呀，或者是像这种球馆啊，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这个机器可以放在练习场啊，高尔夫练习场啊，都是可以的。
6: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激光显示产品出货量达到237.9万台，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23%，其中我国出货量占了近50%，关键技术加快突破，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相关水平明显提升。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秘书长董敏说，接下来要持续推进 AI 加激光显示融合，打造显示产业发展新优势。
10: AI 加激光显示呢，就是以我们激光显示的硬件为基础，叠加 AI 的感知相关的算力算法，实现从画质优化到场景自适应、人机交互到内容生成的一体化系统。我们要相信啊， AI 加激光显示将重新定义我们的大屏体验，将重塑产业的价值体系，那从而打造起我们产业发展的新的优势。
5: 接下来关注财经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9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您将听到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国庆档影片群雄逐鹿，分众格局形成，内容供给丰沛。专题报道赛事经济中网时刻，今天请听一拍连产业，网球产业链市场规模有多大？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3: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0: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直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年国庆假期，超过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悬疑、喜剧、动画、银发等多元题材各显身手。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系列报道《双节消费热流量》，今天请听国庆档影片群雄逐鹿，分众格局形成，内容供给丰沛。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
8: 今年的国庆假期，看电影依然是很多人假日消费清单上的必选项。一位观众说。
9: 国庆这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有小孩看的，还是挺期待的。
8: 在今年的国庆档片单中，刑侦、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银发关怀、进口影片等各显身手。
10: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
11: 我们得抓紧时间。
12: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3: 我们必须赢。
14: 而我们的中国之旅。
15: 过去的几个月，我们三个人都很难过，但是难过就是好过的日子。相信过了今天，一切都会顺风顺水。
16: 主要是11没什么事儿，出去人太多了，带他们出来看看电影什么的。
17: 看的是那个小猪佩奇，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8: 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银发族被纳入了档期的目标人群，有老年观众提出了期待。
18: 喜欢电影啊，希望以后多一些，
19: 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8: 从孩子的笑声到长辈的期待，一张电影票正在把更多家庭成员带进影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看来，电影已经成为假日消费的重要流量入口。
3: 国庆观影是假日消费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消费的流量入口。电影档的它的不同的电影，从亲子啊、银发啊到青年，其实不同的人群都可以在国庆档的电影中找到适合自己观影的选择，最大程度的去释放假日的消费需求。
8: 今年国庆档还有一个特征，分众化比较明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认为，
12: 今年的国庆档呢，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超级大片压阵，类型多元，分众化的特点呢比较明显，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观众都能够找到适合的影视作品。这也说明电影在今天正在回归到内容本身啊，回归到内容品质，观众的进一步的分层、分众化的多元观影需求正在进一步的形成，而且呈现出了迭代发展的特征。
8: 分众格局的形成，底气来自内容供给的丰沛，更来自电影工业化底盘的持续加固。从国产 Cinity 高格式放映系统的不断扩容，到虚拟拍摄 LED 虚拟摄影棚的落地，再到 AI 修复，让一批经典影片重焕新生。中国电影从拍摄制作到放映，正在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自主工业体系。孙家山分析，
12: 截至6月底，全国特效影厅也超过了10000个，占我们总荧幕总数的 12.8%。

0: 6%。制作端的话，中国电影的虚拟制作的这个流程的渗透率已经从2023年的15%提升到了2025年的45%。其实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电影拍摄当中的话，有接近小一半的这样的比例都是通过虚拟制作来完成的。比如说在北京怀柔 LED 的虚拟摄影棚，已经能够把过去在后期完成的工作直接前置化，既压缩了拍摄录制的这个成本，同时也明显的提升了拍摄的效率。而且在这一周期的话，人工智能技术也在不断的加速落地，把我们过去的经典影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新的影像技术重新的搬上荧幕。中国电影一整套覆盖全产业链的自主化的工业体系开始初具雏形，有没有阶段现在正在向好不好阶段进一步的跃升。
1: 孙家山认为，口碑正在成为撬动排片与票房的关键变量，长线放映的空间也随之打开。
0: 过去那种电影一上映既定胜负的这个局面呢，正在发生改变。无论是相关网络社区的评分，还是在自媒体上的微信群里的讨论，包括身边朋友的互相的讨论和推荐，都会转化到排片和票房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口碑过硬的影片往往有机会能够在之后产生发酵，实现排片和票房上的逆势上扬。同样的话，在档期之外，长线放映的空间也在打开。通过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这样的方式专线发行，包括延长密钥，为优质的艺术片保留了独家放映的这样的一个长线窗口。分线发行呢，也包括推动差异化的经营，比如说灵活的定价，更好的匹配不同的观众圈层的需求。当然，口碑和长线要想真正成为稳定的增长点，在本质上还是要靠影片的内容质量，影片的艺术上的魅力。
1: 当口碑让好电影长跑，电影的带动效应也随之溢出银幕。这个国庆档，跟着电影去旅行，继续成为文旅消费热潮。电影消费与旅游消费如何相互赋能？吴丽云梳理了三条清晰的路径。
2: 第一种就是内容的引流，就会引发很多的游客去影视剧的拍摄地去重温电影的场景，跟着电影去旅游。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票根经济，观影的票根会和地方的无论是餐饮啊、景区的门票啊、购物啊，或者说酒店的住宿啊等等，带动文旅消费。第三种呢，那也有一些地方他们会根据一个影视剧的相关的内容去优化旅游目的地的体验，甚至呢会去设置相应的体验性的场景。
1: 现在来问问我的 AI 小伙伴云小听，因为一部电影一部剧跑去一座城的人越来越多，到底该怎么挑地方，怎么排路线体验更好？
3: 云小听给您的建议是，因为影视作品去一座城要有好体验，关键是跟着故事走，别只跟着打卡点走。挑地方时，先确认取景地是否集中，是否对外开放，季节是否合适，优先选有完整影视氛围的城市，比如老街、校园、海岸线，而不是单一摄影棚。排路线时，按同片区串联原则，一天只安排2-3个核心取景地，中间穿插当地美食和街区漫步，避免来回奔波。体验上，建议提前重温名场面，到现场对比镜头角度，拍同款照片，同时留出空白时间，感受城市本身。电影是引子，城市才是主角。
4: 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出行有哪些新亮点、新趋势？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双节消费，赏假期风景，听活力中国。
5: 以下请听专题报道：赛事经济中网时刻，一拍连产业，网球产业链市场规模有多大？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
1: 2026中网好戏连台，多位网坛明星、中外新锐选手同台竞技，让现场球迷迎来幸福的烦恼。球迷顾鹏简直分身乏术，他背着球拍和朋友一起穿梭于各个赛场，挑着比赛驻足观赛，为喜爱的选手加油助威。不仅如此，中网园区内的网球拍、网球服商店也让他目不暇接。顾鹏告诉记者，他是一名十足的装备党，收藏球拍是他最大的爱好。
6: 市面上品牌的网球拍基本我都买过，像打网球的服装，短裤10几条，衣服10几20件太正常。我自己收的复古球拍就差不多20-30把，最贵的有一把大概3-4千块吧。
1: 很多网球爱好者都和顾鹏一样，喜欢收藏球拍、球鞋，打卡最美网球场，带着拍子去旅行。 打开社交平台或是朋友圈，都会发现网球运动的出现频率颇高。这种热潮让不少城市行动起来。喜欢打网球的人可能经常会遇到这两个难题：一是约不到球友，二是约不到教练。现在这两大难题正在被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破解。它能移动，能接球，还能当教练，全天候待命。在深圳南山区网球中心，一名网球爱好者正和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对打。机器人来回移动，接球、回球，落点精准。
7: 你可以持续不断地击球，就像你在和朋友玩球一样，回球非常逼真，整个体验也非常有趣，互动性强，引人入胜。
1: 研发这款产品的机器人企业成立才一年多，产品已经走向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负责人黄子辉介绍，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于2025年5月登陆海外众筹平台。不同于传统发球机，它主打可移动对拉，属于全新品类。他们众筹的目的不只是筹钱，更是一次全球范围的市场验证，结果超出预期。
8: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
1: 中信建投证券家电与智能硬件行业分析师吕玉如分析，随着量产规模扩大和软硬件持续迭代， AI 网球机器人的成本和用户体验正在不断优化，前景可观。
9: 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在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它的一个销量能达到700万台，市场规模能超过700亿元。
1: 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发布的《中国网球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中国网球人口达到约2519万人，较2021年增长28.03%。全国已有网球场地约5.38万片，市场化网球培训机构门店5592家，教练员总数约4.4万人。这些数字说明中国网球已经有了根基，但放在14亿人口的大盘子里，网球仍然是小众运动。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能更好地助力网球运动普及。
10: 网球这项运动本身门槛不低，既受场地条件制约，也面临专业教练资源不足的问题。人工智能可以构建虚拟训练场景，强化人机交互体验，提升运动的趣味性，同时还能提供基础的技术指导，让运动体验更有乐趣。青少年可选择的运动项目十分丰富，不少学校受场地师资限制，很难开展网球教学，而人工智能正好能够弥补这方面的短板，助力运动项目普及。
1: 何文义指出，要持续推动网球运动的发展，就要构建这项运动的正循环生态系统。
10: 从体育产业角度看，当参与群体持续壮大，不仅会带动场地建设，还能拉动体育装备制造业发展，推动培训、赛事等相关服务业走向完善，形成良性的产业循环。
4: 国庆假期，上海口岸的跨境电商非常忙碌，进口货品快速清关，出口商品加速集装运往海外，外贸动能持续释放。来听报道。
3: 眼下正值海外电商平台年底大促的备货期，在位于外高桥港区的上海海运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一批批长三角工厂生产的服装、礼品等货物陆续抵达仓库。海关创新的总单加拼箱监管模式，解决了中小微企业过去凑整柜等不起、单独发运成本高的难题，带动跨境电商货运量稳步增长。在松江航空前置货站，同样是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正加紧对跨境电商货物分拣打包。国庆假期日均出货量达100吨。某国际物流公司空运部经理陆威介绍，
11: 以前要提前几天把货送到浦东机场货站，排队等待安检查验，遇上航班调整还要反复地跑现场，赶上高峰期等上一两天也不稀奇。现在货送到了前置货站，就等同于登上了出海的直通车，相当于把机场货站搬到了我们企业园区里，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0%到15%。
3: 松江海关官员林大鹏说，
12: 我们把海关监管嵌入企业仓储物流作业环节，通过非嵌入式智能检查设备，绝大多数的货物呢都可实现无感通关，物流时间平均可缩短30%。
1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口岸跨境

0: 跨境电商出口今年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近3成，连续8个月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其中浦东机场口岸进出口跨境电商清单票数连续3年稳居全国空运首位，从海运拼箱破局到空运前置货站提速，上海口岸这一制度创新与科技赋能持续释放买全球卖全球的活力。
1: 国际财经观察。经过数月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派拉蒙天舞公司6号宣布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这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2: 本次交易完成后，派拉蒙影业和华纳兄弟影业2家大型电影制片厂，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多个流媒体平台归入同一集团，形成一家横跨电影、电视、新闻和流媒体业务的庞大娱乐公司。 原派拉蒙天舞CEO埃里森担任新公司董事长兼 CEO，玩具制造公司美泰前 CEO 克雷兹出任联席 CEO。合并后的新公司股票于6号从纳斯达克转至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公司计划通过整合 HBO Max 和派拉蒙旗下流媒体服务，统一技术和云服务等措施，实现60亿美元的成本削减。派拉蒙与华纳兄弟的合并改写了好莱坞版图。好莱坞5大巨头如今只剩下4个，除了天舞，其余3家大型传统影视巨头分别是迪士尼、环球影业和索尼影业。
3: 霍尔木斯海峡及周边地区针对货轮的袭击事件不断，为中东原油出口复苏蒙上阴影。中东原油运输安全风险上升，油轮船员月薪飙升数倍。来听 CNBC
4: 的报道。由多国海军联合设立，负责向商船提供安全信息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一个月，有近20艘商船，其中多数为油轮，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 及阿曼近海时遭遇袭击。国际海事组织的数据也显示，自2月28日以来，总计已有至少93艘船只遭遇袭击，24名船员丧生。那么如此高的安全风险，也在迫使船东以更高的风险补偿留住船员。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目前承担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任务的邮轮船长每月报酬最高可达10万美元。 并且每次还能额外获得5万美元的奖金，普通船员的报酬也达到正常水平的4到6倍。作为对比，正常情况下，船长月薪约为1.5万美元，普通船员月薪仅约1500美元。而船东为穿越高风险水域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只是更高的船员薪酬，不断攀升的保险费用和燃料成本同样也在加剧邮轮运营压力。目前， 邮轮船东单次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需要支付船体价值6%到10%的保费，也就是说，一艘超大型邮轮的单航次最高保费可能达到2000万美元。而最新数据也显示，现在超大型邮轮通常使用的重油价格达到了每吨686美元，较去年同期高出了67%。
5: 英国某海事风险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科里兰斯勒姆说，保险费率的调整通常会滞后于局势变化，即使风险下降，保险费用也可能还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才会回落。目前作为国际油价重要基准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仍徘徊在每桶100美元左右，今年以来的涨幅已经超过60%。行业分析人士认为， 如果市场认为在原油运输市场这种绕行替代港口和释放储备等措施能够长期维持，那么油价本应明显回落。但问题在于，只要运输环节持续受阻，原油市场就不得不依靠临时措施维持周转。
4: 而目前生产国和消费国能够动用的应对手段已接近极限，缓冲空间正在不断收窄。
0: 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情报公司阿古斯首席经济学家大卫法伊夫说，到目前为止，行业一直依靠几种方式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原油外运不足的问题。

0: 欧洲国家货运物流公司的经营也面临重重困难。来听报道。
1: 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近郊的超新星国际运输有限公司拥有约200辆卡车，是匈牙利第三大国际货运公司。该公司总经理表示，受燃油危机冲击、柴油供应短缺以及价格上涨的影响，公司经营面临多重挑战。
2: 燃油价格时刻都在变动，现在是上涨，但供应短缺已经开始显现。在匈牙利乃至整个欧洲都已出现柴油短缺的情况。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短缺，整个欧洲都如此。这个行业缺少几千名司机，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1: 维雷什表示，由于缺乏流动资金，在面对燃油危机的冲击时，中小企业尤为脆弱，不少企业甚至难以为继。
2: 我们一直在反复测算成本，寻求如何应对这场严峻的燃油危机，但我认为小型企业所受的冲击要大得多。数据显示，过去五年，匈牙利大约有2300家企业破产或者退还运输许可证，彻底退出了国内和国际货运市场。
1: 维雷什说，货运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燃油危机使货运公司经营出现困境，也给欧洲经济带来不小的冲击。
2: 我们这个行业最先感知到欧洲经济的走向，什么时候增长，什么时候萎缩。
1: 自九月初以来，货运活动略有回升，但我们观察到燃油危机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争带来的危机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受关税政策制约出口、家庭支出收紧等因素的影响，美国葡萄酒销量持续下滑。主产区加州大量葡萄滞销，一些种植户被迫将卖不出去的葡萄就地堆肥。来听报道。
3: 这里是加州北部著名的葡萄酒产区索诺马县，泰勒·塞雷斯在当地经营着一家面积约52公顷的葡萄园，年产量能达到500到600吨，主要品种包括赤霞珠、梅洛和鲜粉黛等。据泰勒估计，今年有约30吨葡萄卖不出去，价值约为10万美元。他不得不将多余的葡萄采摘后堆在地上作为肥料。
4: 你只能采取多样化措施想解决办法，然后继续前进。有些人正在砍掉葡萄藤，我知道还有人手里有数百吨葡萄卖不出去。
3: 据悉，全美超过80%的葡萄酒产自加州，代表全州约500名种植户的加州葡萄种植者联盟表示，受到葡萄酒销售疲软、供应过剩等因素影响，加州葡萄园面积曾经超过24万公顷，如今已萎缩约25%。美国第一公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美国葡萄酒行业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美国葡萄酒全年销量约为3.29亿箱，低于2024年的3.359亿箱。销售额也从上一年的755亿美元回落至743亿美元。报告同时预计，2026年美国葡萄酒仍将出现销量下滑、供大于求的局面。业内人士指出，加州葡萄酒产业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美国关税政策引发的葡萄酒出口下滑、对健康问题的重视，以及家庭支出减少导致的饮酒习惯转变等。
4: 美国葡萄酒市场委员会研究主任克里斯蒂安·米勒说，对于现在收入不高的年轻消费者来说，减少购买葡萄酒是一种比较容易实现的削减家庭开支的方法，这方面的影响不能低估。例如，当我们以家庭为对象调查消费者的购买数据时，我们发现中等收入群体是减少葡萄酒消费最多的。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文慧、大明，代表责任编辑夏青、赵薇，节目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

0: 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3: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
1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0: 三棵树马上住，
19: 更健康的中国区。
21: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22: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2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22: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2: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2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20: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8小时净位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22: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23: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2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节目《买车有问号》重播精华版。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许薇。经济之声天天315推出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聚焦消费者关注度比较高的造车新趋势，理性客观地分析新趋势带来的影响，为消费者选车购车提供参考与建议。今天聚焦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更合理。
1: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2: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2: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3: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2: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4: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2: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0: 购买保险是每辆车上路行驶的硬性条件。前些年，不少车主曾经反映自己的新能源汽车被多家保险公司拒保，遭遇投保难。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连续多年高速增长，投保难的问题当前是否已经解决了呢？记者以车主的身份咨询了多家保险公司。
5: 需要那个发票、合格证和身份证，你把这三样资料给我，我马上把保费发给您。
6: 您提供您的车辆信息，我们在系统里给您算一个报价。
0: 去年1月24号，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强监管、促进新能源车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提出了21条举措，为新能源车险提质增效提供一揽子政策支持。政策实施以来，新能源汽车投保难度显著降低。在记者的随机采访当中，大多数消费者都表示，如今新能源汽车投保已经不是问题，连一些冷门车型也能够顺利上保险。不过也有一些消费者反映，车龄比较长的新能源汽车目前仍然存在续保难题。北京的一名车主告诉记者，他家一旧一新两辆新能源汽车都遇到了续保的问题。
7: 原来我们家有一个老的电车，到今年也8到9年了，很多保险公司不让上保险，即便是新车，第二年我想换个保险公司，很多保险公司不接，就是说风险大，这就不是我们车主能来解决的问题了。
0: 有保险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汽车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8年以上的车已经属于高龄车。从车辆拆解视频来看，高龄新能源汽车的锂电池容易发生鼓包，再加上线路老化，出险概率比较高，不排除有保险公司拒保商业险的可能。具体要看各家险企内部系统核保的情况。但是即使被拒保商业险，车辆仍然可以购买交强险正常上路。对于更换保险公司无法续保的问题，多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少数赔付率过高的车型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此外，营运车辆如果投保普通商业险，肯定也是会拒保的。
5: 你要不拉活正常，那肯定是不会有啥问题的。你要是拉活这种，那属于营运性的呀，营运性的，那你买普通的保险，你去做营运，他肯定是没办法。保险公司不也在调查吗？
0: 业内人士建议，如果保险公司无合理理由拒保，车主可以向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消费者协会等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投保难相比，保费贵是新能源车主反映更多的问题。有车主表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购买时价格在15万元左右，今年是第二年投保，全险保费高达7700元，而且在没有出险的情况下，保费和去年首次投保时几乎没有变化。
8: 保险很贵，我觉得如果同等年限的车啊，比油车得贵2%左右，30%到40%这个样子。我这个车7000多，7700，你这太贵了，而且我还没出过任何事情，任何险没出过。
0: 也有不少网友晒出自己的新能源汽车保单，有人说6万多元买的电动汽车，一年光保费就接近5000元，投保不如燃油车划算。 也有人说新能源汽车的保费的确比燃油车高，但是还可以接受。新能源汽车保费到底比燃油车高多少？中国精算师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新能源汽车车均保费约4360元，而从58家险企披露的2025年四季度车均保费数据来看，包含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内，大部分险企的车均保费在1000元到3000元之间，机构测算的均值在2250元左右。为什么新能源汽车保费比燃油车高呢？有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主要是新能源汽车的车损险保费高，其余险种的保险都和燃油车差距不大。
5: 主要是就车损贵，其他的没有啥了，三者对吧，您300、500、200，它差个200-300，差不了多少钱，就是一个车损贵，而且电车它就是这么多保费。
0: 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袁成银分析，新能源汽车车损险价格高，一方面的原因是新能源汽车维修成本高。
9: 现在新能源车它系统比较简单，它都是大块的组件构成，而且呢，像电池这种大型的部件，它撞了以后它只能换不能修，不像以前我们发动机啊，这传统燃油车里头很多部件，我碰一个，我只要没伤到这块，我其他都可以修，管路我自身都可以弄。但是新能源车因为它相

0: 对来说部件数目明显少于传统燃油车，它一旦损了以后基本上就换。你看新能源车的保养基本上都是以换为主，很少有修的，所以这块呢就是导致它的维修成本也会高起来。
1: 在多家头部险企的统计当中，新能源汽车的出险率虽然在下降，但是仍然一直高于燃油车。对于其中的原因，汽车专家潘磊分析。
2: 我们在学车的时候啊，都是用的燃油车，驾校一般都是燃油车。但是呢，新能源车呢，我们知道普遍加速是非常快的。从燃油车的驾驶习惯到新能源车的驾驶习惯，它这个切换呢是需要过度需要适应的。那有些驾驶人呢，他不太熟悉，或者说他还没有完全习惯那种新能源车的驾驶的行驶特点，他就容易出事故，那出险率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高。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有相当一部分新能源车呢都是在用于网约车这样的营运场。那这种场景呢，很明显风险的暴露就更大。
1: 此外，对比可以发现，不同城市车险价格有明显差距，一线城市价格高于其他城市，而一线城市又是新能源车辆保有量最集中、新车销量最大的城市。这也加深了人们对新能源车险贵的印象。有保险业内人士说，
3: 像北京、上海、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车多，行车更加拥挤，更容易出事故，车辆的风险系数会更高一些，保费会更贵一些。这样一来，新能源车的保费就在原本就很贵的基础上显得更贵了，因为这几个大城市新能源车的保有量特别大。
1: 尽管车主在喊贵，保险公司却在喊亏。统计显示，新能源车险承保连年亏损，2025年亏损56亿元，143个车系赔付率超过 100%， 也就是说，赔付的钱比收上来的保费还多。新能源车险价格能不能够更合理一些呢？目前一些地方正在探索车电分离的保险模式，把车身与电池保障责任拆分，电池由供应商统一投保，覆盖电池衰减、损坏等等风险，降低车主承担的保费。国内保险车型风险分级制度也正在筹备建设，推动车企更加关注并且不断提升车型安全性与维修的经济性，最终降低车辆维修成本和保费。此外，一些险企大力降本增效，努力实现新能源车险盈利，也为降低保费空间带来一些更大的益处。某保险公司财产保险相关负责人说，
4: 为了更好经营好我们的新能源车，我们也通过车企品牌的专属经营、科技赋能的理赔减损，以及我们对新能源的客户经营团队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加强。应该说，我们新能源车的整体的业务成本还是显著改善。应该说，家用车新能源业务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的盈利区间。
5: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6: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5: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6: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5: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7: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6: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8: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5: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6: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聚焦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更合理。以下我们请出解读嘉宾，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徐徐。您好，徐教授。
9: 哎，您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很多车主买了新能源汽车，为了图省心，想直接在 4S 店上保险，可是呢，又担心比去外面找保险公司的价格会高一些。那么，您认为新能源车的这个新车去哪上保险会更合适一些呢？
9: 这个首先取决于咱们车主对于这个车险他自己的了解程度。如果说在 4S 店上车险呢，那相对来说一条龙服务相对也比较简单容易嘛，然后包括 4S 店的工作人员他作为专业代理人，他可能也会做一些这个车险上的一些推荐啊这些工作。 啊，那。

0: 那如果说自己去外面找保险公司呢，那可能第一个那你就面临不同公司，然后不同险种以及不同的服务上的一些选择，那可能需要车主自己去了解的信息会更多一些啊。所以二者而讲，应该是它各有适合的这个不同的这种情况吧啊。然后至于从价格角度来说的话，那事实上我们应该说这些年我们对于车险的这个综合改革呀，历次的这种整治，事实上这个车险这种价格战的这种形式，其实还是已经得到了很大的一个遏制的。基本上咱们的车险的这个信息还是相对比较透明的啊，所以不会说出现这种虚高啊或这种情形。但是如果说就因为毕竟我们如果说通过网上投保或者这种互联网保险，那确实它中间省了这个中介的这种佣金，那理论上呢这个车险的这个保费可能会有相应的略低一些，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但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自己去外面找保险公司，那对于车主对于这个保险公司车险以及相关服务，它有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啊。那在 4S 店的话呢，我刚才讲了，那就相对可能会一条龙会比较省心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各取所需吧。
1: 嗯，新能源车险到底应该怎么选？除了价格，还要看重哪些指标？续保的时候到底还是找原来的保险公司好，还是换一家保险公司更好一些呢？
0: 首先我们说看看这个车险怎么选呢。价格当然这是一个固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吧，但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前提，先看我们对于我们这个车本身有哪些风险啊，它是需要保障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这个还是要先看我们这个险种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新能源车呀，包括你就家里如果有燃油车，或者说新的新能源车和老的新能源车，那它的这个不同的风险，那么所以这个险种的选择上，我觉得是首先是第一要素。那么其次就是一个服务啊，因为这个我们也知道保险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产品，它其实背后更多的是保险公司所能提供的相应的服务啊，比如说像这个发生这种突发情况，那么保险公司的一些这个应急措施啊，包括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些代步车的这种服务啊，这可能也是需要去考虑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仅仅是价格吧，第一个首先我们说车面临的风险我们要把它保足，然后第二个就要去选择相应的这个服务上面是否能够及时周到，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排在价格之前的。然后您刚才提到这个第二方面的问题，就关于续保的问题，续保是找原保险公司好还是换一家保险公司呢？那当然我刚才前面提到了，如果这些要素都能满足前提下，那我用老公司会更方便嘛，对吧包括车的很多信息我就不用，因为换一家公司那可能像车架号一些信息就需要重新提供给保险公司，那如果你在原来的保险公司呢，那这些信息它就不需要你再次提供，在续保上呢就手续上会比较方便。但如果说在前一个保险公司，那你感觉到了你这个车出险后你一切的服务不是很满意那这个时候当然可以换家保险公司吧。
1: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新能源汽车投保的时候，商业险种的选择其实是挺重要的。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到底应该来怎么选？还有呢，就是不少燃油车主在车辆的生命周期的后半段，其实就不买车损险了。有些车主呢，甚至连第三者的责任险也不买了，只买交强险。您对于这种做法怎么看呢？新能源汽车到底能不能够这样做呢？
0: 嗯，这个好像您这是有好几个问题啊，咱们先来说一个，就是新能源车投保的时候，我们这商业险险种怎么选，对吧？啊，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首先我们有一些这个风险它是必须要保障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必选的。那么还有一些呢，这种作为附加险，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车主的这个不同的需求来做一些补充的，所以是两大类的一个搭配。那么哪一些我们或者说从我这角度会觉得大家必须要去考虑上那些险种呢？比如说我们的汽车损失保险，就新能源汽车损失保险，就车损险，那就是保这个车身的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将我们新能源车里的三电系统啊，像什么电池、电机、电控，那么这些都是纳入到我们的主线保障的啊。那么这个应该来说是我们在开车过程中间，那么车本身我们说要考虑的必须要买的一个险种。 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车在行驶过程中间啊，那可能因为车主的一些疏忽过失，可能会给啊第三方导致的一些人身或者财产损失。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三者责任险，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啊一类险种啊。那么除了这些之外，那有一些比如说车上经常会啊载有其他乘客的啊，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像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啊，就是我们俗称叫座位险，有些办公室叫座位险啊，那就是按照我们日常啊，我们常规大概乘车人数大概是多少，可以啊购买上这种相应的车上人员责任险。那么像这三类险种，尤其是前两类，就车身险、就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我觉得这是啊必须要考虑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啊车的一些情况和使用情况来选择购买的，比如说像这个外部电网的故障损失险啊，尤其是我们经常要用一些公共快充的或者说家用充电桩的啊，那么有些时候可能这个电网的故障可能会导致我们车受损，那么如果有一个外部电网故障损失险是可以去转移的啊，还包括充电桩的保充电桩的这个损失险和责任险，还有包括一些像这个医保外的医疗费用责任险，那这个就是可以这个车主根据自身的风险保障需求和你的支付能力来选择购买啊，这就是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商业险怎么选啊。那么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不少燃油车这个车主在车辆生命周期后半段不买车损险然后呢可能他只买第三者责任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他只转嫁了一方面的风险，就是因为车辆在行驶或停放过程中间那么对第三人导致的人身伤或财产损失，把这部分的这个风险呢就转移给保险公司了那么尤其是在我们说一二线城市吧，那么如果又发生一些财产损失甚至人员伤亡，那么这个赔偿金额是比较大的，所以那么三者险这个确实它的必要性会很高那么选择不购买这个车损险了，那主要是因为这车已经很老了，可能自己预估这个车也用不了几年，马上就要进行报废或置换了那么如果车发生了一些小的磕碰那我车不修了嘛，就是抱着这种想法的那当然就也取决于这个车主自身对于自己的驾驶能力、驾驶技术上面他是有一定的把握的，就不会发生这种大的一些风险事故，导致这个车有受到巨大的这种损失。那么对于一些小的一些车身损失，我就以自负的方式，我自己去自付然后去修复，那我不去购买这个车损险这个理论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选择，因为他车身他这个驾驶技术很高，他本身这个本来也很少发生这种交通事故，所以呢他基于对这个，尤其是车又进入到这个你说后半段了，也就是说这个车可能用不了多少时间我要报废了，那选择车损险不买，因为这是保自身的那么第三者责任险，这是对于第三人的一些人身和财产方面，我觉得这个我们是要重视去保的，因为虽然我们每辆车其实按照这个交规法要求，我们都是必须强制投保的交强险但是交强险它的这个无论是对财产还是人身的这个赔偿金额，它是这个限度其实它的这个额度是比较低的尤其在一些一二线城市是远远是不足以去承担这个像第三人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所以这个商业三者险我建议还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至于车损险，就取决于您对自家车的这个 IT 程度以及对自身的这个驾驶能力的把握，可以考虑选择是否投保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1: 好的，那么新能源汽车现在很多都是搭载了智驾系统的，开启智驾期间如果发生了事故的话，您认为责任会怎么划，保险又应该怎么赔
0: 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这个不同的情形，因为智驾这个里边呢，第一个可能有一类责任是来源于智驾系统本身的，就这个智驾系统这个自身存在一些 bug 存在一些故障，那么导致车辆在正常使用过程中间发生故障了，然后引发了一系列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那么当然这个责任就应当由汽车制造商来承担。那么第二种情形，第二类情形呢，那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目前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实际上所有的智驾它只是叫辅助驾驶，它并没有完全接管驾驶人在这个车辆的行驶过程中间的这个驾驶责任，所以汽车的驾驶责任是应该掌握在驾驶员手里，它只是一个辅助驾驶。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很多我们听到看到的一些这种交通事故中间发现呢，其 其实是驾驶员在这个过程中间啊，他没有承担好自己这个随时接管汽车的这个职能，应该说这个责任就应该由驾驶员，也就是说由汽车来承担。那么这是我们说是非常明确的，我能清晰的分出来啊，这个就明显是系统自身的故障问题啊，这一类情形就是驾驶员的这个他的这个责任问题。就是在实践中间，往往二者可能会存在一些混淆的情况。所以呢，目前应该来说，无论是从我们法律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它是存在一些这种模糊空间和这种争议空间的啊。所以刚才我就说了，原则是按照这种责任我们是可以清晰划清的，但是在实践中间，当然我们就说它还是有一些的这个不明确的地方，它还是有一些风险的啊。所以就是会提醒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们，在驾驶过程中间，我们要合理使用好辅助驾驶系统啊，这个真正掌握这个车辆的驾驶的责任应该在司机手里，而不是这个智驾系统。
1: 那么未来新能源车险价格有没有可能降到燃油车的水平？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个愿望有可能会实现呢？
0: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点，就是说其实在燃油车车险的早期，它的车险保费也是很高的啊。那我们首先要去讲一个新的一个车险险种，一开始它之所以保费高啊，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当然就是车身的自身的价格很高，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它都要超过我们的燃油车了。那这个车的这个价值高，那当然我们说保费这个就基于费率乘上这个车身价值嘛，车的价值，那当然它保费会高。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说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其实它的这个真正这个上市或者说正常大量投入使用的这个时间相对比较短。那么这个短就会意味着我们其实从行业角度而言，它积累的相关的风险数据、损失数据它是有限的啊。那么保险因为是基于一个规律，基于一个过去历史事件发生的规律来去预测未来的发生损失的概率。那么当这个过去的这种历史的损失的这个数据我统计的积累的不够的时候，那么保险公司从精算角度，当然它要做偏保守的估计，那么也就是说在相应的风险的这个预测上面它可能会偏高一些。所以在早期我们看到车险一开始都是偏高的。那么第三个当然还有就是说，我们新能源车它毕竟这个问世的时间还是短，很多技术上面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智驾系统还是存在一些这个系统性上或者说技术上面的一些问题或先天性的一些局限，也导致新能源车它可能更容易发生某些风险事故啊。包括新能源车在制造过程中间，它的这个车身的制造跟我们的燃油车制造也有区别，比如说新能源车基本上都是车身一体的，那么可能如果某一个部件发生问题，它可能面临的是一个整个车身的一个置换问题，所以它置换的价格就修复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基于这些诸多因素呢，那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的新能源车价格是会比燃油车更高的。那么那什么时候能降下来甚至降到燃油车的这个水平或者比它更低，那就取决刚才我说的几个因素。第一个车价格它的价值会下降，第二个车的制造技术它的这个智能智驾系统都全面成熟然后这个我们也行业也积累了足够多的风险数据，那么整体的这个车险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
1: 好的，好，再次感谢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徐徐教授参与我们的节目。提醒各位，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高级点这条路线是目前国产算力从可用到好用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路径。
5: 您曾经在中芯国际包括华为海思做过芯片研发相关的工作，聊一聊职业转型以后的这样一个体感。基金经理解码 AI 新格局这样一个系列访谈，我们邀请了几位人工智能类的基金经理，从他们的视角来解读 AI 产业当下的这样一个新格局。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来自诺埃基金的基金经理周敬祥先生。周总呢，曾经在中芯国际、华为海思从事过芯片技术的研发，后来转型到证券研究，那如今也管理着相关的基金产品，是一位产业加金融的这样一种复合型的基金经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周总从他的这种双视角，带我们一起解码国产算力的投资机遇和产业前景。
4: 各位听众好，我是诺安基金的周敬祥。很高兴能在这里分享。
5: 那我们关注国产算力这个其中一个有趣的变化，就是以往呢，大家会拼这个单卡的跑分，那今年呢变成了拼超节点、拼系统。周总怎么看这种竞争范式的转变？
4: 这个我觉得有几个驱动因素啊。首先就是模型的发展，那现在的模型发展已经到了万亿参数，比如像最近 Kimi 发布的这个 K3 已经参数量已经达到了2.8万亿，那么官方推荐的部署就需要64卡以上。那在上一代 K2 的这个推荐部署是16卡，所以这个参数越大，特别是到了万亿参数以后，就需要大规模的集群去支撑。那么这里面底层的原因就是单芯片的这个性能已经接近到天花板。那么超节点的话，可以通过高带宽、低延时的互联去解决这个集群通信开销比较高、算力碎片化的一个问题，提升整个效率啊、这个有效的算力啊。那第二个就是推理的算力需求，大家知道已经开始去反超训练，所以企业在这个算力的使用过程中更加关注到的是如何去把算力更高效的去产出 token， 去降低自己的落地成本。第三个的话就是包括芯片公司，我们刚才提到有芯片公司，也有这个整机厂商，也有互联网厂商，他们都在提供从芯片到软件站到整机到集群到行业应用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啊。那么通过去加强自己的这个集群的工程化整体交付和运维能力的话，去增强自己的在这个产业里面的核心竞争力啊，去占据更好的一个产业卡位。那第四个话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先进制程在客观上还是和海外最先进的是有差距的。那我们通过像超节点这种架构创新的话，很大程度上能去弥补我们在先进制程、在先进存储上、技术上的一些代差。那通过这种集群运作方式的话，对去满足不同的这些行业场景，那它实际的这个效率会比这个单一去拼这个芯片性能会更加好。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超节点这条路线是目前国产算力从可用到好用的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路径。
5: 您曾经在这个中芯国际包括华为海思做过芯片研发相关的工作，聊一聊职业转型以后的这样一个体感，这一段的一线的产业经历如何塑造您对国产算力的投资认知，以及如何影响您的这个相关的研究和投资决策？
4: 之前是在中芯国际和华为海思都是做过芯片的开发，那么到了二级市场，我直观的感受就是可能在芯片行业的话，大家看的更多的是一个全站的一个方案啊，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的优化，而不是只去比拼单颗芯片的一个数值。这个不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超节点说我们不拼单卡指数不跑分，而是本身在行业里面大家其实一直都是在做这个事情。我呢尽量用这个已有的资源啊，这个最好的一个优化方式，去让我的这个芯片客户能拿到他使用下来以后最好的体验。 啊，所以从来就不是拼参数啊。但到了二级市场，我觉得第一个是大家对这个，因为这个芯片本身也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壁垒嘛，大家可能最直观的就是去比这个参数啊，谁的算力更大啊，谁的这个节点最先进啊，那节点越先进它就最强啊。那这个可能是在就是不太了解这个行业的投资者可能是有最大的一个认知上的差异。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芯片，一个芯片的开发可能需要一年甚至18个月两年的开发时间，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工作啊。那么二级市场资本市场的这个投资节奏是非常快的，甚至有的时候大家是等不到这个相对长周期的，所以这个里面也会产生一些认知误差。所以我自己的这个产业经验告诉我，就是首先你不能完全去看纯数字的比拼啊，第二个是你要去从更宏观的层面上去看怎么去解读这个产业的发展，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要保持一个长期主义，去持续去跟踪，持续去深度去挖掘这投资机会，而不是说去做个短线啊，可能一些只关注一些边际上的一些快速一些变化啊，这个是我一些自己的一些经验。但同时的话，其实我在这个芯片行业的期间的话，也亲身其实经历过这个设备材料 IP EDA 包括消费级电子的这个国产化的一个历程，其实也比较了解每一个这个芯片的一个产业起来以后它的起点经过和整个配套产业链的一个形成机制，这样子也更好的能在这个投资过程中去发现一些产业的拐点发展的脉络和一些投资的机会。
5: 那在您看来，当下我们国产算力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尤其是我们要去判断它的时候，您觉得拐点信号是什么？
4: 从发展阶段来看的话，刚才也提到，我们已经从这个单卡的比拼转向了整个系统的突围。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像超节点的整个系统级别的整合去弥补单卡的性能那么已经实现了万卡甚至十万卡的这个机群的部署和稳定的运行。那当前的话，我觉得国内的国产算力芯片本身现在还是在一个发展的初期，所以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像硬件的技术啊，互联的协议，软件的生态目前还处于一个发散的过程中当前我们也看到不同的一些算力联盟和算力生态在逐步形成，所以未来我们预计会有一个收敛的一个过程啊，会逐步的做大做强。那在产业阶段的话，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目前国产芯片已经全面适配了主流大模型，那特别以今年为例啊，国产的模型一旦更新，我们就看到很多这个芯片厂商宣布我们 Day Zero 就适配了国产模型，这个其实是证明了国产算力芯片已经跨过了能用的门槛，已经逐步进入了好用和大规模商业的一个阶段啊。如果我们去判断拐点信号，一般来说我们会去跟踪这个供给和需求两端。在供给端的话，我们会去跟踪整个国产算力芯片在设计、互联、整机，像一些配套的液冷方案、软件生态这些全链条的这种自主可控的一个进展特别是全站国产化的一个适配是否看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进展，这个我们今年是很明显能看到的。那特别是在这个芯片制造领域啊，我们其实过去十几年，特别是过去五年中美科技战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从上游设备材料零部件、下游的晶圆制造、存储制造、先进封装整个自主可控的芯片制造链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像今年类似于华为韬定率提到的这个逻辑折叠、3D 堆叠，包括像一些进程计算存算一体的新的技术方案，能够帮助我们去克服芯片工艺不足的一些短板，这些是我们从供给端看到的一些拐点信号。在需求端的话国产大模型的能力跃升和这个算力紧缺形成的共振，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国产模型其实也不断的在加速迭代模型的性

0: 性能，每一代性能都能追上，甚至赶超，就是这个海外已经发布的一些模型。其实我们的模型的差距正在缩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这个算力其实受到海外高端算力供给的受限，所以这样子一个共振情况下，我们国产算力芯片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市场窗口。所以每一轮的这个国产模型的加速迭代以及它的这个调用的需求提升，都是我们都能看到在国产芯片在需求端的一个明显的拐点。那接下来我们觉得，大模型的这个训练啊，特别是超大规模的模型训练，可能是国产算力下一个结构性的突破点啊。虽然推理是当下的一个需求的主要的一个引擎，但是训练能力啊，特别是大规模的模型训练能力的本土化，决定了我们国产模型的演进的一个潜力上限以及整个供应链的安全。所以这个我们会去看就模型的突破是整个产业链估值继续重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牵引因素。
1: 周总刚刚提到了非常明晰的几个点啊，其中我听到有国产的这个全栈的迁移，我也关注到有的大模型已经完成了从英伟达的 CUDA 到华为的 CAN 的这样一个全栈迁移，这对国产算力的发展它意义非凡。但是从可用到好用，差哪些关键环节需要跨越？
0: 我们这里说的好用，肯定是要去比拼这个全球最先进的去芯片，那去和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去对比的话，可能有两个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吧。第一个是硬件和底层性能的环节。我们刚才提到，虽然超节点能够弥补我们现在先进制程、先进存储的这个代差，但是这个先进制程还是在这个物理上面还是会限制我们的芯片的最底层的一个算力，那特别是在模型训练端，刚才提到下一个突破点肯定在模型训练端，在模型的训练端的话，这个单卡的这个峰值的算力能效这个和这个先进制程是息息相关的。那包括显存和带宽的这种算力墙啊，这个存储墙，这个就和高端的像 HBM 啊，像这高端的 DRAM 啊，是有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一块底层的这个制程和高端的存储，仍然是我们必须去这个去弥补、去补足的。另外一块的话，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软件和生态的一个迁移的一个环节。那么刚才您也提到，我们已经有从这个 CUDA 迁移到国内，比如像 CAN 比如像这个模拟线程的 MUSA 这些环节。但总体来看，我们比起英伟达的 CUDA 来说的话，像英伟达的 CUDA 其实发展了已经有10多年了，是有比较成熟的这个编译器、算子库、推理引擎以及全球特别广泛巨大的开发者生态那这个目前国产的这些软件站目前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所以这一块我们觉得后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然后就是生态碎片化这个问题，我刚才提到就是国产芯片在发展初期，现在是一个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情况，那么整个技术和生态其实是一个发散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目前业界在呼吁去统一这个生态标准去统一一些互联的标准，那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一些相对统一比较大的一个生态联盟建立起来，那里面的生态内容、生态，包括支持的这些编译器、算子库就会更加丰富，那也会去追上这海外成熟的这个生态。另外，我觉得就是国内的国产算力目前正在一个大规模部署的一个前期，那么国产算力在这个极致性价比和规模化的商业验证上的话，仍需要更多的这个高价值、大规模的商业化实力去来印证，这也是这个所有的新品在部署的初期必须经历的过程，那么去增强大家用国产算力的一个信心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去通过大规模的部署量和时间去逐步去树立的这个一个方向。
1: 市场上把今年称为国产超节点元年，那我们也看到这次展会上不少的厂商的超节点产品的同台竞技。那您从这个投资机会的视角去帮大家分析一下，超节点这条产业链上哪些环节是最值得关注的，或者说，如何评估这个各个环节的投资价值？
0: 我们先从超节点的机会本身来说吧。首先，我觉得我会把这个机柜里面的 AI 芯片厂商放在首位，因为在整个产业，在整个机柜的这个价值链里面的话，这个核心的 AI 芯片，包括像 GPU、NPU、CPU 它是整个超节点的算力核心那么 这个设计厂商的话，具备这个架构的设计、工艺适配、算法等高技术高壁垒，高技术高人才壁垒，研发门槛也是很高啊。反过来说，他们的这个议价能力也是最强的。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优质的 AI 芯片也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在整个超节点的商业化过程中，这些核心的算力芯片是业绩确定性最强、盈利弹性是最大的。那其次的话，就是超节点的这个机架结构带来的高速交换芯片、互联网络里面包括像光模块啊，像 NPU 就是近封装光学，因为你里面卡多了，这个散热也成为了一个负担，那么液冷的价值量在提升，那里面卡多了以后，供电也成为一个大的增量环境，增量环节。那么这里面包括电源和电源管理芯片啊，这些是整个超节点要在大规模集群要协同发挥作用的关键瓶颈，也是在超节点里面增量比较多的一些方向。并且这里面很多，比如像一些芯片交换芯片啊，电源管理芯片，过去都是以海外的供应商提供为主，那么这里国产替代的空间也是非常广阔，属于一个量价齐升逻辑非常清晰的一个方向啊。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整机系统的交付厂商。那么整个行业竞争，我刚才提到已经转向了系统能力包括集成交付运维能力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受益于国内的自算中心的规模化建设那么这些整机厂商的订单会实现一个高增长。再往后的话，随着这些超节点的大规模部署以后，那么软件生态配套环节也是属于一个刚需的增量赛道，也会随着行业的放量稳步增长。那如果我们去看整个芯片产业链，我觉得像晶圆厂、存储、先进封装、芯片测试、EDA 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会受益于整个国产算力的一个提升的，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的。
1: 那前面我们请周总解读了产业的发展的一个状况，包括投资的价值。那接下来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对普通投资者和我们的基民朋友来说，国产算力这条赛道应该怎么去理解？在您看来，哪里是真正的机会？哪里有没有泡沫？投资者布局这条赛道应该警惕什么？
0: 我认为首先国产算力背后还是有真实的景气度支撑的。刚才我们也做过分析，像国产模型能力的大跃升，国产算力的需求爆发，头部的模型大厂算力的开支大幅增长，还有刚才也没有提到的，就是国家也在重点布局了这个算力网的建设，把算力网纳入了国家的六张网的建设范围内这些是能够支撑整个国产算力景气度持续向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些原因。那对于真正的投资机会来说的话，其实和其他行业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去寻找业绩能兑现这个成长有空间的一些方向。那么聚焦到这个国产算力这个领域的话，我们觉得要去寻找一些核心的一些方向这些他们的特征包括是有产能支撑、有客户资源的一些芯片公司以及他们配套的一些供应链，如交换芯片、光模块、连接器、液冷、电源芯片等等。然后呢，当下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我们目前的芯片产能的供给还是相对受限，目前还是一个瓶颈。所以当下以产能为王的这个前提下的话，那么像先进制程、先进封装、存储厂以及扩产受益的设备、材料、零部件、国产化率提升，这些扩产加速的这些方向，也是我们觉得是属于真正的一些机会。当然目前整个国产算力可是处于一个上量的前期，所以整个板块是有高预期相对现实可能弱一点相对现实弱一点，那估值较高波动较高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去警惕那种讲故事画大饼蹭主题的这些个股和赛道。另外的话，科技赛道特别像半导体芯片的赛道它有天然的比较高的认知壁垒那技术上有些时候理解其实也是有比较高的难度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行业个股的优劣其实是比较难分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建议普通的投资者和基民朋友切忌去追高和加杠杆 啊，那可以选择去参与更多的这个专业的投资品种。
1: 这在当前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您认为未来2到3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国产算力领域相对确定的产业趋势是什么？以及投资者怎么区分其中的这个短期故事、长期的价值？
0: 我觉得有3点产业趋势，我觉得是能够比较高的确定性。首先就是国产化率的

0: 这个就是系统级的弯道超车，这个我们今天谈的比较多，就是包括像超节点在内的这种自研的互联整机协同，去弥补我们的这个芯片差距。那么今年大概率是这个超节点的放量元年，那么未来几年整个市场的话，目前一些权威机构的统计的话，市场规模会突破上百亿啊，那很快会突破上百亿，那么3年的复合增速可能会超过200%。那行业也形成共识，就是我们现在算力，并不是只看单卡性能，更多是看整机的这个有效算力。这也是牵引我们整个国产算力供应链大发展的一个机会。第三个的话，我是个人非常期待未来2、3年看到国产算力的大规模出海。那这个有2种方式，一种是以芯片和系统的整体解决方案出海，去出海到我们一些友好国家。这次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也形成了这个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联盟。第二个方式就是脱困出海。脱困出海，其实在今年年初的小龙虾爆火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国内的模型厂商已经，这个在海外的这个开发者的社群里面大范围被调用，所以这个国内的脱困出海其实已经打开了这个出海的一个大门吧。整个算力出海，在未来2、3年可以进一步打开国产算力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空间。对于区分这个故事和长期价，这个短线故事和这个长期价值的话，刚才其实也提到过，就是类似于和其他行业一样，我们还是看的是未来业绩能否兑现。那么长期价值的话，肯定还是会落在收入、订单和利润支撑上面。那么像短期的故事，它肯定最后是没有这个财务，落地的可能性的。对于这个芯片公司来说的话，我们要看，一方面要看这个供给能力，谁能稳定拿到先进制程封装，谁能去交付万卡集群的这种龙头公司啊，以及它的一些配套产业链，才是这个产业链的可见的赢家。第二个就是看客户资源，能否进入互联网大厂和国家算力网核心供应链啊，这个是我觉得是，这是区分优质和相对比较落后的一些公司的一个分水岭吧。第三个的话还是看这个自主可控的闭环。自主可控闭环在国产算力里面是尤为关键。那么，谁能实现全栈的国产可控？在出口限制环节上没有这个被海外的卡点，它的这个成长确定性也是最高的。
1: 我们看到了国产算力正在经历一场从代工芯片的追赶到系统架构引领的这样一个深刻变革。那国产算力呢，也正在从替代走向自强。那当然，先进制程的这个代差，包括软件生态的成熟、供应链的稳定等等，都需要时间和耐心去跨越。那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在我们看到产业大趋势这样一个确定性的同时，也要理性看待当下的短期波动，做好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北京时间20:00。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益、有速度的发展；对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都是最大公约数。
6: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原子习惯》，这本书向我们传递的理念是习惯有复利效应，建立好习惯，戒掉坏习惯，必将积累可见的变化，成就更好的自己。另一本书是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的作者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一套独一无二的阅读输出转化系统，其中融合了行为科学与实战策略，按照作者教给我们的方法亲身实践，长期坚持，相信会让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自己进步的阶梯。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原子习惯》这本书的作者詹姆斯·克利尔是美国知名的习惯研究专家，他结合行为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拆解了习惯养成的底层逻辑。书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计算，如果每天进步 1%， 一年之后你会变成原来的37倍。反过来，如果每天退步 1%，那么一年之后你会几乎归零。这就是习惯的复利效应，它在当下看起来微乎其微，甚至让你完全感觉不到变化，但是拉长时间维度，结果会天差地别。很多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怎么办呀？《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最颠覆认知的一个观点是，真正自律的人从来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靠设计环境。他们不是意志力比你强，而是他们让好习惯变得不做都难，让坏习惯变得想做都麻烦。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一法则，让它显而易见。行为心理学里有一个常识，人的大部分行为都不是由理性决定的，而是由环境中的提示触发的。你看到手机里的购物 APP 推送，就忍不住想点进去，你看到桌子上放着零食，就忍不住想吃一口，你看到同事都在点奶茶，你也想来一杯。不是你意志力差，是这些提示太显眼了，不断地在诱惑你。所以反过来，你想养成什么好习惯，就把它的提示放到最显眼的地方，你想戒掉什么坏习惯，就把它的提示藏起来，甚至彻底消除。书里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叫习惯叠加。简单说就是把你想要养成的新习惯绑定在一个你每天都会做的旧习惯上面。比如喝完早上的第一杯咖啡之后，我就记一笔昨天的账，每个月工资到账之后，我就转一笔钱到储蓄账户等等。你不用特意提醒自己，旧习惯就是新习惯的触发器，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你下意识的反应，根本不需要消耗意志力。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以前总忍不住在深夜刷购物软件，每个

月都要为情绪消费多花两三千块钱。后来他没有逼自己不要再买了，只是做了两件特别简单的事情。第一，把所有购物 APP 都移到了手机最后一页的文件夹里，还设了一个消费前请三思的文件夹名字。第二，把手机睡前充电的位置从床头换到了客厅。就是这么两个小动作，他的月均非必要支出直接降了一半。你看，你不用和人性对抗，你只需要把环境调到对你有利的档位。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二个法则是什么，身份认同。很多人习惯半途而废，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你从心底里不相信自己是那样的人。《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指出，行为改变分为三个层次，最表层的是改变结果，最深层的是改变身份，也就是你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大多数人改变习惯都是从结果开始的，我想减肥，所以我要运动，我想有钱，所以我要存钱，但这种动力很难持久，因为你始终觉得那是一个要我去做的任务，而不是我本来就该做的事情。真正持久的改变是从身份认同开始的，你不要说我想存钱，你要说我是一个对自己财务有规划的人。你不要说我想学理财，你要说我是一个会打理金钱的人。当你认同了这个身份，你就不是在逼自己做一件痛苦的事情，你只是在做一个有规划的人会做的事情。那怎么建立这种身份认同呢？答案是用每一次小行动给自己投票，每存一笔钱，每记一笔账，每做一次理性的消费决策，你都是在给我是一个对财务负责任的人这个身份投上一票。不用追求一下子就脱胎换骨，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多做了一次符合这个身份的选择就够了。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怎么让习惯坚持下去。答案很简单，把它变得足够简单，简单到你没有理由拒绝。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三法则，让它简便易行。《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最容易坚持的习惯是启动成本几乎为零的习惯。很多人总喜欢给自己制定很高的目标，结果坚持不了三天就放弃了。不是你没毅力，而是你把门槛设得太高了。书里有一个著名的两分钟法则，任何习惯都可以缩减成一个两分钟就能够完成的版本。你想养成每天阅读的习惯，别规定自己每天读一小时，就规定自己每天读一页书。你想养成运动的习惯，别上来就办年卡定五公里的目标，就规定自己每天穿上运动鞋站五分钟。放到理财里也是一样，你想养成理财的习惯，别上来就啃厚厚的经济学教材，研究复杂的 K 线图，就从每天看一篇300字的财经短文开始。你想养成存钱的习惯，别上来就定月薪存一半的目标，就从每个月存50块、100块开始。很多人会说了，50块有什么用啊？但50块的真正意义不是让你靠着50块发财，而是让你建立起我在理财的感觉，让这个动作变得足够轻，轻到你没有理由不做。当这件事情变得足够简单，简单到你不需要消耗意志力就能完成，它就会慢慢融入你的生活，变成你下意识的行为。等你习惯了和金钱打交道，习惯了理性做决策，你自然会增加投入，自然会去学习更复杂的知识。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怎么让好习惯一直坚持下去，永不中断。行为心理学里有一个铁律，坏习惯之所以容易上瘾，是因为它的奖励是及时的，吃火锅当下就爽，刷短视频当下就快乐，买东西当下就满足。而好习惯的奖励是滞后的，存钱要几年才能看到数额，学习要几个月才能看到成长，健身要几周才能看到变化。人天生就偏爱及时满足，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所以要让好习惯坚持下去，你

你的目标不能只靠未来的大饼吊着自己，你得主动给他加上一个及时奖励，让你的大脑知道做这件事当下就能得到快乐。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四法则，让它令人满足。有几个非常好用的方法。第一个，给自己设立一个奖励基金， 每个月完成目标就买一样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可以是一支口红、一顿大餐、一张演出门票，它会给你的大脑建立正向反馈。第二个方法是建立容错机制，不要追求百分之百的完美，它是细水长流的，是可持续的，是能够让你在过程中也感到愉悦的。说到这儿，你会发现 原子习惯这本书讲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方法论，它讲的是非常朴素的成长逻辑。伟大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过程。原子很小，但无数个原子堆起来就是山川湖海。习惯很小，但无数个习惯叠加起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从今天开始种下一颗小小的习惯的种子，让我们都能够成长为越来越好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阅读的这本书叫做《从阅读到输出》。

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的作者尼克·哈奇森通过一次关键的认知转变，感受到了阅读带来的益处。他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一套独一无二的阅读输出转化系统，他融合了行为科学与实战策略，提出核心方法论，让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自己人生进步的阶梯。很多朋友读书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以读完为目标，以收藏为成就，买了等于读了，收藏了等于学会了，做了笔记等于掌握了，这在阅读领域叫做输入幻觉。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里有一个观点，判断一次阅读有没有价值，不要看你输入了多少，而要看你输出了多少。书中提出了学习金字塔的研究理论，光是通过阅读获取的知识，2周之后的留存率只有10%，但如果你把它讲给别人听，或者用它完成一次实践，留存率就能达到9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书你读完就忘，因为你从来没有把它从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它只是在你脑子里路过了一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的几个核心观点。第一，思考型输出，把知识内化为认知体系。输出的第一步是什么？不是急着去分享，而是先完成内部的输出，那就是思考。书里强调，真正的阅读是和作者对话，而不是听作者说教。你要带着问题去读，带着批判去想。读完之后，必须回答自己3个问题。这本书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它解决了我的什么困惑？我认同什么，又不认同什么？这就是思考型输出的过程。你不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你是一个知识的加工者。你要把书里的知识打碎、拆解、筛选，然后和你已有的经验、所处的场景拼接到一起，形成你自己的认知框架。书中还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思考输出工具，叫反刍笔记。不是抄书里的金句，而是合上书，用自己的话把核心内容写出来，再写下自己的联想和可以落地的场景。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懂了，一写才发现你根本说不清楚。写不明白就是没想明白，没想明白就肯定用不出来。第二个核心观点，表达型输出，在传递中巩固，在分享中增值。当你完成了内部的思考输出，接下来就要尝试外部的表达输出。很多人会说，我自己懂了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讲给别人听呢？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就给出了答案，表达是最高效的学习。当你试图把一个东西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你会被迫把自己的逻辑理得更顺，把模糊的地方想清楚，把逻辑的漏洞补起来。这就是著名的费曼学习法，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教别人。放到职场的环境中，表达输出更是一个人核心的竞争力。同样是读了一本商业书，有的人只会说这本书很好，推荐给你看，有的人却能清晰地讲出这本书的核心逻辑、适用场景、现实价值等等，甚至能结合自己的工作讲出具体的优化思路。后者在领导的眼里，在合作伙伴的心里，就是更有想法、更有能力的人。我认识一个做互联网运营的朋友，他有一个坚持了3年的习惯，每读完一本商业或者管理类的书，他就会写一篇2000字左右的读书笔记，发在自己的公众号和职场社群里。写了1年多的时候，不仅他自己对商业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工作里的方案总能提出不一样的视角，还被很多同行注意到。你看，这就是表达输出的价值，它不仅帮助你巩固知识，还能够帮助你建立个人品牌，让你的能力被看见。在这个时代，认知本身就是资产，而表达就是让你的认知资产流通起来的方式。你输出的观点越多，越有价值，你的个人影响力就越大，随之而来的机会也就越多。当然，表达输出不一定非要写文章、做演讲，
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把你最近读到的观点讲给他听；开会的时候，把你从书中学到的思路用到方案里；甚至在社群里认真地回答一个别人的问题，这些都是表达输出。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你有没有主动地把自己的知识传递出去。而且你越输出就越会输出，表达能力本身就是练出来的，你讲的次数越多，写的东西越多，你的逻辑就越清晰，表达就越流畅，反过来又会倒逼你读更多，想更深，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行动型输出。说到底，不管是思考还是表达，最终的输出都要落到行动上。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阅读的终极意义不是让你知道更多道理，而是让你做出更多改变。没有行动的输出，终究还是纸上谈兵。很多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做不到。其实不是你做不到，是你没有把输出落到行动上。你总想着等我全部学会了、学懂了再行动，等我准备完美了再开始，可永远没有完美的准备。真正高效的方式是边读边做，学一点就用一点。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行动，一次行动可能看不出什么，但当每一次阅读都带来一点行动的改变，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飞跃。就像书中所说，输出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闭环。阅读、思考、表达、行动、再阅读，你在行动中遇到新的问题，就又会带着问题去读新的书，然后再优化自己的行动，循环往复，不断升级。说到这里，你会发现，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讲的不只是阅读方法，更是一种成长的底层逻辑。我们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知识的成本越来越低，可真正能把知识转化为能力、转化为财富的人永远是少数。希望我们都能够打破收藏式阅读的幻觉，从今天开始做一个有输出的阅读者。读完一本书就多一点思考，多一次表达，多一个行动，让每一次阅读都变成一次成长，让每一份知识都能兑换成实实在在的底气与能力。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0: 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还原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完整历程，读懂它，颠覆世界的科研坚守。
1: 结束长达五年的环球科考之后，达尔文回到英国，在接下来的两三年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科考资料的整理工作中。他逐一梳理远洋航行记录、野外日记、动植物标本这些调研资料，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开始对当时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主流理论，也就是物种固定论，产生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定的怀疑。而这些颠覆认知的疑问，全部来源于他亲身考察、亲眼见证的真实自然现象。主要呢，可以归纳为三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方面。第一，在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经专家研究，和当地现存的大树懒、球鱼这些动物高度相似。第二，南美洲南北两地的鸵鸟明明是同类的物种，但是体型差距是非常大的，最南边的鸵鸟远比北部的小巧。第三，加拉帕戈斯群岛最是神奇，相邻小岛的同类动物有着细微但是清晰的差别，不同岛屿的象龟脖子长短还有龟壳花纹都不一样，岛上的地雀它们喙部形状也是各有特色啊，就是它的嘴这个地方的形状也是都不一样。这一系列奇妙的自然现象让达尔文的内心充满了疑惑，因为在19世纪的欧洲，全社会都坚信神创论的这么一个说法，说呢，世间的每一个物种那都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你不要怀疑，物种一经诞生就永远固定了啊！这一套理论如果是真的，达尔文就问了，为什么大自然会出现这么多细微又巧妙的差异呢？带着这份疑惑，从1837年7月开始，达尔文就把自己所有的观察、质疑和思考一个一个地记录在专属的笔记本里。经过长期的沉淀和梳理，他慢慢地笃定了一个全新的核心观点，就是物种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环境变化发生缓慢且持续的演化。只不过在这个阶段，他虽然看透了物种可变的真相，却始终无法破解最关键的难题，物种演化究竟是依靠什么机制，以怎样的方式发生的。这个转机出现在1838年的9月，有一天呢，达尔文翻阅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经典著作《人口论》，翻看的时候瞬间就茅塞顿开，他终于破译了生物演化的核心密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就是自然选择原理。这一次顿悟对他来说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正式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在19世纪初的欧洲，大多数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造物主造出来的，人是造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只有少数敢于突破桎梏的智者提前提出了生物演化的零散的猜想，这个也为后续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一点点的前期铺垫。
0: 在神创论统治欧洲思想界的背景下，多位先锋学者挣脱传统认知的束缚，率先提出了生物演化的相关猜想，为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前期铺垫。这些早期的演化研究各有优劣，那么历代先驱的探索具体有哪些突破与不足，又为达尔文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带来了哪些借鉴与启发呢？
1: 最早的先行者之一就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莫斯·达尔文，他在著作《动物法则》当中大胆地提出，地球生物的诞生有先后顺序，先有植物，后有动物，而且所有动植物都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地发生进化。达尔文早年求学的时候就读过这本书，但当时他年龄太小了，他没把这事儿放心上。除此之外，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也发现，动物的身体形态会随着时间更迭、生活环境的改变发生变化，但他呢，也只是发现了现象，始终没能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到了十九世纪初，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总结前人的经验，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生物演化观点，还证实了生物后天产生的部分变异可以遗传给后代，但他的理论依然存在短板，最关键的缺陷就是否认了所有生物拥有共同祖先。就是因为自然选择理论太过颠覆认知了，所以达尔文在顿悟这个核心原理之后并没有急于公之于众，而是选择悄悄地珍藏这份足以改变世界的重大发现。1838年9月28号，达尔文郑重地把自然选择原理完整记录在私密的D号笔记本里，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始终对这件事情秘而不宣。这份惊世理论，他只是偶尔向两位最信任的好朋友，地质学家莱伊尔、植物学家胡克透露过零星的想法，从来没有完整的对外公开。生活安定下来之后，达尔文的理论思考也慢慢成熟了。1842年他写下了35页的手写大纲，1844年7月又完整的出了一篇近5万字共189页的物种理论纲要，完整梳理出自然选择的核心逻辑。这份纲要的核心理论非常的清晰，首先，生物存在可遗传的个体变异，每个生物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细微差别，而且这些差别能够传递给后代。其次，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有生物都会为了吃的，为了有栖息的地方展开残酷的生存斗争。最后，拥有有益变异的，就是好处的那个益啊，有益变异的个体更容易存活繁衍后代，有益变异不断积累，有害变异逐渐被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而自然选择正是生物演化的核心动力，既解释了远古生物大灭绝的谜团，也诠释了如今生物世界多姿多彩的根源。讲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心生疑惑，说呢，1844年完成的这个物种理论纲要，那逻辑很完整啊，观点清晰，论据充足，你是完全具备独立发表的条件，达尔文，你为啥迟迟不肯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呢？没错，这份珍贵的文稿在达尔文生前从来没有公开，一直尘封多年，直到他去世27年以后，也就是1909年，正好是达尔文百年诞辰，才由他的儿子整理编辑正式出版，而距离文稿完成在这个时候已经整整过去了65年。
0: 八年枯燥的藤壶研究让达尔文收获了学术声誉与研究论据，摆脱了业余研究者的身份，为进化论筑牢了学术根基，褪去理论猜想的青涩，拥有权威学术背书的达尔文接下来会如何推进自己的核心研究，又会通过哪些交流进一步打磨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呢？
1: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导致发表推迟了呢？原因就是达尔文认为颠覆性的理论必须要有无懈可击的实证支撑，为了彻底说服学界，说服整个社会，他选择暂缓发表，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全方位搜集完善各类实证，力求让自己的理论做到万无一失。当时植物学家胡克给了达尔文一个重要的建议，胡克说，在严谨的学术圈层当中，想要让同行认可你的宏大理论，不能只靠宽泛的猜想和宏观的观察，必须深耕某一个具体的生物门类，成为这个领域绝对的专业权威，否则即便你写出了完整的物种理论著作，也会被学界视作是业余猜想，很难获得主流学界的认可和接纳。达尔文接纳了这份建议，从1846年到1854年，他沉下心来，花费整整八年的时间，专注研究一种毫不起眼、经常被人忽略的海洋生物——藤壶。 达尔文在八年的藤壶研究当中始终保持着极致的谨慎，他只专注于传统分类学的基础工作，整本四卷专注全部是形态描述、种属分类，只字不提物种变异、自然选择这些核心理论，没有暴露自己的终极研究目标。这八年时间里，达尔文每天至少花费

0: 3个小时来研究藤壶，投入了极致的专注，甚至还闹出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乌龙，说他的儿子误以为所有小朋友的父亲都在研究藤壶，还天真的问他的小伙伴，你的爸爸在哪里研究藤壶呀？让人惊叹的是，这场耗时8年的专项研究最初仅仅起源于达尔文在小猎犬号考察途中从南美洲海岸采集到的一颗特殊藤壶标本。为了完善研究，达尔文主动和世界各地的博物学家交换标本，共享资料，收集了当时全球最全的现存与化石藤壶标本，累计研究的标本数量超过10000件。所以咱说，付出总有回报，耕耘总有收获。他撰写的4卷有关藤壶的专著，搭配他之前的南美洲地质学研究成果，在1853年成功斩获英国皇家奖章。要知道，这是当时英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时至今日，达尔文的藤壶研究著作依然是这个领域不可超越的经典权威。这段长达8年的耕耘，不仅帮达尔文夯实了学术地位，更为他后续撰写《物种起源》积累了大量的硬核实证。在最终的著作里，达尔文在多处内容当中是以藤壶为例，佐证自然选择和物种演化的真实性，足以见得这段研究的重要价值。不过漫长枯燥的研究也让达尔文身心俱疲，他最初满心欢喜地称藤壶为我可爱的藤壶，那到研究的后期，他早都已经不堪其扰了，甚至直白地吐槽说，哎呀，我可恨死藤壶了。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这8年的时间里，长期的病痛折磨，还有亲人离世的多重打击，让原本枯燥的科研生活雪上加霜。但是达尔文没有半途而废，他咬牙完成了全部研究，展现出了科研工作者极致的执着与坚守。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花絮，说当初给提建议的这个胡克，后期呢也是因为达尔文总给人家发信啊，然后去问人家这个藤壶的相关的问题，人家也烦，也不堪其扰，甚至暗自后悔，就觉得我当初就不应该给他出这么一个馊主意。1843年完成南极考察的胡克归来，达尔文第一时间写下恳切的书信，主动向他请教火地岛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植物区系分布问题。达尔文敏锐地意识到，不同地域、不同地理环境下的物种分布差异，以及物种的近似性和差异性，能够为物种可变自然选择理论提供最直观、最有力的野外实证。他还把自己当年在南美洲采集的珍贵植物标本全部委托给专业能力极强的胡克来研究，希望借助对方的专业视角佐证自己的猜想。1844年1月，达尔文再次给胡克写下密信，首次对外完整披露自然选择理论，坦言物种可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有演化进程的。胡克收到信之后，立刻登门拜访，两个人散步畅谈，展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交流。达尔文向胡克完整拆解了自己的理论，他从人工选择切入，举例人类培育细毛羊，还有新品种果蔬、各类宠物鸽子，证明物种是可以通过选育来发生变异的。针对胡克提出的核心疑问，就是那野外没有人工干预，人家新物种是怎么诞生、怎么演化？达尔文呢，用通俗生动的例子给出了完整的解答。他说， 自然界当中所有生物的繁殖能力都远超我们的想象，即便是像大象这种繁殖速度极慢的物种，一对大象百年内繁衍的后代数百年之后能达到千万之多。如果所有后代都能顺利存活，地球很快会被单一物种填满。但现实并非如此，动植物的种子幼体总会遭受天敌、气候、资源的多重考验，绝大多数个体都会在生存竞争当中被淘汰，只有少数能够顺利存活繁衍后代，这就是无处不在的生存斗争。而大自然会自主筛选强者，淘汰弱者，这一套无人干预自然运行的机制就是自然选择。
2: 福克凭借专业的学术判断力，充分认可了达尔文理论的科学性与严谨性，选择全力助力其研究，成为达尔文科研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获得顶尖学界同仁支持的达尔文，是否能顺利推进著作编撰，如期发表研究成果？科研前路又会迎来哪些未知的挑战与变故呢？
0: 听完达尔文完整严谨而且逻辑自洽的讲解之后，胡克彻底豁然开朗，他由衷信服。相比于拉马克依靠主观臆测的演化猜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有观察、有实证、有逻辑、有机制，完全经得起推敲。所以胡克当时就向达尔文表态，全力支持他的研究，自己所有的考察资料、研究成果都可以供达尔文随意使用。这是达尔文第一次收获顶尖同行的全面认可和坚定支持。在此之前，他曾经简略地向老友莱伊尔提到了自己的物种理论，但是没有得到热烈回应的。而年轻学者更开放、更包容的学术思维，让达尔文看到了自己理论被认可的希望，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深耕研究、完善著作的决心。1855年，莱伊尔在审稿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华莱士发表的《新物种出现的制约因素》这篇文章，他凭借敏锐的学术嗅觉，立刻就发现华莱士的研究方向还有他的核心观点和达尔文深耕20年的物种理论高度契合。他太知道达尔文这么多年研究的心血了，他也清楚华莱士的研究进度是非常快的，很可能抢先完成整套理论公开发表。出于对好朋友的珍惜和负责，莱伊尔多次催促达尔文，哎，你可别墨迹了，放下你的完美主义吧，你尽快整理，赶紧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呀，你不然人家就抢占先机了，你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就错失你的学术优先权了。面对好友的频频催促，达尔文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一方面，他追求极致严谨，想打磨出一部体系完整、证据充足的煌煌巨著；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20多年的潜心研究就这么付诸东流，错失理论的首发权。反复权衡之后，他听从了莱伊尔、胡克两位好朋友的建议，着手整理研究资料，撰写理论概要，也就是后来物种起源的雏形。就在达尔文奋笔疾书、潜心整理文稿的关键时刻，一场意想不到的学术巧合骤然发生。1858年6月，达尔文收到了一封远从马来群岛寄来的信件，寄信人正是华莱士，信里面附带了一份完整的学术手稿。达尔文带着好奇和疑惑通读完全文之后，瞬间无比震惊，甚至崩溃了。他发现华莱士在远离欧洲独自科考，从来没有接触过自己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人家完全独立地推导出了自然选择理论，整套理论的核心逻辑、核心观点甚至专业术语都和自己深耕20年的研究成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般高度的巧合在科学史上也实属罕见。
2: 在挚友的反复劝说下，纠结于完美主义的达尔文终于下定决心整理资料、撰写文稿，准备正式公布物种演化理论。就在他稳步推进创作、即将成果落地的关键节点，科学界迎来了怎样的巧合？这一意外变故又会给达尔文的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一时间达尔文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既惋惜自己20年的心血可能错失优先权，又不愿意否定人家华莱士独立研究的成果。关键时刻，莱伊尔和胡克再次挺身而出，以最公正最专业的方式

0: 认定达尔文与华莱士各自独立完成研究，均为自然选择理论的原创贡献者。这场罕见的学术撞车没有引发争执，更没有对立，反而让达尔文和华莱士成就了一段流传百年的科学佳话。论文正式发表之后，华莱士完整阅读了两个人的研究内容，第一时间认清了两份成果的差距。他由衷地承认，达尔文的研究在时间跨度、证据积累、理论深度和广度上远超自己的短期研究。他非常谦逊地表示，达尔文才是自然选择理论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后来华莱士专门撰写达尔文主义这一本书，主动以达尔文主义者自居，把理论首创的全部荣誉归于达尔文。他这份谦逊和大度在争名逐利的学术圈当中尤为难得。而达尔文呢，也始终认可华莱士的科研才华和付出，两个人摒弃学术竞争的隔阂，维系了长达30年的真挚友谊。华莱士呢，和达尔文出身不一样，达尔文呢，人家家境优渥，华莱士出身贫寒，一生辗转海外采集标本，晚年生活也是很拮据的。得知好友的困境之后，达尔文主动多方奔走，为华莱士争取到了生活补贴，解决了他晚年的生计难题，用最务实的方式守护了这份珍贵的学术情谊。当然，这段友谊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受阶层观念的影响，身为英国绅士的达尔文从来没有将华莱士称作是自己的朋友，也从来没有邀请他登门做客，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细节。但是我们抛开时代局限的小瑕疵，达尔文的善良、慷慨、格局在整个学术界有口皆碑。他一生都在倾力助力科研事业和同行的发展，曾出巨资5000英镑资助世界名著翻译出版，一直到现在，英国邱园依然保留着达尔文创立的专项基金，持续资助全球各地的科研学者赴当地开展研究。面对身处困境的同行，达尔文更是无私相助，默默守护每一位坚守科学理想的同行。
1: 本期我们循着达尔文的探索足迹，见证他从质疑传统理论到提出自然选择，解开了进化论如何成型的谜题。但达尔文的科学传奇远未落幕，他的进化论如何改写人类对生命的认知？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进化论背后更震撼的科学回响。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5: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6: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8: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9: 大家好，我是王鑫。
6: 欢迎三位。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一套全球通用的计量制度，而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中国大地上正上演着一场名为统一度量衡的标准化工程。这项看似枯燥的工程，实则是秦朝兼并六国一统天下进程中的重要基石。度量衡的统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场历时长久的接力赛。早在秦孝公时期，商鞅实行变法，凭斗统、权衡、杖尺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秦始皇26年颁布诏书，要求统一度量衡。此后，秦二世元年还下诏要求法度量，晋始皇帝为之。其实这相当于给始皇帝宣传啊，说度量衡之法都是始皇帝开始的。从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到统一后的秦始皇及秦二世时期，怎么来看关于统一度量衡秦的三次政令？尽管二世这个是有宣传的意味，但依然是专门把它提出来了。
7: 商鞅时候进行这个全面的变法改制啊，既涉及到了行政制度，也涉及到了土地制度，在这个时候他有必要在度量衡方面做一个统一。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后呢，他重新这个颁布了要统一度量衡的法令，但是基本上他的标准值都是参照着商鞅时代的。但是由于东方地区呢是新占领的地区，他原来的制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面对于当时所谓的天下，然后来把这个度量衡呢明确的确立下来。二是距离这个始皇帝这个时间其实并不是很长，他一方面是重新确认一下相关的制度，我觉得这个里边也包含了秦二世即位之后要确认自身的政治合法性的一个考虑。
8: 秦二世其实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法度量，晋始皇帝为之啊，就是相当于我只是边缘性的一个推广，并不是改革性，不敢以功德自居啊。那回过头来看，其实嬴政在这里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我们之前聊到的什么赋税啊，什么户籍啊，甚至包括土地的丈量啊，那这方面慢慢的形成了一套理念。那也就是商鞅到嬴政这100多年的历史上，其实老百姓包括很多执行的官吏也是慢慢有这种意识，那这是一个软硬基础设施合流的一个趋势。
9: 人类创造出很多符号，这些符号都是沟通的语言和标志。你比方说可能在人际交流方面叫语言，在数字上可能叫十进制，在度量衡上它都是一个交流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平台，这个交流会非常繁杂，你可能中间需要换算，在语言上就要需要翻译。所以一个国家要实现大一统，实现高效的统治，它度量衡的统一的才是经济统一或者是税收统一的一个前提。这样的话你这个国家治理起来，你不需要在每一个层面都进行翻译和换算，或者来说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这个国家所谓的大一统的这样一个气度和风采，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我们为什么是一个群体，这种语言文化包括我们平时用的数字的进制度量衡等等，都是一个统一民族认同的一个形成过程。
6: 在颁布相关诏书的同时，秦朝也加快了实践并且推广度量衡制的步伐。如今呢，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我们得以看到一批当时制作精良的度量衡器的实物，比如说战国商鞅方升，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了。那其他还有一些秦高奴

0: 同时拳、两照铜拳等等横器，这些器具仿佛穿越时空的密码本，记录着秦人对精确的严格追求。有学者指出啊，说有必要区分度量横器当中的标准器和实用器。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度量横器和实际规定的标准基本相符吗？是否存在着比较大的出入呢？
1: 文献当中对度量横的相关的器物的标准是有一些明确的介绍的啊。这个介绍呢，实际上它主要对应的应该是标准器。然后后来我们有很多的实际的考古发现，那大家呢就根据这个实际的考古发现来验证这个文献中的规定。当然有一些由于腐蚀啊或者后代的保存的情况是它可能有一些出入，另外它本身制作上可能还是有一些误差的。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是区分一下实用器和标准器的差别。我们看到的是实用器，它和标准器实际上是有一定误差，而这个误差规定在法律之中，只要在允许的范围内，这种实用器是可以使用的。
2: 对，你的管理再怎么精细，到了实践层面有误差是在所难免的。当然中央的标准器可能跟实际规定差距是不大的，但是到了民间可能就会很大，因为社会执行它总有一些折扣嘛。一个是刚才孙教授提到的有一些实物的磨损，第二个其实也是便于民间很多经营活动的有一些弹性啊。就比如高考的时候写作文嘛，要求你写800字左右，左右是什么意思，标点符号算不算，这个是有弹性的，有了这个弹性便于激活很多这种活力啊，这是有必要的。那这里面就是硬软两个基础设施，硬的话就是标准器，软的话就实践当中法律允许的这些弹性。
3: 标准都是人定的，它的核心是共识。比方说啊，什么叫零摄氏度，我们说水结冰的温度叫零摄氏度，那什么叫千克，那这个也是人定的，要有一个共识。在大概2018年以前，法国巴黎有一个，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合金铸体，那个铸体就是标准的千克的定位的铸体，就这个东西是全世界最标准的1000克。2018年以后改了，要与普朗克常数，就一个物理的概念，我们不需要一个标准器了，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物理概念来定1000克。在当时你没有这样的条件，你看哪怕到2018年咱们还是用所谓的像商鞅变法当时的一样的这个国家的一个法律物化的标准器来衡量。所以标准器的设定这个理念是很先进的。无论如何，你市场有市场的公平秤，各家有各家的秤，我们都是尽量的追求一个统一啊，所以它的铜权铜量的这种标准器更是法律上大一统的一个象征。
4: 计量单位混乱，器物标准不一，工资发放麻烦，统一度量衡迫在眉睫。面对困境，秦朝如何破局？具体工作又该如何开展？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朝的标准化工程统一度量衡》正在播出。
0: 度量衡是秦朝标准化工程的三大支柱，分别指向长度、容量和重量三个方面。长度的单位量值包括分、寸、尺、丈、银，而秦的一尺相当于今天23.1厘米。容量的单位量值有钺、镉、升、斗、壶，一升呢相当于今天的200毫升。重量也有铢、两、斤、钧、担，一斤呢和今天的250克，一两是15.6克，一斤是16两。那关于禁制，秦朝的长度容量主要使用的是十禁制，而重量就比较复杂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有4禁制、16禁制等等，暂时还没有见到10禁制的例子。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之所以如此快速地推进度量衡的统一，是因为当时其他6国的度量衡差异非常大，不仅度量衡单位名称不同，禁位和单位量值也不相同，甚至一些世家大族还有自己的家量，就是自己定制的标准。这样的状况使得官吏们的俸禄发放都十分棘手。面对原来6国根深蒂固的使用习惯，秦朝是如何开展统一度量衡器的工作呢？有学者根据里耶秦简当中的相关线索指出，秦朝通过地方官府传送度量衡的标准器逐渐厘定，从而推动地方统一。你们怎么来看度量衡不统一给当时带来的管理混乱？
1: 我们知道秦统一之后啊，颁行了很多的制度，比如说这个书同文字，各国的写的不同的文字把它统一成秦的小篆。但实际上在战国时代，虽然大家写的不同，但是应该总体还是同源的。然后各个地区的人有很大的流动，他们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阅读辨识和进行一定交流的。但是这个度量衡就不太一样了，它这个标准值在诸侯国内它有自己的一套系统，那这个差别就会非常大。在统一的这个国家，统一的这个市场，统一的官僚制的这个运行下呢，我觉得度量衡的统一应该是非常迫切。

0: 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对整个国家的行政的运行啊，包括因为度量衡实际上跟官僚制当中的俸禄制度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的，虽然大家都熟知秦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统一，但是看到的这个诏书的颁布以度量衡为最突出。
1: 度量衡背后反映的不是一个实物，而是它的一套理念，就是它是标准化。如果没有度量衡的统一，你很多法律执行层面都落不了地。这里面我举一个现代的一个例子，就是一讲到中国的很多产业，其实制造业是非常强的，但是呢，一说到软件层面相对比较弱一点，所以经常我们形容中国是缺芯少魂的，芯指的是芯片，魂指的是操作系统，这是软件。但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经常说造硬件的英伟达，它真正的护城河是什么呢？是它的软件，它有一套库塔系统。类似我们今天四位朋友在这里交流，我们用的是普通话交流，但各位可以想一下，普通话是个免费的东西，如果普通话成为一个操作系统，它要收费的话，想突破这个壁垒成本是极高的。所以你要建立这种自己的生态，必须得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要大家都能认可。所以回过头来，度量衡如果不统一的话，管理的成本会极高的，所以必须要统一，尽管它短期内可能会很痛的。
2: 别说宏观的管理视角，老百姓生活视角上来看，成本也省了很多。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我爱人是学法语的，他经常就说这法国就缺个秦始皇。为啥这么说呢？法语呢，1到10有单独的词儿，100也有，1000也有，这是个单独的词。但是从20到99就完了。比方说70，他们说起来就是60+10，80就是4×20，90就是4×20+19，完全说起来就乱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法国在中世纪这个法语整个形成过程当中，它受凯尔特语系就20进制，也受拉丁语系10进制的影响，所以它就是混起来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变种，就导致你别说国家管理了，大家说话都费劲。你看，没有统一度量衡，或者说一个禁制的混乱，就导致大家平时的交流成本，你更别说国家管理了。所以我们在很早就有了这样的数字的概念，包括禁制的概念。这种统一其实不只是当时的经济文化，我觉得整个对于这个文明的发展和延续都是一种藏在基因里的这一种共识。而这种共识，就为什么说中国文明能够在这么多古文明中独一份的这种传承下来，我觉得这种方方面面的认同感，从这个生活到生产到语言到文字，都是这个民族的凝聚力的一个根源性的因素之一。
3: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啊，就是秦朝统一度量衡的具体操作，有可能就是基层官吏拿着度量衡的器具逐线去厘定。所以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对度量衡统一的推进工作当中他们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0: 度量衡涉及到的相关的这个度器、量器和衡器，我觉得它和这个铜钱啊，就是半两钱这个统一可能不太一样。比如半两钱，它可能铸造之后，然后可以输送到某一个地方，然后采用。但是它这个东西呢，可能很难做到所有的都是由中央制作，然后向下边一个一个县去发去。它实际上还是有可能是制定一个标准，然后各县去自己铸造，然后国家再去认定。在这个操作过程中，我觉得整体的成本应该还是比较大的。而且那个时代，我觉得他那个度量衡的这个器物应该也是形制也是非常多样的，也可能它是木的，也可能它是陶的，也可能它是铁的，也可能是铜的，而且它的高矮可能也不一样，但要保证它的容积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其实还面临了很多的问题，但是能够推行，我觉得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1: 像度量衡这种跟每个人的生计相关的东西，你要给它推广是非常难的，它没有一套成套的标准，所以当中一定会面临着阻力。你不要说这个了，即便到今天，如果逼着大家再重新学一套语言，孩子们都会很抵触的。那所以这背后其实反映到你推进工作，除了像刚才孙教授提到的有一些硬件的要求、硬件的推广、制作成本之外，软件方面也需要大家能够接受一种新的理念，这个是很难的。
2: 我自己直观的反应，就硬件层面推广起来很困难，因为它不是统一铸造，层层传导，误差这个东西啊，它是倍数放大的。我别说一个度量衡了，我哪怕传一句话，传10个人，这句话就完全不存在。那我传一个，比方说一个量斗，那可能你这儿差一克，他那儿差一克，那传下去之后，完全几倍差出去都有可能。我就算刨除主观上的认定，刨除这些制作成本了，我都不算，我就想严格的执行下去，这个误差都有可能是层层放大，甚至是完全不可控的。所以能够统一度量衡，它不单单是一套宣示、一套法令的问题，它背后必须有一套非常严密的官僚体系做支撑，包括我们过去讲了什么文书行政体系啊等等，它其实背后都强调的是科层制之间的紧密联系，包括后面的追责制度等等，让你不出现误差。这个对治理的要求是很高的，这不是一套简单的你一拍桌子或者你一宣告这件事情就能成的。
4: 年年校准，概不外界，出现误差集体处罚，秦朝如何用年检制度为统一度量衡保驾护航？ 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朝的标准化工程统一度量衡。

0: 正在播出。
1: 所以统一度量衡之后，秦朝就同时规定了严格的检校制度。按照云梦秦简攻略的记载啊，县以及公室使用的度量衡等器具必须由官府来校准或者是校正，每年必须校准一次。同时呢，云梦秦简的效率也严格规定了量器衡器允许误差的范围，如果超出了允许的范围，会面临一副盾牌或者是一副铠甲的处罚。你们怎么理解在云梦秦简效率当中啊，没有看到度器误差的相关记载，也就是长度啊，像类似于尺子啊这样的误差的相关记载？包括目前所见啊，我们大多数看到的度量衡器的使用大多是铜器，而且主要是容量还有重量这样的一些器具，极少能够看到度器。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2: 这个问题实在太好了，这个是过去好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很少能想到的。我觉得首先就是度量衡三种当中，度器是最核心的，它是产生量器和衡器的一个基准，如果这个也是误差非常大，那后面这就很难操作了。我觉得而且度器本身我觉得还是比较好掌控的，它主要是一个长度的单位，而且它是本取于黄钟之粟，它这个基本上是能够明确下来的。至于后来很少发现的这个原因呢，我觉得是因为度器后来是最后变化比较大的一个，相对于量器比如说200毫升，它可能后来有一段时间大体还是维持这个，但是度器啊长度的一直是变化。您刚才也提到是23.1厘米嘛，其实东汉就已经达不到这个，它已经变长了，因为中国古代这个发展大家都知道它尺子会越变越长啊，到唐代大概有30多厘米了，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后来肯定就不用了，也不会让它流通了，这大家应该能理解对吧？
1: 嗯
2: 啊，
3: 度器功能性需求是最强的，所以最重要的是简便，比如像一些木竹这些材料，它容易加工嘛，更好的设计，而且使用的频率比较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社会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幸存者偏差，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的很多是以铜器为主啊，那铜一个是笨重昂贵，你不能轻易的造价，而且它关键什么呢，耐腐蚀。所以现在发掘的很多铜呢，它是一个考古概率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幸存者偏差。这个词其实过去几年用的很多啊，
2: 对，
3: 二战的时候说飞机回来检测出来飞机上面机翼被打的弹孔最多，我们是不是要加固机翼呢，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你没被弹孔打的人早就死在那边了，这是个幸存者的偏差的一个概率问题。那所以这其实我认为可能更多是一种概率性的一个问题啊，
1: 原材料问题。
3: 对，
2: 这个很重要，因为有的尺子确实是木尺和竹尺的。
4: 而且我觉得尺这个标准可能更容易复现，比方说这个尺这个概念的来源可能更多来源于比方说骨粒的长度啦，人身体的长度啦，比方说部首之尺，用这个成年男子的叫一拃宽，它很多是通过自然能够复现的。而重量更多的是人的规则设定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它就校准的必要性就更大。而这种有自然依托的，比方说这个长度以人体为基准，以什么骨粒为基准的，你可能就不太需要用法令的方式去校准，平常的可视化程度会相对较高。
1: 这下连尺子都不需要了，直接上手上胳膊。但无论是用器具量还是拿这个身体量，它都会产生误差。秦朝的法律规定了允许误差的范围，你们怎么来看这个范围的制定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
2: 这个误差范围还是集中在量器和衡器上，在制作过程中比如它使用铜，可能就会出现各地制作会有一定的误差，这个可能在那个时候技术条件是存在的。我在制作这个官文书的木牍的时候也会谈到它的厚度有个要求，但是他说这个厚度有一个误差范围，你制作的只要不超过这个误差范围就可以使用。
3: 真正的执行层面其实你有误差是很正常的，商业运行当中如果你不允许这种误差存在，那么这种制度设计会有很大的问题，可能会变成了很多负责监管度量衡啊或者相关管理的寻租空间，那同时老百姓的执行的成本会极高，其实反而不利于秦朝的管理。
4: 功率和效率这样的法令里啊，明确规定了误差，它并不意味着这个秦律啊或者这个王朝对误差这个很宽容或者很欢迎。其他的王朝或者其他的文明不规定误差是因为他们到处都是误差，秦律它专门规定了这样的误差是因为在秦律当中误差是罕见的，或者说秦律对于这种所有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就跟咱们之前讲那个工期的时候，你没有说你晚个两三天。而在容器上它罕见的在法律里留了一定的制度冗余，这是为什么？因为度量衡它是科学，它不是一个人力所能为的，你在实践科学当中绝对精确是难以实现的，哪怕咱们现在做实验 都会想尽量的避免数据的误差，那都是难以完全做到的。所以他引入了这样的误差概念，反映了情侣在这种严格执行的精神和理念和原则的层面之下，在实践当中还是有一些制度冗余的设计的，它的可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
1: 在对度量衡器的日常管理当中，秦朝要求官吏们始终保持严谨认真的态度。按照秦律规定，各机构使用的衡器必须保证始终满足大家的使用，持有机构应该认真清点，不能借给老百姓，即便长期不使用也必须定期校正以确保精确。一定程度上，秦朝度量衡制的高标准、严执行、强管理的模式也保证了统一度量衡的顺利贯彻和推广。有人戏谑说秦始皇有标准化强迫症，用标准化的手段去推广标准化。你们怎么理解当时的这些举措，构建标准化背后他所需要的国家能力？
2: 这个确实是有赖于睡虎地秦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发现，使我们知道了秦当时除了做了一些统一度量衡的举措之外呢，在日常管理上还花了大量的心思。比如说度量衡平时放置的时候他要检校，另外呢不能介于百姓，同时呢他对于日常放置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形啊什么的他有考虑，他还做了一个十字形的箍撑在他那个量器的口上，保证它是个圆的，始终是一个很标准的样子。他甚至用那个度量衡器上有个盖子，盖在上面，那个盖子实际上是盛粮食的时候刮取平的，那个盖子呢过去是木质的嘛，有方盖有圆盖，他对人家是方盖还是圆盖也要规定一下。所以这些方面和我们后来的估计可能就有一定的距离，反正他在这方面确实是非常细致的。当然这个是说始皇帝的标准化呢还是说制度的标准化呢，我觉得始皇帝他当时应该是有一个这个考虑，同时他是希望能够制定而天下自平，他就把这个制度确立好，然后呢就大家按这个尊奉了，然后来进行，他尽量去减少干预，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大概确实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国家能力。
3: 组织行为学里面，你如果尝到了甜头，变相的激励你会继续的推广，会觉得这个事情行之有效。度量衡包括整个标准背后会反映出来秦国是当时从中获了很大的益处的。当时秦国的战斗力有很强，一方面是调用了大量战力资源，但另一方面秦国是最早武器是可以模块化的生产，就比如你在战场上你的这个剑啊、刀啊、这个矛啊撞碎了以后，你把其他的拼在一起还能够继续用。那这里面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强的标准化生产的逻辑，没有很模块化的工艺，你是很难做到的。那这种武器的模块化其实就是让秦国在战场上面取得了很大的优势，所以这块我认为是秦始皇也好秦国也好它的一个舒适区内继续的延展的体现。
4: 这个是一个功在当代历代千秋的一个事儿。秦朝它做了很多为后世奠定了很多基础的事儿，可能在当时没有太体现出来，但成本它在当时都花了。其实像统一度量衡就是个成本极高的事儿，它对这个行政背后要有非常强的国家能力，它不只是一个经济措施，背后依赖的一定是强有力的深入到毛细血管中的国家管控能力，一套系统的官僚体系，包括这种技术研发制造能力，包括执行能力，配套的还有处罚、法律保障、资源动员等等。而且对新占领地还要面对的一些用假秤啊这种方式来从中获取利益的这种地方势力等等，它都要予以杜绝。所以它背后更多的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在这个治理体系之上，它才能够实现各种标准化的操作。
1: 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2000多年前的这场标准化工程，尤其是对统一的经济大市场的影响？
2: 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说这个市场呢，它发展一方面有一个政策的影响，有一个交通的建设，但是它涉及到了度量衡为基准的这个标准方面的确定，其实对于整个这个大市场的形成会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即便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东南亚地区啊，比如像印度尼西亚千岛之国，它每一个地区政策标准都是各异的，相当于每个人要去印度尼西亚投资，他需要看看去的是哪个地方，然后当地是一个是说什么语，再一个是人家是什么样的传统，地方政策是什么，这些就涉及到的是一系列很复杂的问题，这个直接影响了进入到印度尼西亚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年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吧，我觉得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也给予了后世。
3: 既然聊到了经济大市场，就在经济学里面，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为代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强调整个市场经济的优势啊，只要大家是自利的理性的人，那么最终市场总是有效的。但它解决不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公司会诞生，如果信息是完全对称的，大家都是自利的，每个人为自己生活是对别人有好处的，那为什么有公司的诞生呢？后来其实有个经济学家科斯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公司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额外的交易的成本 公司内部消化是成本最低的，效率最高的。就比如今天如果我想创业的话，我如果法律不懂问问王鑫老师，那其实对于我来讲交易成本是很高的。但如果王鑫老师跟我是一个公司的人，我们可能交易成本或者相关的这种沟通的成本反而是最低的，然后效率是最高的。那这里面其实就体现出来度量衡，你的标准化对于整个这个市场的交易的成本反而是最低的，因为大家省去了互相这个信息传导过程当中的很多的不顺畅，因为信息传递是有成本的呀，你省去了这种比如类似汇率啊、货币啊兑换的这种成本，省去了这种千克到这种吨啊、分到寸啊这种转换成本，那其实这方面都是隐性的成本，是可以方便整个国家统一经济大市场的有效的运行。
4: 我自己也经常思考这么问题啊，就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形成一个中华文明，而这个文明还是不破碎的，甚至突破了我们传统的民族地域等一些概念，它通过文化就能够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那么这个文化的共同体它除了意识形态以外还有哪些影响因素？我觉得这个统一的大市场包括统一度量衡实际上也是这个影响因素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统一度量衡它不仅是让大家纳入到了一个统一市场当中，它更是让大家在生活方式上、生产方式上、经营方式上或者在认知上形成了一个我们是同一个语言体系当中的一部分，我们的经济语言是相同的，我们的生活语言也是相同的，这种认同感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所以大家认为中华这个概念是始终存在的，这种认同感是我认为秦做出最大的贡献。
1: 2000多年前，当度量衡的标准器具被一程一程传送，一线一线厘定，那些为之奔忙的人们或许没有想到，他们正在为大秦帝国打通经济血脉，从此天下税赋统一，市井交易便捷。尽管十几年后秦朝土崩瓦解，但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标准化工程却永远留存在了这片土地上，责备后人。那些年寻秦记系列，下期我们将带您了解大秦粮仓。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

0: 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3: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4: 大家好，我是王兴。
1: 欢迎三位。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作为传统的农耕民族，中国人一直将农业生产、粮食安全视为重中之重。在古代中国，手里的这捧粮不仅是食物，更是战略物资，不仅关乎百姓温饱，更能决定天下格局。秦国正是将农业上升到战略高度，并且最终依靠农战路线摆脱落后面貌，统一天下。秦人对农业的重视可以说是刻在基因里的。秦的甲骨文字形上半部是两只手，中间是一根木棒，下半部是两颗稻谷，整体是两只手举杵正在舂米的丰收景象。至于这个字和秦国的联系，《说文解字》里说：“伯邑之后所封国，地宜和。”秦国封的这块土地适合农业生产，秦国的国号因此而来。在粮食生产方面，秦国的实力有多雄厚？我们来看《史记》当中的两处记载。一处是公元前648年，晋国大饥荒，秦国发粮支援，800里路途首尾相连，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另外一条是公元前295年，秦国给了楚国50000石粟。这两次粮食记录，一次是春秋中期，一次是战国末期。泛舟之役，粟50000石，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2: 前一个是秦穆公时代，跟晋国交往的时候，涉及到了晋国发生饥荒对晋国的援助。所谓的泛舟之役，文献中大概谈到的是当时的粮食的运输是通过陆路和水路的漕运同时进行的，这就能体现出来秦不但是农业的生产的，它的粮食的储备比较丰厚，同时它在运输方面也有了比较成熟的交通体系。第二个，这个粟50000石，大概是在战国的晚期啊，也就是秦昭襄王时代。当时秦国和楚国一度修好，然后对于楚国的援助，这个数额怎么来看，大家还可以再讨论了。当时一般的话，一个成年男子，一天大概口粮应该是33斗3升少，对应的话应该就是15000人左右的一天的口粮，大概是这么一个规模。
3: 泛舟之役其实有一个侧面的反应，就其实那个时候陆运的成本要远高于这个水运的成本，一般陆运的成本是水运的成本5到10倍，这个可能根据载物的不同有所区别啊。那个时候粮食相当于是硬通货，当时其实晋国的人口也就200到300万左右，那其实你也就刚刚能救好都城核心的人员以及军队，可能保证这个基本的供应。那这里面也体现到了当时确实啊，一个是关系很好，第二个确实就当时粮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伤及国家的一个根本啊，所以这块显示到了粮食在战国的时候或者春秋的时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资和经济来源。
4: 这两次粮食外交其实背后不单单是说秦有大量的粮食储备，我觉得更能体现出来它的战略投送能力。我送这么多粮食能送过去，那我送这么多军队，送这么多其他的都可以送得过去。因为外交吧，它不只是援助，它还是秀肌肉展示力量的一个方式。这么多东西我说拿就拿出来了，说送就送到了，这体现的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一个强大，包括了它的经济实力、动员能力、战略投送能力等等。而且这两次援助都是紧急的，都不是说今年做个规划，明年怎么时候咱们上路，都是突然发生的。它的这个整个的集结能力、运行效率都是首屈一指的。
1: 当时中国的产粮大区还有黄河中下游平原，你们怎么看秦国在农业方面的基础优势，以及能够数百年保持传统支柱产业的领先？
2: 《史记》的《霍去列传》对当时的经济区啊有一个交代，其中有一个关东关西，谈到的关西的时候，它的整体的这个农业发展水平在全国应该还是居于领先的，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在战国晚期的时候啊，赵国呢曾经跟其他国家吧谈论过秦国当时的优势，主要谈到它是牛田水通粮，不可与战。所谓牛田水通粮，主要谈到的秦的这个农业，一个是牛耕，第二个就是相当于水利的工程建设，对于农业发展这两块，秦应该在当时的战国七雄当中是非常突出的，所以东方国家才会这么来说秦。 另外从考古发现角度而言，关中地区的铁制农具的发现在全国是非常突出的，你说明当时在农具的这个使用当中，秦使用铁制的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3: 秦国并不是一直以来都是粮食为主，它曾经也出现过像一些贵族啊也吃不上口粮。刚才孙教授也提了，第一个尤其在张扬之后特别重视工具的生产，所以它的基础的工具非常的强。第二个就是这两次事件不仅是粮食援助啊，背后体现到了秦国它的经济水平和这个水利技术的这个利用的集中体现。我们都认为后来因为郑国渠的这种建造导致整个秦国的水利非常的发达，其实郑国渠并没有根本上改变秦国的整个这个水利的优势。秦国本来就是它无论是水利还是农田倾向，政策倾向都非常的多，所以这一块也能体现到就是秦国一直还是一个农战的思想，以农为本，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
4: 一方面呢也有一些先天优势，毕竟这个四塞之国这个地理优势也有利于农业发展，而且受冲击在历史上也相对比较少，但是根本性原因呢还是它的制度原因和它的硬件建设。制度原因上比方说这个军功爵制，耕和战一样是能够立功的，是能够有晋升通道的，使大家种地种的有劲儿。这个硬件投入呢包括铁器啦什么这些的运用，也包括咱们说的郑国渠等等一些水利工程的建设。而这些制度建设本身咱们之前讲过它的徭役制度啦等等，对这些都是有支持的。所以这个国家的整个立国思想就把农业作为一整套治国方案的，或者一整套官僚体系也好经济体系也好的一个所支撑下的一套治国理念，一个大政方针贯彻的是非常彻底的。
0: 初借种子农具，教授科学种田，秦朝如何构建全方位的助农体系？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粮仓》正在播出。
1: 坐拥关中平原、成都平原两大粮食生产基地，加之铁器的普及以及都江堰、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让秦国的农业发展、粮食增收走上了快行道。不过相比这些硬件的提升，秦国乃至统一之后的秦朝对农业生产从战略高度的认知到田间地头的精细化管理，才是大秦粮仓丰饶、国力强盛的核心因素。秦统一之后，利用强大的官僚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从粮食生产到仓储物流，对全国的农业生产进行全面而且高效的管理。例如对任何影响庄稼生长的异常天气，甚至及时雨都要及时汇报，耕牛每年评比四次，徭役征发要避开农时等等。当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地方官吏不仅可以出借政府的耕牛、农具、种子，还要向他们提供科学指导。例如每亩地种子的用量精确到稻、麻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麦子每亩用一斗，黍子、小豆每亩用三分之二斗，大豆每亩用半斗。如果是良田，用不到这样的数量也是可以的。田里面已经有之前种植的其他作物，可以酌情播种。后期粮食加工也有数据指导，稻禾一石出稻谷二十斗，冲成米十斗，十斗的米再冲成特别精细的米是六又三分之二斗，十斗的麦子出三斗带有麦核的麦屑等等，这些都是写入秦律当中的内容。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还收录了四篇反映耕作技术方面的著作，上农、认地、变土、审时。除了上农主要论述农业政策，其他三篇记载了改良土壤、适时种植、建苗保桑、除草除虫等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不仅如此，书中还对农具使用、土地利用、排水习土等都有记述。你们怎么看秦政府对科学种田的重视，甚至把它写入到了律法当中？
2: 秦最初它兴起的时候还是以畜牧业建成的，所以善于养马，善于驾车。但是后来随它的政治重心迁到了这个关中平原的边缘甚至中心，这农业呢就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了。我们能看到秦呢通过这个变法改制，实际上特别强化了对于土地的经营以及对种田技术的关注。秦的话呢非常重视实用之学、有用之学，而这个涉及到的技术类的农学、医学、兵学，他觉得都是实用类的，所以他在整个这个立国的角度上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看在汉书的这个艺文志当中，这是相当于西汉后期形成的中国的图书分类，你也能够看到这六类当中的三类呢都是跟技术有关的，就说明相对于后世的经史子集啊，早期的时候整个这个时代传统上 对这些实用类的技术啊，包括这些科学的态度来处理一些现实的问题啊，他还是比较重视的。而这个《吕氏春秋》呢，应该是我们看到的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当中涉及到农学著作当中，或者是农家著作当中，非常集中的一个技术。从一个侧面吧，反映了秦当时对科学种田啊，确实是非常重视的。
3: 凡是一样东西如果在律法范围之外，一般都是自下而上的这种民间的习俗来构成，或者是方法习惯，但是一旦写进了律法层面，说明一个是对这个东西高度的重视，第二个也是表明了一种态度，就是背后里面还是一种标准化体系化的打法，就希望很多科学种田的方法是可以复制可以普及，不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言传身教，很多时候我们学习一项技能还是需要这种说明书，那这样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效率。背后其实也是反映出来整个秦国对于这种律法的重视，那个颗粒度已经很细了。
4: 秦国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就政府不仅是管理者，它同时是先进生产力的组织者和推广者。在过往呢，咱们这个农业经验都在立法里，而后来呢到了律法里。什么意思？之前可能是大家总结的一些经验，比方说咱们经常说的一些春分啊等等这些节气，这可能是我过去总结的经验，但它不具有强制性，也不具有标准化的这么一些意味。所以秦就把这些先进的农业技术从过往的局部的经验之谈而变成了全国的操作标准，这种规程其实极大的保证了先进耕作方法的推广与落实。
1: 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处理事物啊，某种角度来看呢，可以把它看作是方法论。既然是方法论，就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怎么样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处理事物？
3: 对，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很有意思啊，就是不是所有的学科都是跟科学相关的，尤其是一些人文方面啊，就是可能不一定非得要科学的视角，但是科学本身是一种态度，我理解的科学的态度就是它是一个相对而言可以量化可视的，就是大家一听就明白的，甚至背后的浅层次，就它是一套可证伪的一套逻辑。本身来讲科学不能解释一切，但对于工作实践当中，如果你有一套科学的这种体系，那是方便你未来无论是复盘还是你检验自己的做法，是有一套可以考量的一个标准的。
0: 从围墙高度到门窗密封，秦朝如何通过极致的仓储管理确保天下粮仓万无一失？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粮仓正在播出。
1: 在当时的条件下，粮食的储存也在考验管理者的智慧。秦律当中有专门的仓律，对粮食的出入、发放、储存等做出了极为细致的规定。例如，谷物以10000石一堆的标准入仓，由县色夫或县丞以及仓库的主管，还有乡一级的主管人员三方共同加盖玺印封笺。当时的封印是用印压盖在泥丸上，而不是纸上。谷物出仓，如果不是原来入仓人员来负责出仓的话，那么要要求其他人重新称量这些谷物，称量结果和原记录符合才允许出仓。粮仓有专门的簿籍，除了记载谷物的名称、数量以及出入仓等相关信息，所有经办人员以及主管官吏的个人信息也都登记在册。如果主管官员调任或者是免职，还会对粮仓进行核验。用来称量谷物的器具，即便长期不用，也要定期检测校正，不得出借给百姓。粮仓围墙的高度要高于一般围墙，有专门的守卫制度。开仓门之前要灭掉附近的火源，门窗关闭要严实。处罚的标准是看手指能否伸进去。凡对国家粮食造成损失的有关人员都要进行赔偿。粮仓管理人员因为不遵守规定而造成损失的都有不同程度的责罚。相比田间地头的管理，怎么看秦朝仓储管理更为繁密？
2: 仓储我们传统觉得是跟农业有关啊，跟经济有关，但实际上的话呢，它是属于军事制度的一个构成，因为它是国家的重要的一个战备物资，所以它相关的管理的严密应该也是相对来说是可以理解。第二个就是这个时段的官吏的俸禄制度基本上对应的就是粮食的班级，所以他基本上谈的呢不是像后世给多少钱，说的是给了粮食是若干石，说丞相号称万石，所以他跟国家的官僚管理制度又是密切相连的，所以我觉得他重视相关的操作呀，也可以和这些方面相联系。
4: 核心就是避免两点，天灾人祸。 比方说窗户要关得很严，你可能怕一些虫蚁之灾。为什么说开门要灭掉火源，也可能怕这种灾害。但人祸呢，你就比方说有没有可能有贪腐存在，有这种所谓的硕鼠。粮仓的硕鼠不只指那个真的老鼠，更多的指的是这些贪腐的官吏。所以在粮食管理上，其实是国家核心资产、国家战略物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处理，可以说是当时的国家命脉。所以在这一点上，说是军管也不为过，就是完全是一个严肃管理的，责任到人，全程可追溯。一方面防范了人性之恶，一方面也防范这些疏忽所造成的这些管理漏洞。
1: 那在实际工作当中，你们怎么来看严谨和繁琐这样的一组关系？
3: 对，严谨和繁琐，其实从经济学来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确认的。经济学有个概念叫做边际收益递减。有个人问那个罗斯福总统啊，罗斯福已经连任四任了，就问他你当第四任总统感觉怎么样？罗斯福打了个比方，我饿的时候吃一个馒头觉得很舒服，我吃第四个馒头也觉得很撑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后来你的边际效益是不断的递减的。那什么时候效率是最大化的呢？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你的收益是最大化的。你什么时候是严谨的？你的数据足够你决策。你什么时候比较繁琐呢？你的数据太冗余太多了，没有任何的意义，变成垃圾数据了。比如我们现在知道啊，公元208年发生了赤壁大战，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时间点去分析当时，比如说这个刘备跟孙权呐、曹操的关系啊，当时怎么战局怎么样。但是你再进去，208年冬天发生了赤壁大战，也可以分析，比如当时发生了瘟疫啊，发生了东风啊。你再往下分析，208年的冬天，然后星期五下午，然后3:30，然后发生这个战役，这个时候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但是你获取这个数据的成本极高，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个冗余的数据，这是个繁琐的数据。那到了工作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可以要求面面俱到，但不能要求面面俱细。
4: 我很同意这一点，就严谨和繁琐关键在于平衡。损益比的这个比法呢，关键在于你要实现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有一些事情因为很关键，所以它付出一些管理成本也是值得的。比方说机场的摆渡车，或者一些地铁啊，甚至铁路的一些，他们叫手指口呼，就是你在检查一些设备正常的时候，你要拿手指到那个设备，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要说出什么什么检查无异常，另一个人要同时指着他重复。刚开始我不理解的时候有点滑稽，那明明他就在那儿，那个按钮就已经按了，两个人为啥还要手指着，看起来就这个比较繁琐。但是你后来回头一想，因为这些行业背后所涉及的都是巨大的社会利益，都是人命关天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做这些繁琐的工作是值得的。但你如果要求每一个驾驶员，普通的家庭车辆过红绿灯的时候手指红绿灯，绿灯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那会造成这个运转效率的极度降低，就没有必要。虽然它背后也是交通安全，但是在不同的场景之下，背后是不同的利益的情况下，我们付出的管理代价和管理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效率和安全永远是一对矛盾，关键在于怎么平衡。
1: 秦始皇统一天下，消耗巨大，但是统一之后短短十几年，粮食储备再次达到高峰。一般的县仓储粮都在万石，岳阳的粮仓储粮达到了20,000石，咸阳达到了100,000石。全国超大型的粮仓还有成都仓和敖仓，敖仓因为地处黄河和汲水分流处，还担负了中转传输的功能。秦末诸侯并起，敖仓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当时的陈留仓也有积粟数千万石。刘邦入关，秦朝灭亡，关中依然积存了大量的粮食，因此后来萧何转曹关中几时不乏，他给刘邦源源不断的输送补给，有赖于萧何他坐镇关中有这么多的粮食。你们怎么看秦朝的粮食储备量？秦末各项工程对劳动力的征用这么大，又该如何保证粮食生产呢？
2: 秦朝的粮食储备量应该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来提供一个提示，但是呢，我们通过比如说前面提到这个敖仓，它是秦末战争当中一方面是给秦国来平定东方诸国的起义的时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另外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双方还是主要在争夺这个敖仓来实现这个对对方的这个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当年所设置的这么一个仓，它维持的时间就这么久，那以此推之，按照制度上规定，各地还设了各个层级的仓，它很多应该是能够发挥相关的这个功能的。至于秦末的时候这个工程啊，对劳动力征用这么大，那这个粮食生产怎么来保证呢？我觉得从当时的规定来看呢，一个是常规性的有一个徭役的征发，就是一般对于成年男子吧，他一年当中要服一个月的这个徭役。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全国征调的大徭役，就是离开他的所在的县和郡到中央的长安或到边地，但是他们两个是折算的， 不是累加的。一旦你比如出去两年，那你当地的这个可能就好几年你可能都不用服役了。它可能是通过一个统筹性的管理，对于粮食生产呢提供一定的保障。
4: 从历史经验上看，很多王朝甚至可以说大部分王朝可以说是穷死，到最后王朝末年，经济和国家的军事等等基本上都跟不上了。但是少数王朝其实并没有面对的这样的极端情况，比方说秦，还有后面咱们熟悉的隋，这个都是在国家灭亡的时候物资还储备极端丰富，够下一个王朝用好长时间，为别人做嫁衣。之所以后续的比方说汉和唐能在刚立国的时候有相对宽容的柔化处理的政策，是因为前朝留了大量的粮食储备。秦的这种

0: 立下了琅琊刻石，文中有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墨，前守世富。皇帝的功劳首先就是发展农业，抑制商业，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司马迁也在史记当中说啊，关中这块地方呢相当于占天下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过十分之三，但是他的财富达到了十分之六。你们怎么看秦始皇将自己统一天下的功劳首先给了发展农业，百姓富裕？
1: 首先就是秦从商鞅变法以来，他的这个崛起实际上就是奖励耕战，或者叫农战。其中他对内的方面主要还是农业的发展，对他的这个对外的征讨和这个竞争方面提供一个基础性的支撑，所以他肯定强调是发展农业了。第二，关于这个百姓富裕呢，值得注意的就是秦的这个无论是推行农业政策也好，还是实行军功爵制也好，实际上他主要把相关的优惠呢提供给的是民众，他主要削弱的是贵族势力，他主要依靠的也是来自于民众。所以他最后总结的时候，农业之外他也会特别谈一下前守世富。
2: 农战是商鞅变法的一个基本底层思想逻辑啊，农是整个的这个基础嘛，而战只是为了工具嘛。商鞅是早期为数不多的提出来，就把耕地啊跟军工啊是划等号的，绑定你的利益。这里面就类似我们现在公司讲的是员工持股的概念，就你怎么能让公司的员工激发最大的活力呢？答案，员工的利益跟公司的利益是保持一致，公司怎么好，员工就怎么好，反之也是一样。所以在这种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把生产关系调整，那刚才孙教授也提到了，其实商鞅变法的本质是触碰了一些贵族，或者说是在躺在功劳簿上吃这个户口本的这些贵族的这种利益。那其实对于百姓来讲，它是一个存量的优化的调整，这也就是为什么商鞅结果那么惨。但是这一套是因为对秦国有利的，所以商鞅的这种方法论还是延续下去了的这个原因。
0: 虽然积粟如山，苍蝇熬满的盛况没有能够延长秦朝的国祚，但不可否认，秦人以严密的制度铸就的帝国粮仓，在秦末乱世中给了多少人以生机。大秦粮仓不仅助力秦国崛起，也成就了汉立天下。那些年寻秦记下期将带您探寻秦朝的商业世界。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那些年，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就死离伤，听到
2: 离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蔬菜随处可见，它价格低廉，模样普通，却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和生活记忆里，它就是萝卜。

0: 无论是北方寒冬窖藏的看家菜，还是南方早茶餐桌上的精致点心，无论是中医处方里的药用食材，还是宴席上的压轴佳肴，萝卜都以各种姿态融入了我们的三餐四季。它看似平凡，却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从《诗经》中的记载，到唐宋时期的广泛栽培，从民间谚语中的小人参美玉，到宫廷御膳中的精致菜肴，萝卜早已超越了普通蔬菜的范畴，成为承载着中国人生活智慧、饮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特殊存在。我们或许每天都在吃萝卜，却未必真正读懂它。那么萝卜的原产地在哪里？为什么古人会将它与人参相提并论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六集《萝卜赛人参》。
1: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萝卜。萝卜属于根茎类蔬菜，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一年生或者两年生草本植物。中国是萝卜的原产地之一啊，除了中国以外呢，在地中海东岸、亚洲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也是萝卜较早栽培种植的地区。萝卜按其种类，可以分为白萝卜、青萝卜、红萝卜等不同的品种。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啊，这里说的红萝卜，不是我们平时吃的从域外引进的那种胡萝卜。胡萝卜呢，它属于是伞形科胡萝卜属啊，它和中国的本土萝卜不是一个科属的植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谈中国本土的萝卜，最后再说从域外引进的胡萝卜。民间对于萝卜有很多的谚语，你比如说萝卜就咽茶，喝的大夫满街爬，十月萝卜小人参，冬吃萝卜夏吃姜等等。这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萝卜这种食物除了是蔬菜之外呢，还有特殊的药用价值。我讲一个我自身亲身经历的例子啊，这有一年呢，我得了这个胃病，消化不良，吃完饭之后不消化，找了一位老中医。那么这个老中医呢，给我把完脉之后呢，给我开了一个方子，说你吃汤药吧，先开三副，喝三天，喝完之后呢，你再来找我，照方抓药啊。然后喝了几副中药，哎，果然这个腹胀的感觉就消化了很多。又吃了几副中药之后呢，哎，我的胃病就好了。这么神奇的方子是什么呢？我就看了一下，那里面呢有些中药我认识，但是有一味中药以前我没有见过，它的名字叫做莱菔子。这什么是莱菔子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我才知道，哦，原来莱菔子就是萝卜子。为什么这个中药叫莱菔子？是因为古代最初萝卜的学名或者正式的名称叫莱菔，也就是说萝卜这个名称实际上是民间的俗称，它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做莱菔。那今天呢，萝卜已经取代莱菔成为萝卜这个植物的正式的名称了。这里面有一个古今转换的问题。那么关于萝卜可以入药的记载，在古代的典籍中呢是屡见不鲜的，除了可以内服之外呢，还可以外用。比如宋朝有一个文人叫做张邦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墨庄漫录》。在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宋神宗时候啊，王安石变法，每天呢日理万机，很多的大量的政务需要处理，那么这一着急上火，得了这个偏头疼，头疼欲裂，实在是坚持不下来了，他就去给宋神宗啊报告说，不行了，我这个得了这个头痛，无法坚持办公，我得请假回家看病去。那宋神宗说，你别走啊，你这现在这个变法的事儿都是你在主持的，你走了这变法怎么办呢？啊，你不能走，你不是头疼吗？你等着，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药来，你就在这儿等着。王安石这就听皇帝话吧，就不能走。他结果过了一会儿呢，还真的就来了一个小太监，送来了一个小药瓶，然后告诉这个王安石说，王大人，这是皇帝让给你送的皇宫的秘药，您要是左边的头疼 您就把这个药啊从你的右鼻孔滴进去，你要是右边头疼，你就从你的左鼻孔滴进去。王安石就依照这个指示啊，把这个皇家秘药滴进去了。哎，果然过了不久，他这个头疼就缓解，后来就彻底好了。这么神奇的药，这下子就轰动朝野啊！皇帝亲自给王安石送药，而且送的是谁都没见过的一种药，就是成了一个秘密了。那么有一次呢，苏东坡从黄州回来以后啊，拜访王安石。苏东坡这人好奇啊，他就问王安石说，这个当年呢，皇帝给你送的这个治头疼的药啊，听说很灵啊，我也经常犯头疼病，您能不能把这个药的配方秘方告诉我，我不告诉其他人，我这个自己用。这个王安石呢就把这个配方告诉了苏东坡。那么这位外用药的配方是什么呢？就是用生萝卜榨汁，然后呢配着生龙脑滴入这个鼻孔来用。生萝卜好找啊，但是这生龙脑是什么呢？生龙脑是当时从东南亚地区进口过来的一种香料，东南亚地区特产的一种树，树上分泌的树脂，宋人称为龙脑。就是萝卜好找，关键是这个生龙脑必须得从国外进口。但是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萝卜它的药用价值，除了可以内服治疗胃病之外，还可以外用治疗一些这种突发性的疾病，可见萝卜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中国人种植萝卜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早在《诗经》中就有关于萝卜的以及同类植物的记载。那么到了这个唐宋时期，萝卜的种植呢就已经遍及了大江南北，特别是在宋朝，因为在宋朝人的这个诗文中啊，萝卜是经常出现的一种蔬菜。例如南宋有一个文人叫做刘子辉的，他在武夷山隐居，他就写过一首原书石咏的诗，其中就提到了萝卜的种植。诗是这样写的，说密壤深根地，风霜已饱经，如何纯白质近地染微青。密壤啊，就是种植萝卜的这个土壤啊，非常的厚实，非常的肥沃。那么把这个萝卜的种子呢深深地播种到这个土壤里面，深根地嘛，根地就是萝卜的根。风霜已饱经，我们都知道下过霜以后的萝卜是最好吃的，这个时候的萝卜又甜又脆，口感好极了。那么从他的描写来看，他种的是白萝卜，因为如何纯白质嘛，说明他种的这个萝卜通体是白色的，只是在近地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微青，有点点绿色。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他那个时代，他已经在武夷山地区普遍的种植萝卜了。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呢有一次呢坐船到金陵去，就是去南京，那么在长江上遇到了大风浪，那为了避风啊，他这个船就不能走了，就临时停靠在这个长江一个江心洲上，叫丁家洲的地方，在这里躲风浪住了两天。结果他就意外地发现呢，这个丁家洲这个地方呢简直就是一个萝卜的世界。他的这个诗里面呢是这样描写这个丁家洲的，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着一微尘。要知道南宋的时候啊，一个长江的江心岛上种满了萝卜，按杨万里的说法，这个岛是三百里阔啊，那得是多大一块萝卜田呢？那么种这么多的萝卜，显然不是本地能消化得了的，所以当地人呢，主要是把它贩卖到金陵去，也就是南京。由此可见呢，在南宋的时候，萝卜的栽培已经到了一个很大的规模，已经商品化了。杨万里所避风的这个丁家洲，在历史上啊，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因为就是在这个江心岛上，在杨万里避风过去80多年以后，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我们称之为丁家洲之战。在南宋咸淳年间，蒙元的军队可是大举攻宋，先是在襄阳进行襄阳保卫战，但是到了咸淳9年的时候，襄阳呢城破失陷，

0: 也就是说，长江北边的最后一个军事重镇被蒙军占领了。那么元军呢，长驱直下就打到了长江边上。那么南宋的最后的精锐啊，南宋的水军就在丁家洲这个地方摆开战场，以长江天险作为依靠和元军对峙。德佑元年，也就是襄阳城破两年之后，元军呢在这里发动了火攻，就有点像当年的赤壁大战一样，只不过放火的是元军。南宋的精锐水师在这场丁家洲战役中损失殆尽，长江天险被突破，从此呢南宋的灭亡就进入了倒计时。所以杨万里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年他有这样一种预测，他说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扰一微尘，就是滔天巨浪发生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岛上种萝卜的这些居民他们呢却出变不惊。这里边有两层意思，一方面他们常年生活在长江之上，他们见惯了风浪，另一方面呢也就是说这种朝代变换呢，这种改天换地的变化呀，其实对于这些岛上种萝卜的老百姓来讲没有任何影响，该种萝卜种萝卜，该卖萝卜卖萝卜。也许杨万里当时已经对后来这个南宋局势的走向有了预测，所以在他生前他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诗。随着萝卜的普遍种植，那么在大江南北祖国各地都可以看到萝卜的身影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种萝卜呢？这是因为萝卜这种食物有这么以下四个方面的优点。首先是因为萝卜这种植物产量高，它的亩产呢可以达到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第二个优点呢，耐存储，萝卜呢收获之后存放起来，只要存放得当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我们北方一般是挖一个萝卜窖把萝卜大量的储存起来，有的干脆就是挖个坑把萝卜埋在土里面，这样的话呢萝卜就能很长时间不坏。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缺点，就是随着天气转暖以后，埋在土里的萝卜呢会发芽会变糠，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清脆了，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但是呢它不会坏。第三个特点呢，是萝卜特别适合做成腌菜来吃，萝卜干萝卜条甚至整个的腌制成这个酸萝卜辣萝卜，把萝卜做成腌菜的做法在宋元的时候就已经普及了。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就写过一本农桑医食错药的书，里面呢就记载了腌萝卜的具体做法。书是这样说的，萝卜不论多少，削去根须净洗，以盐插之，放于瓮内腌五六日，下水时敷搅匀，一月后可食，用一二鹅梨则香脆。当时腌萝卜很讲究，不光是把萝卜放到瓮里面就那么简单，还要配一些水果，比如梨丝和萝卜同腌，腌出来之后的萝卜呢又香又脆。这种在这个腌萝卜里面加入水果这种做法，可见呢当时呢在北方腌制萝卜以供这个冬天来食用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萝卜的第四个优点呢，是它可以忌饥。什么叫忌饥呢？就是萝卜呢它可以又当菜又当饭，如果这个家里没有粮食了或者粮食不够吃了，那么萝卜还可以当成主食来吃，吃了萝卜同样能够抵抗饥饿。所以元代农学家王珍在《王珍农书》中说，和芦苻也就是萝卜，南北所通美者，生熟皆可食，凶年亦可忌饥。什么叫凶年呢？就是发生了这个粮食减产饥荒这个年份叫凶年，那么到了就是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萝卜来挡一挡啊，就可以忌饥，功用甚广不可拘束。关于把这个萝卜当成这个忌饥的这个干粮来吃的这种做法啊，现代社会也发生过。你比如这个朝鲜战争打上甘岭战役的时候，我们这个志愿军战士在这个坑道里面坚持作战，但是这个坑道的外面这个运送补给的这个道路啊被敌人的炮火阻断了，战士们在这个 坑道里面呢没有水喝，即使有这个压缩干粮啊，但是没有水也吃不下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志愿军的这个指挥员啊，就发挥聪明才智，调集了大量的萝卜送进这个坑道里面去。哎，因为这个萝卜本身水分含量很高，它吃了以后照样能够解决饥渴的问题，所以这个萝卜在这个上甘岭战役中就立下了大功了。正是因为萝卜有上述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在民间得到了普遍的欢迎，它的种植面积也遍及祖国各地。
1: 一方水土养一方食味，看似普通的食材往往承载着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文化心境。萝卜生于乡野，融于市井，早已超越了果腹充饥的单纯功用，成为中华饮食文化里一抹质朴的底色。当他走出烟火灶台，走入书香萦绕的文人天地，便不再只是果腹的食物，更化作了一段岁月印记，一缕闲逸情思。这份扎根于日常的滋味，在文人笔下又被淬炼出怎样别致的风雅佳肴呢？
0: 刚才我们讲了古人如何种萝卜，那么古人如何来吃萝卜呢？南宋的美食家林洪在他的《山家清供》一书中就记载了一道萝卜美食，他把这道美食呢称为梨糖羹。那么关于这道美食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囊客于梨堂书院，美食后必出菜汤，清白即可爱，饭后得之，醍醐甘露，味亦即此。寻跑者只用菜于炉釜细切，以井水煮之烂为度。他把这道菜呢命名为梨堂羹。为什么叫梨堂羹呢？啊，因为梨堂是那个书院的名称。当年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在这个梨堂书院里面读书，准备科举考试。那么这个书院里面提供的饮食里面，除了有主食之外，饭后呢给提供这个羹汤。这个羹汤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蔬菜和芦苻，也就是萝卜切碎，用井水煮，煮烂之后做成这个萝卜羹。他吃了以后他觉得很好吃。醍醐甘露，味亦即此啊。醍醐是什么？它是指的一种美食，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奶油。甘露呢是古人传说中上天赐予的一种仙露，味美异常。他说这个井水煮萝卜做的这个梨糖羹比奶油比天上的仙露还好吃。这里面呢可能有古代文人的夸张成分。那么为什么这个美食家林洪居然对这个井水煮萝卜这么难以忘怀呢？这里面呢有具体的原因啊。首先呢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环境，梨堂书院这种书院呢，过去的虽然提供食宿，但实际上呢条件是很清苦很差的。那不是有那个著名的例子吗？就是这个北宋的宰相范仲淹，当年他在这个书院里面读书应考，这个生活清苦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只有这个煮的粥和一碟咸菜下饭。范仲淹就把自己这个煮的这锅粥啊化成四份，早上吃一块，中午吃两块，晚上再吃一块，这就是一天的伙食。所有的菜呢就是那一小碟咸菜。那么古人由此发明一个成语叫做断机化粥，形容古代的这些士子们呢在书院生活之清苦。所以可能正因为如此呢，这些士子们呢普遍缺乏这个维生素，缺乏蔬菜的供给。还不错的是他这个书院里面饭后还给你提供一碗萝卜羹。在那种清苦的环境下，他年轻人本身就身体的这种消化能力就强，一吃哎呀真味美。所以说美食啊并不是说那个食物自身有多么昂贵，关键在于你吃的那个情境，那个语境如何。实事求是的讲，萝卜要想做的好吃，还得是和这些荤腥的这些菜搭配起来，比如鸡汤啊、猪油啊这样一些荤腥之物同做，才可能比一般的白水煮萝卜味道要好。清朝美食家袁枚在他的这个《随园食单》里面就给我们提供了几道他认为比较好吃的萝卜菜的做法，其中就包括了猪油煮萝卜、 做法是

0: 这样的，用熟猪油炒萝卜，加虾米煨汁，以极熟为度，淋起加葱花，色如琥珀。你看，还是用熟猪油和这个萝卜啊一起来烹饪，来炒制。炒制完之后呢，用高汤来煨，炖煮的时间长一些，他认为好吃。这才是符合常识的萝卜美食的做法。现实中呢，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与萝卜有关的美食呢，也往往是这样来烹饪的。你比如我在这个读博士期间，我在广州，那么我的这个学校呢，离广州的那个市中心北京路很近啊，有的时候我经常到北京路啊去散步啊逛街啊，我就记得在北京路上有一家卖这个岭南美食的，叫萝卜炖牛杂。从那儿过的时候，闻到那个炖牛肉的香味儿。那么吃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萝卜是主要的，那个牛杂呢只在里面占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呢，他把那个牛杂汤啊给你舀到碗里面，牛杂配着萝卜来吃，热乎乎的，特别在冬天，那是一种享受啊。所以萝卜炖牛杂在岭南地区是一道大家喜欢的美食。另外呢，在广东的这个早茶里面，他们经常用萝卜来做成一种美食，叫做萝卜糕。这个萝卜糕啊，是把萝卜擦丝，擦完丝之后呢，和这个腊肠和这个笋丁和香菇切碎之后呢，在一起同炒，炒熟之后呢，加入粘米粉拌匀之后，打成糕的形状，上笼蒸熟。那几乎是广东人吃早茶的时候必点的一道美食。我们老北京啊也有一道萝卜美食啊，叫萝卜丝饼。具体做法是什么样的呢？啊，也是把这个萝卜切丝之后，和鸡蛋和虾米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炒，炒熟之后呢，用面去和，和好之后打成这个烧饼的这个形状，放到这个烤炉里去烘焙，烘焙出来的这个饼呢，被称为萝卜丝饼。啊，据说吃起来也是鲜美异常。我怎么知道的呢？啊，其实我没吃过啊，我是看那个话剧剧情里面呢，这个饭庄的这个二掌柜啊，每天早上第一件事起来之后什么不干，先排队去买这个刚出炉的萝卜丝饼当早餐。他在舞台上演得很好，看得我直流口水。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啊，就是能品尝一下这个老北京的美食萝卜丝饼。但是奇怪的是，就是我到了北京的街头找不到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所以如果有朋友啊，您要是知道老北京哪有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您一定告我一声，在这里谢谢您。
1: 从岭南的萝卜炖牛杂、萝卜糕，到老北京的萝卜丝饼，萝卜在南北各地的餐桌上都绽放着独特的风味，成为寻常百姓家的美味。而在中原大地，这看似普通的萝卜更被打造成了宴席上的重头戏，走进了闻名天下的古都洛阳盛宴之中。这道以萝卜为原料的宴席名菜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能成为洛阳水席的灵魂所在呢？
0: 萝卜在中原地区也被当做一道美食来做，比如著名的古都洛阳。我们知道洛阳呢有一种特殊的宴席，叫做洛阳水席，这是洛阳当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宴席。这个宴席的非常隆重啊，它是24道菜组成的。你要是完整的吃一下24道菜，其中呢8道凉菜，16道热菜。最先上8道凉菜压着桌，这个时候大家品品茶呀、啊，喝喝酒啊，同时呢等着这个热菜的烹饪。热菜16道，其中有4道叫做大件，也叫做主菜，有8道是中件。这4道大件呢是这个洛阳水席的灵魂，最核心的。那么这4道大件里面，第一个出场的菜肴叫做牡丹燕菜。这道菜呢是洛阳水席的精华中的精华，最具代表性的菜，它的地位非常高啊，几乎所有去品尝洛阳水席的人都要去品尝这道牡丹燕菜。那么洛阳水席为什么叫洛阳水席，为什么要带个水字呢？它的特色就是，第一，大多数菜肴里面都含有大量的汤，就是菜肴只是一部分，这个汤品在这个菜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汤汤水水嘛，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它这个菜呀、啊，吃的过程中呢是流水席， 吃完一道撤一道，像这个河里的流水一样流动的，这也是它被称为水席的原因。那么您说了半天，你说这个牡丹苋菜这么好吃，这么有名，它是什么做的呢？说起来可笑，其实它里面主要是萝卜丝。这萝卜丝为什么要叫苋菜呢？因为这个萝卜丝啊，切细碎了之后啊，经过处理，它上来的时候看上去像是燕窝一样。它这个萝卜丝啊，是经过了前期的深加工，根本让你吃不出萝卜丝的味道来。另外，它这个制胜的关键呢，就是它的汤，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萝卜丝，配上精心熬制的高汤，铸就了这道菜，成为牡丹苋菜。其实它最初的名称啊，是叫洛阳苋菜。关于这道菜的来历呢，在洛阳当地啊，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有一年呢，还是唐朝的时候，武则天的时候，那一年呢，武则天称帝，当上了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就很在意天下人会不会反对她，那么事实上也确实有些人起兵造反，反对她当皇帝。但是呢，在洛阳当地呢，大部分人还是拥护武则天当皇帝的，其中就有一个在洛阳周边种萝卜的这样一个菜农，他的这个萝卜田里面呢，在那年呢，就长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大萝卜，说有几十斤重，出现了这样一个无比巨大的萝卜，这是祥瑞啊，这应了上天的祥瑞了。这个菜农就赶快把这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送进皇宫里面，告诉武则天，你看您当皇帝，老天爷降了祥瑞了，我这个地里面长出了一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武则天也很高兴啊，是上天支持我呀，那好，就吩咐御厨把这个大萝卜现在给我做成一道菜，我要品尝。这御厨可犯难了，就这一个萝卜我能做出什么菜来呢？冥思苦想，最后就发明了这道洛阳苋菜。果然武则天一吃呢，龙颜大悦，从此呢成为宫廷御膳。那怎么后来又变成叫牡丹苋菜呢？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们当代，就是1973年的时候。1973年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到中国来访问，那么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呢，就陪同这个加拿大总理呢，到了洛阳龙门石窟参观。参观以后，在这个洛阳宴请这个外宾，当地的厨师呢就上了这道洛阳苋菜。因为这个总理啊不经常来洛阳嘛，是吧？洛阳都知道是牡丹甲天下，所以为了让这个菜好吃又好看，我们这个洛阳当地的名厨啊，就用这个鸡蛋蒸成鸡蛋皮儿，黄黄的，然后呢码出了一个洛阳牡丹的形状，放在这个苋菜的中间。结果这个菜上来之后，中外这个宾客一吃赞不绝口，而且特别是对这个牡丹花赞不绝口。这个周总理就开玩笑说，洛阳牡丹现在居然不光能看还能吃了，干脆这个菜啊就改个名吧，就从洛阳苋菜改成了叫做牡丹苋菜。从此呢，洛阳的水席中就有了这道天下名菜牡丹苋菜，实际上呢就是一盘大萝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么洛阳水席啊，它实际上啊并不是什么宫廷御宴，因为它所用的这些材料啊，都是普通老百姓田地里面家里面日常见到能吃到的食物，只不过它通过了我们这个厨师的这样一种高超的烹饪手法，让它变得美味可口，天下闻名。这也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烹饪艺术的这样一种高超的境界。讲完了中国的萝卜，我们再来讲一讲从域外传入我们中国的胡萝卜。胡

萝卜呢，是伞形科胡萝卜属的一种植物。胡萝卜其实传入中国的历史很早，据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就带回了胡萝卜的种子。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司马迁《史记》中没有记载胡萝卜。那么胡萝卜有可能在此时传入我国吗？我认为有可能，因为司马迁不是植物学家，他不记不代表没有传入。在胡萝卜传入之前呢，我们本地有大量的萝卜种植，这个胡萝卜来了之后，它首先这个市场已经被抢占了，它要想融入人们的生活呢有一定的难度。其次呢，就是胡萝卜啊，它的个头相对来说比我们本土的这个萝卜要小又细，这样的话产量也没有那个我们的萝卜高，这也曾是导致它不好推广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胡萝卜呢这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和我们本土的这个蔬菜这个萝卜它不一样，人们也不太容易接受它。这样的话呢，虽然在西汉的时候胡萝卜的种子已经来到了中原地区，但是呢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胡萝卜真正的开始在我们的中原地区进行种植啊，已经到了元朝，获得了大面积的推广引种，获得了成功。关于这个胡萝卜在我们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的引种，在金代李稿编《明李时珍参与校订的食物本草》中记载说，胡萝卜原始始自胡地来，明确说元朝的时候从胡地，其实也就是从中亚西亚地区传过来的，气味微似萝卜，故名啊。也就是说胡萝卜它实际上和我们中国本土的萝卜不是一个科属，它只是因为这种食物的味道和我们的本土的萝卜有相近的地方，所以人们把它称为萝卜。今处处视之，视就是移栽，栽培的意思。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胡萝卜已经是遍及大江南北各地都在种植了。胡萝卜虽然不是这个萝卜属啊，它是胡萝卜属的植物，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它自身含有一种叫做胡萝卜素的物质。胡萝卜素的好处在哪里呢？胡萝卜素人体摄入之后，它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呢对于人的这个视力啊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多吃胡萝卜可以明目，它是有科学道理的。比如有两种物质里面就富含胡萝卜素，一种呢就是我们经常喝的绿茶，绿茶里面的胡萝卜素含量很高。第二呢就是我们中药里面的枸杞，枸杞里面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但是这两种食物在过去都是价值不菲啊，无论是绿茶也好还是枸杞也好，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享用的食物，买不起。所以怎么样获得大量的胡萝卜素呢？哎，胡萝卜的引种就弥补了这个短板。因为胡萝卜它的这个产量高啊，价格便宜啊，这样的话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吃到这个胡萝卜，能够摄入了足量的胡萝卜素。所以胡萝卜的引种对于丰富我们的饮食文化应该说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胡萝卜为什么会在元代的时候引种成功呢？这和元朝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我们知道随着元朝的大规模的西征，原来居住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很多居民，他们跟随蒙古的军队迁移到了中原地区来啊，开始和我们中原地区的这个老百姓混居杂居在一起。这些从中亚西亚地区来的居民，他们那里就是胡萝卜的原产地啊，他们从小就习惯了这样一种食物。那么当他们来到我们中原地区居住之后呢，中原地区的居民，你自己虽然不喜欢胡萝卜的味道，但是你可以种胡萝卜卖给人家呀。所以这一次引种就获得了成功。这也证明什么呢？对于一种食物来讲，有市场就能够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普及。胡萝卜的引种啊，在我们的食物史上应该说还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它给了我们两点启示啊。第一呢，

一种优良食物的引进，有的时候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你就拿胡萝卜来说，西汉的时候其实种子已经带回来了，但是呢市场不接受，那么引种失败。元朝的时候因为培育了消费市场，所以引种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说一种食物的传入，它的推广，有的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要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努力，有一个不断的认识它的过程，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第二呢，就是一种优良作物的引进，我们不是被动引进的，当它被引进了之后呢，实际上我们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它进行二次培育，二次改良优化。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从外域引进的食物，没有一种完全是原产地不动的，它都经过了我们中原地区老百姓的再一次的辛勤的培育，按照我们的需求，按照我们的要求啊，对它进行二次改良，二次优化，实际上呢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在吃的胡萝卜早已经不是当年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原产的胡萝卜了，它是一个经过了本土化改良的品种。我想一种食物的引进是如此，那么一种外来文明外来文化的引进也是这样的，从来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我们一方面打开心胸，迎接引入各种人类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呢，根据我们自身的定位，站在中华文明的角度去发现它，培育它，改造它，使它成为我们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既是食物的历史，也是文明的历史。正是这样一种不停的引进、尝试、改造和转化，造就了今天辉煌的中华文化。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呢，文治武功兼修啊，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贡献，算得上是一代有为之君了。那皇帝啊，他也是人，是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也得休闲放松，搞点业余爱好什么的。乾隆的一大爱好呢，就是宅在自个儿的书房里啊，观摩欣赏古代的书画。说到这儿呢，我想请你猜一猜，这个皇帝的书房啊有多大呢？提到皇帝的书房呢，一般人肯定认为那得多宽敞多豪华呀。可乾隆皇帝的书房呢，还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啊。低调到什么程度呢？长度是2.1米，也就是一张这个双人床的长度。宽呢，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双人床的宽度啊，大概是1.5米。他的书房呢，宽2米多一点点。研究故宫的学者严崇年先生呢，亲自去丈量过，据说呀，整个书房连套间都算上，总面积呢只有4.8平方米，还没有我书房的一半大。这间小书房呢，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内，乾隆亲自为他题写了匾额，就叫三希堂。那三希堂的名气很大，因为呢，其中收藏了东晋王氏家族的三件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儿子啊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伯远帖》。那这三件书帖呢，是中国书法艺术中公认的稀世珍宝，他们呀令乾隆皇帝如痴如醉，爱不释手。那除了藏有稀世珍宝之外啊，三希堂名字中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世呢是读书人啊，也就是说读书人向往成为贤人，贤人向往成为圣人，那圣人呢向往天道。这呢就透露出乾隆对于文化本质的感悟，那就是不断地提高修养，去除杂念和贪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呢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啊，养心莫善于寡义的意思啊，暗暗地相合。那作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乾隆却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有的时候啊，人生需要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托尔斯泰说了啊，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那中国人不也常说吗？知足常乐。三希堂呢很小，早到只能容纳皇帝一个人在里头观帖习字，就连这个隔窗啊、壁屏啊、囊匣呀、贴落啊这些物件啊，也都是微缩版的。然而呢，窝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乾隆皇帝却感到非常的满足啊，沉浸在文化的修身养性当中，非常的滋润。他呢，还将自己的感触归纳整理出来，主持刊印了《三希堂法帖》啊，包括三幅稀世珍品在内的300多件书法珍品，从此呢，公诸于世。在这间不足5平米的书房里，挂着乾隆题写的一副对联儿：“怀抱观古今，身心颇好素。”那意思是啊，要有纵观古今的雄伟抱负，能在笔墨文章的创作当中呢寄托情怀啊。你看这个胸襟相当的开阔。那用现代人的话说呢，就是我的房子很小，但是我的生活很大。拥有宽大的居所，不如拥有有趣的灵魂。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刺客这个行当是个高危职业啊，史记中记载了五名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列阵和荆轲。这五个人当中，四名都是当场身死，还有一个也差点丢了小命。既然几乎是必死，那真正的职业精神不应该是保证刺杀的成功率吗？你看豫让口号喊得不错，士为知己者死，可你有本事真的帮你的知己报仇啊？结果前期准备做了不少，又是拿漆抹身子，又是吞炭改变声音，然后去做乞丐。你要刺杀呀，你做什么乞丐？你去练剑啊，对不对？后来给他抓住了机会，趁着赵襄子过桥的时候呢，躲在桥下，结果把人家的马给惊了，一下子就被抓住了。行刺是行刺不了了，他居然请人家成全他的大义，借衣服给他刺三下表示个意思。赵襄子倒也爽快，成全了他。豫让拔出剑跳起来，朝人家衣服刺了三下，然后自杀了。你看看，到这个时候剑才刚刚拔出来，这哪里是刺客，这就是一场行为艺术啊。还有荆轲也是去刺杀秦王，你倒是把准备工作做做好啊，自己选的人没到，带着个还没上殿就发抖的秦舞阳，你是嫌这个任务太简单了吗？好不容易逮住机会，你抓秦王的衣袖干什么？你抓他胳膊呀。结果呢，硬是让秦王绕着柱子跑掉了。真正对职业尊重的人啊，都不是只会唱高调的，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使命必达。当时的吴国君王是吴王僚，公子光的堂兄。公子光想要刺杀吴王僚，伍子胥立即推荐了专诸。公子光很聪明啊，也不提刺杀的事。

兄终弟及。于是公子光的父亲朱凡传给了二弟于季，于季又传位给了三弟一妹，一妹要将王位传给季札的时候呢，季札坚决不接受。那按照这样的话，应该返回轮到朱凡的儿子，也就是公子光继承王位啊。但是一妹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吴王僚，贪得不让，竟自立为王，所以杀吴王僚正是为了朕名位。专主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老国君有过这样的遗命，为什么不让以前的臣子提出来说一说呢？如果吴王僚自己退位，就不用手足相残伤先王之德啦。这是专注的理性。公子光向他解释了吴王僚的为人，吴王僚是一个权力欲极强而且手段狠辣之人啊，此事不成，公子光必死。这样说来，那也只剩下刺杀这一条路了，对不对？但是怎么刺杀，专注给出了非常专业的建议。他说，凡事轻举无功，必除万全。这是专注的智慧啊。他们探听到吴王僚最大的嗜好是吃鱼翅，专注便专程去太湖边上学习怎么去把鱼烤好。一学三年啊，鱼翅之味登峰造极。这是专注的隐忍，也是专注的专注与悟性。凭着这些清醒且深刻的认知与控制力啊，刺客专注终于在一次给吴王僚乘鱼翅的机会中，凭着一笔鱼腹中削铁如泥的短剑一击成功。这才叫职业精神啊，这才是士为知己者死，这才是死得其所啊。人做事必须要有精神力量，但没有实力和努力的精神力量，不过是自我感动。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益、有速度的发展；对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都是最大公约数。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原子习惯》，这本书向我们传递的理念是习惯有复利效应，建立好习惯，戒掉坏习惯，必将积累可见的变化，成就更好的自己。另一本书是从

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的作者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一套独一无二的阅读输出转化系统，其中融合了行为科学与实战策略，按照作者教给我们的方法亲身实践，长期坚持，相信会让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自己进步的阶梯。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原子习惯》这本书的作者詹姆斯·克利尔是美国知名的习惯研究专家，他结合行为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拆解了习惯养成的底层逻辑。书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计算，如果每天进步 1%， 一年之后你会变成原来的37倍，反过来，如果每天退步 1%，那么一年之后你会几乎归零。这就是习惯的复利效应，它在当下看起来微乎其微，甚至让你完全感觉不到变化，但是拉长时间维度，结果会天差地别。很多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怎么办呀？《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最颠覆认知的一个观点是，真正自律的人从来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靠设计环境。他们不是意志力比你强，而是他们让好习惯变得不做都难，让坏习惯变得想做都麻烦。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一法则，让它显而易见。行为心理学里有一个常识，人的大部分行为都不是由理性决定的，而是由环境中的提示触发的。你看到手机里的购物 APP 推送，就忍不住想点进去，你看到桌子上放着零食，就忍不住想吃一口，你看到同事都在点奶茶，你也想来一杯。不是你意志力差，是这些提示太显眼了，不断地在诱惑你。所以反过来，你想养成什么好习惯，就把它的提示放到最显眼的地方，你想戒掉什么坏习惯，就把它的提示藏起来，甚至彻底消除。书里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叫习惯叠加。简单说就是把你想要养成的新习惯绑定在一个你每天都会做的旧习惯上面。比如喝完早上的第一杯咖啡之后，我就记一笔昨天的账，每个月工资到账之后，我就转一笔钱到储蓄账户等等。你不用特意提醒自己，旧习惯就是新习惯的触发器，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你下意识的反应，根本不需要消耗意志力。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以前总忍不住在深夜刷购物软件，每个月都要为情绪消费多花2-3千块钱。后来他没有逼自己不要再买了，只是做了两件特别简单的事情。第一，把所有购物 APP 都移到了手机最后一页的文件夹里，还设了一个消费前请三思的文件夹名字。第二，把手机睡前充电的位置从床头换到了客厅。就是这么两个小动作，他的月均非必要支出直接降了一半。你看，你不用和人性对抗，你只需要把环境调到对你有利的档位。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二个法则是什么，身份认同。很多人习惯半途而废，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你从心底里不相信自己是那样的人。《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指出，行为改变分为三个层次，最表层的是改变结果，最深层的是改变身份，也就是你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大多数人改变习惯都是从结果开始的，我想减肥，所以我要运动，我想有钱，所以我要存钱。但这种动力很难持久，因为你始终觉得那是一个要我去做的任务，而不是我本来就该做的事情。真正持久的改变是从身份认同开始的。你不要说我想存钱，你要说我是一个对自己财务有规划的人。你不要说我想学理财，你要说我是一个会打理金钱的人。当你认同了这个身份，你就不是在逼自己做一件痛苦的事情，
你只是在做一个有规划

的人会做的事情。那怎么建立这种身份认同呢？答案是用每一次小行动给自己投票，每存一笔钱，每记一笔账，每做一次理性的消费决策，你都是在给我是一个对财务负责任的人这个身份投上一票。不用追求一下子就脱胎换骨，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多做了一次符合这个身份的选择就够了。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怎么让习惯坚持下去。答案很简单，把它变得足够简单，简单到你没有理由拒绝。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三法则，让它简便易行。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最容易坚持的习惯是启动成本几乎为零的习惯。很多人总喜欢给自己制定很高的目标，结果坚持不了三天就放弃了。不是你没毅力，而是你把门槛设得太高了。书里有一个著名的两分钟法则，任何习惯都可以缩减成一个两分钟就能够完成的版本。你想养成每天阅读的习惯，别规定自己每天读一小时，就规定自己每天读一页书。你想养成运动的习惯，别上来就办年卡定5公里的目标，就规定自己每天穿上运动鞋站5分钟。放到理财里也是一样，你想养成理财的习惯，别上来就啃厚厚的经济学教材，研究复杂的 K 线图，就从每天看一篇300字的财经短文开始。你想养成存钱的习惯，别上来就定月薪存一半的目标，就从每个月存50块、100块开始。很多人会说了，50块有什么用啊？但50块的真正意义不是让你靠着50块发财，而是让你建立起我在理财的感觉，让这个动作变得足够轻，轻到你没有理由不做。当这件事情变得足够简单，简单到你不需要消耗意志力就能完成，它就会慢慢融入你的生活，变成你下意识的行为。等你习惯了和金钱打交道，习惯了理性做决策，你自然会增加投入，自然会去学习更复杂的知识。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怎么让好习惯一直坚持下去，永不中断。行为心理学里有一个铁律，坏习惯之所以容易上瘾，是因为它的奖励是及时的，吃火锅当下就爽，刷短视频当下就快乐，买东西当下就满足。而好习惯的奖励是滞后的，存钱要几年才能看到数额，学习要几个月才能看到成长，健身要几周才能看到变化。人天生就偏爱及时满足，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所以要让好习惯坚持下去，你不能只靠未来的大饼吊着自己，你得主动给它加上一个及时奖励，让你的大脑知道做这件事当下就能得到快乐。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四法则，让它令人满足。有几个非常好用的方法。第一个，给自己设立一个奖励基金，每个月完成目标就买一样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可以是一支口红、一顿大餐、一张演出门票，它会给你的大脑建立正向反馈。第二个方法是建立容错机制，不要追求100%的完美，它是细水长流的，是可持续的，是能够让你在过程中也感到愉悦的。说到这儿，你会发现《原子习惯》这本书讲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方法论，它讲的是非常朴素的成长逻辑。伟大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过程。原子很小，但无数个原子堆起来就是山川湖海。习惯很小，但无数个习惯叠加起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从今天开始种下一颗小小的习惯的种子，让我们都能够成长为越来越好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阅读的这本书叫做《从阅读到输出》。

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的作者尼克·哈奇森通过一次关键的认知转变，感受到了阅读带来的益处。他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一套独一无二的阅读输出转化系统。他融合了行为科学与实战策略，提出核心方法论，让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自己人生进步的阶梯。很多朋友读书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以读完为目标，以收藏为成就，买了等于读了，收藏了等于学会了，做了笔记等于掌握了，这在阅读领域叫做输入幻觉。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里有一个观点，判断一次阅读有没有价值，不要看你输入了多少，而要看你输出了多少。书中提出了学习金字塔的研究理论，光是通过阅读获取的知识，2周之后的留存率只有10%。但如果你把它讲给别人听，或者用它完成一次实践，留存率就能达到9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书你读完就忘，因为你从来没有把它从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它只是在你脑子里路过了一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的几个核心观点。第一，思考型输出，把知识内化为认知体系。输出的第一步是什么？不是急着去分享，而是先完成内部的输出，那就是思考。书里强调，真正的阅读是和作者对话，而不是听作者说教。你要带着问题去读，带着批判去想。读完之后，必须回答自己3个问题。这本书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它解决了我的什么困惑？我认同什么，又不认同什么？这就是思考型输出的过程。你不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你是一个知识的加工者。你要把书里的知识打碎、拆解、筛选，然后和你已有的经验、所处的场景拼接到一起，形成你自己的认知框架。书中还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思考输出工具，叫反刍笔记。不是抄书里的金句，而是合上书，用自己的话把核心内容写出来，再写下自己的联想和可以落地的场景。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懂了，一写才发现你根本说不清楚。写不明白就是没想明白，没想明白就肯定用不出来。第二个核心观点，表达型输出，在传递中巩固，在分享中增值。当你完成了内部的思考输出，接下来就要尝试外部的表达输出。很多人会说，我自己懂了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讲给别人听呢？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就给出了答案，表达是最高效的学习。当你试图把一个东西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你会被迫把自己的逻辑理得更顺，把模糊的地方想清楚，把逻辑的漏洞补起来。这就是著名的费曼学习法，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教别人。放到职场的环境中，表达输出更是一个人核心的竞争力。同样是读了一本商业书，有的人只会说这本书很好，推荐给你看，有的人却能清晰地讲出这本书的核心逻辑、适用场景、现实价值等等，甚至能结合自己的工作讲出具体的优化思路。后者在领导的眼里，在合作伙伴的心里，就是更有想法、更有能力的人。我认识一个做互联网运营的朋友，他有一个坚持了3年的习惯，每读完一本商业或者管理类的书，他就会写一篇2000字左右的读书笔记，发在自己的公众号和职场社群里。写了1年多的时候，不仅他自己对商业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工作里的方案总能提出不一样的视角，还被很多同行注意到。你看，这就是表达输出的价值，它不仅帮助你巩固知识，还能够帮助你建立个人品牌，让你的能力被看见。在这个时代，认知本身就是资产，而表达就是让你的认知资产流通起来的方式。你输出的观点越多，越有价值，你的个人影响力就越大，随之而来的机会也就越多。当然，表达输出不一定非要写文章、做演讲，
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把你最近读到的观点讲给他听，开会的时候，把你从书中学到的思路用到方案里，甚至在社群里认真地回答一个别人的问题，这些都是表达输出。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你有没有主动地把自己的知识传递出去。而且你越输出就越会输出，表达能力本身就是练出来的，你讲的次数越多，写的东西越多，你的逻辑就越清晰，表达就越流畅，反过来又会倒逼你读更多，想更深，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行动型输出。说到底，不管是思考还是表达，最终的输出都要落到行动上。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阅读的终极意义不是让你知道更多道理，而是让你做出更多改变。没有行动的输出，终究还是纸上谈兵。很多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做不到。其实不是你做不到，是你没有把输出落到行动上。你总想着等我全部学会了，学懂了再行动，等我准备完美了再开始，可永远没有完美的准备。真正高效的方式是边读边做，学一点就用一点。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行动，一次行动可能看不出什么，但当每一次阅读都带来一点行动的改变，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飞跃。就像书中所说，输出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闭环。阅读、思考、表达、行动、再阅读，你在行动中遇到新的问题，就又会带着问题去读新的书，然后再优化自己的行动，循环往复，不断升级。说到这里，你会发现，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讲的不只是阅读方法，更是一种成长的底层逻辑。我们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知识的成本越来越低，可真正能把知识转化为能力，转化为财富的人永远是少数。希望我们都能够打破收藏式阅读的幻觉，从今天开始做一个有输出的阅读者。读完一本书就多一点思考，多一次表达，多一个行动，让每一次阅读都变成一次成长，让每一份知识都能兑换成实实在在的底气与能力。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0: 揭开生物演化的底层密码。从五年环球科考的实地求证，到顿悟自然选择的核心原理，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还原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完整历程，读懂它颠覆世界的科研坚守。
1: 结束长达五年的环球科考之后，达尔文回到英国，在接下来的两三年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科考资料的整理工作中。他逐一梳理远洋航行记录、野外日记、动植物标本这些调研资料，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开始对当时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主流理论，也就是物种固定论，产生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定的怀疑。而这些颠覆认知的疑问，全部来源于他亲身考察、亲眼见证的真实自然现象。主要呢，可以归纳为三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方面。第一，在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经专家研究，和当地现存的大树懒、球鱼这些动物高度相似。第二，南美洲南北两地的鸵鸟明明是同类的物种，但是体型差距是非常大的，最南边的鸵鸟远比北部的小巧。第三，加拉帕戈斯群岛最是神奇，相邻小岛的同类动物有着细微但是清晰的差别，不同岛屿的象龟脖子长短还有龟壳花纹都不一样，岛上的地雀它们喙部形状也是各有特色啊，就是它的嘴这个地方的形状也是都不一样。这一系列奇妙的自然现象让达尔文的内心充满了疑惑，因为在19世纪的欧洲，全社会都坚信神创论。

0: 的这么一个说法，说呢世间的每一个物种那都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你不要怀疑，物种一经诞生就永远固定了啊！这一套理论如果是真的，达尔文就问了，为什么大自然会出现这么多细微又巧妙的差异呢？带着这份疑惑，从1837年7月开始，达尔文就把自己所有的观察、质疑和思考一个一个的记录在专属的笔记本里。经过长期的沉淀和梳理，他慢慢地笃定了一个全新的核心观点，就是物种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环境变化发生缓慢且持续的演化。只不过在这个阶段，他虽然看透了物种可变的真相，却始终无法破解最关键的难题，物种演化究竟是依靠什么机制，以怎样的方式发生的。这个转机出现在1838年的9月，有一天呢，达尔文翻阅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经典著作《人口论》，翻看的时候瞬间就茅塞顿开，他终于破译了生物演化的核心密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就是自然选择原理。这一次顿悟对他来说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正式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在19世纪初的欧洲，大多数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造物主造出来的，人是造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只有少数敢于突破桎梏的智者提前提出了生物演化的零散的猜想，这个也为后续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一点点的前期铺垫。
1: 在神创论统治欧洲思想界的背景下，多位先锋学者挣脱传统认知的束缚，率先提出了生物演化的相关猜想，为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前期铺垫。这些早期的演化研究各有优劣，那么历代先驱的探索具体有哪些突破与不足，又为达尔文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带来了哪些借鉴与启发呢？
0: 最早的先行者之一就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莫斯·达尔文，他在著作《动物法则》当中大胆地提出，地球生物的诞生有先后顺序，先有植物，后有动物，而且所有动植物都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地发生进化。达尔文早年求学的时候就读过这本书，但当时他年龄太小了，他没把这事儿放心上。除此之外，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也发现，动物的身体形态会随着时间更迭、生活环境的改变发生变化，但他呢，也只是发现了现象，始终没能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到了19世纪初，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总结前人的经验，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生物演化观点，还证实了生物后天产生的部分变异可以遗传给后代，但他的理论依然存在短板，最关键的缺陷就是否认了所有生物拥有共同祖先。就是因为自然选择理论太过颠覆认知了，所以达尔文在顿悟这个核心原理之后并没有急于公之于众，而是选择悄悄地珍藏这份足以改变世界的重大发现。1838年9月28号，达尔文郑重地把自然选择原理完整记录在私密的D号笔记本里，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始终对这件事情秘而不宣。这份惊世理论，他只是偶尔向两位最信任的好朋友，地质学家莱伊尔、植物学家胡克透露过零星的想法，从来没有完整的对外公开。生活安定下来之后，达尔文的理论思考也慢慢成熟了。1842年他写下了35页的手写大纲，1844年7月又完整的出了一篇近5万字共189页的物种理论纲要，完整梳理出自然选择的核心逻辑。这份纲要的核心理论非常的清晰，首先，生物存在可遗传的个体变异，每个生物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细微差别，而且这些差别能够传递给后代。其次，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有生物都会为了吃的，为了有栖息的地方展开残酷的生存斗争。最后， 拥有有意变异的，就是好处的那个意啊，有意变异的个体更容易存活繁衍后代，有意变异不断积累，有害变异逐渐被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而自然选择正是生物演化的核心动力，既解释了远古生物大灭绝的谜团，也诠释了如今生物世界多姿多彩的根源。讲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心生疑惑，说呢1844年完成的这个物种理论纲要，那逻辑很完整啊，观点清晰，论据充足，你是完全具备独立发表的条件，达尔文你为啥迟迟不肯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呢？没错，这份珍贵的文稿在达尔文生前从来没有公开，一直尘封多年，直到他去世27年以后，也就是1909年，正好是达尔文百年诞辰，才由他的儿子整理编辑正式出版。而距离文稿完成在这个时候已经整整过去了65年。
1: 八年枯燥的藤壶研究让达尔文收获了学术声誉与研究论据，摆脱了业余研究者的身份，为进化论筑牢了学术根基，褪去理论猜想的青涩，拥有权威学术背书的达尔文接下来会如何推进自己的核心研究，又会通过哪些交流进一步打磨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呢？
0: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导致发表推迟了呢？原因就是达尔文认为颠覆性的理论必须要有无懈可击的实证支撑，为了彻底说服学界，说服整个社会，他选择暂缓发表，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全方位搜集完善各类实证，力求让自己的理论做到万无一失。当时植物学家胡克给了达尔文一个重要的建议，胡克说，在严谨的学术圈层当中，想要让同行认可你的宏大理论，不能只靠宽泛的猜想和宏观的观察，必须深耕某一个具体的生物门类，成为这个领域绝对的专业权威，否则即便你写出了完整的物种理论著作，也会被学界视作是业余猜想，很难获得主流学界的认可和接纳。达尔文接纳了这份建议，从1846年到1854年，他沉下心来，花费整整8年的时间，专注研究一种毫不起眼、经常被人忽略的海洋生物——藤壶。达尔文在8年的藤壶研究当中，始终保持着极致的谨慎。他只专注于传统分类学的基础工作，整本4卷专注全部是形态描述、种属分类，只字不提物种变异、自然选择这些核心理论，没有暴露自己的终极研究目标。这8年时间里，达尔文每天至少花费3个小时来研究藤壶，投入了极致的专注，甚至还闹出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乌龙，说他的儿子误以为所有小朋友的父亲都在研究藤壶，还天真的问他的小伙伴，你的爸爸在哪里研究藤壶呀？让人惊叹的是，这场耗时8年的专项研究最初仅仅起源于达尔文在小猎犬号考察途中从南美洲海岸采集到的一颗特殊藤壶标本。为了完善研究，达尔文主动和世界各地的博物学家交换标本，共享资料，收集了当时全球最全的现存与化石藤壶标本，累计研究的标本数量超过10000件。所以咱说，付出总有回报，耕耘总有收获。他撰写的4卷有关藤壶的专著，搭配他之前的南美洲地质学研究成果，在1853年成功斩获英国皇家奖章。要知道，这是当时英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时至今日，达尔文的藤壶研究著作依然是这个领域不可超越的经典权威。这段长达8年的耕耘，不仅帮达尔文夯实了学术地位，更为他后续撰写《物种起源》积累了大量的硬核实证。在最终的著作里，达尔文在多处内容当中是以藤壶为例，佐证自然选择和物种演化的真实性，足以见得这段研究的重要价值。 不过漫长枯燥的研究也让达尔文身心俱疲，他最初满心欢喜地称藤壶为我可爱的藤壶，那到研究的后期他早都已经不堪其扰了，甚至直白地吐槽说，哎呀，我可恨死藤壶了。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这八年的时间里，长期的病痛折磨，还有亲人离世的多重打击，让原本枯燥的科研生活雪上加霜。但是达尔文没有半途而废，他咬牙完成了全部研究，展现出了科研工作者极致的执着与坚守。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花絮，说当初给提建议的这个胡克，后期呢也是因为达尔文总给人家发信啊，然后去问人家这个藤壶的相关的问题，人家也烦，也不堪其扰，甚至暗自后悔，就觉得我当初就不应该给他出这么一个馊主意。1843年完成南极考察的胡克归来，达尔文第一时间写下恳切的书信，主动向他请教火地岛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植物区系分布问题。达尔文敏锐地意识到，不同地域、不同地理环境下的物种分布差异，以及物种的近似性和差异性，能够为物种可变自然选择理论提供最直观、最有力的野外实证。他还把自己当年在南美洲采集的珍贵植物标本全部委托给专业能力极强的胡克来研究，希望借助对方的专业视角佐证自己的猜想。1844年1月，达尔文再次给胡克写下密信，首次对外完整披露自然选择理论，坦言物种可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有演化进程的。胡克收到信之后立刻登门拜访，两个人散步畅谈，展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交流。达尔文向胡克完整拆解了自己的理论，他从人工选择切入，举例人类培育细毛羊，还有新品种果蔬、各类宠物鸽子，证明物种是可以通过选育来发生变异的。针对胡克提出的核心疑问，就是那野外没有人工干预，人家新物种是怎么诞生、怎么演化？达尔文呢，用通俗生动的例子给出了完整的解答。他说，自然界当中所有生物的繁殖能力都远超我们的想象，即便是像大象这种繁殖速度极慢的物种，一对大象百年内繁衍的后代，数百年之后能达到千万之多。如果所有后代都能顺利存活，地球很快会被单一物种填满。但现实并非如此，动植物的种子、幼体总会遭受天敌、气候、资源的多重考验，绝大多数个体都会在生存竞争当中被淘汰，只有少数能够顺利存活、繁衍后代，这就是无处不在的生存斗争，而大自然会自主筛选强者、淘汰弱者，这一套无人干预自然运行的机制就是自然选择。
1: 胡克凭借专业的学术判断力，充分认可了达尔文理论的科学性与严谨性，选择全力助力其研究，成为达尔文科研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获得顶尖学界同仁支持的达尔文，是否能顺利推进著作编撰，如期发表研究成果？科研前路又会迎来哪些未知的挑战与变故呢？
0: 听完达尔文完整严谨而且逻辑自洽的讲解之后，胡克彻底豁然开朗，他由衷信服。相比于拉马克依靠主观臆测的演化猜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有观察、有实证、有逻辑、有机制，完全经得起推敲。所以胡克当时就向达尔文表态， 全力支持他的研究，自己所有的考察资料、研究成果都可以供达尔文随意使用。这是达尔文第一次收获顶尖同行的全面认可和坚定支持。在此之前，他曾经简略地向老友莱伊尔提到了自己的物种理论，但是没有得到热烈。

0: 回应的，而年轻学者更开放、更包容的学术思维，让达尔文看到了自己理论被认可的希望，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深耕研究、完善著作的决心。1855年，莱伊尔在审稿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华莱士发表的《新物种出现的制约因素》这篇文章，他凭借敏锐的学术嗅觉，立刻就发现华莱士的研究方向还有他的核心观点和达尔文深耕20年的物种理论高度契合。他太知道达尔文这么多年研究的心血了，他也清楚华莱士的研究进度是非常快的，很可能抢先完成整套理论公开发表。出于对好朋友的珍惜和负责，莱伊尔多次催促达尔文，哎，你可别磨叽了，放下你的完美主义吧，你尽快整理，赶紧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呀，你不然人家就抢占先机了，你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就错失你的学术优先权了。面对好友的频频催促，达尔文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一方面，他追求极致严谨，想打磨出一部体系完整、证据充足的煌煌巨著；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20多年的潜心研究就这么付诸东流，错失理论的首发权。反复权衡之后，他听从了莱伊尔、胡克两位好朋友的建议，着手整理研究资料，撰写理论概要，也就是后来物种起源的雏形。就在达尔文奋笔疾书、潜心整理文稿的关键时刻，一场意想不到的学术巧合骤然发生。1858年6月，达尔文收到了一封远从马来群岛寄来的信件，寄信人正是华莱士。信里面附带了一份完整的学术手稿。达尔文带着好奇和疑惑通读完全文之后，瞬间无比震惊，甚至崩溃了。他发现华莱士在远离欧洲独自科考，从来没有接触过自己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人家完全独立地推导出了自然选择理论，整套理论的核心逻辑、核心观点，甚至专业术语都和自己深耕20年的研究成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般高度的巧合在科学史上也实属罕见。
1: 在挚友的反复劝说下，纠结于完美主义的达尔文终于下定决心整理资料、撰写文稿，准备正式公布物种演化理论。就在他稳步推进创作、即将成果落地的关键节点，科学界迎来了怎样的巧合？这一意外变故又会给达尔文的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一时间，达尔文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既惋惜自己20年的心血可能错失优先权，又不愿意否定人家华莱士独立研究的成果。关键时刻，莱伊尔和胡克再次挺身而出，以最公正、最专业的方式化解了这场学术争端。两个人反复商议之后，决定把华莱士的原创手稿，还有达尔文多年积累的研究概要，以及达尔文早年阐述自然选择理论的书信底稿，3份资料一同提交伦敦林奈学会。这个伦敦林奈学会呢，就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博物学学术机构了。1858年7月1号，两份独立的研究成果在学会会议上同步宣读，正式收录，同期发表，明确认定达尔文与华莱士各自独立完成研究，均为自然选择理论的原创贡献者。这场罕见的学术撞车没有引发争执，更没有对立，反而让达尔文和华莱士成就了一段流传百年的科学佳话。论文正式发表之后，华莱士完整阅读了两个人的研究内容，第一时间认清了两份成果的差距。他由衷地承认，达尔文的研究在时间跨度、证据积累、理论深度和广度上远超自己的短期研究。他非常谦逊地表示，达尔文才是自然选择理论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后来华莱士专门撰写达尔文主义这一本书，主动以达尔文主义者自居，把理论首创的全部荣誉归于达尔文。他这份谦逊和大度在争名逐利的学术圈当中尤为难得。而达尔文呢，也始终认可华莱士的科研才华和付出，两个人摒弃学术竞争的隔阂，维系了长达30年的真挚友谊。

0: 是自己的朋友，也从来没有邀请他登门做客，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细节。但是我们抛开时代局限的小瑕疵，达尔文的善良、慷慨、格局在整个学术界有口皆碑。他一生都在倾力助力科研事业和同行的发展，曾出巨资5000英镑资助世界名著翻译出版，一直到现在，英国秋园依然保留着达尔文创立的专项基金，持续资助全球各地的科研学者赴当地开展研究。面对身处困境的同行，达尔文更是无私相助，默默守护每一位坚守科学理想的同行。
1: 本期我们循着达尔文的探索足迹，见证他从质疑传统理论到提出自然选择，解开了进化论如何成型的谜题。但达尔文的科学传奇远未落幕，他的进化论如何改写人类对生命的认知？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进化论背后更震撼的科学回响。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4: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欢迎三位。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一套全球通用的计量制度，而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中国大地上正上演着一场名为统一度量衡的标准化工程。这项看似枯燥的工程，实则是秦朝兼并六国一统天下进程中的重要基石。度量衡的统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场历时长久的接力赛。早在秦孝公时期，商鞅实行变法，凭斗统、权衡、丈尺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秦始皇26年颁布诏书，要求统一度量衡。此后，秦二世元年还下诏要求法度量，晋始皇帝为之。其实这相当于给始皇帝宣传啊，说度量衡之法都是始皇帝开始的。从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到统一后的秦始皇及秦二世时期，怎么来看关于统一度量衡秦的三次政令？尽管二世这个是有宣传的意味，但依然是专门把它提出来了。
3: 商鞅时候进行这个全面的变法改制啊，既涉及到了行政制度，也涉及到了土地制度，在这个时候他有必要在度量衡方面做一个统一。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后呢，他重新这个颁布了要统一度量衡的法令，但是基本上它的标准值都是参照着商鞅时代的。但是由于东方地区呢是新占领的地区，它原来的制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面对于当时所谓的天下，然后来把这个度量衡呢明确的确立下来。二是距离这个始皇帝这个时间其实并不是很长，他一方面是重新确认一下相关的制度，我觉得这个里边也包含了秦二世即位之后要确认自身的政治合法性的一个考虑。
4: 秦二世其实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法度量，晋始皇帝为之啊，就是相当于我只是边缘性的一个推广，并不是改革性，不敢以功德自居啊。那回过头来看，其实嬴政在这里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我们之前聊到的什么赋税啊，什么户籍啊，甚至包括土地的丈量啊，那这方面慢慢的形成了一套理念。那也就是商鞅到嬴政这100多年的历史上，其实老百姓包括很多执行的官吏也是慢慢有这种意识，那这是一个软硬基础设施合流的一个趋势。
5: 人类创造出很多符号，这些符号都是沟通的语言和标志。你比方说可能在人际交流方面叫语言，在数字上可能叫十进制，在度量衡上它都是一个交流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平台，这个交流会非常繁杂，你可能中间需要换算，在语言上就要需要翻译。所以一个国家要实现大一统，实现高效的统治，它度量衡的统一才是经济统一或者是税收统一的一个前提。这样的话你这个国家治理起来，你不需要在每一个层面都进行翻译和换算，或者来说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这个国家所谓的大一统的这样一个气度和风采，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我们为什么是一个群体，这种语言文化包括我们平时用的数字的进制度量衡等等，都是一个统一民族认同的一个形成过程。
2: 在颁布相关诏书的同时，秦朝也加快了实践并且推广度量衡制的步伐。如今呢，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我们得以看到一批当时制作精良的度量衡器的实物，比如说战国商鞅方生，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了啊。那其他还有一些秦高奴铜石拳、两兆铜拳等等衡器，这些器具仿佛穿越时空的密码本，记录着秦人对精确的严格追求。有学者指出啊，说有必要区分度量衡器当中的标准器和实用器，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度量衡器和实际规定的标准基本相符吗？是否存在着比较大的出入呢？
3: 文献当中对度量衡的相关的器物的标准是有一些明确的介绍的，这个介绍呢，实际上它主要对应的应该是标准器。然后后来我们有很多的实际的考古发现，那大家呢就根据这个实际的考古发现来验证这个文献中的规定。当然有一些由于腐蚀啊或者后代的保存的情况上，它可能有一些出入，另外它本身制作上可能还是有一些误差的。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是区分一下实用器和标准器的差别。我们看到的是实用器，它和标准器实际上是有一定误差，而这个误差规定在法律之中，只要在允许的范围内，这种实用器是可以使用的。
4: 对，你的管理再怎么精细，到了实践层面有误差是在所难免的。当然中央的标准器可能跟实际规定差距是不大的，但是到了民间可能就会很大，因为社会执行它总有一些折扣嘛。一个是刚才孙教授提到的有一些实物的磨损，第二个其实也是便于民间很多经营活动的有一些弹性啊。就比如高考的时候写作文嘛，要求你写800字左右，左右是什么意思，标点符号算不算，这个是有弹性的，有了这个弹性便于激活很多这种活力啊，这是有必要的。那这里面就是硬软两个基础设施，硬的话就是标准器，软的话就实践当中法律允许的这些弹性。
5: 标准都是人定的，它的核心是共识。比方说啊，什么叫零摄氏度，我们说水结冰的温度叫零摄氏度，那什么叫千克，那这个也是人定的，要有一个共识。在大概2018年以前，法国巴黎有一个，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合金柱体，那个柱体就是标准的千克的定位的柱体，就这个东西是全世界最标准的1000克。2018年以后改了，要与普朗克常数，就一个物理的概念，我们不需要一个标准器了，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物理概念来定1000克。在当时你没有这样的条件，你看哪怕到2018年咱们还是用所谓的像商鞅变法当时的样子，这个国家的一个法律物化的标准器来衡量。所以标准器的设定这个理念是很先进的。无论如何，你市场有市场的公平秤，各家有各家的秤，我们都是尽量的追求一个统一，所以它的铜权铜量的这种标准器更是法律上大一统的一个象征。
1: 计量单位混乱，器物标准不一，工资发放麻烦，统一度量衡迫在眉睫。面对困境，秦朝如何破局？具体工作又该如何开展？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朝的标准化工程统一度量衡》正在播出。
2: 度量衡是秦朝标准化工程的三大支柱，分别指向长度、容量和重量三个方面。长度的单位量值包括分、寸、尺、丈、银，而秦的一尺相当于今天23.1厘米。容量的单位量值有月、革、升、斗、壶，一升呢相当于今天的200毫升。重量也有铢、两、斤、钧、担，一斤呢和今天的250克，一两是15.6克，一斤是16两。那关于进制，秦朝的长度容量主要使用的是十进制，而重量就比较复杂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有4进制、16进制等等，暂时还没有见到十进制的例子。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之所以如此快速地推进度量衡的统一，是因为当时其他六国的度量衡差异非常大，不仅度量衡单位名称不同，进位和单位量值也不相同，甚至一些世家大族还有自己的家量，就是自己定制的标准。这样的状况使得官吏们的俸禄发放都十分棘手。面对原来六国根深蒂固的使用习惯，秦朝是如何开展统一度量衡器的工作呢？有学者根据《礼耶秦简》当中的相关线索指出，秦朝通过地方官府传送度量衡的标准器，逐渐厘定，从而推动地方统一。你们怎么来看度量衡不统一给当时带来的管理混乱？
3: 我们知道秦统一之后啊，颁行了很多的制度，比如说这个书同文字，各国的写的不同的文字把它统一成秦的小篆。但实际上在战国时代，虽然大家写的不同，但是应该总体还是同源的。然后各个地区的人有很大的流动，他们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阅读辨识和进行一定交流的。但是这个度量衡就不太一样了，它这个标准值在诸侯国内它有自己的一套系统，那这个差别就会非常大。在统一的这个国家，统一的这个市场，统一的官僚制的这个运行下呢，我觉得度量衡的统一应该是非常迫切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对于整个国家的行政的运行啊，包括因为度量衡实际上跟官僚制当中的俸禄制度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的，虽然大家都熟知秦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统一，但是看到的这个诏书的颁布以度量衡为最突出。
4: 度量衡背后反映的不是一个实物，而是它的一套理念，就是它是标准化。如果没有度量衡的统一，你很多法律执行层面都落不了地。这里面我举一个现代的一个例子，就是一讲到中国的很多产业，其实制造业是非常强的，但是呢一说到软件层面相对比较弱一点，所以经常我们形容中国是缺芯少魂的，芯指的是芯片，魂指的是操作系统，就是软件。但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经常说造硬件的英伟达，它真正的护城河是什么呢？是它的软件，它有一套库塔系统。类似我们今天四位朋友在这里交流，我们用的是普通话交流，但各位可以想一下，普通话是个免费的东西，如果普通话成为一个操作系统，它要收费的话，想突破这个壁垒成本是极高的。所以你要建立这种自己的生态，必须得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要大家都能认可。所以回过头来，度量衡如果不统一的话，管理的成本会极高的，所以必须要统一，尽管它短期内可能会很痛的。
5: 别说宏观的管理视角，老百姓生活视角上来看，成本也省了很多。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我爱人是学法语的，他经常就说这法国就缺个秦始皇。为啥这么说呢？法语呢，1到10有单独的词儿，100也有，1000也有，这是个单独的词。但是从20到99就完了。比方说70，他们说起来就是60+10，80就是4×20，90就是4×20+19，完全说起来就乱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法国在中世纪这个法语整个形成过程当中，它受凯尔特语系就20进制，也受拉丁语系10进制的影响，所以它就是混起来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变种，就导致你别说国家管理了，大家

0: 说话都费劲。你看，没有统一度量衡，或者说一个静止的混乱，就导致大家平时的交流成本，你更别说国家管理了。所以我们在很早就有了这样的数字的概念，包括静止的概念。这种统一其实不只是当时的经济文化，我觉得整个对于这个文明的发展和延续都是一种藏在基因里的这一种共识。而这种共识，就为什么说中国文明能够在这么多古文明中独一份的这种传承下来，我觉得这种方方面面的认同感，从这个生活到生产到语言到文字，都是这个民族的凝聚力的一个根源性的因素之一。
1: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啊，就是秦朝统一度量衡的具体操作，有可能就是基层官吏拿着度量衡的器具逐线去厘定。所以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对度量衡统一的推进工作当中他们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2: 度量衡涉及到的相关的这个度器、量器和衡器，我觉得它和这个铜钱啊，就是半两钱这个统一可能不太一样。比如半两钱，它可能铸造之后，然后可以输送到某一个地方，然后采用。但是它这个东西呢，可能很难做到所有的都是由中央制作，然后向下边一个一个县去发去。它实际上还是有可能是制定一个标准，然后各县去自己铸造，然后国家再去认定。在这个操作过程中，我觉得整体的成本应该还是比较大的。而且那个时代，我觉得他那个度量衡的这个器物应该也是形制也是非常多样的，也可能它是木的，也可能它是陶的，也可能它是铁的，也可能是铜的，而且它的高矮可能也不一样，但要保证它的容积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其实还面临了很多的问题，但是能够推行我觉得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3: 像度量衡这种跟每个人的生计相关的东西，你要给它推广是非常难的，它没有一套成套的标准，所以当中一定会面临着阻力。你不要说这个了，即便到今天，如果逼着大家再重新学一套语言，孩子们都会很抵触的。那所以这背后其实反映到你推进工作，除了像刚才孙教授提到的有一些硬件的要求，硬件的推广制作成本之外，软件方面也需要大家能够接受一种新的理念，这个是很难的。
0: 我自己直观的反应，就硬件层面推广起来很困难，因为它不是统一铸造，层层传导，误差这个东西啊，它是倍数放大的。我别说一个度量衡了，我哪怕传一句话，传十个人，这句话就完全不存在。那我传一个，比方说一个量斗，那可能你这儿差一克，他那儿差一克，那传下去之后，完全几倍差出去都有可能。我就算刨除主观上的认定，刨除这些制作成本了，我都不算，我就想严格的执行下去，这个误差都有可能是层层放大，甚至是完全不可控的。所以能够统一度量衡，它不单单是一套宣誓、一套法令的问题，它背后必须有一套非常严密的官僚体系做支撑，包括我们过去讲了什么文书行政体系啊等等，它其实背后都强调的是科层制之间的紧密联系，包括后面的追责制度等等，让你不出现误差。这个对治理的要求是很高的，这不是一套简单的你一拍桌子或者你一宣告这件事情就能成的。
4: 年年校准，概不外界，出现误差集体处罚，秦朝如何用年检制度为统一度量衡保驾护航？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朝的标准化工程统一度量衡正在播出。
1: 所以统一度量衡之后，秦朝就同时规定了严格的检校制度。按照云梦秦检攻略的记载啊，县以及公室使用的度量衡等器具必须由官府来校准或者是校正，每年必须校准一次。同时呢，云梦秦检的效率也严格规定了量器、衡器允许误差的范围，如果超出了允许的范围，会面临一副盾牌或者是一副铠甲的处罚。你们怎么理解在云梦秦检效率当中啊，没有看到度器误差的相关记载，也就是长度啊，像类似于尺子啊这样的误差的相关记载？包括目前所见啊，我们大多数看到的度量衡器的使用大多是铜器，而且主要是容量还有重量这样的一些器具，极少能够看到度器。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2: 这个问题实在太好了，这个是过去好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很少能想到的。我觉得首先就是度量衡三种当中，度器是最核心的，它是产生量器和衡器的一个基准，如果这个也是误差非常大，那后面就很难操作了。我觉得而且度器本身我觉得还是比较好掌控的，它主要是一个长度的单位，而且它是本取于黄钟之粟，它这个基本上是能够明确下来的。至于后来很少发现的这个原因呢，我觉得是因为度器后来是最后变化比较大的一个，相对于量器，比如说200毫升，它可能后来有一段时间大体还是维持这个，但是度器啊，长度的一直是变化。您刚才也提到是23.1厘米嘛， 其实东汉就已经达不到这个，它已经变长了，因为

0: 中国古代这个发展大家都知道，它尺子会越变越长啊，到唐代大概有30多厘米了。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后来肯定就不用了，也不会让它流通了，这大家应该能理解对吧？
1: 嗯
0: 啊，
2: 肚脐功能性需求是最强的，所以最重要的是简便，比如像是木竹这些材料，它容易加工嘛，更好的设计，而且使用的频率比较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社会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幸存者偏差，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的很多是以铜器为主啊，那铜一个是笨重昂贵，你不能轻易的造价，而且它关键什么呢，耐腐蚀。所以现在发掘的很多铜呢，它是一个考古概率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幸存者偏差。这个词其实过去几年用的很多啊，
0: 对，
2: 二战的时候说飞机回来检测出来飞机上面机翼被打的弹孔最多，我们是不是要加固机翼呢，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你没被弹孔打的人早就死在那边了，这是个幸存者的偏差的一个概率问题。那所以这其实我认为可能更多是一种概率性的一个问题啊，
1: 原材料问题，
2: 对，
0: 这个很重要。你看有的尺子确实是木尺和竹尺的，
3: 而且我觉得尺这个标准可能更容易复现，比方说这个尺这个概念的来源可能更多来源于比方说骨力的长度啦，人身体的长度啦，比方说部首之尺，用这个成年男子的叫一拃宽，它很多是通过自然能够复现的，而重量更多的是人的规则设定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它就校准的必要性就更大。而这种有自然依托的，比方说这个长度以人体为基准，以什么骨力为基准的，你可能就不太需要用法令的方式去校准，平常的可视化程度会相对较高。
1: 这下连尺子都不需要了，直接上手上胳膊。但无论是用器具量还是拿这个身体量，它都会产生误差。秦朝的法律规定了允许误差的范围，你们怎么来看这个范围的制定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
0: 这个误差范围还是集中在量器和衡器上，在制作过程中，比如它使用铜，可能就会出现各地制作会有一定的误差，这个可能在那个时候技术条件是存在的。古代制作这个官文书的木牍的时候也会谈到它的厚度有个要求，但是他说这个厚度有一个误差范围，你制作的只要不超过这个误差范围就可以使用。
2: 真正的执行层面，其实你有误差是很正常的，商业运行当中如果你不允许这种误差存在，那么这种制度设计会有很大的问题，可能会变成了很多负责监管度量衡或者相关管理的寻租空间，那同时老百姓的执行的成本会极高，其实反而不利于秦朝的管理。
3: 功率和效率这样的法令里啊，明确规定了误差，它并不意味着这个秦律啊或者这个王朝对误差这个很宽容或者很欢迎。其他的王朝或者其他的文明不规定误差，是因为他们到处都是误差。秦律它专门规定了这样的误差，是因为在秦律当中误差是罕见的，或者说秦律对于这种所有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就跟咱们之前讲那个工期的时候，你没有说你晚个两三天。而在容器上，它罕见的在法律里留了一定的制度冗余，这是为什么？因为度量衡它是科学，它不是一个人力所能为的，你在实践科学当中绝对精确是难以实现的，哪怕咱们现在做实验都会想尽量的避免数据的误差，那都是难以完全做到的。所以它引入了这样的误差概念，反映了秦律在这种严格执行的精神和理念和原则的层面之下，在实践当中还是有一些制度冗余的设计的，它的可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
1: 在对度量衡器的日常管理当中，秦朝要求官吏们始终保持严谨认真的态度。按照秦律规定，各机构使用的衡器必须保证始终满足大家的使用，持有机构应该认真清点，不能借给老百姓，即便长期不使用也必须定期校正以确保精确。一定程度上，秦朝度量衡制的高标准、严执行、强管理的模式也保证了统一度量衡的顺利贯彻和推广。有人戏谑说秦始皇有标准化强迫症，用标准化的手段去推广标准化。你们怎么理解当时的这些举措，构建标准化背后他所需要的国家能力？
0: 这个确实是有赖于睡虎地秦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发现，是我们知道了秦当时除了做了一些统一度量衡的举措之外呢，在日常管理上还花了大量的心思。比如说度量衡平时放置的时候他要检校，另外呢不能介于百姓，同时呢他对于日常放置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形啊什么的他有考虑，他还做了一个十字形的箍撑在他那个量器的口上，保证它是个圆的，始终是一个很标准的样子。他甚至用那个度量衡器上有个盖子，盖子上面那个盖子实际上是盛粮食的时候刮取平的，那个盖子呢过去是木制的嘛，有方盖有圆盖，他对人家是方盖还是圆盖也要规定一下，所以这些方面和我们后来的估计可能就有一定的距离，反正他在这方面确实是非常细致的。当然这个是说始皇帝的标准化呢还是说制度的标准化呢，我觉得始皇帝他当时应该是有一个这个考虑，同时他是希望能够制定而天下自平，他就把这个制度确立好，然后呢就大家按这个尊奉了，然后来进行，他尽量去减少干预， 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大概确实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国家能力。
2: 组织行为学里面，你如果尝到了甜头，变相的激励你会继续的推广，会觉得这个事情行之有效。度量衡包括整个标准背后会反映出来，秦国是当时从中获了很大的益处的。当时秦国的战斗力有很强，一方面是调用了大量战力资源，但另一方面秦国是最早武器是可以模块化的生产，就比如你在战场上你的这个剑啊、刀啊、这个矛啊撞碎了以后，你把其他的拼在一起还能够继续用。那这里面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强的标准化生产的逻辑，没有很模块化的工艺，你是很难做到的。那这种武器的模块化其实就是让秦国在战场上面取得了很大的优势，所以这块我认为是秦始皇也好秦国也好它的一个舒适区内继续的延展的体现。
3: 这个是一个功在当代历代千秋的一个事儿。秦朝他做了很多为后世奠定了很多基础的事儿，可能在当时没有太体现出来，但成本他在当时都花了。其实像统一度量衡就是个成本极高的事儿，他对这个行政背后要有非常强的国家能力，他不只是一个经济措施，背后依赖的一定是强有力的深入到毛细血管中的国家管控能力，一套系统的官僚体系，包括这种技术研发制造能力，包括执行能力，配套的还有处罚、法律保障、资源动员等等。而且对新占领地还要面对的一些用假秤啊这种方式来从中获取利益的这种地方势力等等，它都要予以杜绝。所以它背后更多的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在这个治理体系之上，它才能够实现各种标准化的操作。
1: 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2000多年前的这场标准化工程，尤其是对统一的经济大市场的影响？
0: 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说这个市场的它发展，一方面有一个政策的影响，有一个交通的建设，但是它涉及到了度量衡为基准的这个标准方面的确定，其实对于整个这个大市场的形成会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即便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东南亚地区啊，比如像印度尼西亚千岛之国，它每个地区政策标准都是各异的，相当于每个人要去印度尼西亚投资，他需要看看去的是哪个地方，然后当地是一个是说什么语，再一个是人家是什么样的传统，地方政策是什么，这些就涉及到的是一系列很复杂的问题，这个直接影响了进入到印度尼西亚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年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吧，我觉得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也给予了后世。
2: 既然聊到了经济大市场，就在经济学里面，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为代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强调整个市场经济的优势啊，只要大家是自立的理性的人，那么最终市场总是有效的。但它解决不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公司会诞生，如果信息是完全对称的，大家都是自立的，每个人为自己生活是对别人有好处的，那为什么有公司的诞生呢？后来其实有个经济学家科斯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公司是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额外的交易的成本，公司内部消化是成本最低的，效率最高的。就比如今天如果我想创业的话，我如果法律不懂问问王兴老师，那其实对于我来讲交易成本是很高的，但如果王兴老师跟我是一个公司的人，我们可能交易成本或者相关的这种沟通的成本反而是最低的，然后效率是最高的。那这里面其实就体现出来度量衡，你的标准化对于整个这个市场的交易的成本反而是最低的，因为大家省去了互相这个信息传导过程当中的很多的不顺畅，因为信息传递是有成本的呀，你省去了这种比如类似汇率啊、货币啊、兑换的这种成本，省去了这种千克到这种吨啊、分到寸啊这种转换成本，那其实这方面都是隐性的成本，是可以方便整个国家统一经济大市场的有效的运行。
3: 我自己也经常思考这么问题啊，就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形成一个中华文明，而这个文明还是不破碎的，甚至突破了我们传统的民族地域等一些概念，它通过文化就能够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那么这个文化的共同体，它除了意识形态以外还有哪些影响因素？我觉得这个统一的大市场包括统一度量衡实际上也是这个影响因素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统一度量衡它不仅是让大家纳入到了一个统一市场当中，它更是让大家在生活方式上、生产方式上、经营方式上或者在认知上形成了一个我们是同一个语言体系当中的一部分，我们的经济语言是相同的，我们的生活语言也是相同的，这种认同感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所以大家认为中华这个概念是始终存在的，这种认同感是我认为秦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1: 2000多年前，当度量衡的标准器具被一程一程传送，一线一线厘定，那些为之奔忙的人们或许没有想到，他们正在为大秦帝国打通经济血脉，从此天下税赋统一，市井交易便捷。尽管十几年后秦朝土崩瓦解，但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标准化工程却永远留存在了这片土地上，责备后人。那些年寻秦记系列，下期我们将带您了解大秦粮仓。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6: 大家好，我是王鑫。
3: 欢迎三位。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作为传统的农耕民族，中国人一直将农业生产、粮食安全视为重中之重。在古代中国，手里的这捧粮不仅是食物，更是战略物资，不仅关乎百姓温饱，更能决定天下格局。秦国正是将农业上升到战略高度，并且最终依靠农战路线摆脱落后面貌，统一天下。秦人对农业的重视可以说是刻在基因里的。秦的甲骨文字形上半部是两只手，中间是一根木棒，下半部是两颗稻谷，整体是两只手举杵正在舂米的丰收景象。至于这个字和秦国的联系，《说文解字》里说：“伯邑之后所封国，地宜和。”秦国封的这块土地适合农业生产，秦国的国号因此而来。在粮食生产方面，秦国的实力有多雄厚？我们来看《史记》当中的两处记载。一处是公元前648年晋国大饥荒。

0: 秦国发粮支援，800里路途首尾相连，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另外一条是公元前295年，秦国给了楚国50,000石粟。这两次粮食记录，一次是春秋中期，一次是战国末期。泛舟之役，粟50,000石，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前一个是秦穆公时代，跟晋国交往的时候，涉及到了晋国发生饥荒对晋国的援助。所谓的泛舟之役，文献中大概谈到的是当时的粮食的运输是通过陆路和水路的漕运同时进行的，这就能体现出来秦不但是农业的生产的，它的粮食的储备比较丰厚，同时它在运输方面也有了比较成熟的交通体系。第二个，这个粟50,000石，大概是在战国的晚期啊，也就是秦昭襄王时代。当时秦国和楚国一度修好，然后对于楚国的援助，这个数额怎么来看，大家还可以再讨论了。当时一般的话，一个成年男子，一天大概口粮应该是33斗3升少，对应的话应该就是15,000人左右的一天的口粮，大概是这么一个规模。
2: 泛舟之役其实有一个侧面的反应，就其实那个时候陆运的成本要远高于这个水运的成本，一般陆运的成本是水运的成本5到10倍，这个可能根据载物的不同有所区别啊。那个时候粮食相当于是硬通货，当时其实晋国的人口也就200到300万左右，那其实你也就刚刚能救好都城核心的人员以及军队，可能保证这个基本的供应。那这里面也体现到了当时确实啊，一个是关系很好，第二个确实就当时粮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伤及国家的一个根本啊，所以这块显示到了粮食在战国的时候或者春秋的时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资和经济来源。
3: 这两次粮食外交其实背后不单单是说秦有大量的粮食储备，我觉得更能体现出来它的战略投送能力。我送这么多粮食能送过去，那我送这么多军队，送这么多其他的都可以送得过去。因为外交吧，它不只是援助，它还是秀肌肉展示力量的一个方式。这么多东西我说拿就拿出来了，说送就送到了，这体现的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一个强大，包括了它的经济实力、动员能力、战略投送能力等等。而且这两次援助都是紧急的，都不是说今年做个规划，明年怎么时候咱们上路，都是突然发生的。它的这个整个的集结能力、运行效率都是首屈一指的。
0: 当时中国的产粮大区还有黄河中下游平原，你们怎么看秦国在农业方面的基础优势，以及能够数百年保持传统支柱产业的领先？
1: 《史记》的《霍去列传》对当时的经济区啊有一个交代，其中有一个关东关西，谈到了关西的时候，它的整体的这个农业发展水平在全国应该还是居于领先的，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在战国晚期的时候啊，赵国呢曾经跟其他国家吧谈论过秦国当时的优势，主要谈到它是牛田水通粮，不可与战。所谓牛田水通粮，主要谈到的秦的这个农业，一个是牛耕，第二个就是相当于水利的工程建设，对于农业发展这两块，秦应该在当时的战国七雄当中是非常突出的，所以东方国家才会这么来说秦。另外从考古发现角度而言，关中地区的铁制农具的发现在全国是非常突出的，说明当时在农具的这个使用当中，秦使用铁制的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2: 秦国并不是一直以来都是粮食为主，它曾经也出现过像一些贵族啊也吃不上口粮。刚才孙教授也提了，第一个尤其在张襄之后特别重视工具的生产，所以它的基础的工具非常的强。第二个就是这两次事件不仅是粮食援助啊，背后体现到了秦国它的经济水平和这个水利技术的这个利用的集中体现。我们都认为后来因为郑国渠的这种建造导致整个秦国的水利非常的发达，其实郑国渠并没有根本上改变秦国的整个这个水利的优势。秦国本来就是它无论是水利还是农田倾向政策倾向都非常的多，所以这一块也能体现到就是秦国一直还是一个农战的思想，以农为本，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
3: 一方面呢也有一些先天优势，毕竟这个四塞之国这个地理优势也有利于农业发展，而且受冲击在历史上也相对比较少。但是根本性原因呢还是它的制度原因和它的硬件建设。制度原因上比方说这个军功爵制，耕和战一样是能够立功的，是能够有晋升通道的，使大家种地种地有劲儿。这个硬件投入呢包括铁器啦什么这些的运用，也包括咱们说的郑国渠等等一些水利工程的建设。而这些制度建设本身咱们之前讲过它的徭役制度啦等等，对这些都是有支持的。所以这个国家的整个立国思想就把农业作为一整套治国方案的，或者一整套官僚体系也好经济体系也好的一个所支撑下的一套治国理念，一个大政方针贯彻的是非常彻底的。
4: 初借种子农具，教授科学种田，秦朝如何构建全方位的助农体系？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粮仓》正在播出。
0: 坐拥关中平原、成都平原两大粮食生产基地，加之铁器的普及以及都江堰、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让秦国的农业发展、粮食增收走上了快行道。不过相比这些硬件的提升，秦国乃至统一之后的秦朝对农业生产从战略高度的认知到田间地头的精细化管理，才是大秦粮仓丰饶、国力强盛的核心因素。秦统一之后，利用强大的官僚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从粮食生产到仓储物流，对全国的农业生产进行全面而且高效的管理。例如对任何影响庄稼生长的异常天气，甚至及时雨都要及时汇报，耕牛每年评比四次，徭役征发要避开农时等等。当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地方官吏不仅可以出借政府的耕牛、农具、种子，还要向他们提供科学指导。例如每亩地种子的用量精确到稻、麻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麦子每亩用一斗，黍子、小豆每亩用三分之二斗，大豆每亩用半斗。如果是良田，用不到这样的数量也是可以的。田里面已经有之前种植的其他作物，可以酌情播种。后期粮食加工也有数据指导，稻禾一石出稻谷二十斗，冲成米十斗，十斗的米再冲成特别精细的米是六又三分之二斗。十斗的麦子出三斗带有麦核的麦屑等等，这些都是写入秦律当中的内容。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还收录了四篇反映耕作技术方面的著作，《上农》《认地》《变土》《审时》。除了《上农》主要论述农业政策，其他三篇记载了改良土壤、适时种植、建苗保桑、除草除虫等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不仅如此，书中还对农具使用、土地利用、排水习土等都有记述。你们怎么看秦政府对科学种田的重视，甚至把它写入到了律法当中？
1: 秦最初它兴起的时候还是以畜牧业见长的，所以善于养马，善于驾车。但是后来随它的政治中心迁到了这个关中平原的边缘甚至中心，这农业呢就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了。我们能看到秦呢通过这个变法改制，实际上特别强化了对于土地的经营以及对种田技术的关注。秦的话呢，非常重视实用之学、有用之学，而这个涉及到的技术类的农学、医学、兵学，他觉得都是实用类的，所以他在整个这个立国的角度上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看在《汉书》的这个《艺文志》当中，这是相当于西汉后期形成的中国的图书分类，你也能够看到这六类当中的三类呢，都是跟技术有关的。就说明相对于后世的经史子集啊，早期的时候整个这个时代传统上对这些实用类的技术啊，包括这些科学的态度来处理一些现实的问题啊，他还是比较重视的。而这个《吕氏春秋》呢，应该是我们看到的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当中涉及到农学著作当中，或者是农家著作当中非常集中的一个技术，从一个侧面吧反映了秦当时对科学种田啊确实是非常重视的。
2: 凡是一样东西如果在律法范围之外，一般都是自下而上的这种民间的习俗来构成，或者是方法习惯，但是一旦写进了律法层面，说明一个是对这个东西高度的重视，第二个也是表明了一种态度，就是背后里面还是一种标准化体系化的打法，就希望很多科学种田的方法是可以复制可以普及，不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言传身教，很多时候我们学习一项技能还是需要这种说明书，那这样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效率。背后其实也是反映出来整个秦国对于这种律法的重视，那个颗粒度已经很细了。
3: 秦国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就政府不仅是管理者，它同时是先进生产力的组织者和推广者。在过往呢，咱们这个农业经验都在立法里，而后来呢到了律法里。什么意思？之前可能是大家总结的一些经验，比方说咱们经常说的一些春分啊等等这些节气，这可能是我过去总结的经验，但它不具有强制性，也不具有标准化的这么一些意味。所以秦就把这些先进的农业技术从过往的局部的经验之谈而变成了全国的操作标准，这种规程其实极大的保证了先进耕作方法的推广与落实。
0: 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处理事物啊，某种角度来看呢，可以把它看作是方法论。既然是方法论，就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怎么样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处理事物？
2: 对，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很有意思啊，就是不是所有的学科都是跟科学相关的，尤其是一些人文方面啊，就是可能不一定非得要科学的视角，但是科学本身是一种态度，我理解的科学的态度就是它是一个相对而言可以量化可视的，就是大家一听就明白的，甚至背后的浅层次，就它是一套可证伪的一套逻辑，

0: 本身来讲，科学不能解释一切，但对于工作实践当中，如果你有一套科学的这种体系，那是方便你未来无论是复盘还是你检验自己的做法，是有一套可以考量的一个标准的。
1: 从围墙高度到门窗密封，秦朝如何通过极致的仓储管理确保天下粮仓万无一失？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粮仓》正在播出。
2: 在当时的条件下，粮食的储存也在考验管理者的智慧。秦律当中有专门的仓律，对粮食的出入、发放、储存等做出了极为细致的规定。例如谷物以10000石一堆的标准入仓，由县色夫或县丞以及仓库的主管还有乡一级的主管人员三方共同加盖玺印封笺。当时的封印是用印压盖在泥丸上，而不是纸上。谷物出仓如果不是原来入仓人员来负责出仓的话，那么要要求其他人重新称量这些谷物，称量结果和原记录符合才允许出仓。粮仓有专门的簿籍，除了记载谷物的名称、数量以及出入仓等相关信息，所有经办人员以及主管官吏的个人信息也都登记在册。如果主管官员调任或者是免职，还会对粮仓进行核验。用来称量谷物的器具，即便长期不用，也要定期检测校正，不得出借给百姓。粮仓围墙的高度要高于一般围墙，有专门的守卫制度。开仓门之前要灭掉附近的火源，门窗关闭要严实。处罚的标准是看手指能否伸进去。凡对国家粮食造成损失的有关人员都要进行赔偿。粮仓管理人员因为不遵守规定而造成损失的都有不同程度的责罚。相比田间地头的管理，怎么看秦朝仓储管理更为繁密？
3: 仓储我们传统觉得是跟农业有关啊，跟经济有关，但实际上的话呢，它是属于军事制度的一个构成，因为它是国家的重要的一个战备物资，所以它相关的管理的严密应该也是相对来说是可以理解。第二个就是这个时段的官吏的俸禄制度基本上对应的就是粮食的班级，所以他基本上谈的呢不是像后世给多少钱，说的是给了粮食是若干石，说丞相号称万石，所以他跟国家的官僚管理制度又是密切相连的，所以我觉得他重视相关的操作呀，也可以和这些方面相联系。
4: 核心就是避免两点，天灾人祸。比方说窗户要关得很严，你可能怕一些虫蚁之灾，为什么说开门要灭掉火源，也可能怕这种灾害。但人祸呢，你就比方说有没有可能有贪腐存在，有这种所谓的硕鼠，粮仓的硕鼠不只指那个真的老鼠，更多的指的是这些贪腐的官吏。所以在粮食管理上其实是国家核心资产、国家战略物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处理，可以说是当时的国家命脉。所以在这一点上说是军管也不为过，就是完全是一个严肃管理的，责任到人全程可追溯，一方面防范了人性之恶，一方面也防范这些疏忽所造成的这些管理漏洞。
2: 那在实际工作当中，你们怎么来看严谨和繁琐这样的一组关系？
0: 对，严谨和繁琐，其实从经济学来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确认的。经济学有个概念叫做边际收益递减。有个人问那个罗斯福总统啊，罗斯福已经连任四任了，就问他你当第四任总统感觉怎么样？罗斯福打了个比方，我饿的时候吃一个馒头觉得很舒服，我吃第四个馒头已经觉得很撑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后来你的边际效益是不断的递减的。那什么时候效率是最大化的呢？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你的收益是最大化的。你什么时候严谨呢？你的数据足够你决策。你什么时候比较繁琐呢？你的数据太冗余太多了，没有任何的意义，变成垃圾数据了。比如我们现在知道啊，公元208年发生了赤壁大战，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时间点去分析当时，比如说这个刘备跟孙权呐、曹操的关系啊，当时怎么战局怎么样。但是你再进去，208年冬天发生了赤壁大战，也可以分析，比如当时发生了瘟疫啊，发生了东风啊。你再往下分析，208年的冬天，然后星期五下午，然后3:30，然后发生这个战役，这个时候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但是你获取这个数据的成本极高，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个冗余的数据，这是个繁琐的数据。那到了工作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可以要求面面俱到，但不能要求面面俱细。
4: 我很同意这一点啊，就严谨和繁琐关键在于平衡。损益比的这个比法呢，关键在于你要实现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有一些事情因为很关键，所以它付出一些管理成本也是值得的。比方说机场的摆渡车，或者一些地铁啊，甚至铁路的一些，他们叫手指口呼，就是你在检查一些设备正常的时候，你要拿手指到那个设备，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要说出什么什么检查无异常，另一个人要同时指着它重复。刚开始我不理解的时候有点滑稽， 那明明他就在那儿，那个按钮就已经按了，两个人为啥还要手指着，看起来就这个比较繁琐。但是你后来回头一想，因为这些行业背后所涉及的都是巨大的社会利益，都是人命关天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做这些繁琐的工作是值得的。但你如果要求每一个驾驶员，普通的家庭车辆过红绿灯的时候手指红绿灯，绿灯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那会造成这个运转效率的极度降低，就没有必要。虽然它背后也是交通安全，但是在不同的场景之下，背后是不同的利益的情况下，我们付出的管理代价和管理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效率和安全永远是一对矛盾，关键在于怎么平衡。
2: 秦始皇统一天下消耗巨大，但是统一之后短短十几年，粮食储备再次达到高峰，一般的县仓储粮都在万石，岳阳的粮仓储粮达到了两万石，咸阳达到了十万石，全国超大型的粮仓还有成都仓和敖仓，敖仓因为地处黄河和济水分流处，还担负了中转传输的功能。秦末诸侯并起，敖仓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当时的陈留仓也有积粟数千万石。刘邦入关，秦朝灭亡，关中依然积存了大量的粮食，因此后来萧何转曹关中几时不乏，他给刘邦源源不断的输送补给，有赖于萧何他坐镇关中有这么多的粮食。你们怎么看秦朝的粮食储备量，秦末各项工程对劳动力的征用这么大，又该如何保证粮食生产呢？
3: 秦朝的粮食储备量应该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来提供一个提示，但是呢，我们通过比如说前面提到这个敖仓，它是秦末战争当中一方面是给秦国来平定东方诸国的起义的时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另外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双方还是主要在争夺这个敖仓来实现这个对对方的这个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当年所设置的这么一个仓，它维持的时间就这么久，那以此推之，按照制度上规定，各地还设了各个层级的仓，它很多应该是能够发挥相关的这个功能的。至于秦末的时候这个工程啊，对劳动力征用这么大，那这个粮食生产怎么来保证呢？我觉得从当时的规定来看呢，一个是常规性的有一个徭役的征发，就是一般对于成年男子吧，他一年当中要服一个月的这个徭役。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全国征调的大徭役，就是离开他的所在的县和郡到中央的长安或到边地，但是他们两个是折算的，不是累加的。一旦你比如出去了两年，那你当地的这个可能就好几年你可能都不用服役了，他可能是通过一个统筹性的管理对于粮食生产呢提供一定的保障。
4: 从历史经验上看，很多王朝甚至可以说大部分王朝可以说是穷死，到最后王朝末年经济和国家的军事等等基本上都跟不上了，但是少数王朝其实并没有面对的这样的极端情况，比方说秦，还有后面咱们熟悉的隋，这个都是在国家灭亡的时候物资还储备极端丰富，够下一个王朝用好长时间为别人做嫁衣。之所以后续的比方说汉和唐能在刚立国的时候有相对宽容的柔化处理的政策，是因为前朝留了大量的粮食储备。秦的这种它的这种强大压力之下，其实它有一套非常高效的力度也很大的资源汲取的模式。咱们之前讲那个例子，它在援助他人的时候随时能拿出这么大的粮食，它有这个储备习惯，爱存钱，这个不像有的人这个寅吃卯粮，国家不止没有财政赤字，每年都大量盈余以备于这个随时比方说大秦工程了战争了等等来使用。所以它的这种整个国家运行模式要求他们要有这个大的储备，或者说这是一种他们的一种执念，其实是对当时的整个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一部分透支。
2: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在公元前219年东游立下了琅琊刻石，文中有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墨，前守世富。皇帝的功劳首先就是发展农业，抑制商业，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司马迁也在史记当中说啊，关中这块地方呢相当于占天下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过十分之三，但是他的财富达到了十分之六。你们怎么看秦始皇将自己统一天下的功劳首先给了发展农业，百姓富裕？
3: 首先就是秦从商鞅变法以来，他的这个崛起实际上就是奖励耕战或者叫农战，其中他对内的方面主要还是农业的发展对他的这个对外的征讨和这个竞争方面提供一个基础性的支撑，所以他肯定强调是发展农业了。第二，关于这个百姓富裕呢，值得注意的就是秦的这个无论是推行农业政策也好，还是 实行军工爵制也好，实际上它主要把相关的优惠呢提供给的是民众，它主要削弱的是贵族势力，它主要依靠的也是来自于民众。所以它最后总结的时候，农业之外它也会特别谈一下前手士夫。
0: 农战是商鞅变法的一个基本底层思想逻辑啊，农是整个的这个基础嘛，而战只是为了工

0: 商鞅的这种方法论还是延续下去了的这个原因。
1: 虽然积粟如山，苍蝇饱满的盛况没有能够延长秦朝的国祚，但不可否认，秦人以严密的制度铸就的帝国粮仓，在秦末乱世中给了多少人以生机。大秦粮仓不仅助力秦国崛起，也成就了汉立天下。那些年寻秦记下期将带您探寻秦朝的商业世界。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制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一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益、有速度的发展；对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都是最大公约数。
2: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原子习惯》，这本书向我们传递的理念是习惯有复利效应，建立好习惯，戒掉坏习惯，必将积累可见的变化，成就更好的自己。另一本书是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的作者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一套独一无二的阅读输出转化系统，其中融合了行为科学与实战策略，按照作者教给我们的方法亲身实践，长期坚持，相信会让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自己进步的阶梯。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原子习惯这本书的作者詹姆斯·克利尔是美国知名的习惯研究专家，他结合行为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拆解了习惯养成的底层逻辑。书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计算，如果每天进步 1%， 一年之后你会变成原来的37倍。反过来，如果每天退步 1%，那么一年之后你会几乎归零。这就是习惯的复利效应，它在当下看起来微乎其微，甚至让你完全

感觉不到变化，但是拉长时间维度，结果会天差地别。很多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怎么办呀？《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最颠覆认知的一个观点是，真正自律的人从来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靠设计环境。他们不是意志力比你强，而是他们让好习惯变得不做都难，让坏习惯变得想做都麻烦。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一法则，让它显而易见。行为心理学里有一个常识，人的大部分行为都不是由理性决定的，而是由环境中的提示触发的。你看到手机里的购物 APP 推送，就忍不住想点进去；你看到桌子上放着零食，就忍不住想吃一口；你看到同事都在点奶茶，你也想来一杯。不是你意志力差，是这些提示太显眼了，不断地在诱惑你。所以反过来，你想养成什么好习惯，就把它的提示放到最

方法叫习惯叠加，简单说就是把你想要养成的新习惯绑定在一个你每天都会做的旧习惯上面。比如喝完早上的第一杯咖啡之后，我就记一笔昨天的账，每个月工资到账之后，我就转一笔钱到储蓄账户等等。你不用特意提醒自己，旧习惯就是新习惯的触发器，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你下意识的反应，根本不需要消耗意志力。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以前总忍不住在深夜刷购物软件，每个月都要为情绪消费多花两三千块钱。后来他没有逼自己不要再买了，只是做了两件特别简单的事情。第一，把所有购物 APP 都移到了手机最后一页的文件夹里，还设了一个消费前请三思的文件夹名字。第二，把手机睡前充电的位置从床头换到了客厅。就是这么两个小动作，它的月均非必要支出直接降了一半。你看，你不用和人性对抗，你只需要把环境调到对你有利的档位。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二个法则是什么，身份认同。很多人习惯半途而废，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你从心底里不相信自己是那样的人。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指出，行为改变分为三个层次，最表层的是改变结果，最深层的是改变身份，也就是你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大多数人改变习惯都是从结果开始的，我想减肥，所以我要运动，我想有钱，所以我要存钱。但这种动力很难持久，因为你始终觉得那是一个要我去做的任务，而不是我本来就该做的事情。真正持久的改变是从身份认同开始的。你不要说我想存钱，你要说我是一个对自己财务有规划的人。你不要说我想学理财，你要说我是一个会打理金钱的人。当你认同了这个身份，你就不是在逼自己做一件痛苦的事情，你只是在做一个有规划的人会做的事情。那怎么建立这种身份认同呢？答案是用每一次小行动给自己投票。每存一笔钱，每记一笔账，每做一次理性的消费决策，你都是在给我是一个对财务负责任的人这个身份投上一票。不用追求一下子就脱胎换骨，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多做了一次符合这个身份的选择就够了。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怎么让习惯坚持下去。答案很简单，把它变得足够简单，简单到你没有理由拒绝。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三法则，让它简便易行。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最容易坚持的习惯是启动成本几乎为零的习惯。很多人总喜欢给自己制定很高的目标，结果坚持不了三天就放弃了。不是你没毅力，而是你把门槛设得太高了。书里有一个著名的两分钟法则，任何习惯都可以缩减成一个两分钟就能够完成的版本。你想养成每天阅读的习惯，别规定自己每天读一小时，就规定自己每天读一页书。你想养成运动的习惯，别上来就办年卡定五公里的目标，就规定自己每天穿上运动鞋站五分钟。放到理财里也是一样，你想养成理财的习惯，别上来就啃厚厚的经济学教材，研究复杂的 K 线图，就从每天看一篇300字的财经短文开始。你想养成存钱的习惯，别上来就定月薪存一半的目标，就从每个月存50块、100块开始。很多人会说了，50块有什么用啊？但50块的真正意义，不是让你靠着50块发财，而是让你建立起我在理财的感觉，让这个动作变得足够轻，轻到你没有理由不做。当这件事情变得足够简单，简单到你不需要消耗意志力就能完成，它就会慢慢融入你的生活，变成你下意识的行为。等你习惯了和金钱打交道，习惯了理性做决策，你自然会增加投入，自然会去学习更复杂的知识。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

怎么让好习惯一直坚持下去，永不中断？行为心理学里有一个铁律，坏习惯之所以容易上瘾，是因为它的奖励是及时的。吃火锅当下就爽，刷短视频当下就快乐，买东西当下就满足。而好习惯的奖励是滞后的，存钱要几年才能看到数额， 学习要几个月才能看到成长，健身要几周才能看到变化。人天生就偏爱及时满足，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所以要让好习惯坚持下去，你不能只靠未来的大饼吊着自己，你得主动给他加上一个及时奖励，让你的大脑知道做这件事当下就能得到快乐。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四法则，让它令人满足。 有几个非常好用的方法。第一个，给自己设立一个奖励基金，每个月完成目标就买一样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可以是一只口红、一顿大餐、一张演出门票，它会给你的大脑建立正向反馈。第二个方法是建立容错机制，不要追求100%的完美，它是细水长流的，是可持续的，是能够让你在过程中也感到愉悦的。 说到这儿，你会发现，原子习惯这本书讲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方法论，它讲的是非常朴素的成长逻辑。伟大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过程。原子很小，但无数个原子堆起来就是山川湖海。习惯很小，但无数个习惯叠加起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 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从今天开始种下一颗小小的习惯的种子，让我们都能够成长为越来越好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阅读的这本书叫做《从阅读到输出》。

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的作者尼克·哈奇森通过一次关键的认知转变，感受到了阅读带来的益处。他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一套独一无二的阅读输出转化系统，他融合了行为科学与实战策略，提出核心方法论，让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自己人生进步的阶梯。很多朋友读书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以读完为目标，以收藏为成就，买了等于读了，收藏了等于学会了，做了笔记等于掌握了，这在阅读领域叫做输入幻觉。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里有一个观点，判断一次阅读有没有价值，不要看你输入了多少，而要看你输出了多少。书中提出了学习金字塔的研究理论，光是通过阅读获取的知识，2周之后的留存率只有10%，但如果你把它讲给别人听，或者用它完成一次实践，留存率就能达到9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书你读完就忘，因为你从来没有把它从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它只是在你脑子里路过了一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的几个核心观点。第一，思考型输出，把知识内化为认知体系。输出的第一步是什么？不是急着去分享，而是先完成内部的输出，那就是思考。书里强调，真正的阅读是和作者对话，而不是听作者说教。你要带着问题去读，带着批判去想。读完之后，必须回答自己3个问题。这本书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它解决了我的什么困惑？我认同什么，又不认同什么？这就是思考型输出的过程。你不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你是一个知识的加工者。你要把书里的知识打碎、拆解、筛选，然后和你已有的经验、所处的场景拼接到一起，形成你自己的认知框架。书中还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思考输出工具，叫反刍笔记。不是抄书里的金句，而是合上书，用自己的话把核心内容写出来，再写下自己的联想和可以落地的场景。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懂了，一写才发现你根本说不清楚。写不明白就是没想明白，没想明白就肯定用不出来。第二个核心观点，表达型输出，在传递中巩固，在分享中增值。当你完成了内部的思考输出，接下来就要尝试

是外部的表达输出。很多人会说，我自己懂了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讲给别人听呢？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就给出了答案，表达是最高效的学习。当你试图把一个东西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你会被迫把自己的逻辑理得更顺，把模糊的地方想清楚，把逻辑的漏洞补起来。这就是著名的费曼学习法，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教别人。放到职场的环境中，表达输出更是一个人核心的竞争力。同样是读了一本商业书，有的人只会说这本书很好，推荐给你看，有的人却能清晰地讲出这本书的核心逻辑、适用场景、现实价值等等，甚至能结合自己的工作讲出具体的优化思路。后者在领导的眼里，在合作伙伴的心里，就是更有想法、更有能力的人。我认识一个做互联网运营的朋友，他有一个坚持了3年的习惯，每读完一本商业或者管理类的书，他就会写一篇2000字左右的读书笔记，发在自己的公众号和职场社群里。写了1年多的时候，不仅他自己对商业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工作里的方案总能提出不一样的视角，还被很多同行注意到。你看，这就是表达输出的价值，它不仅帮助你巩固知识，还能够帮助你建立个人品牌，让你的能力被看见。在这个时代，认知本身就是资产，而表达就是让你的认知资产流通起来的方式。你输出的观点越多，越有价值，你的个人影响力就越大，随之而来的机会也就越多。当然，表达输出不一定非要写文章、做演讲。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把你最近读到的观点讲给他听；开会的时候，把你从书中学到的思路用到方案里；甚至在社群里认真地回答一个别人的问题，这些都是表达输出。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你有没有主动地把自己的知识传递出去。而且你越输出，就越会输出。表达能力本身就是练出来的，你讲的次数越多，写的东西越多，你的逻辑就越清晰，表达就越流畅，反过来又会倒逼你读更多、想更深，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行动型输出。说到底，不管是思考还是表达，最终的输出都要落到行动上。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阅读的终极意义不是让你知道更多道理，而是让你做出更多改变。没有行动的输出，终究还是纸上谈兵。很多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做不到。其实不是你做不到，是你没有把输出落到行动上。你总想着等我全部学会了、学懂了再行动，等我准备完美了再开始，可永远没有完美的准备。真正高效的方式是边读边做，学一点就用一点。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行动，一次行动可能看不出什么，但当每一次阅读都带来一点行动的改变，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飞跃。就像书中所说，输出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闭环。阅读、思考、表达、行动、再阅读，你在行动中遇到新的问题，就又会带着问题去读新的书，然后再优化自己的行动，循环往复，不断升级。说到这里，你会发现，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讲的不只是阅读方法，更是一种成长的底层逻辑。我们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知识的成本越来越低，可真正能把知识转化为能力、转化为财富的人永远是少数。希望我们都能够打破收藏式阅读的幻觉，从今天开始做一个有输出的阅读者。读完一本书，就多一点思考，多一次表达，多一个行动，让每一次阅读都变成一次成长，让每一份知识都能兑换成实实在在的底气与能力。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0: 揭开生物演化的底层密码，从五年环球科考的实地求证，到顿悟自然选择的核心原理。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还原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完整历程，读懂它颠覆世界的科研坚守。
1: 结束长达五年的环球科考之后，达尔文回到英国，在接下来的两三年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科考资料的整理工作中。他逐一梳理远洋航行记录、野外日记、动植物标本这些调研资料，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开始对当时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主流理论，也就是物种固定论，产生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定的怀疑。而这些颠覆认知的疑问，全部来源于他亲身考察、亲眼见证的真实自然现象。主要呢，可以归纳为三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方面。第一，在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经专家研究，和当地现存的大树懒、球鱼这些动物高度相似。第二，南美洲南北两地的鸵鸟明明是同类的物种，但是体型差距是非常大的，最南边的鸵鸟远比北部的小巧。第三，加拉帕戈斯群岛最是神奇，相邻小岛的同类动物有着细微但是清晰的差别，不同岛屿的象龟脖子长短还有龟壳花纹都不一样，岛上的地雀它们喙部形状也是各有特色啊，就是它的嘴这个地方的形状也是都不一样。这一系列奇妙的自然现象让达尔文的内心充满了疑惑，因为在19世纪的欧洲，全社会都坚信神创论的这么一个说法，说呢，世间的每一个物种那都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你不要怀疑，物种一经诞生就永远固定了啊！这一套理论如果是真的，达尔文就问了，为什么大自然会出现这么多细微又巧妙的差异呢？带着这份疑惑，从1837年7月开始，达尔文就把自己所有的观察、质疑和思考一个一个地记录在专属的笔记本里。经过长期的沉淀和梳理，他慢慢地笃定了一个全新的核心观点，就是物种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环境变化发生缓慢且持续的演化。只不过在这个阶段，他虽然看透了物种可变的真相，却始终无法破解最关键的难题，物种演化究竟是依靠什么机制，以怎样的方式发生的。这个转机出现在1838年的9月，有一天呢，达尔文翻阅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经典著作《人口论》，翻看的时候瞬间就茅塞顿开，他终于破译了生物演化的核心密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就是自然选择原理。这一次顿悟对他来说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正式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在19世纪初的欧洲，大多数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造物主造出来的，人是造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只有少数敢于突破桎梏的智者提前提出了生物演化的零散的猜想，这个也为后续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一点点的前期铺垫。
0: 在神创论统治欧洲思想界的背景下，多位先锋学者挣脱传统认知的束缚，率先提出了生物演化的相关猜想，为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前期铺垫。这些早期的演化研究各有优劣，那么历代先驱的探索具体有哪些突破与不足，又为达尔文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带来了哪些借鉴与启发呢？
1: 最早的先行者之一就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莫斯·达尔文，他在著作《动物法则》当中大胆地提出，地球生物的诞生有先后顺序，先有植物，后有动物，而且所有动植物都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地发生进化。达尔文早年求学的时候就读过这本书，但当时他年龄太小了，他没把这事儿放心上。除此之外，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也发现，动物的身体形态会随着时间更迭、生活环境的改变发生变化，但他呢，也只是发现了现象，始终没能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到了19世纪初，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总结前人的经验，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生物演化观点，还证实了生物后天产生的部分变异可以遗传给后代，但他的理论依然存在短板，最关键的缺陷就是否认了所有生物拥有共同祖先。就是因为自然选择理论太过颠覆认知了，所以达尔文在顿悟这个核心原理之后并没有急于公之于众，而是选择悄悄地珍藏这份足以改变世界的重大发现。1838年9月28号，达尔文郑重地把自然选择原理完整记录在私密的D号笔记本里，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始终对这件事情秘而不宣。这份惊世理论，他只是偶尔向两位最信任的好朋友，地质学家莱伊尔、植物学家胡克，透露过零星的想法，从来没有完整的对外公开。生活安定下来之后，达尔文的理论思考也慢慢成熟了。1842年他写下了35页的手写大纲，1844年7月又完整的出了一篇近5万字共189页的物种理论纲要，完整梳理出自然选择的核心逻辑。这份纲要的核心理论非常的清晰，首先，生物存在可遗传的个体变异，每个生物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细微差别，而且这些差别能够传递给后代。其次，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有生物都会为了吃的，为了有栖息的地方展开残酷的生存斗争。最后，拥有有益变异的，就是好处的那个益啊，有益变异的个体更容易存活繁衍后代，有益变异不断积累，有害变异逐渐被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而自然选择正是生物演化的核心动力，既解释了远古生物大灭绝的谜团，也诠释了如今生物世界多姿多彩的根源。讲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心生疑惑，说呢1844年完成的这个物种理论纲要，那逻辑很完整啊，观点清晰，论据充足，你是完全具备独立发表的条件，达尔文你为啥迟迟不肯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呢？没错，这份珍贵的文稿在达尔文生前从来没有公开，一直尘封多年，直到他去世27年以后，也就是1909年，正好是达尔文百年诞辰，才由他的儿子整理编辑正式出版，而距离文稿完成在这个时候已经整整过去了65年。
0: 八年枯燥的藤壶研究让达尔文收获了学术声誉与研究论据，摆脱了业余研究者的身份，为进化论筑牢了学术根基，褪去理论猜想的青涩，拥有权威学术背书的达尔文，接下来会如何推进自己的核心研究，又会通过哪些交流进一步打磨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呢？
1: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导致发表推迟了呢？原因就是达尔文认为颠覆性的理论必须要有无懈可击的实证支撑，为了彻底说服学界，说服整个社会，他选择暂缓发表，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全方位搜集完善各类实证，力求让自己的理论做到万无一失。当时植物学家胡克给了达尔文一个重要的建议，胡克说，在严谨的学术圈层当中，想要让同行认可你的宏大理论，不能只靠宽泛的猜想和宏观的观察，必须深耕某一个具体的生物门类，成为这个领域绝对的专业权威，否则即便你写出了完整的物种理论著作，也会被学界视作是业余猜想，很难获得主流学界的认可和接纳。达尔文接纳了这份建议，从1846年到1854年，他沉下心来，花费整整八年的时间，专注研究一种毫不起眼、经常被人忽略的海洋生物——藤壶。 达尔文在八年的藤壶研究当中始终保持着极致的谨慎，他只专注于传统分类学的基础工作，整本四卷专著全部是形态描述、种属分类，只字不提物种变异、自然选择这些核心理论，没有暴露自己的终极研究目标。这八年时间里，达尔文每天至少花费3个小时来研究藤壶，投入了极致的专注，甚至还闹出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乌龙，说他的儿子误以为所有小朋友的父亲都在研究藤壶，还天真的问他的小伙伴，你的爸爸在哪里研究藤壶呀？让人惊叹的是，这场耗时八年的专项研究最初仅仅起源于达尔文在小猎犬号考察途中从南美洲海岸采集到的一颗特殊藤壶标本。为了完善研究，达尔文主动和世界各地的博物学家交换标本，共享资料，收集了当时全球最全的现存与化石藤壶标本，累计研究的标本数量超过10000件。所以咱说，付出总有回报，耕耘总有收获。他撰写的四卷有关藤壶的专著，搭配他之前的南美洲地质学研究成果，在1853年成功斩获英国皇家奖章。要知道，这是当时英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时至今日，达尔文的藤壶研究著作依然是这个领域不可超越的经典权威。这段长达八年的耕耘，不仅帮达尔文夯实了学术地位，更为他后续撰写《物种起源》积累了大量的硬核实证。在最终的著作里，达尔文在多处内容当中是以藤壶为例，佐证自然选择和物种演化的真实性，足以见得这段研究的重要价值。不过漫长枯燥的研究也让达尔文身心俱疲，他最初满心欢喜地称藤壶为我可爱的藤壶，那到研究的后期，他早都已经不堪其扰了，甚至直白地吐槽说，哎呀，我可恨死藤壶了。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这八年的时间里，长期的病痛折磨，还有亲人离世的多重打击，让原本枯燥的科研生活雪上加霜。但是达尔文没有半途而废，他咬牙完成了全部研究，展现出了科研工作者极致的执着与坚守。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花絮，说当初给提建议的这个胡克，后期呢也是因为达尔文总给人家发信啊，然后去问人家这个藤壶的相关的问题，人家也烦，也不堪其扰，甚至暗自后悔，就觉得我当初就不应该给他出这么一个馊主意。1843年完成南极考察的胡克归来，达尔文第一时间写下恳切的书信，主动向他请教火地岛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植物区系分布问题。达尔文敏锐地意识到，不同地域、不同地理环境下的物种分布差异，以及物种的近似性和差异性，能够为物种可变自然选择理论提供最直观、最有力的野外实证。他还把自己当年在南美洲采集的珍贵植物标本全部委托给专业能力极强的胡克来研究，希望借助对方的专业视角佐证自己的猜想。1844年1月，达尔文再次给胡克写下密信，首次对外完整披露自然选择理论，坦言物种可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有演化进程的。胡克收到信之后，立刻登门拜访，两个人散步畅谈，展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交流。达尔文向胡克完整拆解了自己的理论。

0: 他从人工选择切入，举例人类培育细毛羊，还有新品种果蔬，各类宠物鸽子，证明物种是可以通过选育来发生变异的。针对胡克提出的核心疑问，就是那野外没有人工干预，人家新物种是怎么诞生，怎么演化？达尔文呢，用通俗生动的例子给出了完整的解答。他说，自然界当中所有生物的繁殖能力都远超我们的想象，即便是像大象这种繁殖速度极慢的物种，一对大象百年内繁衍的后代，数百年之后能达到千万之多。如果所有后代都能顺利存活，地球很快会被单一物种填满。但现实并非如此，动植物的种子幼体总会遭受天敌、气候、资源的多重考验，绝大多数个体都会在生存竞争当中被淘汰，只有少数能够顺利存活繁衍后代，这就是无处不在的生存斗争。而大自然会自主筛选强者，淘汰弱者，这一套无人干预自然运行的机制就是自然选择。
1: 胡克凭借专业的学术判断力，充分认可了达尔文理论的科学性与严谨性，选择全力助力其研究，成为达尔文科研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获得顶尖学界同仁支持的达尔文，是否能顺利推进著作编撰，如期发表研究成果？科研前路又会迎来哪些未知的挑战与变故呢？
0: 听完达尔文完整严谨而且逻辑自洽的讲解之后，胡克彻底豁然开朗，他由衷信服。相比于拉马克依靠主观臆测的演化猜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有观察，有实证，有逻辑，有机制，完全经得起推敲。所以胡克当时就向达尔文表态，全力支持他的研究，自己所有的考察资料、研究成果都可以供达尔文随意使用。这是达尔文第一次收获顶尖同行的全面认可和坚定支持。在此之前，他曾经简略地向老友莱伊尔提到了自己的物种理论，但是是没有得到热烈回应的。而年轻学者更开放、更包容的学术思维，让达尔文看到了自己理论被认可的希望，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深耕研究、完善著作的决心。1855年，莱伊尔在审稿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华莱士发表的《新物种出现的制约因素》这篇文章，他凭借敏锐的学术嗅觉，立刻就发现华莱士的研究方向还有他的核心观点和达尔文深耕20年的物种理论高度契合。他太知道达尔文这么多年研究的心血了，他也清楚华莱士的研究进度是非常快的，很可能抢先完成整套理论公开发表。出于对好朋友的珍惜和负责，莱伊尔多次催促达尔文，哎，你可别墨迹了，放下你的完美主义吧，你尽快整理，赶紧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呀，你不然人家就抢占先机了，你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就错失你的学术优先权了。面对好友的频频催促，达尔文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一方面，他追求极致严谨，想打磨出一部体系完整、证据充足的煌煌巨著；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20多年的潜心研究就这么付诸东流，错失理论的首发权。反复权衡之后，他听从了莱伊尔、胡克两位好朋友的建议，着手整理研究资料，撰写理论概要，也就是后来物种起源的雏形。就在达尔文奋笔疾书、潜心整理文稿的关键时刻，一场意想不到的学术巧合骤然发生。1858年6月，达尔文收到了一封远从马来群岛寄来的信件，寄信人正是华莱士。信里面附带了一份完整的学术手稿。达尔文带着好奇和疑惑通读完全文之后，瞬间无比震惊，甚至崩溃了。他发现华莱士在远离欧洲独自科考，从来没有接触过自己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人家完全独立地推导出了自然选择理论，整套理论的核心逻辑、核心观点，甚至专业术语都和自己深耕20年的研究成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般高度的巧合在科学史上也实属罕见。
1: 在

0: 友的反复劝说下，纠结于完美主义的达尔文终于下定决心整理资料，撰写文稿，准备正式公布物种演化理论。就在他稳步推进创作，即将成果落地的关键节点，科学界迎来了怎样的巧合？这一意外变故又会给达尔文的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一时间，达尔文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既惋惜自己20年的心血可能错失优先权，又不愿意否定人家华莱士独立研究的成果。关键时刻，莱伊尔和胡克再次挺身而出，以最公正、最专业的方式化解了这场学术争端。两个人反复商议之后，决定把华莱士的原创手稿，还有达尔文多年积累的研究概要，以及达尔文早年阐述自然选择理论的书信底稿，三份资料一同提交伦敦林奈学会。这个伦敦林奈学会呢，就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博物学学术机构了。1858年7月1号，两份独立的研究成果在学会会议上同步宣读，正式收录，同期发表，明确认定达尔文与华莱士各自独立完成研究，均为自然选择理论的原创贡献者。这场罕见的学术撞车没有引发争执，更没有对立，反而让达尔文和华莱士成就了一段流传百年的科学佳话。论文正式发表之后，华莱士完整阅读了两个人的研究内容，第一时间认清了两份成果的差距。他由衷地承认，达尔文的研究在时间跨度、证据积累、理论深度和广度上远超自己的短期研究。他非常谦逊地表示，达尔文才是自然选择理论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后来华莱士专门撰写达尔文主义这一本书，主动以达尔文主义者自居，把理论首创的全部荣誉归于达尔文。他这份谦逊和大度在争名逐利的学术圈当中尤为难得。而达尔文呢，也始终认可华莱士的科研才华和付出，两个人摒弃学术竞争的隔阂，维系了长达30年的真挚友谊。华莱士呢，和达尔文出身不一样，达尔文呢，人家家境优渥，华莱士出身贫寒，一生辗转海外采集标本，晚年生活也是很拮据的。得知好友的困境之后，达尔文主动多方奔走，为华莱士争取到了生活补贴，解决了他晚年的生计难题，用最务实的方式守护了这份珍贵的学术情谊。当然，这段友谊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受阶层观念的影响，身为英国绅士的达尔文从来没有将华莱士称作是自己的朋友，也从来没有邀请他登门做客，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细节。但是我们抛开时代局限的小瑕疵，达尔文的善良、慷慨、格局在整个学术界有口皆碑。他一生都在倾力助力科研事业和同行的发展，曾出巨资5000英镑资助世界名著翻译出版，一直到现在，英国秋园依然保留着达尔文创立的专项基金，持续资助全球各地的科研学者赴当地开展研究。

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深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道生命，
2: 救死扶伤，
1: 敬道仁爱。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蔬菜随处可见，它价格低廉，模样普通，却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和生活记忆里，它就是萝卜。无论是北方寒冬窖藏的看家菜，还是南方早茶餐桌上的精致点心，无论是中医处方里的药用食材，还是宴席上的压轴佳肴，萝卜都以各种姿态融入了我们的三餐四季。它看似平凡，却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从《诗经》中的记载，到唐宋时期的广泛栽培，从民间谚语中的小人参美玉，到宫廷御膳中的精致菜肴，萝卜早已超越了普通蔬菜的范畴，成为承载着中国人生活智慧、饮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特殊存在。我们或许每天都在吃萝卜，却未必真正读懂它。那么萝卜的原产地在哪里？为什么古人会将它与人参相提并论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六集《萝卜赛人参》。
2: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萝卜。萝卜属于根茎类蔬菜，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一年生或者两年生草本植物。中国是萝卜的原产地之一啊，除了中国以外呢，在地中海东岸、亚洲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也是萝卜较早栽培种植的地区。萝卜按其种类可以分为白萝卜、青萝卜、红萝卜等不同的品种。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啊，这里说的红萝卜不是我们平时吃的从域外引进的那种胡萝卜。胡萝卜呢，它属于是伞形科胡萝卜属啊，它和中国的本土萝卜不是一个科属的植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谈中国本土的萝卜，最后再说从域外引进的胡萝卜。民间对于萝卜有很多的谚语，你比如说萝卜就咽茶，喝的大夫满街爬，十月萝卜小人参，冬吃萝卜夏吃姜等等。这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萝卜这种食物除了是蔬菜之外呢，还有特殊的药用。

价值。我讲一个我自身亲身经历的例子啊，这有一年呢，我得了这个胃病，消化不良，吃完饭之后不消化，找了一位老中医。那么这个老中医呢，给我把完脉之后呢，给我开了一个方子，说你吃汤药吧，先开三副，喝三天，喝完之后呢，你再来找我，照方抓药吧。然后喝了几副中药，哎，果然这个腹胀的感觉就消化了很多。又吃了几副中药之后呢，哎，我的胃病就好了。这么神奇的方子是什么呢？我就看了一下，那里面呢有些中药我认识，但是有一味中药以前我没有见过，它的名字叫做莱菔子。这什么是莱菔子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我才知道，哦，原来莱菔子就是萝卜子。为什么这个中药叫莱菔子？是因为古代最初萝卜的学名或者正式的名称叫莱菔，也就是说萝卜这个名称实际上是民间的俗称，它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做莱菔。但今天呢，萝卜已经取代莱菔成为萝卜这个植物的正式的名称了，这里面有一个古今转换的问题。那么关于萝卜可以入药的记载，在古代的典籍中呢是屡见不鲜的，除了可以内服之外呢，还可以外用。比如宋朝有一个文人叫做张邦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墨庄漫录》。在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宋神宗时候啊，王安石变法，每天呢日理万机，很多的大量的政务需要处理，那么这一着急上火，得了这个偏头疼，头疼欲裂，实在是坚持不下来了，他就去给宋神宗啊报告说，不行了，我这个得了这个头痛，无法坚持办公，我得请假回家看病去。那宋神宗说，你别走啊，你这现在这个变法的事儿都是你在主持的，你走了这变法怎么办呢？啊，你不能走，你不是头疼吗？你等着，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药来，你就在这儿等着。王安石这就听皇帝话吧，就不能走。他结果过了一会儿呢，还真的就来了一个小太监，送来了一个小药瓶，然后告诉这个王安石说，王大人，这是皇帝让给你送的皇宫的秘药，您要是左边的头疼，您就把这个药啊从你的右鼻孔滴进去，你要是右边头疼，你就从你的左鼻孔滴进去。王安石就依照这个指示啊，把这个皇家秘药滴进去了，哎，果然过了不久，他这个头疼就缓解，后来就彻底好了。这么神奇的药，这下子就轰动朝野啊，皇帝亲自给王安石送药，而且送的是谁都没见过的一种药，这就成了一个秘密了。那么有一次呢，苏东坡从黄州回来以后啊，拜访王安石。苏东坡这人好奇啊，他就问王安石说，这个当年呢，皇帝给你送的这个治头疼的药啊，听说很灵啊，我也经常犯头疼病，您能不能把这个药的配方秘方告诉我，我不告诉其他人，我这个自己用。这个王安石呢就把这个配方告诉了苏东坡。那么这位外用药的配方是什么呢？就是用生萝卜榨汁，然后呢配着生龙脑滴入这个鼻孔来用。生萝卜好找啊，但是这生龙脑是什么呢？生龙脑是当时从东南亚地区进口过来的一种香料，东南亚地区特产的一种树，树上分泌的树脂，宋人称为龙脑。就是萝卜好找，关键是这个生龙脑必须得从国外进口。但是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萝卜它的药用价值，除了可以内服治疗胃病之外，还可以外用治疗一些这种突发性的疾病，可见萝卜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中国人种植萝卜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早在《诗经》中就有关于萝卜的以及同类植物的记载。那么到了这个唐宋时期，萝卜的种植呢就已经遍及了大江南北，特别是在宋朝，因为在宋朝人的这个诗文中啊，萝卜是经常出现的一种蔬菜。例如南宋有一个文人叫做刘子辉的，他在武夷山隐居，他就写过一首原书石咏的诗，其中就提到了萝卜的种植。诗是这样写的，说密壤深根地，风霜宜饱经，
如何纯白质近地染微青。密壤啊，就是种植萝卜的这个土壤啊，非常的厚实，非常的肥沃。那么把这个萝卜的种子呢，深深的播种到这个土壤里面，深根地嘛，根地就是萝卜的根。风霜以保茎，我们都知道下过霜以后的萝卜是最好吃的，这个时候的萝卜又甜又脆，口感好极了。那么从它的描写来看，它种的是白萝卜，因为如何纯白质嘛，说明它种的这个萝卜通体是白色的，只是在近地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微青，有点点绿色。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他那个时代，他已经在武夷山地区普遍的种植萝卜了。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呢有一次呢坐船到金陵去，就是去南京，那么在长江上遇到了大风浪，那为了避风啊，他这个船就不能走了，就临时停靠在这个长江一个江心洲上，叫丁家洲的地方，在这里躲风浪住了两天。结果他就意外地发现呢，这个丁家洲这个地方呢简直就是一个萝卜的世界。他的这个诗里面呢是这样描写这个丁家洲的：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着一微尘。要知道南宋的时候啊，一个长江的江心岛上种满了萝卜，按杨万里的说法，这个岛是三百里阔啊，那得是多大一块萝卜田呢？那么种这么多的萝卜，显然不是本地能消化得了的，所以当地人呢，主要是把它贩卖到金陵去，也就是南京。由此可见呢，在南宋的时候，萝卜的栽培已经到了一个很大的规模，已经商品化了。杨万里所避风的这个丁家洲，在历史上啊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因为就是在这个江心岛上，在杨万里避风过去80多年以后，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我们称之为丁家洲之战。在南宋咸淳年间，蒙元的军队可是大举攻宋，先是在襄阳进行襄阳保卫战，但是到了咸淳9年的时候，襄阳呢城破失陷，也就是说长江北边的最后一个军事重镇被蒙军占领了。那么元军呢长驱直下，就打到了长江边上。那么南宋的最后的精锐啊，南宋的水军就在丁家洲这个地方摆开战场，以长江天险作为依靠和元军对峙。德佑元年，也就是襄阳城破2年之后，元军呢在这里发动了火攻，就有点像当年的赤壁大战一样，只不过放火的是元军。南宋的精锐水师在这场丁家洲战役中损失殆尽，长江天险被突破，从此呢南宋的灭亡就进入了倒计时。所以杨万里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年他有这样一种预测，他说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着一微尘，就是滔天巨浪发生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岛上种萝卜的这些居民，他们呢却处变不惊。这里边有两层意思，一方面他们常年生活在长江之上，他们见惯了风浪，另一方面呢也就是说这种朝代变换呢，这种改天换地的变化呀，其实对于这些岛上种萝卜的老百姓来讲没有任何影响，该种萝卜种萝卜，该卖萝卜卖萝卜。也许杨万里当时已经对后来这个南宋局势的走向有了预测，所以在他生前他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诗。随着萝卜的普遍种植，那么在大江南北祖国各地都可以看到萝卜的身影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种萝卜呢？这是因为萝卜这种食物有这么以下四个方面的优点。首先是因为萝卜这种植物产量高，它的亩产呢可以达到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第二个优点呢，耐存储，萝卜呢收获之后存放起来，只要存放得当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我们北方一般是挖一个萝卜窖把萝卜大量的储存起来，有的干脆就是挖个坑把萝卜埋在土里面，这样的话呢萝卜就能很长时间不坏。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缺点，就是随着

0: 天气转暖以后，埋在土里的萝卜呢会发芽，会变糠，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清脆了，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但是呢它不会坏。第三个特点呢，是萝卜特别适合做成腌菜来吃，萝卜干、萝卜条，甚至整个的腌制成这个酸萝卜、辣萝卜，把萝卜做成腌菜的做法在宋元的时候就已经普及了。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就写过一本《农桑医食错要》的书，里面呢就记载了腌萝卜的具体做法。书是这样说的：萝卜不论多少，削去根须，净洗，以盐插之，放于瓮内腌五六日，下水时敷搅匀，一月后可食，用一二鹅梨则香脆。当时腌萝卜很讲究，不光是把萝卜放到瓮里面就那么简单，还要配一些水果，比如梨丝，和萝卜同腌，腌出来之后的萝卜呢又香又脆。这种在这个腌萝卜里面加入水果这种做法，可见呢当时呢在北方腌制萝卜以供这个冬天来食用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萝卜的第四个优点呢，是它可以忌饥。什么叫忌饥呢？就是萝卜呢它可以又当菜又当饭，如果这个家里没有粮食了，或者粮食不够吃了，那么萝卜还可以当成主食来吃，吃了萝卜同样能够抵抗饥饿。所以元代农学家王珍在《王珍农书》中说，和芦苻，也就是萝卜，南北所通美者，生熟皆可食，凶年亦可忌饥。什么叫凶年呢？就是发生了这个粮食减产饥荒这个年份叫凶年，那么到了就是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萝卜来挡一挡啊，就可以忌饥，功用甚广，不可拘束。关于把这个萝卜当成这个忌饥的这个干粮来吃的这种做法啊，现代社会也发生过。你比如这个朝鲜战争打上甘岭战役的时候，我们这个志愿军战士在这个坑道里面坚持作战，但是这个坑道的外面这个运送补给的这个道路啊被敌人的炮火阻断了，战士们在这个坑道里面呢没有水喝，即使有这个压缩干粮啊，但是没有水也吃不下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志愿军的这个指挥员啊，就发挥聪明才智，调集了大量的萝卜送进这个坑道里面去。哎，因为这个萝卜本身水分含量很高，它吃了以后照样能够解决饥渴的问题，所以这个萝卜在这个上甘岭战役中就立下了大功了。正是因为萝卜有上述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在民间得到了普遍的欢迎，它的种植面积也遍及祖国各地。
1: 一方水土养一方食味，看似普通的食材往往承载着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文化心境。萝卜生于乡野，融于市井，早已超越了果腹充饥的单纯功用，成为中华饮食文化里一抹质朴的底色。当它走出烟火灶台，走入书香萦绕的文人天地，便不再只是果腹的食物，更化作了一段岁月印记，一缕闲逸情思。这份扎根于日常的滋味，在文人笔下又被淬炼出怎样别致的风雅佳肴呢？
0: 刚才我们讲了古人如何种萝卜，那么古人如何来吃萝卜呢？南宋的美食家林洪在他的《山家清供》一书中就记载了一道萝卜美食，他把这道美食呢称为梨糖羹。那么关于这道美食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囊刻于梨糖书院，美食后必出菜汤，清白即可爱，饭后得之，醍醐甘露，味亦及此。寻刨者，只用菜于芦苻，细切，以井水煮之烂为度。他把这道菜呢命名为梨糖羹。为什么叫梨糖羹呢？啊，因为梨糖是那个书院的名称。当年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在这个梨糖书院里面读书，准备科举考试。那么这个书院里面提供的饮食里面，除了有主食之外，饭后呢给提供这个羹汤。这个羹汤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蔬菜和芦苻，也就是萝卜切碎， 用井水煮，煮烂之后做成这个萝卜羹，他吃了以后他觉得很好吃。醍醐甘露味亦及此啊。醍醐是什么？它是指的一种美食，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奶油。甘露呢是古人传说中上天赐予的一种仙露，味美异常。他说这个井水煮萝卜做的这个梨汤羹比奶油比天上的仙露还好吃，这里面呢可能有古代文人的夸张成分。那么为什么这个美食家林洪居然对这个井水煮萝卜这么难以忘怀呢？这里面呢有具体的原因啊。首先呢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环境，梨塘书院，这种书院呢过去的虽然提供食宿，但实际上呢条件是很清苦很差的。那不是有那个著名的例子吗？就是这个北宋的宰相范仲淹，当年他在这个书院里面读书应考，这个生活清苦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只有这个煮的粥和一碟咸菜下饭。范仲淹就把自己这个煮的这锅粥啊化成四份，早上吃一块，中午吃两块，晚上再吃一块，这就是一天的伙食。所有的菜呢就是那一小碟咸菜。那么古人由此发明一个成语叫做断机化粥，形容古代的这些士子们呢在书院生活之清苦。所以可能正因为如此呢，这些士子们呢普遍缺乏这个维生素，缺乏蔬菜的供给。还不错的是他这个书院里面饭后还给你提供一碗萝卜羹，在那种清苦的环境下，他年轻人本身就身体的这种消化能力就强，一吃哎呀真味美。所以说美食啊，并不是说那个食物自身有多么昂贵，关键在于你吃的那个情境，那个语境如何。实事求是的讲，萝卜要想做的好吃，还得是和这些荤腥的这些菜搭配起来，比如鸡汤啊、猪油啊这样一些荤腥之物同做，才可能比一般的白水煮萝卜味道要好。清朝美食家袁枚在他的这个《随园食单》里面就给我们提供了几道他认为比较好吃的萝卜菜的做法，其中就包括了猪油煮萝卜。做法是这样的：用熟猪油炒萝卜，加虾米煨之，以极熟为度，淋起加葱花，色如琥珀。你看，还是用熟猪油和这个萝卜啊一起来烹饪，来炒制。炒制完之后呢，用高汤来煨，炖煮的时间长一些，他认为好吃。这才是符合常识的萝卜美食的做法。现实中呢，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与萝卜有关的美食呢，也往往是这样来烹饪的。你比如我在这个读博士期间，我在广州，那么我的这个学校呢，离广州的那个市中心北京路很近啊，有的时候我经常到北京路啊去散步啊、逛街啊。我就记得在北京路上有一家卖这个岭南美食的，叫萝卜炖牛杂。从那儿过的时候，闻到那个炖牛肉的香味儿。那么吃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萝卜是主要的，那个牛杂呢只在里面占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呢，他把那个牛杂汤啊给你舀到碗里面，牛杂配着萝卜来吃，热乎乎的，特别在冬天，那是一种享受啊。所以萝卜炖牛杂在岭南地区是一道大家喜欢的美食。另外呢，在广东的这个早茶里面，他们经常用萝卜来做成一种美食，叫做萝卜糕。这个萝卜糕啊，是把萝卜擦丝，擦完丝之后呢，和这个腊肠和这个笋丁和香菇切碎之后呢，在一起同炒，炒熟之后呢，加入粘米粉拌匀之后，打成糕的形状，上笼蒸熟。那几乎是广东人吃早茶的时候必点的一道美食。我们老北京啊也有一道萝卜美食啊，叫萝卜丝饼。具体做法是什么样的呢？啊，也是把这个萝卜切丝之后，和鸡蛋和虾米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炒，炒熟之后呢，用面去和，和好之后打成这个烧饼的这个形状，放到这个烤炉里去烘焙，烘焙出来的这个饼呢被称为萝卜丝饼啊，据说吃起来也是鲜美异常。我怎么知道的呢？啊，其实我没吃过啊，我是看那个话剧剧情里面呢，这个饭庄的这个二掌柜啊，每天早上第一件事起来之后什么不干， 先排队去买这个刚出炉的萝卜丝饼当早餐。他在舞台上演得很好，看得我直流口水。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啊，就是能品尝一下这个老北京的美食萝卜丝饼。但是奇怪的是，就是我到了北京的街头找不到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所以如果有朋友啊，您要是知道老北京哪有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您一定告我一声，在这里谢谢您。
1: 从岭南的萝卜炖牛杂、萝卜糕，到老北京的萝卜丝饼，萝卜在南北各地的餐桌上都绽放着独特的风味，成为寻常百姓家的美味。而在中原大地，这看似普通的萝卜更被打造成了宴席上的重头戏，走进了闻名天下的古都洛阳盛宴之中。这道以萝卜为原料的宴席名菜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能成为洛阳水席的灵魂所在呢？
0: 萝卜在中原地区也被当做一道美食来做，比如著名的古都洛阳。我们知道洛阳呢有一种特殊的宴席叫做洛阳水席，这是洛阳当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宴席。这个宴席的非常隆重啊，它是24道菜组成的。你要是完整的吃一下24道菜，其中呢8道凉菜，16道热菜。最先上8道凉菜压着桌，这个时候大家品品茶呀、啊，喝喝酒啊，同时呢等着这个热菜的烹饪。热菜16道，其中有4道叫做大件，也叫做主菜，有8道是中件。这4道大件呢是这个洛阳水席的灵魂，最核心的。那么这4道大件里面第一个出场的菜肴叫做牡丹宴菜。这道菜呢是洛阳水席的精华中的精华，最具代表性的菜，它的地位非常高啊，几乎所有去品尝洛阳水席的人都要去品尝这道牡丹宴菜。那么洛阳水席为什么叫洛阳水席？为什么要带个水字呢？它的特色就是，第一，大多数菜肴里面都含有大量的汤，就是菜肴只是一部分，这个汤品在这个菜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汤汤水水嘛，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它这个菜呀，吃的过程中呢是流水席，吃完一道撤一道，像这个河里的流水一样流动的，这也是它被称为水席的原因。那么您说了半天，你说这个牡丹宴菜这么好吃，这么有名，它是什么做的呢？说起来可笑，其实它里面主要是萝卜丝。这萝卜丝为什么要叫宴菜呢？啊，因为这个萝卜丝啊，切细碎了之后啊，经过处理，它上来的时候看上去像是燕窝一样。它这个萝卜丝啊，是经过了前期的深加工，根本让你吃不出萝卜丝的味道来。另外它这个制胜的关键呢就是它的汤，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萝卜丝配上精心熬制的高汤，铸就了这道菜成为牡丹宴菜。其实它最初的名称啊是叫洛阳宴菜。关于这道菜的来历呢，在洛阳当地啊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有一年呢，还是唐朝的时候，武则天的时候，那一年呢，武则天称帝，当上了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就很在意天下人会不会反对她，那么事实上也确实有些人起兵造反，反对她当皇帝。但是呢，在洛阳当地呢，大部分人还是拥护武则天当皇帝的。其中就有一个在洛阳周边种萝卜的这样一个菜农，他的这个萝卜田里面呢，在那年呢就长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大萝卜，说有几十斤重，出现了这样一个无比巨大的萝卜，这是祥瑞啊，这应了上天的祥瑞了。这个菜农就赶快把这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送进皇宫里面，告诉武则天，你看您当皇帝，老天爷降了祥瑞了，我这个地里面长出了一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武则天也很高兴啊，是上天支持我呀，那好，就吩咐御厨把这个大萝卜现在给我做成一道菜，我要品尝。这御厨可犯难了，就这一个萝卜我能做出什么菜来呢？冥思苦想，最后就发明了这道洛阳宴菜。果然武则天一吃呢，龙颜大悦，从此呢成为宫廷御膳。那怎么后来又变成叫牡丹宴菜呢？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们当代，就是1973年的时候， 加拿大总理到中国来访问，那么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呢，就陪同这个加拿大总理呢，到了洛阳龙门石窟参观。参观以后，在这个洛阳宴请这个外宾，当地的厨师呢就上了这道洛阳宴菜。因为这个总理啊不经常来洛阳嘛，是吧？洛阳都知道是牡丹甲天下，所以为了让这个菜好吃又好看，我们这个洛阳当地的名厨啊，就用这个鸡蛋蒸成鸡蛋皮儿，黄黄的，然后呢码出了一个洛阳牡丹的形状，放在这个宴菜的中间。结果这个菜上来之后，中外这个宾客一吃赞不绝口，而且特别是对这个牡丹花赞不绝口。这个周总理就开玩笑说，洛阳牡丹现在居然不光能看还能吃了，干脆这个菜啊就改个名吧，就从洛阳宴菜改成了叫做牡丹宴菜。从此呢，洛阳的水席中就有了这道天下名菜牡丹宴菜，实际上呢就是一盘大萝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么洛阳水席啊，它实际上啊并不是什么宫廷御宴，因为它所用的这些材料啊都是普通老百姓田地里面家里面日常见到能吃到的食物，只不过它通过了我们这个厨师的这样一种高超的烹饪手法，让它变得美味可口，天下闻名。这也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烹饪艺术的这样一种高超的境界。讲完了中国的萝卜，我们再来讲一讲从域外传入我们中国的胡萝卜。胡萝卜呢是伞形科胡萝卜属的一种植物。胡萝卜其实传入中国的历史很早，据说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就带回了胡萝卜的种子，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司马迁《史记》中没有记载胡萝卜。那么胡萝卜有可能在此时传入我国吗？我认为有可能，因为司马迁不是植物学家，他不记不代表没有传入。在胡萝卜传入之前呢，我们本地有大量的萝卜种植，这个胡萝卜来了之后，它首先这个市场已经被抢占了，它要想融入人们的生活呢有一定的难度。其次呢，就是胡萝卜啊，它的个头相对来说比我们本土的这个萝卜要小又细，这样的话产量也没有那个我们的萝卜高，这也曾是导致它不好推广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胡萝卜呢这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和我们本土的这个蔬菜这个萝卜它不一样，人们也不太容易接受它。这样的话呢，虽然在西汉的时候胡萝卜的种子已经来到了中原地区，但是呢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胡萝卜真正的开始在我们的中原地区进行种植啊，已经到了元朝，获得了大面积的推广引种，获得了成功。关于这个胡萝卜在我们中原地区的大规模的引种，在金代李稿编《明李时珍参与校订的食物本草》中记载说，胡萝卜原始始自胡地来，明确说元朝的时候从胡地，其实也就是从中亚西亚地区传过来的，气味微似萝卜，故名。也就是说胡萝卜它实际上和我们中国本土的萝卜不是一个科属，它只是因为这种食物的味道和我们的本土的萝卜有相近的地方，所以人们把它称为萝卜，今处处是之， 是就是移栽，栽培的意思。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胡萝卜已经是遍及大江南北各地都在种植了。胡萝卜虽然不是这个萝卜属啊，它是胡萝卜属的植物，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它自身含有一种叫做胡萝卜素的物质。胡萝卜素的好处在哪里呢？胡萝卜素人体摄入之后，它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呢，对于人的这个视力啊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多吃胡萝卜可以明目，它是有科学道理的。比如有两种物质里面就富含胡萝卜素，一种呢就是我们经常喝的绿茶，绿茶里面的胡萝卜素含量很高。第二呢，就是我们中药里面的枸杞，枸杞里面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但是这两种食物在过去都是价值不菲啊，无论是绿茶也好还是枸杞也好，都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享用的食物，买不起。所以怎么样获得大量的胡萝卜素呢？哎，胡萝卜的引种就弥补了这个短板。因为胡萝卜它的这个产量高啊，价格便宜啊，这样的话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吃到这个胡萝卜，能够摄入了足量的胡萝卜素。所以胡萝卜的引种对于丰富我们的饮食文化应该说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胡萝卜为什么会在元代的时候引种成功呢？这和元朝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我们知道随着元朝的大规模的西征，原来居住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很多居民，他们跟随蒙古的军队迁移到了中原地区来啊，开始和我们中原地区的这个老百姓混居杂居在一起。这些从中亚西亚地区来的居民，他们那里就是胡萝卜的原产地啊，他们从小就习惯了这样一种食物。那么当他们来到我们中原地区居住之后呢，中原地区的居民，你自己虽然不喜欢胡萝卜的味道，但是你可以种胡萝卜卖给人家呀。所以这一次引种就获得了成功。这也证明什么呢？对于一种食物来讲，有市场就能够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普及。胡萝卜的引种啊，在我们的食物史上应该说还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它给了我们两点启示啊。第一呢，就是一种优良食物的引进，有的时候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你就拿胡萝卜来说，西汉的时候其实种子已经带回来了，但是呢市场不接受，那么引种失败。元朝的时候因为培育了消费市场，所以引种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说一种食物的传入，它的推广有的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要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努力，有一个不断的认识它的过程，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第二呢，就是一种优良作物的引进，我们不是被动引进的。当它被引进了之后呢，实际上我们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它进行二次培育，二次改良优化。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从外域引进的食物，没有一种完全是原产地不动的，它都经过了我们中原地区老百姓的再一次的辛勤的培育，按照我们的需求，按照我们的要求啊，对它进行二次改良，二次优化。实际上呢，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在吃的胡萝卜早已经不是当年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原产的胡萝卜了，它是一个经过了本土化改良的品种。我想一种食物的引进是如此，那么一种外来文明外来文化的引进也是这样的，从来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也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我们一方面打开心胸迎接引入各种人类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呢，根据我们自身的定位，站在中华文明的角度去发现它，培育它，改造它，使它成为我们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既是食物的历史，也是文明的历史。正是这样一种不停的引进、尝试、改造和转化，造就了今天辉煌的中华文化。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呢，文治武功兼修啊，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贡献，算得上是一代有为之君了。那皇帝啊，他也是人，是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也得休闲放松，搞点业余爱好什么的。乾隆的一大爱好呢，就是宅在自个儿的书房里啊，观摩欣赏古代的书画。说到这儿呢，我想请你猜一猜，这个皇帝的书房啊有多大呢？提到皇帝的书房呢，一般人肯定认为那得多宽敞多豪华呀。可乾隆皇帝的书房呢，还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啊。低调到什么程度呢？长度是2.1米，也就是一张这个双人床的长度。宽呢，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双人床的宽度啊，大概是1.5米。他的书房呢，宽2米多一点点。研究故宫的学者严崇年先生呢，亲自去丈量过，据说呀，整个书房连套间都算上，总面积呢只有4.8平方米，还没有我书房的一半大。这间小书房呢，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内，乾隆亲自为他题写了匾额，就叫三希堂。那三希堂的名气很大，因为呢，其中收藏了东晋王氏家族的3件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儿子啊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伯远帖》。那这3件书帖呢，是中国书法艺术中公认的稀世珍宝，他们呀令乾隆皇帝如痴如醉，爱不释手。那除了藏有稀世珍宝之外啊，三希堂名字中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世呢是读书人啊，也就是说读书人向往成为贤人，贤人向往成为圣人，那圣人呢向往天道啊。这呢就透露出乾隆对于文化本质的感悟，那就是不断地提高修养，去除杂念和贪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呢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啊，养心莫善于寡义的意思啊，暗暗地相合。那作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乾隆却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有的时候啊，人生需要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托尔斯泰说了啊，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那中国人不也常说吗？知足常乐。三希堂呢很小，早到只能容纳皇帝一个人在里头观帖习字，就连这个隔窗啊、壁屏啊、囊匣呀、贴落啊这些物件啊，也都是微缩版的。然而呢，窝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乾隆皇帝却感到非常的满足啊，沉浸在文化的修身养性当中，非常的滋润。他呢，还将自己的感触归纳整理出来，主持刊印了《三希堂法帖》啊，包括三幅稀世珍品在内的300多件书法珍品，从此呢公诸于世。在这间不足5平米的书房里，挂着乾隆题写的一副对联儿：“怀抱观古今，身心颇好素。”那意思是啊，要有纵观古今的雄伟抱负，能在笔墨文章的创作当中呢寄托情怀啊。你看这个胸襟相当的开阔。那用现代人的话说呢，就是我的房子很小，但是我的生活很大。拥有宽大的居所，不如拥有有趣的灵魂。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2: 刺客这个行当是个高危职业啊，《史记》中记载了五名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列阵和荆轲。这五个人当中，四名都是当场身死，还有一个也差点丢了小命。既然几乎是必死，那真正的职业精神不应该是保证刺杀的成功率吗？你看豫让，口号喊得不错，士为知己者死，可你有本事真的帮你的知己报仇啊？结果前期准备做了不少，又是拿漆抹身子，又是吞炭改变声音，然后去做乞丐。你要刺杀呀，你做什么乞丐？你去练剑啊，对不对？后来给他抓住了机会，趁着赵襄子过桥的时候呢，躲在桥下，结果把人家的马给惊了，一下子就被抓住了。行刺是行刺不了了，他居然请人家成全他的大义，借衣服给他刺三下表示个意思。赵襄子倒也爽快，成全了他。豫让拔出剑跳起来朝人家衣服刺了三下，然后自杀了。你看看，到这个时候剑才刚刚拔出来，这哪里是刺客啊，这就是一场行为艺术啊。还有荆轲也是去刺杀秦王，你倒是把准备工作做做好啊，自己选的人没到，带着个还没上殿就发抖的秦舞阳，你是嫌这个任务太简单了吗？好不容易逮住机会，你抓秦王的衣袖干什么？你抓他胳膊呀。结果呢，硬是让秦王绕着柱子跑掉了。真正对职业尊重的人啊，都不是只会唱高调的，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使命必达。当时的吴国君王是吴王僚，公子光的堂兄。公子光想要刺杀吴王僚，伍子胥立即推荐了专诸。公子光很聪明啊，也不提刺杀的事儿，只是经常送肉送布向专诸的母亲请安问好。专诸知道这是恩，他得报，匹夫报恩唯有一命啊，这是专诸的义。可是尽管决心以命报恩，当听说公子光想要他刺杀吴王僚的时候，专诸还是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要杀他？他要一个原因，这是专诸的清醒。公子光向他详细的解释了当年爷爷受问为了传位给最贤能的小儿子季札留下了遗命，叫兄终弟及。于是公子光的父亲朱凡传给了二弟于季，于季又传位给了三弟遗妹，遗妹要将王位传给季札的时候呢，季札坚决不接受。那按照这样的话，应该返回轮到朱凡的儿子，也就是公子光继承王位啊。但是遗妹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吴王僚，贪得不让，竟自立为王，所以杀吴王僚正是为了正名位。专诸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老国君有过这样的遗命，为什么不让以前的臣子提出来说一说呢？如果吴王僚自己退位，就不用手足相残伤先王之德啦。这是专诸的理性。公子光向他解释了吴王僚的为人，吴王僚是一个权力欲极强而且手段狠辣之人啊，此事不成，公子光必死。这样说来，那也只剩下刺杀这一条路了，对不对？但是怎么刺杀？专诸给出了非常专业的建议，他说凡事轻举无功，必除万全。这是专诸的智慧啊。他们探听到吴王僚最大的嗜好是吃鱼翅，专诸便专程去太湖边上学习怎么去把鱼烤好。一学三年啊，鱼翅之味登峰造极。这是专诸的隐忍，也是专诸的专注与悟性。凭着这些清醒且深刻的认知与控制力啊，刺客专诸终于在一次给吴王僚盛鱼翅的机会中，凭着一笔鱼腹中削铁如泥的短剑一击成功。这才叫职业精神啊，这才是士为知己者死，这才是死得其所啊。人做事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

0: 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3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4: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欢迎三位。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一套全球通用的计量制度，而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中国大地上正上演着一场名为统一度量衡的标准化工程。这项看似枯燥的工程，实则是秦朝兼并六国一统天下进程中的重要基石。度量衡的统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场历时长久的接力赛。早在秦孝公时期，商鞅实行变法，凭斗统、权衡、丈尺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秦始皇26年颁布诏书，要求统一度量衡。此后秦20元年还下诏要求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其实这相当于给始皇帝宣传啊，说度量衡之法都是始皇帝开始的。从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到统一后的秦始皇及秦二世时期，怎么来看关于统一度量衡秦的3次政令？尽管二世这个是有宣传的意味，但依然是专门把它提出来了。
3: 商鞅时候进行这个全面的变法改制啊，既涉及到了行政制度，也涉及到了土地制度，在这个时候他有必要在度量衡方面做一个统一。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后呢，他重新这个颁布了要统一度量衡的法令，但是基本上他的标准值都是参照着商鞅时代的。但是由于东方地区呢是新占领的地区，他原来的制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面对于当时所谓的天下，然后来把这个度量衡呢明确的确立下来。二是距离这个始皇帝这个时间其实并不是很长，他一方面是重新确认一下相关的制度，我觉得这个里边也包含了秦二世即位之后要确认自身的政治合法性的一个考虑。
4: 秦二世其实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啊，就是相当于我只是边缘性的一个推广，并不是改革性，不敢以功德自居啊。那回过头来看，其实嬴政在这里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我们之前聊到的什么赋税啊、什么户籍啊，甚至包括土地的丈量啊，那这方面慢慢的形成了一套理念。那也就是商鞅到嬴政这100多年的历史上，其实老百姓包括很多执行的官吏也是慢慢有这种意识，那这是一个软硬基础设施合流的一个趋势。 人类创造出很多符号，这些符号都是沟通的语言和标志。你比方说可能在人际交流方面叫语言，在数字上可能叫十进制，在度量衡上它都是一个交流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平台，这个交流会非常繁杂，你可能中间需要换算，在语言上就要需要翻译。所以一个国家要实现大一统，实现高效的统治，它度量衡的统一才是经济统一或者是税收统一的一个前提。这样的话你这个国家治理起来，你不需要在每一个层面都进行翻译和换算，或者来说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这个国家所谓的大一统的这样一个气度和风采，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我们为什么是一个群体，这种语言文化包括我们平时用的数字的进制度量衡等等，都是一个统一民族认同的一个形成过程。
2: 在颁布相关诏书的同时，秦朝也加快了实践并且推广度量衡制的步伐。如今呢，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我们得以看到一批当时制作精良的度量衡器的实物，比如说战国商鞅方升，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了。那其他还有一些秦高奴铜石拳、两兆铜拳等等衡器，这些器具仿佛穿越时空的密码本，记录着秦人对精确的严格追求。有学者指出啊，说有必要区分度量衡器当中的标准器和实用器，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度量衡器和实际规定的标准基本相符吗？是否存在着比较大的出入呢？
3: 文献当中对度量衡的相关的器物的标准是有一些明确的介绍的，这个介绍呢，实际上它主要对应的应该是标准器。然后后来我们有很多的实际的考古发现，那大家呢就根据这个实际的考古发现来验证这个文献中的规定。当然有一些由于腐蚀啊或者后代的保存的情况是它可能有一些出入，另外它本身制作上可能还是有一些误差的。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是区分一下实用器和标准器的差别。我们看到的是实用器，它和标准器实际上是有一定误差，而这个误差规定在法律之中，只要在允许的范围内，这种实用器是可以使用的。
4: 对，你的管理再怎么精细，到了实践层面有误差是在所难免的。当然中央的标准器可能跟实际规定差距是不大的，但是到了民间可能就会很大，因为社会执行它总有一些折扣嘛。一个是刚才孙教授提到的有一些实物的磨损，第二个其实也是便于民间很多经营活动的有一些弹性啊。就比如高考的时候写作文嘛，要求你写800字左右，左右是什么意思，标点符号算不算，这个是有弹性的，有了这个弹性便于激活很多这种活力啊，这是有必要的。那这里面就是硬软两个基础设施，硬的话就是标准器，软的话就实践当中法律允许的这些弹性。
5: 标准都是人定的，它的核心是共识。比方说啊，什么叫零摄氏度，我们说水结冰的温度叫零摄氏度，那什么叫千克，那这个也是人定的，要有一个共识。在大概18年以前，法国巴黎有一个，它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合金铸体，那个铸体就是标准的千克的定位的铸体，就这个东西是全世界最标准的1000克。18年以后改了，要与普朗克常数，就一个物理的概念，我们不需要一个标准器了，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物理概念来定1000克。在当时你没有这样的条件，你看哪怕到18年咱们还是用所谓的像商鞅变法当时的一样的这个国家的一个法律物化的标准器来衡量。所以标准器的设定这个理念是很先进的。无论如何，你市场有市场的公平秤，各家有各家的秤，我们都是尽量的追求一个统一啊、所以它的铜权铜量这种标准器更是法律上大一统的一个象征。
1: 计量单位混乱，器物标准不一，工资发放麻烦，统一度量衡迫在眉睫。面对困境，秦朝如何破局？具体工作又该如何开展？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朝的标准化工程统一度量衡正在播出。
2: 度量衡是秦朝标准化工程的三大支柱，分别指向长度、容量和重量三个方面。长度的单位量值包括分、寸、尺、丈、银，而秦的一尺相当于今天23.1厘米。容量的单位量值有月、戈、升、斗、壶，一升呢相当于今天的200毫升。重量也有铢、两、斤、钧、担，一斤呢和今天的250克，一两是15.6克，一斤是16两。那关于进制，秦朝的长度容量主要使用的是十进制，而重量就比较复杂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有4进制、16进制等等，暂时

0: 还没有见到十进制的例子。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之所以如此快速地推进度量衡的统一，是因为当时其他六国的度量衡差异非常大，不仅度量衡单位名称不同，进位和单位量值也不相同，甚至一些世家大族还有自己的家量，就是自己定制的标准。这样的状况使得官吏们的俸禄发放都十分棘手。面对原来六国根深蒂固的使用习惯，秦朝是如何开展统一度量衡器的工作呢？有学者根据《礼耶秦简》当中的相关线索指出，秦朝通过地方官府传送度量衡的标准器，逐渐厘定，从而推动地方统一。你们怎么来看度量衡不统一给当时带来的管理混乱？
1: 我们知道秦统一之后啊，颁行了很多的制度，比如说这个书同文字，各国的写的不同的文字把它统一成秦的小篆。但实际上在战国时代，虽然大家写的不同，但是应该总体还是同源的，然后各个地区的人有很大的流动，他们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阅读辨识和进行一定交流的。但是这个度量衡就不太一样了，它这个标准值在诸侯国内它有自己的一套系统，那这个差别就会非常大。在统一的这个国家，统一的这个市场，统一的官僚制的这个运行下呢，我觉得度量衡的统一应该是非常迫切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对于整个国家的行政的运行啊，包括因为度量衡实际上跟官僚制当中的俸禄制度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的，虽然大家都熟知秦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统一，但是看到的这个诏书的颁布以度量衡为最突出。
2: 度量衡背后反映的不是一个实物，而是它的一套理念，就是它是标准化。如果没有度量衡的统一，你很多法律执行层面都落不了地。这里面我举一个现代的一个例子，就是一讲到中国的很多产业，其实制造业是非常强的，但是呢，一说到软件层面相对比较弱一点，所以经常我们形容中国是缺芯少魂的，芯指的是芯片，魂指的是操作系统，这是软件。但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经常说造硬件的英伟达，它真正的护城河是什么呢？是它的软件，它有一套库达系统。类似我们今天四位朋友在这里交流，我们用的是普通话交流，但各位可以想一下，普通话是个免费的东西，如果普通话成为一个操作系统，它要收费的话，想突破这个壁垒，成本是极高的。所以你要建立这种自己的生态，必须得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要大家都能认可。所以回过头来，度量衡如果不统一的话，管理的成本会极高的，所以必须要统一，尽管它短期内可能会很痛的。
3: 别说宏观的管理视角，老百姓生活视角上来看，成本也省了很多。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我爱人是学法语的，他经常就说这法国就缺个秦始皇。为啥这么说呢？法语呢，1到10有单独的词儿，100也有，1000也有，这是个单独的词。但是从20到99就完了。比方说70，他们说起来就是60+10，80就是4×20，90就是4×20+19，完全说起来就乱了。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法国在中世纪这个法语整个形成过程当中，它受凯尔特语系就20进制，也受拉丁语系10进制的影响，所以它就是混起来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变种，就导致你别说国家管理了，大家说话都费劲。你看，没有统一度量衡或者说一个进制的混乱，就导致大家平时的交流成本，你更别说国家管理了。所以我们在很早就有了这样的数字的概念，包括进制的概念。这种统一其实不只是当时的经济文化，我觉得整个对于这个文明的发展和延续都是一种藏在基因里的这一种共识。而这种共识就为什么说中国文明能够在这么多古文明中独一份的这种传承下来，我觉得这种方方面面的认同感，从这个生活到生产到语言到文字，都是这个民族的凝聚力的一个根源性的因素之一。
0: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啊，就是秦朝统一度量衡的具体操作，有可能就是基层官吏拿着度量衡的器具逐线去厘定。所以你们怎么来看秦朝对度量衡统一的推进工作当中他们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1: 度量衡涉及到的相关的这个度器、量器和衡器，我觉得它和这个铜钱啊，就是半两钱这个统一可能不太一样。比如半两钱，它可能铸造之后，然后可以输送到某一个地方，然后采用。但是它这个东西呢，可能很难做到所有的都是由中央制作，然后向下边一个一个县去发去。它实际上还是有可能是制定一个标准，然后各县去自己铸造，然后国家再去认定。在这个操作过程中，我觉得整体的成本应该还是比较大的。而且那个时代，我觉得它那个度量衡的这个器物应该也是形制也是非常多样的，也可能它是木的，也可能它是陶的，也可能它是铁的，也可能是铜的，而且它的高矮可能也不一样，但要保证它的容积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其实还面临了很多的问题，但是能够推行我觉得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2: 像度量衡这种跟每个人的生计相关的东西，你要给它推广是非常难的，它没有一套成套的标准，所以当中一定会面临着阻力。你不要说这个了，即便到今天，如果逼着大家再重新学一套语言，孩子们都会很抵触的。那所以这背后其实反映到你推进工作，除了像刚才孙教授提到的有一些硬件的要求，硬件的推广制作成本之外，软件方面也需要大家能够接受一种新的理念，这个是很难的。
3: 我自己直观的反应，硬件层面推广起来很困难，因为它不是统一铸造，层层传导，误差这个东西啊，它是倍数放大的。我别说一个度量衡了，我哪怕传一句话，传十个人，这句话就完全不存在。那我传一个，比方说一个量斗，那可能你这儿差一克，他那儿差一克，那传下去之后，完全几倍差出去都有可能。我就算刨除主观上的认定，刨除这些制作成本了，我都不算，我就想严格的执行下去，这个误差都有可能是层层放大，甚至是完全不可控的。所以能够统一度量衡，它不单单是一套宣誓、一套法令的问题，它背后必须有一套非常严密的官僚体系做支撑，包括我们过去讲了什么文书行政体系啊等等，它其实背后都强调的是科层制之间的紧密联系，包括后面的追责制度等等，让你不出现误差。这个对治理的要求是很高的，这不是一套简单的你一拍桌子或者你一宣告这件事情就能成。
4: 年年校准，概不外界，出现误差集体处罚，秦朝如何用年检制度为统一度量衡保驾护航？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朝的标准化工程统一度量衡正在播出。
0: 所以统一度量衡之后，秦朝就同时规定了严格的检校制度。按照云梦秦检攻略的记载啊，县以及公室使用的度量衡等器具必须由官府来校准或者是校正，每年必须校准一次。同时呢，云梦秦检的效率也严格规定了量器衡器允许误差的范围，如果超出了允许的范围，会面临一副盾牌或者是一副铠甲的处罚。你们怎么理解在云梦秦检效率当中啊，没有看到度器误差的相关记载，也就是长度啊，像类似于尺子啊这样的误差的相关记载，包括目前所见啊，我们大多数看到的度量衡器的使用大多是铜器，而且主要是容量还有重量这样的一些器具，极少能够看到度器。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1: 这个问题实在太好了，这个是过去好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很少能想到的。我觉得首先就是度量衡三种当中，度器是最核心的，它是产生量器和衡器的一个基准，如果这个也是误差非常大，那后面这个很难操作了。我觉得而且度器本身我觉得还是比较好掌控的，它主要是一个长度的单位，而且它是本取于黄钟之素，它这个基本上是能够明确下来的。至于后来很少发现的这个原因呢，我觉得是因为度器后来是最后变化比较大的一个，相对于量器比如说200毫升，它可能后来有一段时间大体还是维持这个，但是度器啊长度的一直是变化。您刚才也提到是23.1厘米嘛，其实东汉就已经达不到这个，它已经变长了，因为中国古代这个发展大家都知道它尺子会越变越长啊，到唐代大概有30多厘米了，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后来肯定就不用了，也不会让它流通了，这大家应该能理解对吧。
0: 嗯
1: 啊，
2: 度器功能性需求是最强的，所以最重要的是简便，比如像一些木竹这些材料，它容易加工嘛，更好的设计，而且使用的频率比较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社会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幸存者偏差，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的很多是以铜器为主啊，那铜一个是笨重昂贵，你不能轻易的造价，而且它关键什么呢，耐腐蚀，所以现在发掘的很多铜呢，它是一个考古概率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幸存者偏差。这个词其实过去几年用的很多啊，
1: 对，
2: 二战的时候说飞机回来检测出来飞机上面机翼被打的弹孔最多，我们是不是要加固机翼呢，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你没被弹孔打的人早就死在那边了，这是个幸存者的偏差的一个概率问题。那所以这其实我认为可能更多是一种概率性的一个问题啊，
0: 原材料问题，
2: 对，
1: 这个很重要，因为有的尺子确实是木尺和竹尺的。
3: 而且我觉得尺这个标准可能更容易复现，比方说这个尺这个概念的来源可能更多来源于比方说骨力的长度啦，人身体的长度啦，比方说部首之尺，用这个成年男子的叫一拃宽，它很多是通过自然能够复现的，而重量更多的是人的规则设定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它就校准的必要性就更大。而这种有自然依托的，比方说这个长度以人体为基准，以什么骨力为基准的，你可能就不太需要用法令的方式去校准，平常的可视化程度会相对较高。
0: 这下连尺子都不需要了，直接上手上胳膊。但无论是用器具量还是拿这个身体量，它都会产生误差。 秦朝的法律规定了允许误差的范围，你们怎么来看这个范围的制定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
1: 这个误差范围还是集中在量器和衡器上，在制作过程中，比如它使用铜，可能就会出现各地制作会有一定的误差，这个可能在那个时候技术条件是存在的。我在制作这个官文书的目牍的时候也会谈到它的厚度有个要求，但是他说这个厚度有一个误差范围，你制作的只要不超过这个误差范围就可以使用。
2: 真正的执行层面，其实你有误差是很正常的，商业运行当中如果你不允许这种误差存在，那么这种制度设计会有很大的问题，可能会变成了很多负责监管度量衡啊或者相关管理的寻租空间，那同时老百姓的执行的成本会极高，其实反而不利于秦朝的管理。
3: 功率和效率这样的法令里啊，明确规定了误差，它并不意味着这个秦律啊或者这个王朝对误差这个很宽容或者很欢迎。其他的王朝或者其他的文明不规定误差，是因为他们到处都是误差。秦律它专门规定了这样的误差，是因为在秦律当中误差是罕见的，或者说秦律对于这种所有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就跟咱们之前讲那个工期的时候，你没有说你晚个两三天，而在容器上它罕见的在法律里留了一定的制度冗余。这是为什么？因为度量衡它是科学，它不是一个人力所能为的，你在实践科学当中绝对精确是难以实现的，哪怕咱们现在做实验都会想尽量的避免数据的误差，那都是难以完全做到的。所以它引入了这样的误差概念，反映了秦律在这种严格执行的精神和理念和原则的层面之下，在实践当中还是有一些制度冗余的设计的，它的可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
0: 在对度量衡器的日常管理当中，秦朝要求官吏们始终保持严谨认真的态度。按照秦律规定，各机构使用的衡器必须保证始终满足大家的使用，持有机构应该认真清点，不能借给老百姓，即便长期不使用也必须定期校正以确保精确。一定程度上，秦朝度量衡制的高标准、严执行、强管理的模式也保证了统一度量衡的顺利贯彻和推广。有人戏谑说秦始皇有标准化强迫症，用标准化的手段去推广标准化。你们怎么理解当时的这些举措，构建标准化背后他所需要的国家能力？
1: 这个确实是有赖于睡虎地秦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发现，使我们知道了秦当时除了做了一些统一度量衡的举措之外呢，在日常管理上还花了大量的心思。比如说度量衡平时放置的时候他要检校，另外呢不能介于百姓，同时呢他对于日常放置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形啊什么的他有考虑，他还做了一个十字形的箍撑在他那个量器的口上，保证它是个圆的，始终是一个很标准的样子。他甚至用那个度量衡器上有个盖子，盖子上面那个盖子实际上是盛粮食的时候刮取取平的，那个盖子呢过去是木质的嘛，有方盖有圆盖，他对人家是方盖还是圆盖也要规定一下，所以这些方面和我们后来的估计可能就有一定的距离，反正他在这方面确实是非常细致的。当然这个是说始皇帝的标准化呢还是说制度的标准化呢，我觉得始皇帝他当时应该是有一个这个考虑，同时他是希望能够制定而天下自平，他就把这个制度确立好，然后呢就是大家按这个尊奉了，然后来进行，他尽量去减少干预，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大概确实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国家能力。
2: 组织行为学里面，你如果尝到了甜头，变相的激励你会继续的推广，会觉得这个事情行之有效。度量衡包括整个标准背后会反映出来秦国是当时从中获了很大的益处的。当时秦国的战斗力有很强，一方面是调用了大量战力资源，但另一方面秦国是最早武器是可以模块化的生产，就比如你在战场上你的这个剑啊刀啊这个矛啊撞碎了以后，你把其他的拼在一起还能够继续用。那这里面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强的标准化生产的逻辑，没有很模块化的工艺，你是很难做到的。那这种武器的模块化其实就是让秦国在战场上面取得了很大的优势，所以这块我认为是秦始皇也好秦国也好它的一个舒适区内继续的延展的体现。
3: 这个是一个功在当代历代千秋的一个事儿。秦朝它做了很多为后世奠定了很多基础的事儿，可能在当时没有太体现出来，但成本它在当时都花了。其实像统一度量衡就是个成本极高的事儿，它对这个行政背后要有非常强的国家能力，它不只是一个经济措施，背后依赖的一定是强有力的深入到毛细血管中的国家管控能力，一套系统的官僚体系，包括这种技术研发制造能力，包括执行能力，配套的还有处罚、法律保障、资源动员等等，而且对新占领地还要面对的一些用假秤啊这种方式来从中获取利益的这种地方势力等等，它都要予以杜绝。所以它背后更多的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在这个治理体系之上，它才能够实现各种标准化的操作。
0: 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2000多年前的这场标准化工程，尤其是对统一的经济大市场的影响？
1: 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说这个市场的它发展，一方面有一个政策的影响，有一个交通的建设，但是它涉及到了度量衡为基准的这个标准方面的确定，其实对于整个这个大市场的形成会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即便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东南亚地区啊，比如像印度尼西亚千岛之国，它每个地区政策标准都是各异的，相当于每个人要去印度尼西亚投资，他需要看看去的是哪个地方，然后当地是一个是说什么语，再一个是人家是什么样的传统，地方政策是什么，这些就涉及到的是一系列很复杂的问题，这个直接影响了进入到印度尼西亚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年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吧，我觉得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也给予了后世。
2: 既然聊到了经济大市场，就在经济学里面，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为代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强调整个市场经济的优势啊，只要大家是自立的理性的人，那么最终市场总是有效的。但它解决不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公司会诞生？如果信息是完全对称的，大家都是自立的，每个人为自己生活是对别人有好处的，那为什么有公司的诞生呢？后来其实有个经济学家科斯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公司是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额外的交易的成本，公司内部消化是成本最低的，效率最高的。就比如今天如果我想创业的话，我如果法律不懂问问王兴老师，那其实对于我来讲交易成本是很高的，但如果王兴老师跟我是一个公司的人，我们可能交易成本或者相关的这种沟通的成本反而是最低的，然后效率是最高的。那这里面其实就体现出来度量衡，你的标准化对于整个这个市场的交易的成本反而是最低的，因为大家省去了互相这个信息传导过程当中的很多的不顺畅，因为信息传递是有成本的呀，你省去了这种比如类似汇率啊、货币啊、兑换的这种成本，省去了这种千克到这种吨呐、分到寸呐、这种转换成本，那其实这方面都是隐性的成本，是可以方便整个国家统一经济大市场的有效的运行。
3: 我自己也经常思考这么问题啊，就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形成一个中华文明，而这个文明还是不破碎的，甚至突破了我们传统的民族、地域等一些概念，它通过文化就能够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那么这个文化的共同体，它除了意识形态以外，还有哪些影响因素？我觉得这个统一的大市场，包括统一度量衡，实际上也是这个影响因素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统一度量衡它不仅是让大家纳入到了一个统一市场当中，它更是让大家在生活方式上、生产方式上、经营方式上，或者在认知上形成了一个我们是同一个语言体系当中的一部分，我们的经济语言是相同的，我们的生活语言也是相同的，这种认同感我觉得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所以大家认为中华这个概念是始终存在的，这种认同感是我认为秦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0: 2000多年前，当度量衡的标准器具被一程一程传送，一线一线厘定，那些为之奔忙的人们或许没有想到，他们正在为大秦帝国打通经济血脉，从此天下税赋统一，市井交易便捷。尽管十几年后秦朝土崩瓦解，但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标准化工程却永远留存在了这片土地上，责备后人。那些年寻秦记系列，下期我们将带您了解大秦粮仓。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6: 大家好，我是王兴。
3: 欢迎三位。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作为传统的农耕民族，中国人一直将农业生产、粮食安全视为重中之重。在古代中国，手里的这捧粮不仅是食物，更是战略物资，不仅关乎百姓温饱，更能决定天下格局。秦国正是将农业上升到战略高度，并且最终依靠农战路线摆脱落后面貌，统一天下。秦人对农业的重视可以说是刻在基因里的。秦的甲骨文字形上半部是两只手，中间是一根木棒，下半部是两颗稻谷，整体是两只手举杵正在舂米的丰收景象。至于这个字和秦国的联系，《说文解字》里说：“伯邑之后所封国，地宜和。”秦国封的这块土地适合农业生产，秦国的国号因此而来。在粮食生产方面，秦国的实力有多雄厚？我们来看《史记》当中的两处记载。一处是公元前648年，晋国大饥荒，秦国发粮支援，800里路途首尾相连，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另外一条是公元前295年，秦国给了楚国50000石粟。这两次粮食记录，一次是春秋中期，一次是战国末期。泛舟之役，粟50000石，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4: 前一个是秦穆公时代，跟晋国交往的时候涉及到了晋国发生饥荒对晋国的援助。所谓的泛舟之役，文献中大概谈到的是当时的粮食的运输是通过陆路和水路的漕运同时进行的。这就能体现出来秦不但是农业的生产的，它的粮食的储备比较丰厚，同时它在运输方面也有了比较成熟的交通体系。第二个，这个粟50000石大概是在战国的晚期啊，也就是秦昭襄王时代。当时秦国和楚国一度修好，然后对于楚国的援助，这个数额怎么来看，大家还可以再讨论了。当时一般的话，一个成年男子，一天大概口粮应该是33斗3升少，对应的话应该就是15000人左右的一天的口粮，大概是这么一个规模。
5: 泛舟之役其实有一个侧面的反应，就其实那个时候陆运的成本要远高于这个水运的成本，一般陆运的成本是水运的成本5到10倍，这个可能根据载物的不同有所区别啊。那那个时候粮食相当于是硬通货，当时其实晋国的人口也就200到300万左右，那其实你也就刚刚能救好都城核心的人员以及军队，可能保证这个基本的供应。那这里面也体现到了当时确实啊，一个是关系很好，第二个确实就当时粮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伤及国家的一个根本啊，所以这块显示到了粮食在战国的时候或者春秋的时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资和经济来源。
6: 这两次粮食外交其实背后不单单是说秦有大量的粮食储备，我觉得更能体现出来它的战略投送能力。我送这么多粮食能送过去，那我送这么多军队，送这么多其他的都可以送得过去。因为外交吧，它不只是援助，它还是秀肌肉展示力量的一个方式。这么多东西我说拿就拿出来了，说送就送到了，这体现的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一个强大，包括了它的经济实力、动员能力、战略投送能力等等。而且这两次援助都是紧急的，都不是说今年做个规划，明年怎么时候咱们上路，都是突然发生的。它的这个整个的集结能力、运行效率都是首屈一指的。
3: 当时中国的产粮大区还有黄河中下游平原，你们怎么看秦国在农业方面的基础优势，以及能够数百年保持传统支柱产业的领先？
4: 《史记》的《霍去列传》对当时的经济区啊有一个交代，其中有一个关东关西，它 谈到了关西的时候，它的整体的这个农业发展水平在全国应该还是居于领先的，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在战国晚期的时候啊，赵国呢曾经跟其他国家吧谈论过秦国当时的优势，主要谈到它是牛田水通粮，不可与战。所谓牛田水通粮，主要谈到的秦的这个农业，一个是牛耕，第二个就是相当于水利的工程建设，对于农业发展这两块，秦应该在当时的战国七雄当中是非常突出的，所以东方国家才会这么来说秦。另外从考古发现角度而言，关中地区的铁制农具的发现在全国是非常突出的，就说明当时在农具的这个使用当中，秦使用铁制的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5: 秦国并不是一直以来都是粮食为主，它曾经也出现过像一些贵族啊也吃不上口粮。刚才孙教授也提了，第一个尤其在张扬之后特别重视工具的生产，所以它的基础的工具非常的强。第二个就是这两次事件不仅是粮食援助啊，背后体现到了秦国它的经济水平和这个水利技术的这个利用的集中体现。我们都认为后来因为郑国渠的这种建造导致整个秦国的水利非常的发达，其实郑国渠并没有根本上改变秦国的整个这个水利的优势。秦国本来就是它无论是水利还是农田倾向政策倾向都非常的多，所以这一块也能体现到就是秦国一直还是一个农战的思想，以农为本，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
6: 一方面呢也有一些先天优势，毕竟这个四塞之国这个地理优势也有利于农业发展，而且受冲击在历史上也相对比较少。但是根本性原因呢还是它的制度原因和它的硬件建设。制度原因上比方说这个军功爵制，耕和战一样是能够立功的，是能够有晋升通道的，使大家种地种得有劲儿。这个硬件投入呢包括铁器啦什么这些的运用，也包括咱们说的郑国渠等等一些水利工程的建设。而这些制度建设本身咱们之前讲过它的徭役制度啦等等，对这些都是有支持的。所以这个国家的整个立国思想就把农业作为一整套治国方案的，或者一整套官僚体系也好经济体系也好的一个所支撑下的一套治国理念，一个大政方针贯彻的是非常彻底的。
2: 初借种子农具，教授科学种田，秦朝如何构建全方位的助农体系？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粮仓》正在播出。
3: 坐拥关中平原、成都平原两大粮食生产基地，加之铁器的普及以及都江堰、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让秦国的农业发展、粮食增收走上了快行道。不过相比这些硬件的提升，秦国乃至统一之后的秦朝对农业生产从战略高度的认知到田间地头的精细化管理，才是大秦粮仓丰饶、国力强盛的核心因素。秦统一之后，利用强大的官僚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从粮食生产到仓储物流，对全国的农业生产进行全面而且高效的管理。例如对任何影响庄稼生长的异常天气，甚至及时雨都要及时汇报，耕牛每年评比四次，徭役征发要避开农时等等。当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地方官吏不仅可以出借政府的耕牛、农具、种子，还要向他们提供科学指导。例如每亩地种子的用量精确到稻、麻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麦子每亩用一斗，黍子、小豆每亩用三分之二斗，大豆每亩用半斗。如果是良田，用不到这样的数量也是可以的。田里面已经有之前种植的其他作物，可以酌情播种。后期粮食加工也有数据指导，稻禾一石出稻谷二十斗，冲成米十斗，十斗的米再冲成特别精细的米是六又三分之二斗，十斗的麦子出三斗带有麦核的麦屑等等，这些都是写入秦律当中的内容。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还收录了四篇反映耕作技术方面的著作，《上农》《认地》《变土》《审时》。除了《上农》主要论述农业政策，其他三篇记载了改良土壤、适时种植、建苗保桑、除草除虫等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不仅如此，书中还对农具使用、土地利用、排水习土等都有记述。你们怎么看秦政府对科学种田的重视，甚至把它写入到了律法当中？
4: 秦最初它兴起的时候还是以畜牧业建成的，所以善于养马，善于驾车。但是后来随它的政治中心迁到了这个关中平原的边缘甚至中心，这农业呢就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了。我们能看到秦呢通过这个变法改制，实际上特别强化了对于土地的经营以及对种田技术的关注。秦的话呢非常重视实用之学， 有用之学，而这个涉及到的技术类的农学、医学、兵学，他觉得都是实用类的，所以他在整个这个立国的角度上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看在汉书的这个译文志当中，这是相当于西汉后期形成的中国的图书分类，你也能够看到这六类当中的三类呢都是跟技术有关的，就说明相对于后世的经史子集啊，早期的时候整个这个时代传统上对这些实用类的技术啊，包括这些科学的态度来处理一些现实的问题啊，他还是比较重视的。而这个《吕氏春秋》呢，应该是我们看到的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当中涉及到农学著作当中，或者是农家著作当中非常集中的一个技术，从一个侧面吧反映了秦当时对科学种田啊确实是非常重视的。
5: 凡是一样东西如果在律法范围之外，一般都是自下而上的这种民间的习俗来构成，或者是方法习惯，但是一旦写进了律法层面，说明一个是对这个东西高度的重视，第二个也是表明了一种态度，就是背后理念还是一种标准化体系化的打法，就希望很多科学种田的方法是可以复制可以普及，不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言传身教，很多时候我们学习一项技能还是需要这种说明书，那这样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效率。背后其实也是反映出来整个秦国对于这种律法的重视，那个颗粒度已经很细了。
6: 秦国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就政府不仅是管理者，它同时是先进生产力的组织者和推广者。在过往呢，咱们这个农业经验都在立法里，而后来呢到了律法里。什么意思？之前可能是大家总结的一些经验，比方说咱们经常说的一些春分啊等等这些节气，这可能是我过去总结的经验，但它不具有强制性，也不具有标准化的这么一些意味。所以秦就把这些先进的农业技术从过往的局部的经验之谈而变成了全国的操作标准，这种规程其实极大的保证了先进耕作方法的推广与落实。
3: 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处理事物啊，某种角度来看呢，可以把它看作是方法论。既然是方法论，就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怎么样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处理事物？
5: 对，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很有意思啊，就是不是所有的学科都是跟科学相关的，尤其是一些人文方面啊，就是可能不一定非要科学的视角，但是科学本身是一种态度，我理解的科学的态度就是它是一个相对而言可以量化可视的，就是大家一听就明白的，甚至背后的浅层次就它是一套可证伪的一套逻辑。本身来讲科学不能解释一切，但对于工作实践当中，如果你有一套科学的这种体系，那是方便你未来无论是复盘还是你检验自己的做法，是有一套可以考量的一个标准的。
0: 从围墙高度到门窗密封，秦朝如何通过极致的仓储管理确保天下粮仓万无一失？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粮仓正在播出。
3: 在当时的条件下，粮食的储存也在考验管理者的智慧。秦律当中有专门的仓律，对粮食的出入、发放、储存等做出了极为细致的规定。例如，谷物以10000石一堆的标准入仓，由县色夫或县丞以及仓库的主管，还有乡一级的主管人员三方共同加盖玺印封笺。当时的封印是用印压盖在泥丸上，而不是纸上。谷物出仓，如果不是原来入仓人员来负责出仓的话，那么要要求其他人重新称量这些谷物，称量结果和原记录符合才允许出仓。粮仓有专门的簿籍，除了记载谷物的名称、数量以及出入仓等相关信息，所有经办人员以及主管官吏的个人信息也都登记在册。如果主管官员调任或者是免职，还会对粮仓进行核验。用来称量谷物的器具，即便长期不用，也要定期检测校正，不得出借给百姓。粮仓围墙的高度要高于一般围墙，有专门的守卫制度。开仓门之前要灭掉附近的火源，门窗关闭要严实。处罚的标准是看手指能否伸进去。凡对国家粮食造成损失的有关人员都要进行赔偿。粮仓管理人员因为不遵守规定而造成损失的都有不同程度的责罚。相比田间地头的管理，怎么看秦朝仓储管理更为繁密？
4: 仓储我们传统觉得是跟农业有关啊，跟经济有关，但实际上的话呢，它是属于军事制度的一个构成，因为它是国家的重要的一个战备物资，所以它相关的管理的严密应该也是相对来说是可以理解。第二个就是这个时段的官吏的俸禄制度基本上对应的就是粮食的班级，所以它基本上谈的呢不是像后世给多少钱，说的是给了粮食是若干石，说丞相号称万石， 所以它跟国家的官僚管理制度又是密切相连的，所以我觉得它重视相关的操作呀，也可以和这些方面相联系。
6: 核心就是避免两点，天灾人祸。比方说窗户要关得很严，你可能怕一些虫蚁之灾，为什么说开门要灭掉火源，也可能怕这种灾害。但人祸呢，你就比方说有没有可能有贪腐存在，有这种所谓的硕鼠，粮仓的硕鼠不只指那个真的老鼠，更多的指的是这些贪腐的官吏。所以在粮食管理上，其实是国家核心资产，国家战略物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处理，可以说是当时的国家命脉。所以在这一点上说是军管也不为过，就是完全是一个严肃管理的，责任到人，全程可追溯，一方面防范了人性之恶，一方面也防范这些疏忽所造成的这些管理漏洞。
3: 那在实际工作当中，你们怎么来看严谨和繁琐这样的一组关系？
5: 对，严谨和繁琐，其实从经济学来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确认的。经济学有个概念叫做边际收益递减。有个人问那个罗斯福总统啊，罗斯福已经连任四任了，就问他你当第四任总统感觉怎么样？罗斯福打了个比方，我饿的时候吃一个馒头觉得很舒服，我吃第四个馒头也觉得很撑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后来你的边际效益是不断的递减的。那什么时候效率是最大化的呢？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你的收益是最大化的。你什么时候是严谨的？你的数据足够你决策。你什么时候比较繁琐呢？你的数据太冗余太多了，没有任何的意义，变成垃圾数据了。比如我们现在知道啊，公元208年发生了赤壁大战，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时间点去分析当时，比如说这个刘备跟孙权呐、曹操的关系啊，当时怎么战局怎么样。但是你再进去，208年冬天发生了赤壁大战，也可以分析，比如当时发生了瘟疫啊，发生了东风啊。你再往下分析，208年的冬天，然后星期五下午，然后3:30，然后发生这个战役，这个时候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但是你获取这个数据的成本极高，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个冗余的数据，这是个繁琐的数据。那到了工作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可以要求面面俱到，但不能要求面面俱细。
6: 我很同意这一点，就严谨和繁琐关键在于平衡。损益比的这个比法呢，关键在于你要实现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有一些事情因为很关键，所以它付出一些管理成本也是值得的。比方说机场的摆渡车，或者一些地铁啊，甚至铁路的一些，他们叫手指口呼，就是你在检查一些设备正常的时候，你要拿手指到那个设备，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要说出什么什么检查无异常，另一个人要同时指着它重复。刚开始我不理解的时候有点滑稽，那明明它就在那儿，那个按钮就已经按了，两个人为啥还要手指着，看起来就这个比较繁琐。但是你后来回头一想，因为这些行业背后所涉及的都是巨大的社会利益，都是人命关天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做这些繁琐的工作是值得的。但你如果要求每一个驾驶员，普通的家庭车辆过红绿灯的时候手指红绿灯，绿灯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那会造成这个运转效率的极度降低，就没有必要。虽然它背后也是交通安全，但是在不同的场景之下，背后是不同的利益的情况下，我们付出的管理代价和管理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效率和安全永远是一对矛盾，关键在于怎么平衡。
3: 秦始皇统一天下，消耗巨大，但是统一之后短短十几年，粮食储备再次达到高峰。一般的县仓储粮都在万石，岳阳的粮仓储粮达到了20000石，咸阳达到了100000石。全国超大型的粮仓还有成都仓和敖仓，敖仓因为地处黄河和汲水分流处，还担负了中转传输的功能。秦末诸侯并起，敖仓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当时的陈留仓也有积粟数千万石。刘邦入关，秦朝灭亡，关中依然积存了大量的粮食，因此后来萧何转曹关中几十不乏，他给刘邦源源不断的输送补给，有赖于萧何他坐镇关中有这么多的粮食。你们怎么看秦朝的粮食储备量？秦末各项工程对劳动力的征用这么大，又该如何保证粮食生产呢？
4: 秦朝的粮食储备量应该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大的，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来提供一个提示，但是呢，我们通过比如说前面提到的这个敖仓，它是秦末战争当中一方面是给秦国来平定东方诸国的起义的时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另外在

0: 判相争的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双方还是主要在争夺这个鳌层，来实现这个对对方的这个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当年所设置的这么一个层，它维持的时间就这么久，那以此推之，按照制度上规定，各地还设了各个层级的层，它很多应该是能够发挥相关的这个功能的。至于秦末的时候，这个工程啊，对劳动力征用这么大，那这个粮食生产怎么来保证呢？我觉得从当时的规定来看呢，一个是常规性的有一个徭役的征发，就是一般对于成年男子吧，他一年当中要服一个月的这个徭役。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全国征调的大徭役，就是离开他的所在的县和郡到中央的长安或到边地，但是他们两个是折算的，不是累加的。一旦你比如出去了两年，那你当地的这个可能就好几年你可能都不用服役了。它可能是通过一个统筹性的管理，对于粮食生产呢提供一定的保障。
1: 从历史经验上看，很多王朝甚至可以说大部分王朝可以说是穷死，到最后王朝末年经济和国家的军事等等基本上都跟不上了。但是少数王朝其实并没有面对的这样的极端情况，比方说秦，还有后面咱们熟悉的隋，这个都是在国家灭亡的时候物资还储备极端丰富，够下一个王朝用好长时间为别人做嫁衣。之所以后续的比方说汉和唐能在刚立国的时候有相对宽容的柔化处理的政策，是因为前朝留了大量的粮食储备。秦的这种它的这种强大压力之下，其实它有一套非常高效的力度也很大的资源汲取的模式。咱们之前讲那个例子，它在援助他人的时候随时能拿出这么大的粮食，它有这个储备习惯，爱存钱，这个不像有的人这个寅吃卯粮，国家不止没有财政赤字，每年都大量盈余以备于这个随时比方说大秦工程了、战争了等等来使用。所以他的这种整个国家运行模式要求他们要有这个大的储备，或者说这是一种他们的一种执念，其实是对当时的整个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一部分透支。
2: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在公元前219年东游立下了琅琊刻石，文中有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没，前守世富。皇帝的功劳首先就是发展农业，抑制商业，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司马迁也在史记当中说啊，关中这块地方呢相当于占天下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过十分之三，但是他的财富达到了十分之六。你们怎么看秦始皇将自己统一天下的功劳首先给了发展农业，百姓富裕？
0: 首先就是秦从商鞅变法以来，他的这个崛起实际上就是奖励耕战或者叫农战，其中他对内的方面主要还是农业的发展，对他的这个对外的征讨和这个竞争方面提供一个基础性的支撑，所以他肯定强调是发展农业了。第二，关于这个百姓富裕呢，值得注意的就是秦的这个无论是推行农业政策也好，还是实行军功爵制也好，实际上他主要把相关的优惠呢提供给的是民众，他主要削弱的是贵族势力，他主要依靠的也是来自于民众。所以他最后总结的时候，农业之外他也会特别谈一下前守世富。
3: 农战是商鞅变法的一个基本底层思想逻辑啊，农是整个的这个基础嘛，而战只是为了工具嘛。商鞅是早期为数不多的提出来，就把耕地啊跟军工啊是划等号的，绑定你的利益。这里面就类似我们现在公司讲的是员工持股的概念，就你怎么能让公司的员工激发最大的活力呢？答案，员工的利益跟公司的利益是保持一致，公司怎么好，员工就怎么好，反之也是一样。所以在这种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把生产关系调整，那刚才孙教授也提到了，其实商鞅变法的本质是触碰了一些贵族，或者说是一些躺在功劳簿上吃这个户口本的这些贵族的这种利益。那其实对于百姓来讲，它是一个存量的优化的调整，这也就是为什么商鞅结果那么惨。但是这一套是因为对秦国有利的，所以商鞅的这种方法论还是延续下去了的这个原因。
2: 虽然积粟如山，苍蝇鳌满的盛况没有能够延长秦朝的国祚，但不可否认，秦人以严密的制度铸就的帝国粮仓，在秦末乱世中给了多少人以生机。大秦粮仓不仅助力秦国崛起，也成就了汉立天下。那些年寻秦记下期将带您探寻秦朝的商业世界。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益、有速度的发展；对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都是最大公约数。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原子习惯》，这本书向我们传递的理念是习惯有复利效应，建立好习惯，戒掉坏习惯，必将积累可见的变化，成就更好的自己。另一本书是《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的作者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一套独一无二的阅读输出转化系统，其中融合了行为科学与实战策略，按照作者教给我们的方法亲身实践，长期坚持，相信会让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自己进步的阶梯。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原子习惯》这本书的作者詹姆斯·克利尔是美国知名的习惯研究专家，他结合行为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拆解了习惯养成的底层逻辑。书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计算，如果每天进步 1%， 一年之后你会变成原来的37倍。反过来，如果每天退步 1%，那么一年之后你会几乎归零。这就是习惯的复利效应，它在当下看起来微乎其微，甚至让你完全感觉不到变化，但是拉长时间维度，结果会天差地别。很多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怎么办呀？《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最颠覆认知的一个观点是，真正自律的人从来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靠设计环境。他们不是意志力比你强，而是他们让好习惯变得不做都难，让坏习惯变得想做都麻烦。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一法则，让它显而易见。行为心理学里有一个常识，人的大部分行为都不是由理性决定的，而是由环境中的提示触发的。你看到手机里的购物 APP 推送，就忍不住想点进去，你看到桌子上放着零食，就忍不住想吃一口，你看到同事都在点奶茶，你也想来一杯。不是你意志力差，是这些提示太显眼了，不断地在诱惑你。所以反过来，你想养成什么好习惯，就把它的提示放到最显眼的地方，你想戒掉什么坏习惯，就把它的提示藏起来，甚至彻底消除。书里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叫习惯叠加。简单说，就是把你想要养成的新习惯绑定在一个你每天都会做的旧习惯上面。比如喝完早上的第一杯咖啡之后，我就记一笔昨天的账，每个月工资到账之后，我就转一笔钱到储蓄账户等等。你不用特意提醒自己，旧习惯就是新习惯的触发器，久而久之，它就会变成你下意识的反应，根本不需要消耗意志力。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以前总忍不住在深夜刷购物软件，每个月都要为情绪消费多花2-3千块钱。后来他没有逼自己不要再买了，只是做了两件特别简单的事情。第一，把所有购物 APP 都移到了手机最后一页的文件夹里，还设了一个消费前请三思的文件夹名字。第二，把手机睡前充电的位置从床头换到了客厅。就是这么两个小动作，它的月均非必要支出直接降了一半。你看，你不用和人性对抗，你只需要把环境调到对你有利的档位。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二个法则是什么，身份认同。很多人习惯半途而废，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你从心底里不相信自己是那样的人。《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指出，行为改变分为三个层次，最表层的是改变结果，最深层的是改变身份，也就是你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大多数人改变习惯都是从结果开始的，我想减肥，所以我要运动，我想有钱，所以我要存钱，但这种动力很难持久，
因为你始终觉得那是一个要我去做的任务，而不是我本来就该做的事情。真正持久的改变是从身份认同开始的。你不要说我想存钱，你要说我是一个对自己财务有规划的人。你不要说我想学理财，你要说我是一个会打理金钱的人。当你认同了这个身份，你就不是在逼自己做一件痛苦的事情，你只是在做一个有规划的人会做的事情。那怎么建立这种身份认同呢？答案是用每一次小行动给自己投票。每存一笔钱，每记一笔账，每做一次理性的消费决策，你都是在给我是一个对财务负责任的人这个身份投上一票。不用追求一下子就脱胎换骨，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多做了一次符合这个身份的选择就够了。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怎么让习惯坚持下去。答案很简单，把它变得足够简单，简单到你没有理由拒绝。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三法则，让它简便易行。原子习惯这本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最容易坚持的习惯是启动成本几乎为零的习惯。很多人总喜欢给自己制定很高的目标，结果坚持不了三天就放弃了。不是你没毅力，而是你把门槛设得太高了。书里有一个著名的两分钟法则，任何习惯都可以缩减成一个两分钟就能够完成的版本。你想养成每天阅读的习惯，别规定自己每天读一小时，就规定自己每天读一页书。你想养成运动的习惯，别上来就办年卡定5公里的目标，就规定自己每天穿上运动鞋站5分钟。放到理财里也是一样，你想养成理财的习惯，别上来就啃厚厚的经济学教材，研究复杂的 K 线图，就从每天看一篇300字的财经短文开始。你想养成存钱的习惯，别上来就定月薪存1/2的目标，就从每个月存50块、100块开始。很多人会说了，50块有什么用啊？但50块的真正意义，不是让你靠着50块发财，而是让你建立起我在理财的感觉，让这个动作变得足够轻，轻到你没有理由不做。当这件事情变得足够简单，简单到你不需要消耗意志力就能完成，它就会慢慢融入你的生活，变成你下意识的行为。等你习惯了和金钱打交道，习惯了理性做决策，你自然会增加投入，自然会去学习更复杂的知识。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怎么让好习惯一直坚持下去，永不中断。行为心理学里有一个铁律，坏习惯之所以容易上瘾，是因为它的奖励是及时的，吃火锅当下就爽，刷短视频当下就快乐，买东西当下就满足。而好习惯的奖励是滞后的，存钱要几年才能看到数额，学习要几个月才能看到成长，健身要几周才能看到变化。人天生就偏爱及时满足，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所以要让好习惯坚持下去，你不能只靠未来的大饼吊着自己，你得主动给它加上一个及时奖励，让你的大脑知道做这件事当下就能得到快乐。这就是习惯养成的第四法则，让它令人满足。有几个非常好用的方法。第一个，给自己设立一个奖励基金，每个月完成目标就买一样自己真心喜欢的东西，可以是一支口红、一顿大餐、一张演出门票，它会给你的大脑建立正向反馈。第二个方法是建立容错机制，不要追求100%的完美，它是细水长流的，是可持续的，是能够让你在过程中也感到愉悦的。说到这儿，你会发现《原子习惯》这本书讲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方法论，它讲的是非常朴素的成长逻辑。伟大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过程。原子很小，但无数个原子堆起来就是山川湖海。习惯很小，但无数个习惯叠加起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
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从今天开始种下一颗小小的习惯的种子，让我们都能够成长为越来越好的自己。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阅读的这本书叫做《从阅读到输出》。

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的作者尼克·哈奇森通过一次关键的认知转变，感受到了阅读带来的益处。他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一套独一无二的阅读输出转化系统，他融合了行为科学与实战策略，提出核心方法论，让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成为自己人生进步的阶梯。很多朋友读书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以读完为目标，以收藏为成就，买了等于读了，收藏了等于学会了，做了笔记等于掌握了，这在阅读领域叫做输入幻觉。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里有一个观点，判断一次阅读有没有价值，不要看你输入了多少，而要看你输出了多少。书中提出了学习金字塔的研究理论，光是通过阅读获取的知识，2周之后的留存率只有10%。但如果你把它讲给别人听，或者用它完成一次实践，留存率就能达到90%。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书你读完就忘，因为你从来没有把它从别人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它只是在你脑子里路过了一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书中的几个核心观点。第一，思考型输出，把知识内化为认知体系。输出的第一步是什么？不是急着去分享，而是先完成内部的输出，那就是思考。书里强调，真正的阅读是和作者对话，而不是听作者说教。你要带着问题去读，带着批判去想。读完之后，必须回答自己3个问题。这本书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它解决了我的什么困惑？我认同什么，又不认同什么？这就是思考型输出的过程。你不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你是一个知识的加工者。你要把书里的知识打碎、拆解、筛选，然后和你已有的经验、所处的场景拼接到一起，形成你自己的认知框架。书中还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思考输出工具，叫反刍笔记。不是抄书里的金句，而是合上书，用自己的话把核心内容写出来，再写下自己的联想和可以落地的场景。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懂了，一写才发现你根本说不清楚。写不明白就是没想明白，没想明白就肯定用不出来。第二个核心观点，表达型输出，在传递中巩固，在分享中增值。当你完成了内部的思考输出，接下来就要尝试外部的表达输出。很多人会说，我自己懂了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讲给别人听呢？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就给出了答案，表达是最高效的学习。当你试图把一个东西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你会被迫把自己的逻辑理得更顺，把模糊的地方想清楚，把逻辑的漏洞补起来。这就是著名的费曼学习法，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教别人。放到职场的环境中，表达输出更是一个人核心的

竞争力。同样是读了一本商业书，有的人只会说这本书很好，推荐给你看，有的人却能清晰地讲出这本书的核心逻辑、适用场景、现实价值等等，甚至能结合自己的工作讲出具体的优化思路。后者在领导的眼里，在合作伙伴的心里，就是更有想法、更有能力的人。我认识一个做互联网运营的朋友，他有一个坚持了3年的习惯，每读完一本商业或者管理类的书，他就会写一篇2000字左右的读书笔记，发在自己的公众号和职场社群里。写了1年多的时候，不仅他自己对商业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工作里的方案总能提出不一样的视角，还被很多同行注意到。你看，这就是表达输出的价值，它不仅帮助你巩固知识，还能够帮助你建立个人品牌，让你的能力被看见。在这个时代，认知本身就是资产，而表达就是让你的认知资产流通起来的方式。你输出的观点越多，越有价值，你的个人影响力就越大，随之而来的机会也就越多。当然，表达输出不一定非要写文章、做演讲，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把你最近读到的观点讲给他听，开会的时候，把你从书中学到的思路用到方案里，甚至在社群里认真地回答一个别人的问题，这些都是表达输出。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你有没有主动地把自己的知识传递出去。而且你越输出就越会输出，表达能力本身就是练出来的，你讲的次数越多，写的东西越多，你的逻辑就越清晰，表达就越流畅，反过来又会倒逼你读更多、想更深，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行动型输出。说到底，不管是思考还是表达，最终的输出都要落到行动上。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阅读的终极意义不是让你知道更多道理，而是让你做出更多改变。没有行动的输出，终究还是纸上谈兵。很多人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做不到。其实不是你做不到，是你没有把输出落到行动上。你总想着等我全部学会了、学懂了再行动，等我准备完美了再开始，可永远没有完美的准备。真正高效的方式是边读边做，学一点就用一点。不要小看这一点点的行动，一次行动可能看不出什么，但当每一次阅读都带来一点行动的改变，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飞跃。就像书中所说，输出不是一个一次性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闭环。阅读、思考、表达、行动、再阅读，你在行动中遇到新的问题，就又会带着问题去读新的书，然后再优化自己的行动，循环往复，不断升级。说到这里，你会发现，从阅读到输出这本书讲的不只是阅读方法，更是一种成长的底层逻辑。我们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知识的成本越来越低，可真正能把知识转化为能力、转化为财富的人永远是少数。希望我们都能够打破收藏式阅读的幻觉，从今天开始做一个有输出的阅读者。读完一本书就多一点思考，多一次表达，多一个行动，让每一次阅读都变成一次成长，让每一份知识都能兑换成实实在在的底气与能力。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0: 揭开生物演化的底层密码，从五年环球科考的实地求证到顿悟自然选择的核心原理。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还原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完整历程，读懂它颠覆世界的科研坚守。
1: 结束长达五年的环球科考之后，达尔文回到英国，在接下来的两三年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科考资料的整理工作中。他逐一梳理远洋航行记录、野外日记、动植物标本这些调研资料，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开始对当时欧洲社会根深蒂固的主流理论，也就是物种固定论，产生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定的怀疑。而这些颠覆认知的疑问，全部来源于他亲身考察、亲眼见证的真实自然现象。主要呢，可以归纳为三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方面。第一，在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经专家研究，和当地现存的大树懒、球鱼这些动物高度相似。第二，南美洲南北两地的鸵鸟明明是同类的物种，但是体型差距是非常大的，最南边的鸵鸟远比北部的小巧。第三，加拉帕戈斯群岛最是神奇，相邻小岛的同类动物有着细微但是清晰的差别，不同岛屿的象龟脖子长短还有龟壳花纹都不一样，岛上的地雀它们喙部形状也是各有特色啊，就是它的嘴这个地方的形状也是都不一样。这一系列奇妙的自然现象让达尔文的内心充满了疑惑，因为在19世纪的欧洲，全社会都坚信神创论的这么一个说法，说呢，世间的每一个物种那都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你不要怀疑，物种一经诞生就永远固定了啊！这一套理论如果是真的，达尔文就问了，为什么大自然会出现这么多细微又巧妙的差异呢？带着这份疑惑，从1837年7月开始，达尔文就把自己所有的观察、质疑和思考一个一个地记录在专属的笔记本里。经过长期的沉淀和梳理，他慢慢地笃定了一个全新的核心观点，就是物种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推移、环境变化发生缓慢且持续的演化。只不过在这个阶段，他虽然看透了物种可变的真相，却始终无法破解最关键的难题，物种演化究竟是依靠什么机制，以怎样的方式发生的。这个转机出现在1838年的9月，有一天呢，达尔文翻阅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经典著作《人口论》，翻看的时候瞬间就茅塞顿开，他终于破译了生物演化的核心密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就是自然选择原理。这一次顿悟对他来说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正式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在19世纪初的欧洲，大多数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造物主造出来的，人是造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只有少数敢于突破桎梏的智者提前提出了生物演化的零散的猜想，这个也为后续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一点点的前期铺垫。
0: 在神创论统治欧洲思想界的背景下，多位先锋学者挣脱传统认知的束缚，率先提出了生物演化的相关猜想，为达尔文的研究提供了前期铺垫。这些早期的演化研究各有优劣，那么历代先驱的探索具体有哪些突破与不足，又为达尔文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带来了哪些借鉴与启发呢？
1: 最早的先行者之一就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莫斯·达尔文，他在著作《动物法则》当中大胆地提出，地球生物的诞生有先后顺序，先有植物，后有动物，而且所有动植物都会随着时间流逝慢慢地发生进化。达尔文早年求学的时候就读过这本书，但当时他年龄太小了，他没把这事儿放心上。除此之外，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也发现，动物的身体形态会随着时间更迭、生活环境的改变发生变化，但他呢，也只是发现了现象，始终没能解释这个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到了19世纪初，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总结前

0: 人的经验，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生物演化观点，还证实了生物后天产生的部分变异可以遗传给后代，但他的理论依然存在短板，最关键的缺陷就是否认了所有生物拥有共同祖先。就是因为自然选择理论太过颠覆认知了，所以达尔文在顿悟这个核心原理之后并没有急于公之于众，而是选择悄悄地珍藏这份足以改变世界的重大发现。1838年9月28号，达尔文郑重地把自然选择原理完整记录在私密的D号笔记本里，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始终对这件事情秘而不宣。这份惊世理论，他只是偶尔向两位最信任的好朋友，地质学家莱伊尔、植物学家胡克，透露过零星的想法，从来没有完整的对外公开。生活安定下来之后，达尔文的理论思考也慢慢成熟了。1842年他写下了35页的手写大纲，1844年7月又完整的出了一篇近5万字共189页的物种理论纲要，完整梳理出自然选择的核心逻辑。这份纲要的核心理论非常的清晰，首先，生物存在可遗传的个体变异，每个生物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细微差别，而且这些差别能够传递给后代。其次，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有生物都会为了吃的，为了有栖息的地方展开残酷的生存斗争。最后，拥有有益变异的，就是好处的那个益啊，有益变异的个体更容易存活繁衍后代，有益变异不断积累，有害变异逐渐被淘汰，这就是自然选择。而自然选择正是生物演化的核心动力，既解释了远古生物大灭绝的谜团，也诠释了如今生物世界多姿多彩的根源。讲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心生疑惑，说呢，1844年完成的这个物种理论纲要，那逻辑很完整啊，观点清晰，论据充足，你是完全具备独立发表的条件，达尔文，你为啥迟迟不肯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呢？没错，这份珍贵的文稿在达尔文生前从来没有公开，一直尘封多年，直到他去世27年以后，也就是1909年，正好是达尔文百年诞辰，才由他的儿子整理编辑正式出版，而距离文稿完成在这个时候已经整整过去了65年。
1: 八年枯燥的藤壶研究让达尔文收获了学术声誉与研究论据，摆脱了业余研究者的身份，为进化论筑牢了学术根基，褪去理论猜想的青涩，拥有权威学术背书的达尔文，接下来会如何推进自己的核心研究，又会通过哪些交流进一步打磨完善自然选择理论呢？
0: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导致发表推迟了呢？原因就是达尔文认为颠覆性的理论必须要有无懈可击的实证支撑，为了彻底说服学界，说服整个社会，他选择暂缓发表，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全方位搜集完善各类实证，力求让自己的理论做到万无一失。当时植物学家胡克给了达尔文一个重要的建议，胡克说，在严谨的学术圈层当中，想要让同行认可你的宏大理论，不能只靠宽泛的猜想和宏观的观察，必须深耕某一个具体的生物门类，成为这个领域绝对的专业权威，否则即便你写出了完整的物种理论著作，也会被学界视作是业余猜想，很难获得主流学界的认可和接纳。达尔文接纳了这份建议，从1846年到1854年，他沉下心来，花费整整八年的时间，专注研究一种毫不起眼、经常被人忽略的海洋生物——藤壶。达尔文在八年的藤壶研究当中，始终保持着极致的谨慎。他只专注于传统分类学的基础工作，整本四卷专著全部是形态描述、 种属分类，只字不提物种变异、自然选择这些核心理论，没有暴露自己的终极研究目标。这八年时间里，达尔文每天至少花费3个小时来研究藤壶，投入了极致的专注，甚至还闹出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乌龙，说他的儿子误以为所有小朋友的父亲都在研究藤壶，还天真的问他的小伙伴，你的爸爸在哪里研究藤壶呀？让人惊叹的是，这场耗时八年的专项研究最初仅仅起源于达尔文在小猎犬号考察途中从南美洲海岸采集到的一颗特殊藤壶标本。为了完善研究，达尔文主动和世界各地的博物学家交换标本，共享资料，收集了当时全球最全的现存与化石藤壶标本，累计研究的标本数量超过10000件。所以咱说，付出总有回报，耕耘总有收获。他撰写的4卷有关藤壶的专著，搭配他之前的南美洲地质学研究成果，在1853年成功斩获英国皇家奖章。要知道，这是当时英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时至今日，达尔文的藤壶研究著作依然是这个领域不可超越的经典权威。这段长达八年的耕耘，不仅帮达尔文夯实了学术地位，更为他后续撰写《物种起源》积累了大量的硬核实证。在最终的著作里，达尔文在多处内容当中是以藤壶为例，佐证自然选择和物种演化的真实性，足以见得这段研究的重要价值。不过漫长枯燥的研究也让达尔文身心俱疲，他最初满心欢喜地称藤壶为我可爱的藤壶，那到研究的后期，他早都已经不堪其扰了，甚至直白地吐槽说，哎呀，我可恨死藤壶了。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这八年的时间里，长期的病痛折磨，还有亲人离世的多重打击，让原本枯燥的科研生活雪上加霜。但是达尔文没有半途而废，他咬牙完成了全部研究，展现出了科研工作者极致的执着与坚守。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花絮，说当初给提建议的这个胡克，后期呢也是因为达尔文总给人家发信啊，然后去问人家这个藤壶的相关的问题，人家也烦，也不堪其扰，甚至暗自后悔，就觉得我当初就不应该给他出这么一个馊主意。1843年完成南极考察的胡克归来，达尔文第一时间写下恳切的书信，主动向他请教火地岛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植物区系分布问题。达尔文敏锐地意识到，不同地域、不同地理环境下的物种分布差异，以及物种的近似性和差异性，能够为物种可变自然选择理论提供最直观、最有力的野外实证。他还把自己当年在南美洲采集的珍贵植物标本全部委托给专业能力极强的胡克来研究，希望借助对方的专业视角佐证自己的猜想。1844年1月，达尔文再次给胡克写下密信，首次对外完整披露自然选择理论，坦言物种可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有演化进程的。胡克收到信之后，立刻登门拜访，两个人散步畅谈，展开了一场意义非凡的交流。达尔文向胡克完整拆解了自己的理论，他从人工选择切入，举例人类培育细毛羊，还有新品种果蔬、各类宠物鸽子，证明物种是可以通过选育来发生变异的。针对胡克提出的核心疑问，就是那野外没有人工干预，人家新物种是怎么诞生、怎么演化？达尔文呢，用通俗生动的例子给出了完整的解答。 他说，自然界当中所有生物的繁殖能力都远超我们的想象，即便是像大象这种繁殖速度极慢的物种，一对大象百年内繁衍的后代数百年之后能达到千万之多。如果所有后代都能顺利存活，地球很快会被单一物种填满。但现实并非如此，动植物的种子幼体总会遭受天敌、气候、资源的多重考验，绝大多数个体都会在生存竞争当中被淘汰，只有少数能够顺利存活繁衍后代，这就是无处不在的生存斗争。而大自然会自主筛选强者，淘汰弱者，这一套无人干预自然运行的机制就是自然选择。
1: 胡克凭借专业的学术判断力，充分认可了达尔文理论的科学性与严谨性，选择全力助力其研究，成为达尔文科研路上最坚实的后盾。获得顶尖学界同仁支持的达尔文，是否能顺利推进著作编撰，如期发表研究成果？科研前路又会迎来哪些未知的挑战与变故呢？
0: 听完达尔文完整严谨而且逻辑自洽的讲解之后，胡克彻底豁然开朗，他由衷信服。相比于拉马克依靠主观臆测的演化猜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有观察，有实证，有逻辑，有机制，完全经得起推敲。所以胡克当时就向达尔文表态，全力支持他的研究，自己所有的考察资料、研究成果都可以供达尔文随意使用。这是达尔文第一次收获顶尖同行的全面认可和坚定支持。在此之前，他曾经简略地向老友莱伊尔提到了自己的物种理论，但是是没有得到热烈回应的。而年轻学者更开放、更包容的学术思维，让达尔文看到了自己理论被认可的希望，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深耕研究、完善著作的决心。1855年，莱伊尔在审稿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华莱士发表的《新物种出现的制约因素》这篇文章，他凭借敏锐的学术嗅觉，立刻就发现华莱士的研究方向还有他的核心观点和达尔文深耕20年的物种理论高度契合。他太知道达尔文这么多年研究的心血了，他也清楚华莱士的研究进度是非常快的，很可能抢先完成整套理论公开发表。出于对好朋友的珍惜和负责，莱伊尔多次催促达尔文，哎，你可别磨叽了，放下你的完美主义吧，你尽快整理，赶紧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呀，你不然人家就抢占先机了，你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就错失你的学术优先权了。面对好友的频频催促，达尔文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一方面，他追求极致严谨，想打磨出一部体系完整、证据充足的煌煌巨著；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20多年的潜心研究就这么付诸东流，错失理论的首发权。反复权衡之后，他听从了莱伊尔、胡克两位好朋友的建议，着手整理研究资料，撰写理论概要，也就是后来物种起源的雏形。就在达尔文奋笔疾书、潜心整理文稿的关键时刻，一场意想不到的学术巧合骤然发生。1858年6月，达尔文收到了一封远从马来群岛寄来的信件，寄信人正是华莱士，信里面附带了一份完整的学术手稿。达尔文带着好奇和疑惑通读完全文之后，瞬间无比震惊，甚至崩溃了。他发现华莱士在远离欧洲独自科考，从来没有接触过自己研究成果的情况下，人家完全独立地推导出了自然选择理论，整套理论的核心逻辑、核心观点，甚至专业术语都和自己深耕20年的研究成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般高度的巧合在科学史上也实属罕见。
1: 在挚友的反复劝说下，纠结于完美主义的达尔文终于下定决心整理资料、撰写文稿，准备正式公布物种演化理论。就在他稳步推进创作、即将成果落地的关键节点，科学界迎来了怎样的巧合？这一意外变故又会给达尔文的研究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一时间达尔文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既惋惜自己20年的心血可能错失优先权，又不愿意否定人家华莱士独立研究的成果。关键时刻，莱伊尔和胡克再次挺身而出，以最公正最专业的方式化解了这场学术争端。两个人反复商议之后，决定把华莱士的原创手稿，还有达尔文多年积累的研究概要，以及达尔文早年阐述自然选择理论的书信底稿，三份资料一同提交伦敦林奈学会。这个伦敦林奈学会呢，就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博物学学术机构了。1858年7月1号，两份独立的研究成果在学会会议上同步宣读，正式收录，同期发表，明确认定达尔文与华莱士各自独立完成研究，均为自然选择理论的原创贡献者。这场罕见的学术撞车没有引发争执，更没有对立，反而让达尔文和华莱士成就了一段流传百年的科学佳话。论文正式发表之后，华莱士完整阅读了两个人的研究内容，第一时间认清了两份成果的差距。他由衷地承认，达尔文的研究在时间跨度、证据积累、理论深度和广度上远超自己的短期研究。他非常谦逊地表示，达尔文才是自然选择理论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后来华莱士专门撰写达尔文主义这一本书，主动以达尔文主义者自居，把理论首创的全部荣誉归于达尔文。他这份谦逊和大度在争名逐利的学术圈当中尤为难得。而达尔文呢，也始终认可华莱士的科研才华和付出，两个人摒弃学术竞争的隔阂，维系了长达30年的真挚友谊。华莱士呢，和达尔文出身不一样，达尔文呢，人家家境优渥，华莱士出身贫寒，一生辗转海外采集标本，晚年生活也是很拮据的。得知好友的困境之后，达尔文主动多方奔走，为华莱士争取到了生活补贴，解决了他晚年的生计难题，用最务实的方式守护了这份珍贵的学术情谊。当然，这段友谊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受阶层观念的影响，身为英国绅士的达尔文从来没有将华莱士称作是自己的朋友，也从来没有邀请他登门做客，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细节。但是我们抛开时代局限的小瑕疵，达尔文的善良、慷慨、格局在整个学术界有口皆碑。他一生都在倾力助力科研事业和同行的发展，曾出巨资5000英镑资助世界名著翻译出版，一直到现在，英国秋园依然保留着达尔文创立的专项基金，持续资助全球各地的科研学者赴当地开展研究。面对身处困境的同行，达尔文更是无私相助，默默守护每一位坚守科学理想的同行。
1: 本期我们循着达尔文的探索足迹，见证他从质疑传统理论到提出自然选择，解开了进化论如何成型的谜题。但达尔文的科学传奇远未落幕，他的进化论如何改写人类对生命的认知？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进化论背后更震撼的科学回响。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正在打造全新的产业合作平台 BOE 智慧系统创新中心，通过5大平台赋能应用场景，全力促成与伙伴们的共创共赢，资源共聚，信息共通，机会共创，价值共享，生态共筑。

0: 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6: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7: 大家好，我是王鑫。
4: 欢迎三位。众所周知，秦朝的制度对商业环境和商业群体并不太友好。商鞅变法的时候提出重农抑商，秦始皇统一之后认为自己最大的功劳就是上农除墨，似乎抑制商业成为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不过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以物易物和食物交易乃是根本的人性之一，因此大秦帝国这片土地上的商业脚步从未停止。而被打上抑商烙印的秦朝在秦简的记载中似乎也另有一番面貌。根据史记记载，秦献公在公元前378年开始在都城建立市场，设官管理。20多年后，商鞅在都城的市场南门洗目立信，向百姓宣传变法。又过了40年，秦惠文王在成都按照咸阳的标准开设市场。100年后，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展陈在咸阳市场门口，有能增损一字者，赏赐千金。日书是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社会中下阶层的一种用于推择时日、判断吉凶的日常生活生产手册。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当中有大量关于商品交易的占卜，还有对财富的祈祷。可见在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下，市场经济不仅没有萎缩，反而相当活跃。根据史书记载，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在雍城，这个地方地处陇蜀，是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都到乐邑，这个地方北接戎狄，东通三晋，也有很多的大商人，因此后来就形成了大关中的经济地理格局。以上种种再加上这些记录，你们怎么来看秦国抑商政策的实际效果？
5: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非常快速的一个时代，那秦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崛起并不断地向东发展，很难想象它除了农业之外商业没有任何的进步。而且呢，秦的法律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律呢，就是官市律。官市律本身就涉及到了对于市场的管理，所以我们觉得呢，秦所谓的抑商，可怕主要强调的是防范很多的农民转化为商人，不一定代表了对已经成为商人的人一定要加以抑制或限制，可能更多的是把它怎么样能纳入到国家设定的市场来进行管理的这个问题。
6: 商人在传统经济的视角来讲的话，觉得商人创造不了价值，最多干的是什么？是套利的行为。这个不光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像西方，比如在亚当斯密时代之前的话，都是这种重农主义。那这里面也可以提到，就其实当时已经有非常完整的市场了，当时在咸阳这种大的城市里面都是有市，其实就是以日常的商品交易为主。那这方面其实也是由于秦朝有一套的体系来管理市的运营，所以其实相对的市场的基础设施是比较完备的，这可能也是超过了很多人的知识的局限性啊，其实还是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4: 打破了刻板认知了。
7: 其实对商业的限制并不是说要消灭商业， 它还是要保持基本运转。什么东西是需要限制的？本身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你说这玩意儿自己都发展不起来，你还限制它干嘛？你说限制孩子们玩游戏，是因为游戏确实有生命力，没听说谁限制孩子们学习的，因为学习确实很枯燥，这是客观情况。为什么要限制商业？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商业确实是有其一定的生命力的。当然过往的视角看来，商人可能就是囤积居奇，投机讨把，祸乱人心。他从管理上讲，第一个农业的重视性一定让大家不能把商业或者这种一夜暴富的超脱这种耕战思想的这么一种目标变成当时人们普遍那种认知或者普遍向往的那种事情，所以在社会地位上一定是压得很低的。其次，从国家安全角度上来讲，凡是这个利益群体形成的紧密以后，就会造成一定对国家的威胁。但是反过来看，商业服务其实对于国家需求和民生的基本需求是有调剂的，哪怕当时的市场空间很小，但其实对于满足百姓的市场生活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哪怕在秦这样的一商的整个市场环境当中，也是有这样的润滑剂存在的。
4: 根据出土秦简的一些内容分析，秦朝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十分丰富，有各种粮食以及猪鸡和牛肉马肉等生活必需品。当时官方公布的价格是一石粮食30钱，猪羊之类的小畜每头的价格是205钱左右，有丝帛布匹衣服被子等纺织用品。当时大小号的粗布衣服价格分别是60钱和36钱，有瓦器木器铁器等各种器具，包括马牛车所用的润滑油和修缮车辆使用的粘合剂胶，还有刀具棺材等出售。除了这些一般商品，秦朝的市场上应该还有奢侈品。睡虎地秦简当中就有禁止走私珠宝这样的律文。从这些商品的种类和价格，你们怎么看秦朝的商品经济现状？
5: 秦朝的时候，商品经济应该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发达的，它的物资应该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跟其他的诸侯国之间，甚至跟我觉得草原地区啊、域外啊，应该有相对普遍的一个物资交流。另外，除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奢侈品，实际上也是有的。而且《商鞅变法》里边，我印象中比较深的呢，就他特别强调的是说，他对于百姓从事商业，而且生产很多奢侈品，但奢侈品对社会整体的社会发展其实推动有限，它是有所限制的。但是它实际上对这些生活必需品或者重要的一些物资的跟商业相关的这方面，它实际上是并不限制的。它的限制恰恰说明了当时商品经济它的一个比较繁盛，而且种类上和层次上的比较多元的一种情况。
6: 商品多元化，商业经济比较繁华，除了经济本身以外，体现到了一个地方文化的包容度。比如像唐朝的长安，有很多不是全国各地了，是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当时的首都啊，还来交流。那那个时候商业是非常的繁茂的，因为你要容纳各色各样的人群，他们有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物资的需求，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相关的市场经济啊、商品经济来服务他们。那同样，当时秦国也是这样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比如商鞅为什么可以进入秦国，那就是因为当时的秦国的国君就是来广招天下，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所以这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秦国还是一个比较包容、文化比较多元的一个态势。只不过因为后续因为商鞅变法，导致我们可能认知范围内觉得它是不是对商业的抑制，但其实这只是相对于农业的发展而言，绝对来看的话，其实当时秦国的整个商业经济还是比较可观的。
7: 这么来看，秦朝的商品经济是一种在管制之下的民生型为主的商品经济，用一个大家熟悉的词汇概括，就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看它有很多的管制，包括价格体系，有明确的这个限价，在这个限价模式之下，可以见这个政府的这亚当斯密叫有形的手。咱们早在秦就已经介入到商业的体系当中去了。同时你看它大量的还是粮食、畜肉、布衣、瓦器等等这种生活用品，甚至我看一些史料还有一些铁器也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明当时的这个商品主要还是服务于市场生产，所以它可能缺乏那种后期真正商品经济那种资本扩张的活力和那种产业升级的那种活力，但是本质上来讲，它是基本能够满足当时的大家的生活需求。
2: 评估制度定期核价，官方指导按月更新，秦朝物价局如何平衡市场供需与价格波动？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商业》夹缝里的生意场正在播出。
4: 对于一般商品的交易原则基本上是自由买卖，但是对于个别大宗贸易，秦律有特别的规定，比如马、牛、奴婢。岳麓秦简金布律规定，政府购买百姓的牛马必须按照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不能强迫。如果百姓想

0: 到外地买卖奴婢、马牛，官府要替他们出具制书，作为往返时通关的凭证。不出具制书，主管和监管的官吏要分别受到两副铠甲或一副铠甲的惩罚。达成奴婢马牛的交易之后呢，还要签订买卖契券，买卖双方各出22钱，交到市场管理处，由官方负责立券。相比其他交易，目前可见的秦律对奴婢马牛的交易规定非常的细致。从这条律令，你们怎么看秦政府对相关交易的规范和重视？相当对于大宗商品交易有一个特别监管。
1: 秦汉时期啊，就是前面提到出现过这种日书，关于择日的，里面就有很多涉及到了这个商品交易，其中主要提到的应该就是奴婢和马牛，因为它本身的商品价值比较大，如果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产生的一些纠纷呀，还有后续的很多问题啊，实际上这个成本也会比较高。既然很多的交易本身就是在国家规定的市场当中进行的，所以从市场的这个管理角度呢，国家就制定了很多的这个规定，我觉得对于保证相关的经济规模的健康的有序的发展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其实现在看来，咱们的财产也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不动产都是要经过登记的，包括这个流转都是要严格留痕的，也包括咱们公司的股权，这也是严格登记的。什么样的东西国家是需要登记的呢？你看，比方说咱们现在房产，为什么需要登记？因为它大宗，这个如果一旦像刚才孙教授说的发生争议之后，可能会是个比较大争议，是非常严重的影响了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的生活啊。还有一些比方说车辆，虽然过往来说车辆登记是因为它价值很高，但是即使它价值低，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社会危险性的，因为它可能会造成一些事故，或者说对它的驾驶需要一定的资格的控制，所以说这个东西也要登记，最好追溯这个人啊。其他的还有什么需要登记呢？比方说如果说这个东西是一种国家战略资源，像刚才提到的，在当时来说，牛马都是主要的这个战略资源啊，甚至可能这个影响到一些资产流向，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国家安全、社会治安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对大宗资产的管制，它是出于多个方面考虑，包括了市场流通、大家的这个百姓生活、国家安全、社会治安，也包括一些经济目的，比方说收了流转税，各出22钱，包括这个税谁出都规定得很细致。所以它是一个综合上的考虑，不只出于国家的税收、产权明确、减少纠纷，也出于一些安全，包括一些这个经济统计的考虑。
0: 从现有的秦简内容来看，秦朝地方政府对市场从物价到治安进行了全方位的管理。例如贩卖货物10天以上的必须到市场中进行交易，否则没收交易的钱和货。即便是10天以内的临时交易，也严禁在交通要道上贩卖，违者没收货物。市场交易的时间有严格的规定，对于违反市场交易时间出入的商贩，刑罚很重，要罚作苦役。市场还设有亭，专门负责治安。行徒劳作的时候不准经过市场和在市场门外停留，如果必须经过市场的时候，也只能绕道而行。关于物价方面，凡在市场内做生意，价格在1钱以上的商品都要分别记上价签来标明价格，以保证公平交易，防止商人任意抬高物价。除了这些细节管理，秦朝政府还推出了评估制度，商品价格不断变动是市场交易的常态，因此每个月的初一，各县都乡的令史基于当地市场的平均价格更新官定价格，并且上报于县亭，然后由县亭公布成为本县的官方指导价。你们怎么来看秦朝政府在商业领域的积极介入，尤其是对物价的干预？
1: 传统上我们看到政府啊，对于市场的这个价格，特别是大概的一个评价的一个规定呢，我们传统上认为是汉代的，特别是西汉武帝以来的一个制度。另外就新莽时期也实行过所谓的五军六管，那里边涉及到了每一个市场，特别是国家最重要的5个城市，专门设计一个官吏来负责这个评价制度。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实际上这个制度在秦代就出现了，实际上就反映了这个政府对于评价方面的这个干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信息。
3: 所有一切的价格体系的管理其实还是要服务国家的意志，要干什么。举一个比较离我们近的例子啊，就是在一战二战前后前苏联到苏联的时候，当时经济学家都喜欢研究的一个话题叫做剪刀差，就相当于我把农业的价格调整了，我是提高农业的价格反哺工业的价格。苏联实际是非常快地完成了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工业大国的转型，这里面其实就跟我们今天聊的秦朝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秦国当时是出于战争的目的，或者是某些产业的需求，是刻意的通过价格管制的方法，是把一些利益倾斜到农业方面，所以整个秦朝政府在商业领域的积极介入其实是带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的。
4: 官售旧物，渔获变现，秦朝官府为何化身官方二手

0: 闲置平台，将剩余物资投入市场流通。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商业夹缝里的生意场》正在播出。
1: 整个交易环节，秦朝地方政府不仅是监管方，同时也是销售方和采购方。官府所饲养的马牛死掉之后，割下的马肉牛肉，没有办法修复的农具，甚至祭祀之后剩下的酒，都会被官府挂到咸鱼上售卖。当然这挂咸鱼是一个类比啊。市场中还有不少官营手工业商铺，他售卖所得的现金以及收缴的市租押金等被称为烧入钱。秦律对烧入钱有特别的规定，收钱的容器叫做相，这个相呢就相当于今天的存钱罐，这个罐子上有县令或县城的印章封笺，这个罐子才能够收钱。收钱的时候要先把罐子清空，务必确保这个钱只进不出。把钱投入罐子里边的时候，必须让付钱的人亲眼看见，还要开具三联收款凭证，每月将罐中的钱和中联凭证一并上交县内。如果不到一个月这个钱罐就装满了，就要立即上交，不照律令行事，罚当事人一副铠甲。整个过程都要由令史在现场监督。你们怎么看整个商业环境当中秦朝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2: 秦朝政府确实，他不但自己设立市场，对市场进行管理啊，而且很多这个官方的物资呢，也在市场上和民间呢产生一个流通，而且呢，就是很多官方的器物呢，还可以假借给百姓使用。当然，除了度量衡啊，我们前面看到是不可以的，但是实际上是官家的很多的生产的器物，甚至是包括兵器，都是可以借给百姓或者是租。有一定的这个金额的管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商业当中呢，政府呢它本身也是有一个积极参与的情况。
3: 就当时战国秦琼来比较的话，其实秦政府对于商业的介入是非常细的，甚至它不是一个粗线条的细，它是一个细线条的细。那这种其实带来了两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就是秦政府对于民间的经济活动的掌握的颗粒度是非常大的，它有一个积极的双向传导的效果，所以保证政策是可以非常快的落地，非常快的见效，并且决策的依据是非常的稳健的。而另一方面，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某种程度确实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对于商业的抑制确实有一定的负面的作用。
1: 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烧入钱啊，每次交易数额应该不大，但是操作流程很严密，并且在里耶秦简当中可以发现，烧入钱的收入是政府考核的重要内容。你们怎么看这项收入在秦朝政府经济运转当中的作用？
2: 秦朝相对于后世，它对国有资源的掌控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它掌握了很多的土地，既可以售给民众，同时呢，它自己官有的也可以开展集中经营。那涉及到这个商品领域呢，也是这样。那官营的呢，它实际上在手工业方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法律里面呢有很多是跟官营手工业密切相关的内容。那由这个官营手工业所产生的这些收入呢，本身也就应该是当时国家财政的一个基础性的构成，而又因为是官营的，所以应该尤为重视。它的这个制度的规定实际上也是有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的。
4: 咱们现代国家治理上讲，国家收入主要来源税、利、债、费。税就是税收，利就是国企的经营利润，债就是放国债，这个费就是收取一些管理费用。实际上这个有点像利，就是国家的这个经营性收入。其实像现在咱们的国企的这种财产处理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你像北京的很多国企都通过北交所进行挂牌交易，
3: 全国都是
4: 对，全国都是这样。一方面是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另一方面也是国有资产的严格市场化，让这个资源也不浪费。你看秦也是一样，那些死去的牛马，你要么就是扔了，要么自己吃了，你还不如在秦拿出来流入市场。所以在当时，虽然秦的这个烧入钱，就是我们的国家经营，这个占比不大，但一方面它是精细管理的一个要求，另一方面它也是堵塞这些舞弊窗口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然的话，那死的牛马可能就很多了。
1: 除了国内交易，秦朝还对国际贸易作出规定，外商入秦贸易必须要经过检查，凭证入境。如果客商擅自经商，就要处罚一副铠甲。对于金角、皮革等军事物资，禁止运出关交易，否则予以重罚。岳麓书院藏秦简数当中，还有专门关于关税的算题。你们怎么看秦朝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管理？
2: 确实是这样，秦代的时候，它法律当中呢，就是有这个关税律。关税律当中的关其实就涉及到了通过关卡的时候相关的这个关税的收取。 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对于商品啊物资的流通，国家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管理的内容的。另外呢，相对于我们后来的理解，其实中国早期包括秦朝在内啊，它的开放性和对外交流其实都是很频繁的，甚至可能这个范围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广阔。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国家的观念的，涉及到一些重要物资的流通啊，其实也有一些很细致的考虑，一些涉及到军事性的物资的，或者一些非常贵重的稀缺品的这些，它实际上都有相应的明确的规定。
4: 有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是政治安全肯定是优先的，外商想要入境经营要有专门的这个管制，是有这个资质管理的，因为是要控制人员流动，防止这种间谍这种行为。另一方面，这个也有一些像刚才孙教授提到经济保护主义，比方说金角皮革这马等一些物资，它其实是战略物资，需要保证本国的军事实力和军工有一定的优势。其他的从财政上讲，它也一方面补充了国家财政，但其实这并不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更多是造成了一些文化等一些方面的区域交流。
1: 虽然秦朝易商是主流意见，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持否定态度啊。那你们最后怎么来评价秦朝的商业环境，尤其是统一的大市场格局对当时带来的影响？
2: 司马迁好像在《史记》里边吧，《货之列传》，他曾经说过：“刺绣文不如以市门，此言莫业贫者之资也。”意思是说，对于社会中的大部分群体，特别是一般的百姓而言，改变他们的境遇、命运、家庭地位的一个重要的方式，不是农业，而是商业。所以呢，在一个比较自由的情况下，大部分的哪怕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从家庭发展的角度，他们也会尝试着去参与商业，或者是能够去从事商业。所以这种流通性当时在战国时期应该是普遍是比较常见的，而且也不只局限在秦国。所以当时的所谓的易商政策应该是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怎么能保证农业的发展的基础和农业的从事人员的规模的稳定，来对商业上有所考虑。但是从整个国家的这个内外的发展来看，商业的它的重要性上，我觉得在《商君书》里边，其实商鞅和他的后学都谈到了它的重要性。
3: 商鞅在他的《商君书》里面就明确的提到过，比如这个官、农、商三官也，就他认为商人跟这个所谓的政客和这个农民啊，他们是同等的地位的，其实都是很重要，都是不能偏废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觉得秦朝易商它是个主流意见呢？那是相对于秦朝当时需要发展整个农战文化，它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包括像当时其实秦国出了很多有名的商人，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发现，就几个重农和重商不能简单剥离来看。比如像重农，今天我们讲这个统一大市场的格局，我们不光要提重效率，因为商业有个本质的特点，它是可以鼓励效率是最大化的，信息是最对称的。但是商业本身由于它有这种逐利的性质，很多时候我们不光是为了效率，很多时候刚才应该是王青老师也提到了安全也不可偏废，粮食这个碗要拿在自己的手里面嘛，所以一个是安全稳定，一个是效率，一个是经济，两者是不可偏废的，需要一个动态的平衡。
4: 其实在战略上秦肯定是易商的，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耕战立国，立出一孔，你不能有在国家倡导之外的另一条路，那大家谁还踏踏实实种地，踏踏实实打仗呢？所以肯定他在战略上一定是要把商业作为一个相对抑制的，就是所谓的不见可预示，民心不乱，让大家不要乱了这个耕战立国之本。但是在战术上，实际上他对商业是把它纳入到规范体系当中来的，并没有一棒子打死。尤其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很多的管理制度，实际上是不是要把商业这个消灭掉，而是要把它规范化。很多时候连价格啦、品种啦等等，包括对外交流的规范化，换一个视角来看，它其实还有助于它相对比较规范的运行和发展。我觉得从秦的国家治理层面，它并不是单纯的我是要限制它，还是要促进它，一切都是为了它耕战立国这个思想服务的。
1: 为便于对商业活动进行控制和管理，秦朝的市都建有围墙，一般呈正方形，称为环。为了方便人们出入，还设有市门，叫做会。市场内部，商家按照商品的类别各自排成行列，立市避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市井一词有一种说法，就来自古老的商业经营场所。2000多年前，这围墙里的生意场、市井里的买卖道，是大秦经济血脉中的毛细血管，是帝国商业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它们制造了城市的热闹与喧嚣，也承载着百姓的生计与生活。那些年寻秦记下期将带您了解秦朝商人。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重振虎斗，匆匆兔走无非。齐天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

0: 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3: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欢迎三位。从春秋时期开始，商人群体逐渐活跃，齐国有管仲，越国有范蠡。不过他们的成功并没能将商人整体带出政治生活的底层，这样的矛盾景象在大秦尤其突出。一边是上农除墨的国策打压，一边是富可敌国的商业神话。今天我们就通过一组秦朝商人的侧写来窥探他们的百态人生。秦的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人非吕不韦莫属，他以极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奇货可居的秦国贵族子楚，并且通过资本运作成功地让毫无竞争优势的子楚继承了秦国国君之位。很快吕不韦的政治投资获得回报，他被任命为丞相，封为文信侯。嬴政继位之后，吕不韦继续担任国相，专权10年。尽管吕不韦没有活到秦朝统一天下就引鸩自杀了，但是他称得上是秦王朝的奠基者之一。吕不韦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以个人财富影响政治进程的第一人了。随着他后来长期执掌权柄，你们怎么看资本力量对秦国政治的深度介入以及商人群体在秦国的影响力？
2: 吕不韦的这个势力确实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因为传统上秦国确实在政策上是重农抑商，在吕不韦之前，历代的秦军在政坛上的商人的这个身影其实是非常不突出的。但是吕不韦呢，他做到了当时的丞相，后来又做到了相邦，那这个相当于官僚阶层的最顶端，同时呢，他又豢养门客，所以呢，它形成了我们说的一个资本的这样的一个集团，那它对整个的这个政治的影响呢，应该是非常大的。它本身又是，也不是秦国人，它是韩国人，所以它就相当于对外的联系也会比较密切。这样的话，我觉得对秦国确实是一度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3: 这里面能够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无论是范蠡还是管仲啊，他们很多是已经成为了相国，或者已经在当时有了很大的军功之后来转型做商人的，或者是提供商业的基础设施，以这个行政命令来指挥的，相当于一个总的操盘手。但吕不韦正好反着，吕不韦是先做商人，后来进行这个仕途。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那就是这种人其实永远会被传统政治力量所忌惮的，因为他们会认为商业就是商人，他本质上是讲交易的，他是不讲感情或者不讲政治站位的。那这些人，刚才孙教授也提到了，你是在韩国出生的，你是在赵国起家的，那未来你的利益到底是站在秦国呢，还是心系天下的，那其实这是打问号的。所以这些人也是天然的，他是不会被信任的。
4: 我觉得吕不韦的案例啊，不能体现出来说秦国就被资本操盘了，他更多体现的是吕不韦资本对他个人的赋能。吕不韦之后也再也没有人能够操作，甚至就是因为他以后可能格外的对这个群体就要提防，发现他有这样的颠覆性能力。而吕不韦本身，我觉得他在秦那这样一个环境下也是不可复制的。一方面是他的出现的时机，因为如果说商人群体能够深入介入政治的话，他是不讲究特别时机的。而吕不韦实际上是抓住了一个特别的机会，投资了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也不能说这是一套完整的运行的商业逻辑，就是一次赌博，我可以说是一次商业冒险，只是他冒险成功了而已。所以在当时来看，像刚才明公子也说了，范蠡他们完全和他是另一种案例。真正从商业起家完成政治转型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在当时的社会之下还是有一套鸿沟要逾越的。你看最后他终点也是权力，他也不是以一个商人身份继续在运，还是要靠官员身份来作为自己的主要身份来运作。包括他最终的结局也说明了他是无法融入这套政治体系当中去的。
1: 吕不韦做事的风格和逻辑是典型的商人思维，因为他对秦朝政治的影响力啊，尤其他专权了那么长时间，怎么来看这种商业思维下的国家治理？
2: 吕不韦主政之后吧，我觉得就跟他原来可能经营自己的事业一样，还是比较务实的，包括怎么样能够给他现在所经营的事业，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发展能够提供更直接的效益。所以呢，我们看他在任用人才方面也是比较明确的，还是任用了一些确实是有能力的这个文臣武将，包括文献里提到的像著名的孟敖呀、王乙啊、彪公啊，应该都是吕不韦用的，包括像李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编写《吕氏春秋》，大家也可以看到，他这个《吕氏春秋》后来就被视作一个杂家的著作，主要体现在就是他不太立足某一家，而是看哪些能够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好处，如果能够的话，甚至也认为他们之间也并不排斥。我觉得像这些思路呢，对后来国家治理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3: 吕不韦的商人做法有一个特点啊，就凡事都是可以交易的，都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所以为什么《吕氏春秋》它一字千金，它是第一个能把这个字来量化的。那这里面有益有弊，益处的话就是刚才孙教授提到的，就是一切东西都是可以为我所用，是一个比较功利主义的特点，并且可以包容万家，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它还是有远见的，并不像我们理解那样，就是商人也分大小，有的是生意人，有的是小作坊，还有的呢是企业家。就比如我们可以举两个可能大家更熟悉的例子，三国的时候有一位叫做糜竺的人，他在早期资助了刘备，刘备卖草鞋那会儿就开始资助他了，把他的妹妹都嫁给了他。那包括像后来的鲁肃，只是孙权的鲁肃也是江南的一个大的富豪啊，也是给了很多的钱资助，最后换了一个大都督的爵位，并且会看到鲁肃在整个三国历史上他的政治眼光是非常的长的，就是一定要联合刘备来抗击魏国。那这里面可以看到，包括像吕不韦后来他无论是对抗魏国的信陵君呢，还是包括像平原君呢，他对抗他们这些人是有自己的非常成熟的一个完备的思想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商人，还是一个政治家。但另一方面来讲，他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商人的思维给了他一个标签，所以无论是嬴政包括后来晚期的异人都对他不是很信任，因为觉得这个人什么都可以交换，所以他不一定有自己的立场，他是左右的。那这方面其实也是商人从政有这种商业思维的影响，可能是一个负面的标签。
4: 确实商人政治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没有一个理念在，那琵琶行都写了嘛，商人重利轻别离，对商人来说一切东西都是可以交换、可以计算、可以量化、可以物化的，但是很多时候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治理上，很多时候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有时候要算文化账，它是一套系统的国家体系。而商人的视角不是说商人的水平不行，他的长期的习惯会造成一些局限性，和政治家的视野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说商人出不来优秀政治家，是很难，他有一些东西相冲突相背离的。因为你在算政治账的时候，在经济上你必然会造成一些牺牲，你也可以说这是短视和长远不同的理念之下的一种冲突。吕不韦这个人实际上他也不全是典型的商业思维，他的成功是因为他还是有很多超越了普通商人的一些视野存在的。所以来说，如果你的权力只依附于你的经济实力上，那其实是很脆弱的。如果你只是依靠着一两次风投、一两次天使轮投对了一个人，包括刚才明公子举的很多例子，他们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他们更多的时候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叫知进退。你在资助这些人，真正的当他们走上大位之后，你要知道自己要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来自处，这个也很不容易。
0: 五级爵位，王跨界，布店房产全涉猎。秦朝大夫配的商业版图藏着多少秘密？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市井到朝堂》，大秦商人的百态人生正在播出。
1: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特别记载了两位秦朝商人乌世裸和八寡妇卿。乌世裸以畜牧业起家，之后投资贸易，将秦朝的纺织品卖给荣王，获利十倍，然后再买入大量牛马，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秦始皇给乌世裸享受封君的政治待遇，可以和朝臣一样定期觐见皇帝。八寡妇卿也许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女企业家，家族数代经营丹砂矿业，家资雄厚。丈夫死后，寡妇卿一介女流守着如此大的产业，可以想象各方势力对他们家族的财富都是虎视眈眈。如此局面，司马迁用12个字来评价八寡妇的能力，那就是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八寡妇卿守着家族企业，凭借着雄厚财力保卫一方，秦始皇将她留在咸阳客居颐养天年。八寡妇卿死后，秦始皇表彰其守贞之节，封其为贞妇，为她筑女怀青台以昭天下。你们怎么看乌世裸和八寡妇卿的财富积累过程？他们两个人都身处边地，是否意味着秦朝对这些地方的商人以及经商规则的管理比中原腹地更加宽松一些？
2: 这两个人的势力主要出现在史记的《货殖列传》里面，主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些民间的商人啊，通过自己勤劳的经营，然后实现了经济上的成功，甚至在政治上呢也有所突破，或者是得到了一定的尊重。是不是边地的这个商人的管理方面跟中原有一定的宽松，现在还不太好说。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是有的地方它有特殊的物产，另外一方面可能跟周边的这个游牧的群体呢有一些贸易的往来，促进了当时的经济的发展，而他们就是相应的一个成功人士吧。
3: 乌什鲁和八寡妇卿其实两者有一点点的区别啊。乌什鲁主要是在边境做这种贸易，有个比较流行的词叫做贸易顺差，它是积攒了大量的贸易顺差，是通过把这种纺织品卖给了戎王那边，然后获利十倍，然后买入的是什么呢？是牛马，这些牛马是大量的战略物资。当时秦国的整个目的啊是在东方六国，而对于其他边境的这种小的地方，更多的是以安抚，以通过和平来汲取力量的一个逻辑。所以乌什鲁其实它是占了一个便宜，做军事买卖的一个商人，我不能叫投其所好吧，但它符合当时秦国的一个潮流。
4: 这两位成功的商人有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与民争利，他们都是帮国家做大蛋糕，不是那种在市场上通过这个投机倒把低买高卖，他们是帮国家做战略资源的一些储备。乌什鲁是做这种大宗的国家战略贸易，牛马等等，这些是战略储备。八寡妇卿呢，做的是单杀这种战略矿产资源。实际上他们这两块你可以看到都是对国家发展有极其大的帮助的，所以他们能够得到政治上的认同。这个我觉得说明的并不是边地管理的轻松，而是说整个你的商业要和国家大政方针相契合，你才能发展得好。这个是放之四海包括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
1: 关于秦始皇给他们二人的政治待遇有很多说法，司马迁的理由是乌什鲁边鄙之人，八寡妇卿穷乡僻壤，但是他们能够名显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都有钱吗？你们怎么看司马迁的评价以及秦始皇对他们如此礼遇的动机？
2: 中国古代社会还是一个政治占主导地位的一个社会，所以呢在经济方面很多人可能有很多的发展，但是他可以称富，但是呢不一定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包括军功爵制提到的虽富无所分华啊，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含义。而司马迁为什么特别写他们这些人呢？主要强调了他们是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和有效的经营，然后积累起了雄厚的财富，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呢也受到了国家的礼遇，当然他们也肯定在国家建设上也发挥了很多作用了。他通过这个是强调了就这一类的群体他们的人生经历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方面。
3: 很多人认为把商鞅跟管仲两个人之间对比，两个人完全是反相关的，一个鼓励市场经济，一个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但其实管仲跟商鞅都提到了盐铁经济对一个国家非常的重要，二人其实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那跟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必须要给一个很高的政治的礼遇，否则你不是朋友就可能是敌人了。但另外一方面我想提一下，就尽管是秦始皇给了他们两人非常高的政治待遇，但我觉得这两人还是有所不同。乌什鲁本身确实是帮助秦国输入了很多战略的物资啊，并且是大量的贸易的顺差，积累了很多的财富。八寡妇卿他是雄居一方，俨然是一个小的一方的诸侯，所以有的人阴谋论认为就是秦始皇封其为真父，让他来到了咸阳，其实没过多少就死了，那所以这里面很有可能是通过捧他来把他地方的这个权力给他削弱了，
1: 也就是软禁了他。
3: 有可能
4: 就是司马迁写这段啊，你没安什么好心，就是还不是因为这俩人有钱吗？他其实是为了夸张或者突出秦的那种穷奢极欲、骄奢淫逸的形象，就是你看有钱就可以好，就比较粗鄙浅薄的这么一种物质享受的这么形象。我觉得这个说的也不是很客观，这俩人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政治待遇，英国有点倒置了，是因为他们这个有钱和有政治待遇是同时的，就像我们刚上一个问题说的一样，是因为他们对军功爵制、对国家的发展是有贡献。关键是他这个钱的来源，他并不来源于我们刚才说的与民争利，并不来源于投机倒把，来源于国家需求，他匹配了国家需求，所以他才有了政治地位。所以有钱是他匹配国家需求所产生的副产品，并不能意味着秦就认可财产作为政治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是不客观的。
1: 八寡妇卿的成功是个例，还是秦律为女性经商提供了空间？女性经商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吗？
2: 现在的材料不多，所以也不太好决定这个规模呀、比例怎么样。但是有一点就是，女性在原来我们看到的成为户主的这个角度，实际上她在排序上是被国家充分考虑的。另外呢，在整个的这个社会风气下的她的这个地位，好像比我们想象的要高一些。当时的时候，这个女子再嫁的现象很多，甚至有的是再嫁了三四次的也很多，而且在社会的参与方面呢也是很积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些方面呢可以为这个女性参与商业方面的活动提供一个参考。
3: 之前我们也聊过了，如果朋友们对先秦的历史不熟的话，就可以看看芈月传的这些，虽然他们有一定的戏说的成分，但其实很多是源自于古典里面记载的一些故事啊，包括像芈月这个人是可以在朝廷上面开一些比较过分的玩笑的，那这只是一个侧面的反应，就当时无论是百姓阶层还是贵族阶层，女性的地位是很高的，商人这个地位又不是那么的高，所以女性从商这件事情在当时来看并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斗胆的猜测一下，可能女性从事商业你不能说它是个普遍性的现象，但肯定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
4: 确实它面临的限制啊，可能更多是先天的一些限制，比方说在农业社会确实女性在这个身体上体力上会有一些限制，但是秦相较于后来你看一路巅峰到明清对人的这个限制达到的巅峰，相比后来来说这个女性的自由度相对还是大很多的，在当时可以说女性经商虽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也没有遇到像后世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和这种政治限制。
1: 八寡妇卿从事的是单纱生意，因此被认为是秦始皇陵里大量水银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啊。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推断？相当八卦。
2: 确实有这样的联系，我觉得也是可以这样来考虑的，因为像君主陵墓中啊，使用大量的水银和汞这种确实比较少见，而他就跟这个单纱的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确实有一个对他的一个尊崇啊，然后有一个表彰啊，所以我们觉得是可以做一个推断的。另外还值得注意的呢，就是八寡妇卿和乌世罗确实是对于秦的统一战争，因为我们说单纱本身也是一个军用物资啊，就这一块呢他们提供了很多在军事活动中的一些支持，所以我觉得这种联系呢我们确实是可以设想一下的。
4: 提到八寡妇卿能够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可见他这个后台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某个地方官，就是你可以想见啊，哪怕你生意做得再大，你怎么能引起秦始皇这个级别的关注，一定是你这个生意对国家或者对秦始皇本身的自己的一些事儿有重要的影响，可见他们俩做的生意不只是有没有钱那么简单，更多的是和秦始皇自己关注的事项，自己关注的国家治理的问题是否紧密关联。
0: 士卒重压如泰山，蝇头小利南湖口，秦朝小商贩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从市井到朝堂，大秦商人的百态人生》正在播出。
1: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严格来说不算商人，他是大夫沛。虽然正史当中毫无记录，但是在岳麓秦简记载的一起官司中我们了解到了此人。沛的爵位是五级，作为一个有身份的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经商行为，开有布店、出租房屋，甚至拿出6万多钱投资了他的5个门客。尽管这笔投资彻底失败，但是能够看出沛生前涉足多个商业领域。从大夫沛涉足商业领域，你们能够解读出哪些信息？
2: 传统上我们谈到秦的这个重农的社会啊，感觉好像这个社会上除了这个自耕农啊、雇农就是地主了啊。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爵位为第五级大夫的这个沛呢，他显然是有比较多的土地的，但是另外他一个是开这个店铺经营这个布料的，还有呢就是他还经营这个旅店，此外呢他还有一个相当于贷款放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反正它一个很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将来大家会围绕这个有一系列讨论。
3: 秦朝这个重农抑商指的是它有一套系统的交易成本的安排，但并不是通过法律文件这种规章制度来告诉你你不能经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沛这个其实是一个有个官家身份的一个，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个体制内的一个人士，但他依然还是大量的资产投资，包括涉及到多个商业领域，这一方面体现到了一个开放的心态，那另一方面也能看到无论是秦国还是战国是末年的时候，其实商业这个社会从来没有消失过，即便是大夫，即便是可以在国家层面获得很多信息的这些人，他们也是愿意在这方面涉足的，而不是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行为，
4: 或者对他们来说，对很多人来说，大夫这个身份其实才有经商这个门槛。为什么经商你要有几个要素，要有资本，要有信息差，要有抗风险能力，这普通老百姓哪是一个都没有，所以对他来说他反而是有这个经商的前提条件。而在当时来说，虽然没有特别推崇商业，但是也没有像后世一样把商业作为这种下九流，当时的商人还算一个比较平等的地位，所以也不是很丢人，在当时的这种形象来看，所以他又具备这个抗风险能力，那值得一试的人就大有人在。
1: 最后我们来说两个商人群体，一个是被秦始皇迁徙的富豪群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12万户。 司马迁特别列举了从事冶铁的卓氏、程正、孔氏迁居新的地方之后再次发家致富。你们怎么看秦始皇迁徙这些富豪背后的经济逻辑、产业布局调整以及这些富商寻求突破的韧性？
2: 富商在当地他这个商业发展的非常快，同时也就有很深厚的社会影响。那从整体的社会结构来看呢，它就属于地方的这种豪强的势力，而且很容易介入到当地的政治当中去。因为当时地方官吏当中的属吏呢，都是用的当地人，所以后来的时候，中央对地方监察的时候，它主要防范的是什么呢？就是防范这个地方的一把手跟地方豪强这个勾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秦统一之后，首先就把这个地方有势力的、经济上非常雄厚的，包括这个大商人啊，迁移到咸阳这个地区，实际上就有一个强干弱枝的考虑。同时呢，这个移到这个咸阳之后呢，其实对于咸阳的经济发展呀，然后整个首都的经济圈的经济繁荣啊，其实也又产生了一定的功能和作用。
3: 商业活动本来就是遵循一个市场规律，用经济学的话说叫做用脚投票，就是哪里营商环境好我去哪里，哪里可以挣钱我去哪里。那它本质的逻辑就是一个套利的机会。古代这种其实它的地域性非常的强，就跟橘生淮南橘生淮北是一样的，你不可能在一个橘子泛滥的地方卖橘子，你肯定是去橘子稀缺的地方去卖橘子。但是秦始皇他迁徙这些富豪群体更多是一种安全的考量。
4: 另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些商人他们也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来，说白了国家对他不放心呗。但是这些商人也很有韧性，你可以看到他们来了又重新把商业做大，可见在当时的市场环境当中还是留有给他们发展的空间的。只要有商业的洞察力，有比较好的资本，其实在当时来说商业其实是一片蓝海，因为很少有人能够从零开始跟他们形成竞争。
1: 而且一看都是冶铁的，估计有核心技术。还有一个商人群体，他们无名无姓，但是在相关的律法中他们又无处不在。如果商人处于社会等级链的末端的话，他们则是商人中的最底层，这个群体就是小商贩们。在秦律中，他们如果没有按照时间规定进出市场，将被罚作刑徒。普通百姓如果娶了他们的女儿，将被罚戍边4年。他们和逃亡的犯人、入赘戚家的男子一起被征发攻打南越。他们缴纳市租，赚取蝇头小利，他们奔波辛苦，熬尽市井人生。你们怎么来看底层小商贩们他们的日常经营和困境？
2: 那个时候有行商和坐谷两种身份，一种是流动性的，有一种是他开店铺在固定某一个地方。比如当时的政府市场当中呢，他是提供一个经商的空间的，他可以自己修建商铺啊，然后有所经营啊。但是其实也有一些不定期的人啊，他就像之前提到，他不能在交通大道去贩卖，然后要集中到某一个地区去。这种的话，他的整个的经济实力啊，整个的经济的条件还是比较有限的。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在管理方面把他们归入古人，这个古人呢实际上身份还是比较低的，往往在这个涉及到迁徙到边地去洗边，或者是去守边，或者是去征发一些刑徒去作战的时候，往往会把他们列进去。西汉武帝时期的时候管他们叫七科哲，这一类的人确实是身份比较低，而且在几代之内涉及到做官什么都会受到限制，这个也是当时社会商人群体的一个构成，也是不容忽视的群体。
3: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们其实覆盖了很多老百姓之间一公里范围内的小商小贩，他可能并不那么重要，也不可能做大做强，但是他提供了很多必要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他们最为敏感。这群人虽然很多很杂，但一个他们并不可能形成很固有的这种实力，跟我们小说里面丐帮不能拧起一股绳是一样的，他只能是丐帮。那另一方面，他对秦国的整个战略部署，甚至包括和平时候之后对于秦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或者战略来源补足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或者作用非常的低，所以他也不受重视，并且很有可能是社会的潜在的扰乱分子，所以其实秦国对他的打压是很厉害的。
4: 刚才讲的都是商人，这些属于小贩，在当时来看社会不安定因素，而且呢他们是与国争利，起码在秦的视角上来看，就是你本来是种地的啊，为国家耕战了，你却不老实种地跑出来了。所谓的小贩，其实在秦的视野里，他有些时候是游商，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游手好闲，有些时候可能会变成社会的动荡的不安定的因素，所以给了他种种歧视，法律上歧视，就像视同潜在罪犯，我觉得很多时候，所以他才与这个什么逃犯啊什么并列，在经营上也有很大的束缚，包括时间空间上，在社会地位上也很卑微，甚至这个连累儿女。所以总的来说，秦对这些小贩的限制是来源于他本质上认为这些是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相矛盾的，他并不把他们看作所谓的基层的生活补充，或者一些社会的流动的一些补充，他反而把它视为一种社会的威胁。
1: 简牍上的市井琐碎与清史中的豪商传奇共同构成了秦朝的商业世界。大秦商人们所面对的竞争法则、市场规范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们的商业智慧与生存韧性却成为中国古老商业文明的底色。那些年寻秦记下期为您带来秦朝 CBD 风云，从亦庄商铺的官司说起。

0: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9: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8集，一本书撼动全世界。当我们探寻生物演化的奥秘，极少去探寻进化论诞生时的惊涛骇浪。

0: 论文之后，达尔文花了1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物种起源》这本书。这本书呢是在1859年11月24号问世的，总共有500页。达尔文是坚持说这本书是物种论的概要，但是人家出版商没同意他这个说法。这本书呢第一版总共印了1250册，重点是当天就售罄了。《物种起源》出版160多年以来长盛不衰，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被人们广泛阅读讨论。这本书其实从问世起就一直饱受争议，但是又战胜了各种挑战，被公认是一本改变了世界进程的书。它不但是奠定了生命科学这个大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了全人类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科学与人文双重领域的经典。那我们简要的总结一下，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面罗列了海量的例证，为万物共祖生物演化学说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生物演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那新物种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达尔文一生最大的贡献，也是生物进化论最具革命性的内容，也就是自然选择原理。表面上看，自然选择原理好像听起来很简单，生物（括弧包括咱人类）不同个体之间或多或少都会有差异，就像是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一个道理。那这些差异是变异造成的，其中大多数变异呢是遗传的，有些变异会影响到生物体的生存和繁殖能力，有的变异呢产生好的影响，有的变异产生坏的影响，也有的变异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同时呢，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生物之间会为生存而搏斗。那么具有好的变异个体存活的几率也就更大，留下的后代也就更多了。长此以往，有益的变异得以扩散，有害的变异呢是被清除了，最终呢就让留存的生物具有更好的适应生活环境的特点。达尔文说这个过程叫做自然选择。那这种以自然选择为主要机制的生物演化论完美地解释了地球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缤纷多彩的生物的多样性。这是生物自身为了适应环境而发生的变化，而且经过长时间缓慢积累，这样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结果。也因此曾经引起赫胥黎的感叹，说如此简单美妙，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自然选择原理诠释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由来，这套严谨的科学理论也收获了业内学者由衷的赞叹。在这套理论面世时遭遇重重质疑，急需坚定的支持者为其证明。那么究竟是谁挺身而出为进化论正面发声？这位头号捍卫者又有着怎样的成长与科研经历？
0: 赫胥黎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比达尔文年轻16岁，他和达尔文呢认识的比较晚，却是达尔文理论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捍卫者之一。赫胥黎出身于普通的教师家庭，家里面的生活也是比较拮据的，所以早年就失学了，15岁呢就到诊所里面当学徒了。在诊所里他不但是刻苦自学，还帮医生做动物实验。后来在医生们的一致推荐之下，他获得了医学院奖学金去学习。赫胥黎21岁的时候曾经作为助理军医跟随响尾蛇号战舰到澳大利亚考察，在考察的过程当中，他用非常简陋的仪器来研究海洋动物，但是研究的成果却引发了很大的反响。1850年回国之后，当时只有25岁的赫胥黎就在伦敦矿业学院教自然科学了，也成为矿业部的博物学家，第二年就加入了皇家学会，被授予名誉学位。 赫胥黎呢是在皇家学会的活动当中认识达尔文的，两个人志同道合，趣味相投，很快就成了好朋友。《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达尔文寄赠了一本给赫胥黎，赫胥黎一口气就读完了，读完之后大呼过瘾呐、哎呀真过瘾，而且给达尔文写了一封感谢信。他在信里说，在我所看过的博物学的著作里面，至今没有一本给我如此深刻的印象。我衷心地向您表示感谢，因为您给了我大量的新观点。这封信让达尔文也特别的受鼓舞，并且也很感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一个月，赫胥黎呢就匿名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评论和推荐文章，大力支持和赞扬达尔文的理论。赫胥黎聪明好学，口才也特别的好，是当时英国闻名遐迩的科普演讲家，人家的语言表达很犀利，很泼辣，具有很强的这种雄辩能力。赫胥黎在那场围绕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著名牛津大辩论上尤其表现不凡，早就已经在科学史上传为佳话了。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说物种起源一问世，其实当时赫胥黎就想到了有一些人一定坐不住了。这本书呢很快就引起了创世论者和宗教组织的恐慌和反对，乃至于攻击和谩骂。那科学史上著名的牛津大辩论不久就拉开了帷幕。1860年6月30号，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召开年度代表大会。那天呢是个星期六，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整个会议期间，物种起源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话题。有一些从来没有和达尔文见过面的人四处打听哪位是达尔文呢，他们不知道达尔文因为健康问题压根儿就没参加这次会议。当然达尔文也没料到竟然有人要在这次会议上对他和他的新著发起猛烈的围剿。
1: 赫胥黎凭借犀利的言辞和扎实的科学认知，拥有了直面质疑、捍卫真理的底气。一场注定载入科学史的激烈论战也在反对者的蓄谋下悄然酝酿。反对进化论的势力不会放任新思想传播，他们又会谋划怎样的手段打压进化论？这场针锋相对的科学辩论又会迎来怎样精彩的交锋？
0: 其实这场所谓的辩论赛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针对活动。牛津教区主教塞缪尔和解剖学家、古生物学家欧文这伙人为这件事儿做了充分的准备，决意要在这次会议上把生物进化思想给它彻底消灭了。那天唱主角的是牛津主教，他满怀信心走上了讲台，慷慨激昂地对达尔文的理论展开恶毒的攻击。讲得洋洋得意的时候，他突然决定挑衅一下坐在台下的那个叫赫胥黎的，你给我站起来。他不怀好意地问，如果你认为人类是由猴子变来的，那么我请问你祖父那一方还是你祖母那一方是从猴子变来的呢？这个问题自然引起了反对达尔文理论人的喝彩和哄笑，可是赫胥黎镇定自若，外表上也是不羞不恼，而且悄悄地对身边的朋友说，他今天终于落我手里了。等到主持人让赫胥黎发言的时候，赫胥黎不慌不忙地走上台，简要地介绍了达尔文理论，而且一一反驳了主教对生物演化论的荒谬指责。最后他彬彬有礼地把目光转向台下的主教，冷静地说，如果让我在下面两者之间做选择，一个是猿猴，一个是有才华却利用他的才华把荒谬言论引入严肃的科学讨论的人，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猿猴做我的祖父母。赫胥黎这个话音刚落，就立刻引起了支持者阵营的一片掌声和喝彩，主教呢顿时就羞得面红耳赤。那天辩论会的到场人员，咱就可以这么说， 除了达尔文本人，他的朋友圈全都到了，像是之前小猎犬号舰长，人家现在是海军中将菲茨罗伊，他呢是作为反对达尔文阵营的一员出席了辩论会。塞奇威克教授呢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老师，达尔文的第一次地质考察就是在他的带领下进行的。但是呢，塞奇威克教授生性保守，他不愿意接受新的学术思想。那天的会议主席是达尔文的良师益友、德高望重的亨斯洛教授，他最近的心情也是很矛盾。一方面，他看过达尔文寄给他的《物种起源》，书里面否定造物主的观点，其实和他多年习惯的看法，哎，实在是水火不能容啊。可是书里的观点又处处以事实为依据，这些事实当中有的是达尔文早在环球考察的时候就告诉过他的。另一方面呢，他也了解达尔文，对一些人不顾及事实的攻击达尔文的这个行为，他也特别的不满意。在牛津大辩论那一天，他作为大会主席，不论对赫胥黎代表的进化论派还是对其他的反对派，都是十分公正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几集里面我们一直在讲对达尔文另外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莱伊尔教授。他对物种起源也做了适度的肯定，但是对达尔文生物演化学说的基本态度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尽管他热情的鼓励和多方面的帮助达尔文出版进化论著作，而且给他背书宣传，但是在思想上对这个理论彻底解除疑惑之前，他绝不愿意做出违心的附和。那这一点也是伟大的科学家应有的高尚品质。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后来在达尔文、胡克他们的帮助下，莱伊尔经过长期思考，重新审视自己的地质学原理和人类的古远性，终于发现其实生物进化和自己所倡导的地质进化那完全是一致的。在再版的《人类的古远性》这本书里面，他公开宣布自己支持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新理论，否定物种创造的观点，而且根据这个新的理论改写了地质学原理当中关于有机生命发展的章节。莱伊尔所以都一直在说不愧是真正的伟大的科学家，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在70多岁高龄还能放弃自己那么多年信奉的观点。就像达尔文所说的，我怀疑科学史上是否有过类似的事情。同样，赫胥黎也盛赞莱伊尔是一位为大众所信服的捍卫者，他勇于坚持真理而不固执己见的精神使他赢得了无限的荣誉。可以说莱伊尔的彻底转变极大的震动和影响了英国科学界，这也算是达尔文生物演化论的胜利。毋庸讳言，物种起源它所遭受的非议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绝不限于我们刚才说的就那么一场牛津大辩论这样的一个风波。从物种起源问世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各位，我们正在讲这个事儿，这些非议都如影随形，从来没有离开。就像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的那样，所有的真理都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被嘲讽，然后遭到激烈的反对，最后理所当然地被接受。现在160多年过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他阐明的以自然选择学说为主要机制的生物演化论，就是经历了被嘲讽、被反对和质疑，进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为科学真理这三个发展阶段。不管怎么样，物种起源的问世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来说绝对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各位，不管是知识界、宗教界，还是记者、商人乃至贩夫走卒，都在竞相阅读和谈论物种起源。 据说连维多利亚女王都表示说这本书很有意思，而且私下很担心地问女儿说，这书恐怕不大容易读懂吧。那这一点我们要说一下，女王您多虑了。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呢，既考虑到要用科学的方式去说服科学界的人，也考虑到要说服普通大众读者，因此他就写得比较的通俗易懂。另外呢，当时还属于科学发展的初期，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专业术语，科学著作对普通人来说一般没有什么阅读障碍。

0: 有人甚至评论说，达尔文在书里用的是米尔顿和莎士比亚式的文学语言，在《物种起源》当中仿佛看到狄更斯和艾略特的作品。
1: 《物种起源》在英国国内掀起了全民讨论的热潮，颠覆了本土民众长久以来固有的认知观念，科学真理的光芒从不会被国界阻隔，它的影响力注定跨越山海。这本划时代的科学著作能否走出英国，辐射至全球各地？进化论在不同国家传播时，又会衍生出哪些独特的本土化影响？
0: 《物种起源》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英国，它很快就传到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以及北美大洋洲和亚洲各国，最终传遍全世界。可以说它是第一部影响范围波及全世界的科学著作。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和自然选择学说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经常带有当地的特色。比如说在咱中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由于严复编译的《天演论》，因为这本书的影响，几乎人人都知道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概念。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叔本华他的真理三阶段论到了《物种起源》这儿，也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一二三先后发生的这个顺序了，而是第一和第二阶段几乎同时发生且齐头并进。诚如前面牛津大辩论那部分所描述的，《物种起源》一问世就受到了宗教界人士的冷嘲热讽和激烈的反对，报纸杂志上出现了很多丑化达尔文的讽刺的漫画，把他描绘成身披长毛、手脚像爪子、拖着长尾巴的猿猴的这个模样。同时呢，激烈批评和攻击生物演化论的文章一时之间也是铺天盖地的出现，其中还包括了达尔文曾经特别敬重的前辈。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让达尔文心里非常的失望和恼火。不过幸运的是，达尔文的身边还有很坚定的支持者，还有他的朋友们，他们帮达尔文抵挡和对付了大部分的争议。他们呢，就是达尔文的战队啊，是由莱伊尔、胡克、格雷和赫胥黎四个人组成的这么一支战队。而达尔文本人呢，是特别幸运的躲在了幕后，他们不需要达尔文抛头露面。最后呢，他们和达尔文一道完成了科学思想和社会观念的重大改变，使生物演化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当然了，话说回来，从我们现代的视角来看，《物种起源》里面难免还是有一些不太准确的观点。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特别举了两处例子，一个是遗传机制问题。达尔文知道有遗传这回事儿，小孩子生下来像爸爸或者像妈妈，这就是遗传。达尔文呢也知道有变异，但是遗传究竟是怎么进行的，变异又是怎么回事儿，他是不明就里的。这事儿也让达尔文自己困惑了一辈子。那另一个呢，就是地球的年龄问题。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提出，你说生物的演变是渐变的，而且这个过程非常缓慢，那么地球的年龄有没有提供足够的时间让生物从无到有，并且演化成今天这个模样呢？这个问题又让达尔文手忙脚乱了，他到处去找地球年龄方面的证据。那汤姆森他当时估算的地球的年龄是1亿年，那现在我们都知道地球年龄实际上远大于此，目前的同位素测算结果是46亿年左右，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供生物演化。
1: 受时代科研条件制约，达尔文的进化论存在无法规避的理论漏洞，这也是当时科学界难以攻克的研究盲区。除了学术上的争议，这位科学巨匠的私人生活也被大众关注。褪去科学的光环，达尔文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那些流传的关于他的各类流言又是否真实可信？
0: 达尔文这一生真可以说是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除了以上学术思想和社会舆论的争议，达尔文也免不了被坊间八卦一下。有人把达尔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舆论风暴当中的表现称作是达尔文一生当中的四怕。一个呢是怕这个触犯宗教， 第二是怕伤害妻子的宗教情感，三是怕与人争论。

0: 别不愿意陷入旷日持久的这种论战。那这第四怕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就是达尔文缺乏经济安全感。其实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家产相当于现在的2700万英镑，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有人说，如果达尔文那个时候要是这么有钱，你雇一个年轻的懂德文的助手的话，你就不会一直被遗传和变异法则困扰，因为那个时候人家孟德尔已经搞清楚了遗传的机制了，而且人家发表了论文，当然了，这是德文的刊物啊。如果说你助手他懂德文，可能达尔文就能在生前接触到孟德尔的发现了，可是他连个助手都不请，有人认为你这未免太抠了。还有就是坊间流传的一个说法，说卡尔马克思曾经把《资本论》献给达尔文，但是被达尔文拒绝了。事实上，这完全是一个误传。在《物种起源》问世之后，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二版正好是刚出版，马克思呢就签了名送给达尔文，那是德文版。这本书现在还在达尔文故居的书橱里。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苗德穗先生不止一次地听人家说过，很多学生物的人都没读过《物种起源》，这又能怎样呢？毕竟那是100多年前的东西了，很多资讯都过时了呀。对此，苗德穗先生引用了他的导师为他翻译的《物种起源》所写的序言里面的一段话作为回应。为什么今天的学生要查阅查尔斯·达尔文这么多年前发表的《物种起源》？或许表达这个疑问更为活泛的方式是，任何当今研究生物多样性的学者，倘若没有读过《物种起源》的话，他能否被称作为一流的生物学家？窃以为对后一形式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这本书的内容本身是如此之重要，这本书的内容从根本上定义了生命科学一个重要的统一原理，就是间变传演，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生物演化。
1: 本期我们跟着回望了《物种起源》的出版与传播，拆解了自然选择的核心奥义，了解了进化论的争议与全球影响，但达尔文的科学探索远未落幕，在他晚年还有哪些未解开的科研困惑？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更多关于达尔文与进化论的未知故事。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
5: 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那您怎么看 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
4: 目前我们中国日均的一个 token 调用量呢，在过去两年它的增长呢是超过1000倍的，那么这表示这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的一个炒作了，而是实际使用量的一个爆发。

0: 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基金经理解码 AI 新格局这样一个系列访谈。我们邀请了几位人工智能类的基金经理，从他们的视角回顾 WAIC 的亮点，解读 AI 产业的新格局。那本期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博时基金的基金经理李庆阳李总。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和李总探讨了 AI 应用的投资策略。那李总管理的某支科创 AI ETF 呢，也备受市场关注。那今天我们请李总从 AI 应用商业化以及 token 经济的视角，带我们解读 AI 从资本投入到商业变现的这样一个产业跃迁的过程。
1: 好，主持人好，观众好。
0: 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 AI 正在从概念的探索迈向了规模化的产业落地。那同时呢，今年也被业界贴上了一个 AI 实干元年的标签，也就是说 AI 不只是会聊天，也能开始正儿八经的去干活了，甚至呢落地到了工业的这些场景和这个生产流程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应用场景的落地或者是一些产品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1: 好的，可能有两个应用场景呢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具身智能呢是真的能够干活了。那么我们也觉得呢，它的叙事呢已经是从之前的身体的一个竞赛转向了一个大脑的一个竞赛，那么也是正式了进入了一个可复制、可协同、可以进化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商用的一个深水区了。那么当中呢比较有代表性的呢应该是一个工业检测，那么它是可以为工厂省人、提质还有降本。那么另外呢，也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厂商发布的一个新的一个事件模型，它也是构建了从理解到推演到执行再到反思这么一个全链路的一个自进化的一个闭环。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觉得这些呢都是已经脱离了机器人的一个表演性质了。那么还有第二个场景呢，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内容生产的一个工业化。那么 AI 短剧呢应该是今年比较典型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爆发点。那么无论是从成本上还是制作周期上面，那么都比之前的真人短剧呢要更有竞争力一些。那么这里真正重要的地方呢，我们觉得可能不是一个短剧的本身，而是呢它验证了一个逻辑。那么当模型、多模态工具链还有整一个工作流的平台成熟之后呢，整一个内容的生产呢是可以从以前的作坊式的创作变成一个工业化的一个生产。那么实际上呢，这对于营销还有影视还有游戏的一个素材以及出海的一个内容呢，都是有希望形成一个外溢的一个影响的。
0: 好，那我们从这个会聊到能干，您怎么看这种技术的炫技到真实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转向？
1: 我觉得呢，这应该是 AI 产业呢从一个技术供给驱动转向一个需求结果驱动的这么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那么过去这一两年的话呢，市场上面主要交易的呢应该是参数啊、板单啊还有融资额啊这些。不过呢，对于企业来说，他们真正采购 AI 呢不会因为这个模型更会聊天，而是因为呢它能够解决真实的一个业务的一个问题。那么从之前关注模型参数啊或者排名，到现在的关注整一个任务的一个完成率还有它的时延以及稳定性，那么还有从之前关注的一个 demo 啊，再到现在关注整一个批量的一个部署的一个能力，然后呢再从以前从一个通用的一个模型再到现在的一个场景的一个专精。那么实际上呢，这些评价体系的变化呢都是意味着整一个 AI 产业呢已经是从能力的一个证明进入到价值的一个证明，那么这个阶段呢也是更容易回到产业研究还有盈利研究上面的。
0: 当前的 AI 产业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走到了哪个阶段？
1: 我们觉得呢，目前的话呢 AI 产业它的定位呢应该是创新爆发之后，然后呢上游的投资热度呢接近了一个拐点，那么中游的话呢它的整合呢就是即将是展开的，那么对于下游的话呢它的应用呢也是开始验证的这么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那么虽然严格意义上面的一个全面应用的一个变现期呢可能还要有待观察，不过呢部分的一个高 ROI 的场景呢已经是提前进入了一个兑现期的。那么比较典型呢就是 AI coding 还有企业的一个知识工作流以及工业的一个视觉检测还有营销的一个内容生产等等。那么为什么说这个产业已经过了一个纯的概念期呢？我们觉得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支撑数据呢就是 token 的一个调用量。那么根据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所的一个相关数据的话呢，目前我们中国日均的一个 token 调用量呢在过去两年它的增长呢是超过1000倍的。那么这表示这已经不是一个概念的一个炒作了，而是实际使用量的一个爆发。 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呢，整一个调用结构呢是在发生变化的。那么 agent 的应用呢，将 AI 调用呢是从单轮的问答推向了一个长链条的一个任务的一个执行。那么这也是意味着产业的核心的矛盾呢，已经不是有没有需求了，而是整一个需求的质量怎么样，然后呢供给呢能不能跟得上，然后呢谁能够把需求变成高质量的一个收入。那么回到产业周期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它应该是处于一个前中段的一个水平。不过呢，从资产价格上面来讲的话呢，应该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高敏感的一个区间。那么现在的话呢，突出的矛盾呢，应该不是产业呢走到了一个末端，而是呢价格呢可能走得比基本面扩散得要更快一些。那么至于有没有泡沫的话呢，我个人呢会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 AI 产业呢在资产价格上面可能部分有泡沫，不过它的产业本身呢是没有泡沫的。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可能需要警惕的是上游部分环节的一个高景气、高估值再叠加高拥挤共振的这么一些地方，然后还有呢就是用低壁垒应用容易被高预期的一个透支。那么总体来说的话呢，这更可能是一个高波动，然后呢以及板块轮动比较快的一个市场。那么部分涨幅比较大的一个股票呢，也会存在一个回调的一个压力。不过呢，只要企业部门没有全面的进行举债，然后呢，同时产能呢没有普遍的过剩，另外呢，整一个投机情绪如果没有扩散到低质量的资产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一个系统性的崩塌风险呢，还是有比较长的一个距离的。
0: 从算力基础设施的投入到应运真正实现商业化的变现之间，还差哪些关键环节需要我们去跨越？这其中您最关注哪个方向的商业化的这个突破？
1: 那么实际上呢，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只要模型呢足够强，然后呢我们的显卡足够多，那么应用呢可能自然就会爆发。但实际上呢，我们觉得从算力投入呢到整一个商业化之间呢，可能缺的呢不是一个底层的一个能力，而是中间层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我们觉得呢有几个关键环节呢是值得观察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治理，还有行业的一个知识的一个组织。那么现在的话呢，整一个企业它的一个私有数据呢，应该是比较分散的，然后呢也比较混乱，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调用，所以呢它也会导致 agent 呢没有办法稳定的进入整一个企业的一个流程。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工作流的一个工程化。那么现在的话呢，大模型呢是能够回答的，但它并不能够稳定的拆解和调用工具，以及执行一些回帖等等，所以呢，它比较难以形成一个干活的一个能力。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推理成本还有系统的一个效率。那么现在的话呢，GPU、电力、散热、网络以及调度能力呢，仍然是一个瓶颈。那么它最终呢，会导致整一个应用的 ROI 呢，可能不是非常稳定。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商业计费还有价值的这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的话呢，可能用户呢是不愿意为能力来付费的，他们只愿意为结果来付费，所以呢就会导致整一个变现的一个模型呢可能不是非常的成熟。所以说呢，应用它的变现比较重要的地方呢，可能不是在于算法，而是 AI 的一个工程化的一个能力。我觉得呢，它是连接 AI 技术还有客户商业价值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桥梁。那么至于关注的一个商业化突破方向呢，我觉得有几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企业级的一个 agent，他们在高价值的工作流里面，它的规模化的一个突破。那么原因的话呢，我觉得有几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预算的归属呢比较清晰。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付费的意愿呢会比较强。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的 token 的消耗的密度呢也比较高。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可以找到几类场景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AI coding，还有它的衍生的一个 agent。那么这应该是当前相对比较确定的一个变现的一个方向。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一个知识库，还有办公的一个工作流。那么今年的话呢，是有希望进入一个集中的一个落地的一个窗口的。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工业或者金融这些垂直领域的一个流程的一个 agent。它的渗透呢可能会慢一点，不过呢它的客单价呢会比较高，然后它的壁垒呢也会更深。
0: 好，刚刚李总也提到了这个 token 调用量的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组数据。中国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初的1000亿飙升至了2025年底的100万亿，也就是2年增长了1000倍。那之前黄仁勋提出的这个 token 工厂经济学，认为 token 是数字世界的石油。那您怎么看token 经济这条投资主线，以及它后续如何重塑整个 AI 产业链的价值分布？
1: 好的。那么对于 token 的话呢，我觉得呢，它最初呢就是一个模型处理文本的一个基本单位。不过呢，今天呢，它的确呢是已经开始成为 AI 产业里面比较统一的一个计量还有结算的一个尺度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面说，token 是数字世界的一个石油呢，并不是夸张的。那么它不是一个终端的一个消费品，而是呢驱动模型 agent 应用还有商业计费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资料。那么现在的话呢，比较关键的一个事实呢，就是 token 的需求呢，正是在从人类的一个交互驱动转向一个机器的一个流程驱动。那么这会决定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增长，而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爆发。那么实际上呢，这点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数据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么 token 经济呢，会怎么样重塑整一个产业链的价值分布呢？我们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觉得价值的一个分配呢，会从卖硬件转向卖生产效率。那么这就是意味着推理优化、调度、网络、液冷、系统工程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性呢，是在上升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模型、云还有应用之间的整一个利润的边界呢，可能会进入一个重新的一个划分。那么当 token 的一个计费体系成熟之后呢，谁能够掌握客户的一个入口、场景数据以及交付的一个结果，谁就能够更容易留住这个利润。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低端的 token 呢，它可能会偏向于商业化。然后交高价值的一个 token 呢，它会存在一个能力的一个溢价，也就是说呢，token 的一个价格呢，它并不会是单向的一个下行，那么它更可能呢是一个分层的一个定价。
0: 好，那从您的这个投资框架出发，您觉得 token 经济的爆发最先受益的是哪些环节？哪些环节可能面临着这种预期透支之类的风险？您给大家提示一下。
1: 我们觉得呢，token 经济的话呢，最希望有先是首先优先受益的环节呢，是有几个方面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推理的一个算力以及 token 的一个工厂。那么呢，它是直接承接的一个调用量的一个爆发。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供给呢仍然是比较紧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云和基础的一个调度的一个设施。那么它是可以从卖资源转向卖吞吐，还有稳定性。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高调用密度的一个应用，比如说coding 啊，还有企业的一个知识库，还有一个 AI agent 的一个工作流。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带来比较稳定的一个消耗的。那么当然了，也是有几类风险呢，是需要警惕的。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那些只讲调用量。然后不讲商业质量的一个标的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小心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通用化，然后但是低壁垒，然后没有数据和客户粘性的一些应用层呢，我们也是需要小心。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目前的话呢，上游的估值呢已经是比较拥挤了，但是呢，未来的利润弹性呢，它如果没有能够保持持续的扩张的一些硬件的环节呢，我们也是需要警惕的。
0: 好。除了科创 AI ETF 之外，您也管理着这个港股通科技 ETF 相关的产品。那从您的经验来看，港股的科技板块和 A 股在 AI 产业链上面有什么互补性？那在 AI 应用落地方面，港股的科技企业有哪些独特优势？
1: 好的。那么 A 股跟港股呢，他们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互补性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明确的。那么 A 股资产的话呢，它的科技方向的话呢，它会更偏硬科技制造一点。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科技资产呢，它就会更偏软应用生态一些。那么 A 股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像 AI 的一个产值还有底座。那么港股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像 AI 的一个。平台入口还有商业化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觉得呢，港股的一个 AI 应用呢，它会有几点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入口优势。 那么港股的话呢，它的那些互联网龙头呢，它是拥有比较海量的一个用户的，然后呢，它的支付能力，还有云资源以及多业务的一个场景呢，也比较多。那么它能够把 AI 呢比较快速的嵌入到广告、电商、游戏，还有办公以及内容这些主页上面。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觉得就是数据还有生态的一个优势。那么这些平台型的公司呢，它是有搜索、电商、社交还有内容，还有交易，还有企业服务这些数据上面的一个闭环。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形成一个 agent 的应用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推进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验证呢可能会更早一点。那么包括腾讯的混元啊，还有快手的可灵啊等等。然后呢，第四点呢，我们觉得就是它的估值还有资产的一个形态呢，比较适合做应用扩散的一个行情。那么当短期硬件的整一个盈利的验证比较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呢，它会更占优一点。不过呢，从中期来看，一旦 AI 的应用呢有突破，那么港股的弹性呢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是因为港股呢，它是聚焦在平台应用、还有终端以及商业化生态上面，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承接呢，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兑现的整一个产业的一个传导的。
0: 我们关注到港股科技从这个单一互联网大厂扩展为复合型科技资产池这样一个特点。那下一步，您更看好港股科技的哪个方向？
1: 那么如果从港股科技内部来做一个划分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有两个方向呢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港股互联网平台里面的一个 AI 应用化的一个主线。那么也就是说呢，拥有用户入口，再加上云，再加上支付，然后再加上多场景嵌入能力的这种平台公司。那么这类公司呢，未来比较大的看点呢，可能不是 AI 故事的一个本身，而是呢 AI 呢是不是能够显著的提升它的一个主页的一个效率，以及它的广告的转化，以及电商的履约程度，还有它的内容的生产效率，还有企业的一个服务收入等等。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我们觉得就是港股的一个出海链，再加上创新药，那么它是可以作为复合资产池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个配置。那么港股出海链这一块的话呢，它实际上呢跟我们的宏观景气关联度呢会稍微低一点，然后呢，而且呢它在微观景气上面呢是处于上行的这么一个趋势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受益能源转型的一个新能源车。那么这些呢都是使得港股的一个科技资产池呢是从单一的一个互联网可以扩展为攻守兼备的这么一个复合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呢，总体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港股科技呢，它的比较优势呢，不在硬件上面，而是在于应用的一个变现能力，还有它的平台的生态，还有稀缺的一个复合资产结构上面。
0: 那投资者比较关注怎么投的问题，那接下来就请李总给大家一些投资建议。就是对于投资者和基民朋友来说，AI 赛道热度确实高，但是波动也大。那您建议投资者如何去布局？包括在布局这个赛道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误区是大家容易比较陷进去的？如何去避免？有哪些风险需要大家警惕？时间交给您。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呢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那么最后呢，就是提醒一下，就是在布局这个 AI 赛道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觉得也有几个错误可能是比较容易犯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容易把整一个产业的趋势正确呢，等同于任何价格都值得买。那么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就 AI 的长期方向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代表所有的环节以及呢所有的时间点呢都适合入场。那么如果价格呢已经透支了未来多年的一个增长的话呢，短期呢它可能仍然呢是需要承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那么第二个误区呢，我们觉得就是就只看一个技术的一个热度，但不看它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质量。那么无论从这个下载量啊、调用量啊，还有演示效果这些，那么它实际上呢，并不等于商业的一个价值。那么从投资上面的话呢，我们觉得更应该看的是它的客户是谁，然后它的付费呢能不能持续，然后呢毛利呢能不能稳定，然后呢它的续费呢能不能改善，还有呢就是现金流能不能跟上，然后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就只买单一个环节，然后不做产业链的一个分散。那么可能很多投资者呢，比较容易在某个阶段呢，就是只关注上游的一个算力，或者某个比较热门的一个应用。不过呢，AI 的产业呢，刚刚也提到它的轮动呢，可能是比较快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觉得更合理的方式呢，就是底仓呢拿长期确定性，然后呢弹性的一个仓位呢去参与一个阶段的一个景气。那么所以呢，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是建议在节奏上面呢，需要保持一些耐心，然后在心态上面需要保持一个清醒。另外呢，就是操作上面呢，需要有一定的一个纪律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需要密切的跟踪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投资方向的一些思考以及建议。
0: 看到了 AI 正在从资本投入迈向商业变现的这样一个关键阶段的跨越。那 token 经济的爆发、企业级应用的落地，包括传统行业的降本增效等等，这些都表明着 AI 正在从故事变成生意。那当然，从技术突破到商业模式的真正成熟，仍然需要时间。那结构性的泡沫的风险呢？李总也提醒大家需要警惕。那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在把握产业大趋势的同时呢，也要理性看待波动，做好分散和风险管理。

0: 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2: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

0: 一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 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八成，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 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 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3: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5: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出新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6: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5: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7: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5: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8: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四成，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9: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5: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0: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1: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2: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1: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3: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0: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泰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4: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泰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5: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14: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5: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4: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泰秋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5: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
14: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5: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4: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5: 在上海、 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14: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5: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6: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17: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8: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17: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9: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17: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20: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0: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1: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0: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七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七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七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七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七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1: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伴， 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八百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举有黄花。自此

0: 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1: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2: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呢。
3: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4: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加快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
1: 今日财经头条盘点国庆假期消费亮点，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1亿人次，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
0: 沉浸式妆造旅拍受热捧，呈现出年轻化、个性化、体验化消费趋势；
1: 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超过11亿元，影厅迭代升级，满足多元观影需求；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1: 武术快闪非遗体验热带雨林进商场，多地商圈创新消费场景，带火假期消费；
0: 免税经济拉动海南假日消费，激活自贸港市场活力；
1: 假日跨境贸易火热，上海口岸跨境电商一派忙碌景象；
0: 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国际货物高效流转，冷链生鲜产品快速入境。
1: 昨夜清晨划重点，国际能源署10月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都投放市场，预计还可以释放大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针对当前柴油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根据声明，截至目前，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已经依照今年3月达成的集体行动计划释放大约3.25亿桶石油，部分国家释放规模已经超过此前承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大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

0: 油储备，其中包括超过2亿桶柴油。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3: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
4: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0: 国庆假期文旅消费热潮涌动，在体验经济快速兴起的当下，很多游客观光打卡的同时，还选择换装游园随景拍摄，在景区进行一次沉浸式妆造旅拍，个性化定制化旅拍服务走红。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5: 好嘞，1、2、3，对，好嘞，看见把它对着我伸出来了。
6: 国庆假期在平遥古城的街巷票号院落，随处可见身穿传统民俗服饰的游客，大家穿上精致古风晋商主题服饰，漫步古城街区取景拍照，体验沉浸式游园旅拍。宁夏游客肖丽：
7: 我是专门过来体验一下旅拍的，换上这种民俗服装在古城里拍照，感觉完全不一样，感觉不再是那种简单的走马观花看景点，自己能够很好的融入古城的环境里，氛围感也特别足。
6: 山西游客白乃芳：
8: 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来安排整个的拍摄行程，这个摄影师他不仅能够帮我们取景拍照，顺带的路上呢，还会给我们讲解一些平遥古城还有晋商票号的一些故事，我们可以一边游览一边了解咱们的晋商文化，一边记录旅途，自由度很高，体验感也非常的充实。
6: 在河南万岁山武侠城、汉源碑林等景区，换装也成为不少游客游园的新选择。身穿松风服饰的男生，头戴珠钗的女生，梳着发髻的儿童，都在街道上沉浸式入戏。当地的宋游汉服馆负责人胡森告诉记者，今年国庆假期店里基本都是预约排满的状态，客人一波接一波，卖的最好的团购是服装和妆造的组合服务。
9: 我们为了迎接这个假期的客流，很早就做准备了，增补了好多探服配饰、假发，还有拍摄的道具。国庆期间订单数量基本上每天单店应该在200到300单之间，单人单次收费是100到200之间。我们主打的就是宋代的复原装、宋制的汉服。客群方面，主力军肯定是年轻人、学生、情侣、闺蜜，就是结伴的这种游客占比会很高。同时，亲子的家庭也有很多，不少家长就是带着孩子来体验这个古风妆造，也有一些中年游客愿意尝试。大家很希望用这种变装的方式，留下带有开封地域文化特色的旅行纪念，因为这种体验感很新颖。
6: 美团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多地民族服饰旅拍热度持续上升。假期前3天，故宫妆造、河坨老街妆造、万岁山妆造、凤凰古城妆造旅拍、 西双版纳傣族壮造旅拍搜索量同比增长超过144%、86%、180%、102%和96%。专家表示，壮造旅拍走热，反映出旅游消费正在从看景点向重体验、重表达转变。游客不仅希望玩得开心，也希望通过妆造、摄影等方式留下具有个人特色的旅行记忆，体现了文旅消费年轻化、个性化、体验化的趋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说，
10: 从文旅消费的角度看，旅拍具有较强的消费带动能力，一套妆造往往能够带动摄影、服饰、餐饮、住宿以及文创等相关的关联消费，把一次简单的观光游转化为更具丰富的体验消费。同时，旅拍内容具有较强的社交传播属性，游客自发分享照片、视频，能够形成体验、分享、传播、吸引的消费链条，为目的地带来新的流量。因此，各地可以结合自身的文化特色，开发特色的妆造、主题旅拍等体验项目，让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6: 在妆造旅拍需求持续走高的同时，不少地方旅拍行业的服务模式也在升级。一方面，旅拍服饰品类丰富，风格多样，能够适配不同年龄、不同风格游客的需求；另一方面，一对一专属服务内容更多，商家提供妆造、服饰、跟拍、修图的完整服务链条，也可以根据游客喜好、游览节奏、拍摄需求，为游客提供专属拍摄方案，让旅拍更灵活、更贴近个人需求。平遥古城旅拍门店经营者安小娜说，
11: 游客的需求呢会越来越精细化、个性化，以前都是统一的服装，还有固定的景点、固定的路线，游客拍出来效果都是大同小异。现在呢，我们主打一对一的专属定制服务，根据游客的年龄、喜好、游览时间、拍照需求量身打造方案，这也是我们这个旅拍行业升级的核心方向，靠精细化、定制化、特色化服务留住游客。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电影市场。这个假期看电影成为不少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超过11亿元。随着观影需求增加，各地通过发放电影消费券等方式，进一步释放假日文化消费潜力。
3: 在长沙，国庆假期影院大厅人头攒动，不少家庭和结伴的年轻人提前购票走进影院。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丰富，悬疑、喜剧、动画等多题材新片集中上映，满足不同年龄观众的观影喜好。
14: 我看《神探之痕迹》是带着家人一起来看的，非常好看。
3: 为降低观影门槛，激活文化消费，湖南省电影局持续推出电影促消费活动。2026年，全省共发放1700万元电影消费券。国庆假期，观众可申领满30减15观影券以及满30减20银行专属券，配套电影加系列活动，吸引近90万人次参与抽奖，撬动周边消费2.46亿元。湖南长沙某影城经理玉荣波：
15: 我们影城开展了孙哲电影观世集的活动，通过一些惠民活动，会带动了很多我们影城的消费和周边的一些消费。
3: 安徽合肥的电影市场同样火热，多部喜剧、动画影片广受追捧。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等作品受到家庭观众喜爱。
16: 平时呢工作比较紧张，然后国庆放假呢刚好有空闲时间，出来看张电影是我的一种休闲方式吧。
3: 除了观影选购周边衍生品外，当地影院还设置丰富线下互动，趣味套圈游戏现场人气十足。
17: 没想到看电影还能够玩游戏，然后赢小礼品，互动感还是非常强的。
0: 随着电影市场不断升级， IMAX、 Cinity 等各类特效影厅越来越成为拉动观众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今年国庆档多部热门影片推出了特效厅版本。继续听报道。
17: 中影国际影城的 Cinity 高格式放映厅，那这是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放映系统，融合了 4K 超清、高亮度、高帧率、广色域等多项技术优势。简单来说呢，是升级版本的国产放映系统。我身后的这块大屏，相比传统的影厅依靠机器往幕布上投射画面，它本身就是一块可以自主发光的巨型电影屏，亮度更高，色彩更通透。
18: 看复联四加码版来的，四号这个 LED 的真响比平常电影院的亮度、影厅都要高一些。
19: 据介绍，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可以显示超600亿种颜色，色彩过度细腻，画面层次立体。中影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边威。
20: 在全世界范围内呢，对亮度的标准设定的是300尼特。那么我们在 Cinity 中国自主做研发的时候呢，我们把它设定在500尼特，为了提升观影的观众在 3D 电影观看时候的效果。我们还做了专属的制版工艺，它的技术性能指标呢，是我们原有传统银幕的6倍到10倍。
19: Cinity 影厅支持120帧高帧率格式影片，可以理解为每秒播放120张画面。影片的运动细节能够达到普通电影的5倍，接近人类视觉极限，电影画面更加流畅，适合国庆档影片《神探之痕迹》《重生二》《野兽之心》等细节丰富的悬疑片、动作片等。 IMAX 影厅核心优势则是超大银幕与专属画幅，放映特制影片时可比常规宽银幕多呈现约26%至40%的画面，环绕声音响系统，音效震撼，适合科幻、动作和冒险类等大片。杜比全景声影厅，听觉体验更具竞争力，细腻而有沉浸感，较适合音乐剧、文艺片和特效大片。
2: 除了看电影，还有不少市民选择逛公园。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3: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21: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3: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22: 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3: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0: 假期里，不少地方的商圈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传统街区深挖非遗文化资源，融合多元业态，持续点燃假日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23: 这个国庆假期，位于成都市中心的文殊坊商圈搭起了一个武术擂台，武术快闪、功夫展演、武学讲堂轮番上演，气氛火热，
24: 特别精彩。因为这种表演平时很难看到，能够近距离现场观看特别过瘾，感受中国传统武术的魅力特别好。
23: 同样人气十足的还有20多个国家级非遗竹编、蜀绣等工坊展演活动，手工艺人现场制作丝巾、摆件等各类文创商品，备受游客青睐。
25: 主要是带小朋友到店里面来体验的，然后可以直接看老师现场制作，体验感会更强一些。
23: 国庆假期带来了火热的人气，中国传统文化散发出的吸引力也让商圈里的消费者越来越多。
26: 成都文殊坊汉服店店员郑新宇：
27: 因为街区有大量的非遗工坊，给我们的汉服研发提供了很多传统纹样还有工艺上的灵感，也很好的带动了我们的业态发展。大家看完手作之后再来体验汉服，形成了很好的消费联动。
26: 成都文殊坊文创店负责人陈曦：
28: 我们把刺绣传统元素转化成当下年轻人喜欢愿意日常使用的小物件，像这些台灯啊、手拿包啊，还有一些 些首饰都是受到了年轻人的喜欢。
23: 成都的传统商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优质的文化消费体验，苏州则用全新的业态组合打造出新潮消费场景。这个国庆假期，一场甜品盛宴在苏州高新区狮山天街拉开帷幕。首店叠加市集的新模式引来了80多家甜品烘焙企业在此开设快闪分店。
26: 苏州高新区狮山市集工作人员何源：
1: 我们把原先冰场改造的山谷街区作为活动的场地之一，通过室外的市集场景带动场内零售、餐饮整体客流。
2: 还有不少商业体跳出传统模式，打造沉浸式特色场景，把山地雨林搬进商场，融合文旅、科普、休闲等体验。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涌现，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假日消费体验。
23: 这个假期，位于吉林长春的国内首个山地主题沉浸式商业综合体迎来如织客流。顺着蜿蜒盘旋的山间步道缓步向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行至山腰，特色文创、手工作坊、主题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专门前来打卡拍照。错落起伏的山体带来沉浸式的山地场景，加上国庆期间的特色展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商户方新月：
4: 节假日高峰大概是每天10000人左右，日间的占比会多一些，外地的游客占比是60%。
23: 依托差异化的场景打造，这座国家级文旅消费集聚区给传统商圈带来大量跨城游客与年轻消费群体，也给周边住宿、餐饮、特色小店带来全新的发展机会。餐饮店负责人刘俊：
5: 和以前相比，我们的客流量比以往增加了1倍以上，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平时都有显著的提升。
23: 长白山宾馆负责人倪赛娇：
6: 我们作为片区的酒店呢，也是接到了一波流量，入住率还有营收啊，都是有10%以上的这个递增。
23: 长春把山景搬进了商场里，广州则让商场变身为热带雨林植物园。今年国庆，在郑家广场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有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大剧院等10多个文旅体验项目。在雨林生态植物园里，来一场丛林大探险；在企鹅冰雪世界，与企鹅、驯鹿、阿拉斯加等雪地动物来一场近距离互动。商场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购物空间，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市民王雅倩：
7: 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是一次很好的体验，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0: 国庆假期，海南旅游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依托优质的文旅资源和优惠的离岛免税政策，全省各大免税门店购销两旺，免税经济成为拉动海南假日消费、激活自贸港市场活力的核心引擎。来听报道。
8: 在海南海口、三亚、万宁等各大离岛免税店内，美妆护肤、精品箱包、轻奢饰品等热门品类备受青睐。沉浸式购物体验让市民游客尽享自贸港消费红利。
9: 因为我们做了专程的攻略来免税城购物，这边的环境跟服务都让人比较舒服，然后优惠也很给力，所以说大家都买得很高兴。
8: 各大免税商圈抢抓假日消费契机，推出国庆专属折扣、满减礼遇、新品首发、限定礼盒等多元活动，叠加丰富的互动打卡、主题展演，打造假日消费场景，提升游客购物体验。
10: 我们本来过来想要买点东西给小朋友带，小朋友玩玩，看着表演挺好的，然后就觉得比较新奇，小朋友想看这种边逛边玩的体验非常非常好。
8: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前5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6.48亿元，参与购物人数9.4万人次，购买离岛免税商品51.32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99%、13.35%和7.76%。
2: 视线转向上海，国庆假期，上海口岸的跨境电商非常忙碌。进口货品快速清关，出口商品加速运往海外，外贸动能持续释放。来听报道。
11: 眼下正值海外电商平台年底大促的备货期，在位于外高桥港区的上海海运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一批批长三角工厂生产的服装、礼品等货物陆续抵达仓库。海关创新的总单加拼箱监管模式，解决了中小微企业过去凑整柜等不起、单独发运成本高的难题，带动跨境电商货运量稳步增长。 在松江航空前置货站，同样是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正加紧对跨境电商货物分拣打包。国庆假期日均出货量达100吨。某国际物流公司空运部经理陆威介绍，
12: 以前要提前几天把货送到浦东机场货站，排队等待安检查验，遇上航班调整还要反复的跑现场，赶上高峰期等上一两天也不稀奇。现在货送到了前置货站，就等同于登上了出海的直通车，相当于把机场货站搬到了我们企业园区里，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0%到15%。
11: 松江海关官员林大鹏说，
13: 我们把海关监管嵌入企业仓储物流作业环节，通过非嵌入式智能检查设备，绝大多数的货物呢都可实现无感通关，物流时间平均可缩短30%。
1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今年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近30%，连续8个月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其中浦东机场口岸进出口跨境电商清单票数连续3年稳居全国空运首位。从海运拼箱破局到空运前置货站提速，上海口岸这一制度创新与科技赋能持续释放买全球卖全球的活力。
0: 这个国庆假期，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货流不息，一批批冷链生鲜产品快速入境，直达国内市场，丰富节日餐桌。来听报道。
11: 国庆期间，平均每天有30架次航班进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国际货物高效流转。据鄂州海关统计，今年1至9月，这里的国际货邮吞吐量已超38万吨，同比增长6.9%，创历史同期新高。目前，机场开通了122条货运航线，数量位居全国首位。其中59条国际航线可以通达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挪威三文鱼、泰国榴莲、波士顿龙虾、冰鲜牛肉等生鲜产品，24小时可分拨直达全国市场。鄂州海关副关长顾勇介绍，
14: 海关创新了空空中转监管模式，货物在机坪直接中转，无需重复申报。依托同厂共线智慧监管系统，提升查验效率，跨境通关时间压缩70%，企业综合成本下降30%。该模式已被世界海关组织作为创新案例向全球推介。
11: 从全球各地运来的进口生鲜抵达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之后，完成通关查验，快速分拨至全国各大农产品集散中心。
15: 我们是宜昌过来的采购商，我们在这边每天的采购量差不多在20吨。
11: 作为华中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在湖北孝感的守恒城批发市场，集装箱卡车有序进场，短波车穿梭往来，批发商正忙着将采购商预定的水果装车发往各地。这里汇聚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全国30多个省份的农产品。国庆假期以来，这里的进口水果交易量较平时增长了30%以上。
28: 平常是3到5柜的一个销售量，那像国庆的话，我们大概每天就是7到10柜的销售量。
16: 记录新闻事实，传递权威声音，聚焦前沿潮流，感知时代脉动，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天下财经，
1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1.11%。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九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户外运动。

0: 小剐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4: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5: 皮里茶器？
4: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3: 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北京时间8点整。
1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17: 报时中国经济。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 A 股今天迎来长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市场将呈现什么样的走势？
0: 金价回调叠加假日促销，国庆假期深圳水贝市场黄金销售旺。
1: 全球市场肃冷，国际油价、国际金价走低，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中通原油运输安全风险上升，油轮船员月薪飙升数倍。
1: 受燃油危机冲击，匈牙利货运经营面临挑战。
0: 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欧盟将采取措施应对能源成本高企问题。
1: 美国加州葡萄酒销量下滑，种植户被迫将积压葡萄堆肥。